0: 前夕，中美两国在韩国举行了新一轮经贸磋商。此次访华，预计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
1: 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个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
0: 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1: 我们实际上反复强调呢，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那么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0: 对于此次访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达期待，而在美国国内，工商界人士也普遍期待此访能为美中经贸合作创造更加积极的氛围。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他非常期待即将开启的中国之行，并称赞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对于特朗普此次访华，美国工商界高度关注，期待此访聚焦贸易议题，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恢复更多面对面交流。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表示，中国是美国重要的供应链合作伙伴，美中之间保持稳定顺畅的贸易关系直接关系到企业运营和行业发展。
2: I think trade is really the topic that needs to be focused on, and improving networking and U.S. to Chinese business relationships, personnel exchanges. So I hope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a large delegation of U.S. Representatives and companies, and that there can be productiv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0: 美国市场还期待中美继续在农贸领域加强合作。美国威斯康星州花旗参农业总会主席卡尔顿斯基在接受东方卫视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去年的进博会上就有19家美国食品与农业相关的参展商。尽管眼下全球贸易环境复杂，但中美合作不会停。
3: 65% of the ginseng that we raise in Wisconsin comes directly into China.
4: We've even through all many different changes in administr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we still come here. We have great relationships with our distributors. Our partnerships are very strong here.
0: 特朗普此次访华也受到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文章认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将暂缓当前紧张局势，减轻全球市场的压力。英国广播公司则评价称，此次会晤将是近年来最重要的会晤之一，可能为未来几年的中美关系奠定基础。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5: 那么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1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6: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e efforts by the two governments to deal with their outstanding issues through dialogue, and we encourage them to keep up with the track of dialogue in order to resolve any differences that they may have.
7: 法尔汉·哈克指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他还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
6: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of the world, and any way that they can deal with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7: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1.2%，紧跟全国数据。上海四月 CPI 昨天出炉，和全国一样，总体价格运行平稳，同比上涨1.0%，文旅出行消费意愿出现升级信号。
8: 四月上海整体物价微升，但菜篮子走出独立行情，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同比下跌0.8%。 浦东这家菜市场里，由于时令菜大量上市，价格较春节附近便宜了不少。

0: 此前降价明显的猪肉也保持平稳运行。一季度全国生猪出栏量同比上涨，生猪产能充足，整体供应稳定。上海猪肉货源主要依托外部调运，上游产地猪价保持平稳，也稳住了终端市场的猪肉零售价。在商品及服务中，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涨幅在2.9%至11.3%，成为拉动价格上行的主要因素。这意味着在基本生活成本稳定的同时，上海市民在文旅、出行等消费领域的升级意愿正在释放。特别是清明假期，上海接待游客近740万人次，同比增长5.64%。
1: 很多外来的游客不再满足去外滩拍个照，而是转向博物馆里的一些沉浸式的戏剧以及科学院的这个探索的课程。那家庭呢，对高质量出游有了新的需求，市场呢也推出了我们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
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方面，四月份上海 PPI 同比由降转涨，上涨1.7%，环比上涨1.6%。其中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成为影响整体价格上涨的主要。
2: 很高的水果现在也是量大管饱，价格越来越便宜。在江苏苏州啊，记者探访了当地的一家农贸市场。
3: 在苏州市南环桥批发市场的水果区，很多摊位前都摆着大量的榴莲。经营户表示，今年销售情况相当不错，都是一柜一柜在卖。
4: 我们是计划是两天一个柜，960箱，结果昨天一天就干完了，一天我们卖掉了30吨。现在供货商对要求也很严格，我们到的都是基本上全熟的。
3: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榴莲消费国，全球超过90%的榴莲都销往中国，庞大的消费也在倒逼产业链整体升级。现在老挝和泰国都有直达中国的冷链运输专列，运输能力大幅提升，也使得运往中国的榴莲质优价廉。
4: 这是泰国进口的金枕榴莲，这个 AB 果在22块左右，这个以前要卖到24-25块，因为今年我们和商家和市场把这个中间环节打通了，直接从泰国引进，现在价格下调了10%到20%左右，这个价格以前是没有的。
3: 除了榴莲，其他不少水果也因为种植、物流等产业链优化改进变得更加便宜。随着气温升高，不少时令水果也开始大规模上市。
5: 海南来的妃子笑荔枝慢慢开始了，现在的量越来越大，价格会越来越便宜。去年刚上市的时候10几块，现在也就是9块左右吧，因为产地直发的量大。
6: 国产的车厘子嘛，山东烟台的，大量上市，又好吃又新鲜，2钩的20块钱左右，今年比往年还要便宜一些，因为今年的产量非常高。2钩的车厘子今年要比去年便宜2块钱左右。
3: 苏州台报道，
7: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做岭南人。近日，不同品种的广东荔枝相继上市了，也开启了今年的出口季。
8: 一大早，一批广东廉江妃子笑荔枝运抵深圳龙岗的这家水果加工厂，工人们随即开始分拣选果，装箱打包，过冰水保鲜。这批荔枝足足有17吨，是企业今年出口的第一批广东荔枝。为了赶上最近的一班货船，工厂临时加派30多名工人帮忙。在完成海关检验检疫后，当晚就将从蛇口港出海，直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9: 到5月底6月初的时候，深圳本地的荔枝就将大量上市，我们也会把深圳的荔枝出口。
8: 加工厂负责人介绍，今年是荔枝小年，但减产幅度因地区品种而异。妃子笑、白糖樱等早熟品种成花率较高，成为稳产出口的主力。广东今年荔枝出口季预计将持续到6月底，为保障荔枝以最快速度从岭南枝头到全球舌尖，深圳海关优化监管服务，开通荔枝出海快车道。
10: 经检疫合格的新鲜荔枝第一时间通过云签发系统出具植物检疫证书，在大幅压缩通关时长，实现企业领跑腿的同时，让中国荔枝更快更好走出去。
7: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修例归管网约车，但是没有交代具体的发牌数量。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茂宝表示，现阶段没有倾向性，会灵活调控网约车供应。
3: 香港特区政府就网约车牌照发牌数量展开咨询，在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中，引述有意见建议发出1万至1.5万个网约车牌照。网约车平台 Uber 提交意见书指出，过去一年香港有超过3万名活跃网约车司机，如果只发放1.5万个牌照，不足现有供应的一半。意见书同时预测，繁忙时间可能有40%乘客无法预约，车费可能上升70%。建议相关部门设动态调整机制，可自动增发牌照，发牌也应该以现有司机优先。 不过，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上，有议员担心发牌太多。
11: 如果政府的原意是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在非繁忙时间上面其实已经有些供过于求了。
3: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称，会建立监察机制，灵活调控供应量。
12: 我们都是继续听意见，有关的配额又不能太少，否则市民依然会面临call车难这个问题，服务质素就会难以保证了。但是配额亦都不可以一下子是太多，以免对于交通的负荷是造成了冲击。我们亦都要保障现有司机从业员的生计。
3: 陈美宝指出，条例会明确运输署日后发牌，除了抽签外，还会考虑优先允许某类车辆申请。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从上个月起，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加快餐厅露天座位牌照审批，最快缩短至一个月内。在立法会相关委员会上，有议员关注申请的条件能否再放宽。
3: 香港不少餐厅都有露天座位，不过现行规例下要额外申领牌照。香港食环署上月引入会审小组，连同规划署及地政总署等共同审批牌照申请，从以往平均约12个月缩短至一个月内处理完成，目前已批出一宗申请。在立法会相关委员会上，多名议员关注新机制下仍要求餐厅保留不少于3米的行人通道，是否有机会再放宽条件。
11: 亦都好多食肆同我哋讲咧，去申请嘅时候，可能嗰度嘅街尾嚟嘅，即系或者系嗰度亦都唔再通去其他地方嘅。咁我亦都希望呢啲部分咧，即系部门间沟通下，可唔可以即系酌情啲？
13: 即系只要你过咗3米咧，就大家可以好快咁批。希望又起码帮到部分个案可以以最快速度批咗先。咁但系话少过3米嘅个案，其实我谂我哋会将嗰啲个案咧俾翻唔同部门去睇翻个在地嘅实际情况。
3: 露天座位难免产生噪音问题，有议员问及香港食环署如何平衡居民影响及餐厅经营。
13: 如果我哋觉得系一啲相对少啲嘅反对咧，其实我哋会加啲比较稍为严格一啲嘅牌照条件，例如会再限制多啲佢嗰个营业时间啦，或者限制佢嘅范围咧，但系都仍然会批出嗰个露天座位申请。咁但系如果一啲情况真系话个反对意见比较多，咁我哋都同地区人士倾，可能会有啲个案咧系要求嗰个申请人咧要再次去修改佢嘅申请，睇下有冇啲嘢咧可以达到一个更好嘅平衡。
3: 香港食环署指出，已加强宣传，帮助业界知悉新安排。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五一呢已经过去了，虽然出行高峰逐渐的回落，但是不少游客呢已经开始策划错峰出游。那在现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5月11号到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超过了1242万张。那么哪些线路是有折扣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至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多元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7: 眼下黑龙江的多地景区推动夜间景观焕新升级，市民与游客漫步于流光溢彩之中，尽情地感受夜晚的鲜活烟火气。
15: 走啊，上江堰啊！在哈尔滨呢，有一个特殊的景点，就叫做江堰。那我现在呢，就在防洪纪念塔的江边。这句话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可以看一下，在我旁边的台阶上，现在已经是坐满了人。刚才我看了一下，大概100米左右的台阶上，现在坐的人大概也要有1000人左右了。那今年夏天呢，为了提升大家的体验感，可以看到，在我身边的这个台阶上呢，已经是安装上了暖黄色的灯带，让原本比较昏暗的区域变得明亮又柔和。
16: 看到很多人都来这儿看江景色，我们也来看，特别美，吹着江风，感觉很幸福。
17: 雨速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无论是白天是夜晚，就是总给你一种温暖。
18: 五一假期过后，全省多地纷纷点亮夜色，升级夜间体验。夜幕降临，甘南县人民公园流光闪烁，步道与树影交织如梦幻，音乐喷泉随风起舞，为市民游客带来沉 沉浸式的视觉享受。铁力士西河公园的西

0: 月桥，在灯带勾勒下，水流宛如一道绚丽的瀑布倾泻而下，令人流连。福远市东极阁灯火璀璨，流光漫染山间，仿佛琼楼落入人间。同江市三江口景区则以光影投射出鱼群、花卉等国潮图案，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拍照。
1: 像海水海浪来那个太逼真了，太美观了。这个
0: 今年夏天各景区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新增多处网红打卡点，灯光秀也根据季节优化了播放时间，便民服务同步完善，特色摊位沿街展开，让游客在流光溢彩中惬意赏景、休闲消费，深度体验夏夜的温暖与生机。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江苏出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冰雹直径最大2厘米，相关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女子网恋军官不慎沦为诈骗团伙洗钱工具人，四川警方披露破案详情。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昨天湖南西南部和中东部、江西西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今天降雨区域将转移至福建、广东等地，降雨强度进一步增强。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华南北部、台湾岛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西东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福建西南部、广东东北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还将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江南、华南等地未来几天多降雨天气，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15日开始，一场更大范围的降雨来袭，雨带将从东北贯穿至华南、华北、黄淮等地，或将出现大到暴雨。
4: 这两天江苏、山东等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
2: 11号傍晚，江苏连云港遭遇强对流天气，主城区突降雷阵雨，并伴随短时冰雹和大风天气。冰雹直径约在1到2厘米左右，约5分钟后逐渐转为普通降雨。11号下午1点开始，山东日照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部分区域出现8到10级大风和雷雨冰雹天气。13点50分，日照市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当地积极应对，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当天20点22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解除。11号下午，受强对流降雨天气影响，G30连霍高速果子沟段突发泥石流险情，大量泥沙碎石侵入行车道，当地迅速开展抢险处置。18点50分，该路段泥石流隐患全部清除，道路恢复通行。11号，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出现降水降温天气，位于县城东南部的喀拉峻草原降下大雪，当地将观光车换成全封闭大巴车，及时疏散游客。从19点开始，所有自驾车辆停止进入喀拉峻景区。
3: 在江苏淮安，11号晚上突发雷暴大风冰雹，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目前当地已经启动对受灾情况的排查工作。
5: 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淮安全市24小时平均面雨量为1.1毫米，最大降水量27.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5.2毫米。全市有40个站点出现了7级以上大风，最大风力达9级。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当地个别乡镇的西瓜种植受损。
6: 现在呢，这个里面的西瓜砸了80%以上，我们要迅速把里面的坏瓜清出去，把地放完以后种秋蕉，弥补自己的损失。
5: 面对灾情，当地镇村干部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对村内受灾农作物开展全面排查，统计受灾面积、作物品种与损失情况，为后续帮扶政策制定提供精准依据。
7: 针对农户受灾比较严重的，我们积极应对，帮助他们处理农作物，联系农机专家和销售渠道，帮助他们挽回一些经济损失。
4: 气温方面，我国中东部热力升级，昨天多地气温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今明两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2: 昨天，中东部热力继续升级，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刷新今年以来新高。 长春、沈阳最高气温达28摄氏度，呼和浩特、太原、天津、石家庄气温达33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不过，一股冷空气已经给新疆北部带来降温，未来将继续影响西北地区。本周后期还将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等地。15号至17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将陆续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状态。
3: 近日，四川德阳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跨区域电信网络诈骗案，全额拦截被骗资金20万元，及时为受害人挽回了经济损失。
5: 4月2号13点左右，一名女士急匆匆走进德阳市区天山路一银行网点，声称要把卡上的20万元现金转到另一银行的卡上。工作人员询问得知，该女士姓邓，是南充籍人士，平时在成都生活。看到邓某是异地跨行转账，金额很大，而且非常着急，工作人员觉得有些蹊跷。工作人员发现，邓某卡上的20万元是当天中午异地转入的，转账银行方是农行。虽然邓某声称这笔钱是朋友张某还他的，但工作人员觉得十分可疑。
8: 你为什么不让他直接给你转农行啊？他能不能提供他给你转账的回执啊？
9: 我现在没有，就是我急着要要。
8: 那就不行啊，你提供不了东西，我们没法给你做啊。
9: 162。
5: 最终，邓某在银行转账被拒，只得离开。与此同时，银行工作人员立即向警方报案。接警后，德阳市泾阳区两级公安部门反诈中心迅速展开调查，发现陪邓某来银行的还有一名陌生年轻女子。另外，邓某的女儿杨某也出现在德阳。
10: 异地到德阳市建行进行取款，他收到的这笔资金是20万元，非常巨大。同时，他无法说出转账人的身份信息。根据我们以往的办案经验，我们判断这笔资金可能是涉诈资金。
5: 相关信息显示，邓某等人又在德阳市区辗转了多家银行网点，最终在当天下午2点多，从沙河街一农行网点取出了这20万元现金。
10: 他当时以家里人生病急需用钱，把这笔钱取了出来。随后，我们根据银行的取款信息查到了这笔钱来自于一个雅安的受害人是张某。接着，我们跟张某取得联系，他表示遭受了电信网络诈骗。
5: 民警立即展开摸排，约一小时后锁定了邓某等人的落脚点，在一家位于德阳市区的酒店，民警将三人挡个正着。
11: 来，钱在哪里？
12: 我的手机。
13: 钱在这儿，钱在这儿。
1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3: 坐到，不要动。
12: 这个就是那个工作人员。
11: 工作人员哈。
14: 哦，他是车手是吗？
11: 他是车手，他是骗子，他是坏人，就是坏人。这是你，这是安别个诈骗集团安排的拿钱的人，还有没人？他还有没呢？
12: 没得。
10: 我们在现场逮获三名人员，并且拦截这20万元现金，为受害人挽回了一笔巨大的损失。
4: 那邓某等三人为何跑到德阳来异地转账取现？这三人当中，陌生女子又为何被现场民警称为车手呢？这一连串疑问的背后，是诈骗团伙的跨区域电信网络诈骗伎俩。
5: 民警介绍说，早在今年年初，诈骗分子就盯上了邓某的女儿杨某。原来，杨某通过网络交友认识了一名自称是现役军官的男子，对方通过打造完美人设，逐步获取了杨某的信任，两人迅速建立了网恋关系。
10: 在案发不久前，这个人告诉他会有一笔扶贫资金转到他的银行卡内，需要杨女士将钱取出来交给这个来自福建的邓女士。在取到这笔钱之后，他会有一笔非常可观的提成费用。
5: 杨某虽觉有利可图，却也有几分小心。他找了母亲邓某的一张闲置银行卡，用来收这笔所谓的扶贫资金。对方为了逃避警方打击，特意要杨某同母亲邓某4月1号到德阳异地转账取款，届时会有一名车手邓某从福建赶来与他们会合。
10: 邓某，他是受到境外诈骗窝点指派来到德阳，一旦等到杨某取到钱之后，他就把这笔钱交给这个年轻的邓某，由他带回福建交给上家。
5: 2号凌晨，母女二人和车手邓某在酒店碰头，等候转款到账的信息。而另一边，

0: 两岸市民张女士也在不知不觉中被骗。当天上午，张女士接到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某短视频平台客服，告知其开通了每月自动扣费800元的项目，如需退订要点击链接处理。
1: 她按照对方的一个指示点击了一个链接，输入了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号以及手机验证码。
0: 张女士自以为是在办理退订业务，不料手机瞬间被远程操控，卡内20万元存款被悉数转出，到了杨某提供的银行卡上。所幸这20万元涉诈资金被全部拦截，第一时间返还给了受害人张女士。目前，来自福建的嫌疑人邓某已被依法移交给雅安警方做进一步调查。
2: 不管是诱骗、邮寄黄金、现金还是相机，都离不开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快递站。最近的武汉洪山警方就打掉了一个依托快递行业开展新型洗钱活动的犯罪团伙。
3: 前不久，上海市民沈先生在网上接了一个刷单的任务，他只需要购买两部手机，寄往指定地址并填写好评，就能领到购物款和相应的奖励。然而，当他按要求花费近20000元购买了两部高档手机，寄往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后，对方却拒绝了他的打款要求。
4: 不仅没有给他打款相应的购买金额，并且还要求沈先生继续购买，否则不予退款。沈先生就意识到可能被骗了。
3: 当地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将案件线索移交武汉警方。白沙洲市场派出所民警经过蹲守，抓获了领取涉诈快递的嫌疑人张某，成功拦截两部涉案手机。经审讯，张某交代，为了方便取走这些涉诈包裹，他们团伙专门在快递站点安插了卧底，方便随时掌握包裹动态，第一时间完成取件。
5: 为躲避平台监管，团伙分工配合上演假签收戏码，配送的时候快递员假意拨打收件人电话，收件人则谎称不在家，授意跑腿小哥代签，同时将通话的全程录音上传系统，制造合规签收的假象。
3: 经警方调查，2025年10月以来，该团伙通过这个办法违规领取、转运涉诈快递包裹70余件，涉案金额超过150万元。快递站站长邓某也被他们收买，默许他们违规处理涉诈包裹的行为。
4: 以每单50元好处费拉拢快递站长邓某等人入伙，甚至安排团伙成员应聘快递员，以合法身份配送涉诈快递，为整个洗钱链条提供便利。
3: 充分收集证据后，警方将快递站站长邓某以及涉诈团伙成员共7人抓获。目前，6名嫌疑人被武汉洪山警方刑事拘留，1人被处行政拘留。
6: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之后竟然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呢，河南南阳内乡县的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很奇怪的挂号信。那么寄信人是谁？他又是如何弄到这些不雅照的呢？这一切还要从一名可疑的寄件人说起。
7: 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8: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7: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呢？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9: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订，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7: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这个酒店。
9: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0: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1: 这是他给我的。
0: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哦，不要动。
2: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3: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
2: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
4: 的 AI 不雅照，谁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他们手中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是从哪儿得来的呢？
2: 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封口费，否则就像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5: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2: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着
5: 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2: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5: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2: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6: 近日，在武汉一辆公交车内，一名老年乘客突发心脏病晕倒在地，危急时刻，公交司机与汉警快骑默契配合，以最快的速度将老人送往医院。
7: 事发当天傍晚6:05，武汉经开区神龙大道创业路路口车水马龙，一辆325路公交车即将进站，突然车厢内传来一声闷响，随后乘客大声呼叫，有老人晕倒了。
8: 我就把车子就开到前面站上去了，把那个老年人的那个头把他抬了来，然后再把他嘴巴把他拨开了，拨开了让他死了，大概7-8个就用完了。我回头说，哎，我就跟车上乘客说，我说那就自己要赶快送医院了。
7: 晚高峰车辆拥堵，加上公交行驶限速，看着晕倒的老人，驾驶员邱吉涛心急如焚。突然，他发现路口有正在执勤的汉警快骑队员，当即挥手求助并说明情况。会计队员曾雄雄立即转身上车，引领公交车直奔距离最近的协和医院车谷院区。
9: 来，快快叫医生，叫医生！师傅，师傅，提前做好师傅准备。是有什么病吗？还是什么？
10: 冠心病。
9: 冠心病。
7: 片刻之后，医护人员推着救护床赶到公交车车厢门口，两名汉警快骑队员和公交司机一起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救护床，送往急诊救治。
11: 后面我了解一下情况，他医生跟我们说，因为我们送得比较及时，他当时就是已经很清醒了。
6: 最近呢，在扬州街头，几名年轻人骑着电动车在快速路车流中穿梭，整个过程是险象环生。接到举报之后，扬州交警部门高度重视，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找到了这几名违规骑行的小伙。
12: 哎，乖乖，这个快上路啊！
13: 左右侧两侧
12: 可以了，
13: 即将向右侧。
14: 民警接到举报后，调取相关监控视频。画面显示，3辆电动车在城南快速路由西向东行驶，其中2辆电动车违法载人。

0: 且五个人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就在排查过程中，民警发现几天后的晚上，又有三名小伙骑着电动车闯入快速路，同样没有佩戴头盔。经过调查，民警很快锁定了六名骑电动车小伙的身份，并联系到他们与家长一起前往大队接受处理。
1: 然后以后上路行驶或者是在路上行走啊或者干嘛的，都是要遵守交通法规，懂吧？对自己也是，对家人，对路上的行人，然后车辆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好吧？然后听清楚的话可以签个字。
0: 记者了解到，这六名小伙中有五人未成年。事发当天，他们明知快速路禁止通行，可为了赶时间图方便，就直接闯了进去。
2: 电动车能不能上快速路？
3: 知道？
2: 不知道。
3: 不能。
2: 不能。那为什么还要上快速路？
3: 那个时候赶时间，他有点又晚了，以后不可能再走快速路，也不可能骑快车。
4: 导航搞那个汽车导航，那个图方便，那边快一点。
0: 民警现场对当事人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并且让他们签下安全承诺书。交管部门提醒，快速路沿线均设有明确限行标志，违规进入不仅会受到处罚，更会给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5: 最近，上海浦东一名男子盯上了一户居民院子里的建筑材料，居然分三次把建材偷走，贱卖给了废品回收人员。
6: 3月19日下午3点，浦东公安分局孙桥派出所接到了居民王女士报警，称堆放在自建房院子内的建材不断减少，院内视频也清晰记录下了窃贼偷盗的全过程。巧合的是，王女士竟在路上偶遇了这名窃贼，
7: 有多次盗窃的前科。那我所根据这一点迅速锁定了该嫌疑人，但由于该嫌疑人没有固定的住所，也给我们抓捕工作带来了难度。但巧的是，次日我在接警过程中遇到群众王女士再次报警反映，称其在路上见到了该名体貌特征相似人员，而我与同事随即赶赴现场，找到了该名人员。
6: 经讯问，嫌疑人李某交代，自己来户后手头拮据，故而心生歹念，盯上了王女士家院内的建筑材料，先后三次将建材偷走，贱卖给废品回收人员，
7: 价值约莫有2000元。但是这批建筑材料被嫌疑人李某盗窃后，也是属于贱卖，也只卖了200元。
6: 目前，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浦东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8: 伊朗政府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等。ChatGPT 被指为枪手出谋划策，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受害者家属向法院提起诉讼。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因为关键议题始终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这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
0: 巴加埃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伊朗美国酋长仲裁法庭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该诉状针对美国在对伊12日战争期间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已于今年2月至3月期间正式登记。伊朗美国酋长仲裁庭是根据1981年阿尔及尔宣言设立的国际仲裁机构，总部位于荷兰海牙。为了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根据协议，伊拉克确保了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的安全通行。这两艘船于5月10日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每艘船载有约200万桶原油。而根据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达成的另一项双边协议，两艘装载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驶往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均未就过境事宜直接向伊朗或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付任何款项。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为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

0: 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此次投入包括台风战斗机以及英国龙号驱逐舰等。英国方面还表示，此次行动将获得1.15亿英镑新增资金支持，相关资金将用于水雷搜索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建设。分析认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背景下，英国正进一步强化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并加强与盟友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协调行动。
1: 据多家媒体的消息，以色列军队昨天对黎巴嫩贝卡谷地索赫穆尔地区发动了袭击。另外呢，根据半岛电视台当天的报道，以军此前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杜宁村的一处房屋，造成10多人死伤。
0: 据报道，以军12号空袭黎巴嫩索赫穆尔地区，造成大规模破坏。此前不久，以军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索赫穆尔地区采取打击行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援引外界消息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明后天在华盛顿举行第3轮会谈，而黎巴嫩近期受到的军事压力却在不断升级，这或将导致谈判面临严峻考验。黎巴嫩政府呼吁各方施压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黎巴嫩卫生部长拉坎纳塞雷丁昨天表示，自4月17号停火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80人死亡。纳塞雷丁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空袭累计造成2882人死亡，其中包括279名妇女和200名儿童。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打死350多名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部队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并打击了1100余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声明强调，相关行动是在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相关共识框架下实施的。黎以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然而，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真主党则予以还击。
2: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市场发生了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是该地区4天之内发生的第2起致命袭击。据当地媒体报道，死者中包括2名警察。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已经封锁了事发区，并对爆炸的原因展开调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近年来，巴基斯坦西北部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的袭击事件有所增加。路透社报道称，此次爆炸或将再次引发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世卫组织昨天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底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
3: 世卫组织表示，尽管红底厄斯号邮轮上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病毒的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希望各国遵守世卫组织给出的防疫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与邮轮相关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12号，西班牙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名从涉疫邮轮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接受了第2次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证实其已感染汉坦病毒，但通报中并未透露该患者感染的是否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荷兰一家医院因医护人员在处置汉坦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时未遵守严格的防疫规程，现已对12名工作人员采取为期6周的预防性隔离措施。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运营公司表示，邮轮已于11号启程返回荷兰，船上仅剩25名船员以及1名医生和1名护士，所有乘客均已下船。邮轮预计于17号抵达荷兰鹿特丹。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昨天表示，法方目前已经识别红迪厄斯号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
0: 法国卫生部11号表示，22名密接者中8人于4月25日与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于同一天乘坐这名女患者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这名女患者4月26日在约翰内斯堡去世。 李斯特还称，从涉疫游轮撤离的五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此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性仍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

0: 其余四人情况良好。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昨天表示，澳方将对从红迪厄斯号邮轮返回的四名澳大利亚公民、一名澳永久居民以及一名新西兰公民实施严格隔离。巴特勒表示，这六人已从西班牙转运至荷兰，目前正在等待返回澳大利亚的航班安排。这六人目前均未出现汉坦病毒相关症状。
1: 近日，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受害者家属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为枪手作案出谋划策，而这家企业没有能够采取措施防止这类事件发生。
2: 去年四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塔拉哈西校区发生枪击事件，导致两人死亡，六人受伤，枪手伊克纳被捕。本月10号，其中一名遇难者的妻子对伊克纳和 OpenAI 提起诉讼。原告称，枪手作案前曾就枪击案话题与 ChatGPT 聊天数月， ChatGPT 提供了如何给枪上子弹的信息，还回答了发生枪击案后政府会如何应对等问题。原告认为 ChatGPT 提供上述建议等同于与枪手合谋，而 OpenAI 既未对旗下产品的这类行为采取防范措施，也未通知相关部门展开调查。原告同时指控 OpenAI 没有向公众提示 ChatGPT 的相关风险，而为了迅速占领市场，反而对此类风险进行了误导性陈述。此外，原告还指控 OpenAI 的主要股东微软公司施压要求 OpenAI 快速推出更先进的聊天机器人产品，从而忽略了安全责任。
3: This is a matter of public safety. On those instances where there is an indication that the individual is headed down the wrong path or looking to harm themselves or someone else, there needs to be safeguards put in place, that red flags that are raised, and that there is an intervention at that time.
2: 上个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宣布就这起枪击案对 ChatGPT 启动调查。检方指出，根据佛州法律，协助或者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人将被视为共犯和教唆者，与犯罪者承担同等责任。调查将确定 OpenAI 是否需要为 ChatGPT 在这次枪击事件中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披露，因为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开幕战由墨西哥队在墨西哥城主场迎战南非队。上周，墨西哥教育部长德尔加多在参加一场活动时说，考虑到筹备世界杯赛事及热浪来袭等因素，本学年将定于6月5号结束，即提前40天放暑假。面对突如其来的加长版暑假，不少家长表示措手不及，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寻找托管机构，并承担更多育儿费用。一些智库机构及分析人士还担心，提前放暑假会压缩学校授课时长，影响学生们的成绩，还可能打乱家庭生活作息，进而对社会劳动力供给造成连锁影响。据法新社报道，在考虑多方意见后，墨西哥政府已同意取消提前放暑假的计划。本学年仍将按原计划于7月15号结束，随后放暑假至8月底。此前已有两州明确拒绝缩短学年。哈里斯科州仅在承办世界杯赛事的四天期间停课。新莱昂州州长表态称，该州中小学校会沿用原有校历安排。
5: 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到了极端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对外宣称，极端天气已经造成了至少10人死亡。
4: 拉马福萨称，南非政府已通过宣布国家灾难状态，应对人员伤亡、基础设施破坏、基本服务中断以及居民流离失所等情况。拉马福萨表示，南非国家、省级和市级政府将与社区合作，共同应对此次灾害的影响。目前，冷空气仍在影响西开普省等地，强降雨和时速高达100公里的阵风导致房屋受损，多地被淹，开普敦国际机场多个航班延误或改降。昨天，西开普省教育部门宣布全省学校停课。南非西开普省、西北省、自由邦省、东开普省等地自4号起遭遇极端天气，出现强降雨、洪水、雷暴、破坏性强风和降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基础设施和环境受到破坏，基本服务中断。南非气象局预估，极端天气仍将持续。
1: 根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12号8点

0: 53分，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再次喷发。喷发时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182秒。此前一天的12:45左右，塞梅鲁火山也曾经喷发过。过去一周，这座火山已经多次喷发。印尼境内呢有活火山接近130座，海拔3676米的塞梅鲁火山是其中之一。它也是爪哇岛最高的火山和知名的登山景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发布公告称，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的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1: 公报说，多年来，当北极海冰随着全球变暖不断减少时，南极海冰却似乎能保持稳定。海冰面积甚至在21世纪头10年的后期一度扩大。然而，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并在2023年降至历史最低点。研究发现，多种气候进程相互作用，使南大洋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引发南极海冰突然急剧减少。首先，温室气体排放和臭氧层空洞加强了环绕南极的风力，这些风将温暖而高盐度的海水带到海面，随后释放集中储存的热量，这又形成一个反馈循环，使南极长期处于低海冰状态。研究团队通过分析海洋数据并使用高分辨率模型发现，南极周边较暖的深层海水正上升至更接近海面的区域，能直接融化海冰。海冰减少会破坏洋流系统稳定性，使全球变暖速度远超预期。研究人员表示，目前还无法确定这种变化只是暂时现象，还是一个新常态的开始。南极如今可能正从全球变暖缓冲器转变为放大器。
2: 一项新研究发现，全球变暖导致海洋升温，可能使大白鲨等温血大型掠食性鱼类面临体温过热的风险。
1: 爱尔兰和南非的研究团队通过分析多种鱼类的代谢数据，发现温血鱼类的日常能量需求显著高于冷血鱼类。在考虑体型和温度因素后，温血鱼类的代谢率约为同等体型冷血鱼类的3.8倍。当体温升高10摄氏度时，基础代谢率会翻倍，意味着它们需要捕食更多食物以维持生存。研究指出，随着鱼类体型增大，身体产热速度超过散热速度，导致大型鱼类更容易过热。研究人员计算了热平衡阈值，一条1吨重的温血鲨鱼在水温超过17摄氏度时难以维持热平衡。而当前海洋表层水温经常超过这一数值，为避免体温过热，鱼类必须减速调整血流或潜入更深更冷的水域，但这些行为可能影响捕食效率。研究团队指出，这解释了为何大型鱼类通常分布在较冷水域、高纬度或深海环境中。随着气候变暖，适合这些物种的栖息地可能进一步缩减，即使适应性较强的蓝鳍金枪鱼也可能接近生理极限。
0: 时间来到了8:56，
2: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从今天起到本周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去年以来，特朗普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此次访华备受关注。上海4月 CPI 出炉，总体价格运行平稳，同比上涨1.0%。在商品及服务中，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涨幅在2.9%到11.3%，成为拉动价格上行的主要因素。这意味着，在基本生活成本稳定的同时，上海市民在文旅、出行等消费领域的升级意愿正在释放。第22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日至25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线下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将呈现一场专业化、市场化、数字化、国际化的文化产业盛宴。榆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 GD01，起售价390万元。它不仅可以变形，还可以用作民用交通工具，载人后重量约500公斤。视频显示，这款机甲需人员自行爬入机身内部，机身内配备舒适座椅。作为一个钢铁巨兽，GD01的力量爆发也极其强悍，一拳就能将砖墙锤倒，发力时机身稳定无晃动。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

0: 日本首次从阿塞拜疆购得的原油已抵达神奈川县横滨市一家炼油厂，这批原油共约28.3万桶，约合日本一天消费量的12%。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为94.2%。由于中东局势动荡，引发能源供应持续紧张，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供需平衡。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纳塞尔还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多云，20到31度。上海崇明阴，19到28度。北京晴，21到33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福州中雨，20到25度。天津多云转晴，21到35度。南京多云，20到33度。苏州阴，20到33度。重庆多云转晴，20到30度。香港雷阵雨，25到28度。上海多云，20到31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您的这个分子美化确实感到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啊，就显到极处也美到极处，他把所有不利因素都集齐了，无法置信这东西居然是稳定的。
3: 这个化合物破了一个世界纪录，从来就没有人可以把金属塞到轮吸环的平面里头去，发生非常强烈的相互作用，做光电材料，做单分子器件，做小分子活化，做肿瘤的各种各样的治疗。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4: 黑夜给了我就是他的不可以。
1: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5: 要走啊？
6: 应该不是偶遇吧？
7: 是上天的安排。
6: 有点什么？
8: 原来一切尽在掌握。

0: 其实我挺害怕你后悔跟我来香港的。为什么？我怕你是一时冲动。我是一时冲动啊。哎，所以有的时候一时冲动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1: 你什么意思啊？你今天不开心吗？
0: 开心啊。而且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1: 真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你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那是好还是不好？你猜。你每一面都很吸引我。

我以为我能放任自己，把这段旅行当作是对我的一次奖赏，用最本能的冲动接受身边这个男人。但直到我推开他的时候，我才明白，无论怎么逃避，我都骗不过自己。

0: 大家早上好，许经理，怎么样？香港好玩吗？这还用问吗？看许经理今天的状态就知道了，香港这一趟肯定没白去。
1: 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这么八卦？对了，刚刚有人送来了两份邀请函，一份是您的，一份是季总的。嗯，好像说是有什么活动。
0: 许经理，您一会儿要是去见季总的话，帮我把这一块烧给他呗。
2: 我一会儿不会去见季总，你让他自己来取吧。
3: 许经理，宴卫厅找。
0: 好的，我马上来了。季总，早上好。
4: 季总，刚刚有人给您送的邀请函。好，我知道了。

0: 马克思说这是他的私人聚会，他希望可以当面感谢你。
1: 嗯，我会去的。
0: 听说你这几天去了香港。
1: 嗯。
0: 那边有下雨吗？
1: 没有。
0: 那就是天气预报不准，没下雨就好。你病刚好，小心千万别再感冒了。

0: 走。
1: 这么重要的客户，他要走，你为什么不拦着？
2: 对不起，段总，我
1: 滚，别再看你。

0: 小段走。
1: 想不到骑起摩托车来还挺帅的。
0: 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走不走？
1: 去哪儿啊？我现在火得很，万一出去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0: 骑车兜风，要不要一起？
1: 不对，你今天怎么突然那么殷勤？是不是季风那家伙派你来打探消息啊？
0: 磨叽死了，赶紧上车。
1: 既然你那么求我陪你的话，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走一趟吧。

0: 你心情不好了，别想多嘛。行，是我心情不好，行了吧？
1: 停车！怎么了？快停车！我要吐了！哎，你别车，别吐我头盔里！你晕车怎么不早说啊？
2: 不许告诉别人。
1: 你有把柄在我手里喽。
2: 你说怎么每回遇到这种糟心事儿都能遇到你，这算不算一种缘分啊？你想说什么？我想说，我要不要盘个烧烤店？
1: 大红人开始走亲民路线了。
2: 你懂什么？ 我只有爱好投资，既然这事做不成，说不定这回就能无心插柳了，做大做强了呢。到时候我就让你来给我当主厨，你就把那个上一回在那个 party 上你烤的那些烤一下就行了。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放弃五星级大酒店的主厨，来你的烧烤摊打工呢？我亲自邀请，还不行吗？
1: 大不了我再把那个烧烤店的那个命名权给你呗，你到时候可以随便给他起名，比如说什么俏大厨啊，或者是俏妻甄选啊什么的。杜翱翔，你该不会是想泡我吧？
2: 如果说是呢，你会怎么回答？
1: 看我心情。
2: 哎，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看我心情的意思啊。走了。

0: Kenny，这边。哎，Marcus，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啊，这位是我特别好的朋友，大名鼎鼎的酒店经理人，普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
1: 幸会幸会幸会幸会。哎，Marcus，你们跟普荣饭店有合作吗？
0: 那当然，普荣的服务特别的周全。 而且当时我们建立了合作之后，我才发现我和Kenny特别合得来。Marcus
2: 真的太给面子了，不吝啬的给我们普荣饭店做推广。哎呀呀，
0: 应该。
2: 我们有点受宠若惊。哎，许小姐，哦，我忘了告诉你了，她现在是大堂经理，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估计是被酒店的事绊住了。
0: 好的好的。许小姐。

0: 苏小姐，杨先生，好久不见。
1: 你今天太美了。谢谢。我是跟你道谢才对。我祖父现在已经想起很多之前的事了，他现在状态已经好很多了。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愿意和我分享他之前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的故事了。这一切都是都为了你了。
0: 那太好了，我要恭喜你。<笑>
1: 谢谢。 对了，我刚刚听Kenny说你现在已经升职去做大堂经理了，恭喜啊！
0: 谢谢。
1: 我就知道Kenny这个人，他肯定不会埋没你这个人才了。是因为许经理能力出众，普荣饭店也正式需要人才的时候，Marcos你是知道的。对于员工和企业来说，需要互相成就。
2: 那确实是。
1: 那我就祝贺一下你们二位吧。
2: 嗯，来，刚好。
0: 谢谢。
1: 对了，要不我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朋友。好啊，来，走。你好，这两位是我朋友蜜语、季风，我表姐都是芙蓉饭店的。
3: 幸会幸会。
1: 这位是蜜语、季风，都是我朋友。
3: 蜜语、季风，
1: 来，幸会幸会。
3: 今天party怎么样？还行吧。不错不错。空调是不是太大？有点冷。
4: 去下洗手间。
1: 别喝太多了。
3: 哎，那边有吃的，你们可以去吃一下。
4: 碧玉，我到上海了，能见个面吗？
1: 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喜欢许小姐？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3: 看你整个晚上一直在看她，你的目光几乎没离开过她，挺明显的。
1: 马克思，是啊，我是喜欢她。
3: 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哎呀。 你喜欢他，你就告诉他吧，让他知道一下你的心意，是不是？这样，我一会儿有个跳舞的环节，趁这个机会邀请他一下，试一下。

0: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您是一个人吗？
1: 不是。
0: 那你的男伴呢？他是怎么忍心把这么漂亮的你给拉下？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马上到跳舞环节了，

0: 我想邀请您跳支舞。
1: 不太方便，你找别人吧，谢谢。
0: 哎，女士。
2: 不好意思，他已经有伴了。
0: 不好意思。
1: 谢谢。
2: 没事。

0: 结束以后，什么安排？怎么了？酒店有事儿？是我想约你。别说这种话。
1: 那你是约了别人？季总，你喝多了。
0: 也许吧。
2: 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稀奇的？老公开一两个小差，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嘛就过去了。是聂雨辰挣钱养着他们一家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难不成他还敢提离婚吗？顾太太，
3: 果然是你哦！我刚才在那边啊，看着就像你。
2: 我们好久没有见了，聂太太，来。 之前听我老公说，在团建的时候看到你的，说你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今天一见果然是，聂太太，
3: 我已经跟聂雨辰离婚了，您不会不知道吧？啊，
2: 哎呀，这谁能不知道嘛？不好意思哦，我说顺嘴了，说惯了，抱歉啊。哎，这位是谁啊？不帮我介绍一下吗？
3: 这是普荣饭店的季总经理。啊。
2: 你这么快又跟了这样厉害的人物呀？今天的 party 也是他带你过来的。下次见你啊，是不是应该叫你一声季太太了？哎呀，你别不好意思嘛。这位太太，你可能误会了，我再给你介绍一遍，
1: 这是我们普荣饭店的大堂经理，是今天舞会的主人公 Marcos 邀请他来的，并不是谁谁谁把他带进来的。
4: 无论你们之间有任何过往，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3: 我哪里有不尊重他啊？那你一定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吧？没关系，我们再认识一下。我不是聂太太，也不是季太太，也不是某太太，我的名字叫许蜜语，很高兴认识你。
4: 蜜语。
5: 你刚才落了手机，我本来想还给你。
3: 谢谢。哦，刚才谢谢你了。
5: 不客气。那以后还请多关照了。
3: 对，
5: 失陪了。
3: 那以后再见。
5: 怎么样？玩的开心吗？
3: 今天谢谢你的招待，玩的特别开心。
5: 这么一说，是要走了。

0: 没有办法陪你们到最后了，
1: 那我就不留你了，等我去普通饭店的时候我们再见。
0: 好啊，那你们玩得开心。
1: 谢谢。
2: 我送你回去。
0: 季总，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回去吧。

0: 先生，我来给您换一下外套。是你？
1: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0: 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年代。上一任客人万一留下什么不雅的东西赖在我头上，我可说不清楚。如果不是你帮着我的前夫一起骗我，我现在的生活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吗？
1: 不是通理心少的可怜吗？
0: 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说你。找到了，季先生。 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请给我一个好评，谢谢。
1: 我的申诉没有结果的话，
0: 我要去哪儿找你还钱？
2: 你这么积极，不怕他针对你吗？
0: 您不是说过吗？同舟共济。

0: 什么要在普荣当服务员？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其实应该到更大的平台去做更能体现你个人价值的工作。
1: 季总，我能反问一下吗？

0: 你看我手机了？
1: 对不起，我不是不小心看到。
0: 你以为我去找谭继周了？你跑来我宿舍干嘛？
1: 我就来等你。
0: 那如果不回来了呢？
1: 我就一直等，等到你回来为止。
0: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1: 你不知道吗？因为我喜欢你。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知道我错过了最佳时机，我不想再错过了。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徐经理早。
1: 安经理，蜜语，这身衣服真适合你，
2: 好看。
3: 谢谢。您恢复的怎么样了？我听说产假很辛苦的。
1: 可不是吗？哎呀，真没想到当妈妈要牺牲这么多。我是母乳喂养，从我孩子出生到现在，我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
3: 那您回来上班怎么办呀？
1: 酒店呢，出于对我这个新手妈妈的关怀，给了我一个选择，可以调我去行政办当经理，职级待遇都不变，坐办公室朝九晚五，
3: 那样就轻松很多，您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兼顾家庭了。
1: 但我还是选择继续回来做大堂经理。大堂是我起步的地方，我一入职就在前厅部，3年当上大堂经理，虽然中间也有机会去做办公室，但我不喜欢，我就是个操心的命，喜欢当大管家。所以说到底，路都是自己选的。既然能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辛苦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不想让我的宝宝觉得他的妈妈连这点迎难而上的勇气都没有。
3: 安经理，加油。
1: 你也是，你人看上去温温柔柔的，但骨子里很强大，看着你一步一步从克服

0: 房到前厅，未来也有可能会走得更高更远。我心里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1: 晚上有空吗？出来见一面吧，我有话跟你说。最近的新闻都很惊悚啊，
2: 搞得人心情都不好。这个地方死人了。 以前还是个网红打卡地呢，现在可倒好，没有人敢去了。怎么了？嗯，哦，有一个五A级风景区，有一条几十米长的玻璃栈道，疑似发生故障，导致一名游客掉下山崖。这个地方以前人超级多的，冬天赏雪，秋天赏夜。嗯，对了，点将臣账号之前还推过职，没准就是他带货的。是吗？你看啊。
3: 评论区怎么都在提点将臣啊？这景区出事了，怎么还骂博主呢？网友真的是……
1: 喂，
3: 季总，能麻烦您过来一趟吗？
1: 怎么了？
3: 芷春姐被网暴了，董事会要放弃她，现在我们谁都联系不到她，我只能来找你了。
1: 好，你先别着急，我马上过来。我先出去一下，有事打电话。

0: 之前就想，如果我不见了，第一个来找我的人会不会是你？果然被我赌对了。
1: 我在来的路上已经了解了整件事，你能不能先下来再说？
0: 你看，这白纸黑字的承诺，我都抓不住了。真讽刺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网红，我才第一次认识到影响力这三个字的重量。
1: 我认识的江志春，绝不会这么轻易低头。你能走到今天的位置，难道还怕网暴？
0: 我不怕被网暴，但有的人怕。你能想象吗？每天和你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上了董事会，笑容一生，却又拿掉你合伙人的头衔。这可是我一手成立的公司啊，我凭什么被挤出去？凭什么牺牲？
1: 对啊，凭什么？你现在跑到这儿来自暴自弃，对他们一点杀伤力都没有。你江志春这么好强的一个人，过去只有你放弃别人的份儿，难道你现在甘心自己也变成弃子？
0: 你放心吧，江志春不会轻易成为别人的妻子。

0: 季风，对不起，这段时间我会想过无数次，如果我不那么自私就好了，如果时间能倒退回去就好了。
1: 唐主管，我们酒店内部申请跨部门调岗是什么流程啊？

0: 许经理，你想调岗啊？你这个岗位如果要调岗，要总经理批准的。
1: 天哪，季总和点将陈辉真的在一起了吧？
2: 那肯定的呀，都一块儿出入公寓了。不是，就请问。

0: 今天已经把话跟他说清楚了，我们两个
1: 那为什么媒体还会拍到你出入他公寓的照片？这就是你所谓的说清楚吗？
0: 我就是怕你误会，今天是突发情况，他助理打电话让我过去帮忙，我没想到网上会传成这样。你相信我，我们
1: 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如果和前任划清界限对你来说这么难的话，你可能要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对他还有旧情？
0: 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
1: 行了，你不用说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你单身我离异，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关系的话，你可以跟我讲清楚。哦，对了，我最近一段时间应该会提交跨部门调岗申请，到时候还要季总批一下。

0: 到底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对他说那些话？我不想看到自己这么失控的样子。也许这就是我害怕再爱上什么人的原因吧。
1: 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
2: 我们是大学同学。
3: 岁月的手掌淹没平时的时光。
4: 两位是在一起了吗？
1: 我们相爱过。
4: 那我呢？我不能约你吗？拥抱着雪。他们家的奶油意面

0: 谭先生，上次你约我，我没能赴约，不好意思。
1: 其实应该抱歉的人是我，在香港我太唐突了，对不起。
0: 那天我也喝多了。
1: 其实我回去想了很久，上次是我太着急了，感情的事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应该慢慢来。所以，蜜语，我可以追求你吗？

其实想象过好多次我们在一起的样子。我可以陪你聊艺术，可以带你去世界各地看展，把你想要的一切都给你。你只要安心地陪在我身边就可以了。所以，蜜语，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0: 好吧，我知道了。之前我们相处，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虽然一直都说我们是朋友，但是其实是我利用了你。我对你一直谈不上光明磊落，对不起。哎呀，
1: 其实不用内疚，我不也是顺水推舟吗？咱们扯平了，来。 但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对吧？
0: 当然。
1: 那就好了，快吃吧。嗯。

0: 不好意思，来晚了，睡过头了。
1: 哟，你们还做的蛮好的嘛。哎，
2: 内锅好了没有？拿过来给焦师傅过过目。
1: 哎，
2: 我今天啊自创了一个新花样，您给尝尝。

0: 我们合约3个月，那3个月之后呢？到了之后就是要看酒店要不要和你续约了。哎呀，我怎么早没有想起来呀？我就跟竹筒倒豆子一样的全倒出去了，工资没拿2个月，徒弟出师了，这怎么办？
1: 能怎么办？
2: 酒店要是不想和你续约，那就该回家回家喽。
3: 开玩笑，我这门绝活几万块钱打发啦，不行，我得给你爸打电话。先生您好，在柜台办理入住。
2: 啊，不是，我是来找那个徐明宇的。哎呀，徐明宇，好的，哎，第一个我给你。
3: 明宇，明宇，哎，您稍等一下，
2: 可以了。
3: 爸，
2: 妈，
3: 什么时候到的？
2: 我刚到。哎。
3: 你这个，哎呀，这话都不知道从哪说起了。上回吧，爸爸也是急火攻心，就把气都撒你身上了，十八不对啊！你别，
2: 没事，爸，别说了，都过去了。哎，
3: 好，不说，都过去了啊。我听说你在酒店干的不错啊，当经理啊，真好，爸替你开心。哦，你那个直播呀。 好家伙，淋漓尽致都看了，哎，都说你比那大明星长得还漂亮，还有气质，哎，爸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出息的，真是给我们老许家争气啊，比你要强多了。
2: 徐经理，徐经理，总机师需要您来一下。
1: 收到，我马上就来。爸，你先去妈房间等一下，
3: 中餐厅已经给你们订好位置了，
2: 待会儿提我名字就行。
3: 哦哦，好，
2: 跟我来吧。
3: 哎哎，不是这。

0: 这个我拿了啊，
1: 没事没事，
0: 全的，
1: 我来我来。
0: 你还有事吗？这边，我来我来。
2: 你爸来，你怎么不拦着点啊？你就不怕他们老两口把季总拦在办公室门口，直接掏口袋啊？
3: 我知道，但是他毕竟是我爸，而且他说我妈的合约快到期了，他要过来接他，还说顺便要看看我，这我怎么拒绝呀？
2: 反正看这架势，绝对没什么好事儿，你自己小心点。
0: 小雨啊，
2: 快拿去吧，
3: 谢了。
4: 我后来仔细想想啊，你说的有道理的。你这条条框框都是看法律的人写的，哪有漏洞可钻啊？哎，知足吧，我能够在这样的五星级酒店当过厨师，后半辈子啊我有的好吹嘞。
5: 来，我们敬老谢杯，
6: 感谢老师，
5: 干杯，
6: 干杯，
5: 干杯。
7: 这份传点叫秦淮人家，请二位慢用。
4: 这个是我的徒弟小包师傅他自己创新的，我吃过了，挺好吃的。这个你尝一下看看。
0: 絮絮叨叨半天，讲些什么蠢话？
4: 我哪又说错了呀？
0: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条古训你不晓得呀？蠢头蠢脑的没文化。
4: 那怎么办呢？
0: 我来就是要给你讨回公道的。他们谁也不能把你的手艺不当回事。
8: 徐经理，在找人吗？啊，
3: 我找我爸妈。我刚才答应他们下班带他们出去逛逛，但是房间也没人，我以为他们到大堂来等我了。
8: 他们没来过，今天上午大堂人不多，我一直都在这儿。他们要是来了，我肯定记得。
3: 这俩人去哪儿了？餐厅也没有，微信也不回。这干嘛去了？
9: 季总，你说我这一身的本领，你说拿走就拿走，你这个……
0: 对，说好了，临走之前跟季总好好道个谢，你这说些什么玩意儿？
9: 不是你让我说，是
0: 我让你说什么了？我让你，你这两天总跟我絮絮叨叨的，说船点卖的多么多么好呀，然后你贡献的不是体力劳动，是非遗绝活呀，我就问了一嘴啊。我说你们酒店的营收跟你们员工的业绩难道不挂钩吗？我是不是就问了这一嘴？你可倒好，你跑这儿开口要钱来了。哎
9: 呀，我不知道。
10: 我大概懂您的意思了。焦师傅的传点一鸣惊人，直接点亮了我们餐饮部的半边天。虽然我们酒店也慷慨地给出了市场最高的聘用价，但焦师傅还是不满意，对吧？
9: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你看，季总是明眼人啊。季总啊，您别怪我多嘴啊。关于聘用费这块呢，酒店给的确实是够意思啊，我们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是这传点成功之后，酒店这边你一点表示都没有，那我们感情上肯定是有点受伤，是吧？总觉得，感觉像要卸磨杀驴的意思，是吧？你看啊，那个手艺呢，我们也贡献出去了，是吧？聘用期也到了，然后我们就拿着几万块钱这个聘用费，就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啊。
10: 那么两位心里的价位是多少呢？
9: 10万。
0: 20万。

0: 焦师傅的下午茶带来的营收，按规定折合奖金，酒店可以给出的是15万，另外的5万就当作是我个人对焦师傅不吝赐教的感谢，20万成交。哦，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你说。什么？要拿这个20万替我女儿还债啊？
0: 没错，
2: 季总啊，您的意思我明白啊，帮我们把这笔钱提前给安排了，但是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这笔债务怎么说也是我们家的私事，至于说由谁来还，怎么还，还多少，这真不用您操心了。
0: 但是因为私人债务影响了我们酒店员工的工作表现，整天忧心忡忡的，无法专注于工作，耽误了我们酒店的业绩和营收，我不操心谁操心？哦，
1: 季总，这点你放心，我女儿的性格我完全是知道的，就是天塌下来了，她干活还是认认真真的，肯定的。
0: 那你就心安理得的把包袱甩给她吗？你们知不知道，她是用自己的信用给你们做的担保，是她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才做出的牺牲。
2: 季总，这乡下人不会讲话，但是请你放心，我们自己的女儿我们了解的啊，这笔钱她有能力还，毕竟借钱的时候她还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嘛，是吧？
0: 但现在不是了，既然她都往前看了，你们为什么还停留在幻觉里呢？

0: 是个好日子，我们一家三口应该好好庆祝庆祝。来，干杯！
1: 来，
0: 来，干杯！
1: 嗯，哎，
0: 来，
1: 庆祝什么？
0: 庆祝你妈妈从普荣饭店功成身退。放心吧，我跟你讲，我都想好了。趁着现在的船点正热的时候，我们赶紧回民宿也搞一波营销，先弄一个装饰墙，全部贴上照片。
1: 贴什么照片啊？
0: 你在酒店这边的工作照呀，你跟酒店领导的合影，还有之前你们不是做什么大型活动，你跟那些贵客呀、嘉宾呀合影什么的。
1: 那个会不会太俗气啊？
0: 哎呀，你放心吧，最俗的就是效果最好的，是吧？客人就吃这套。哦，对了，我回去还要先找一下老李，他儿子不是在镇上弄了个婚介所吗？嗯，再出点钱，让他帮你拍一个好的宣传片，咱就在民宿的餐厅里边循环播放，好好宣传宣传。
2: 这个主意好，我喜欢。好，
1: 爸妈，嗯，我这还有20多万的网贷没还呢。
0: 啊，那个不一个月就才5000吗？
1: 才5000，你们给吗？
0: 给啊，我们有钱肯定给啊。
1: 那你们现在就给吧，你们不是有钱了吗？
0: 什么钱？
1: 你们从季总那儿要了20万，我都知道了。
0: 那个钱，那时候另外一回事。哎呀，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又遇
1: 你就把我也当一个麻烦吧。那20万就当是给我的封口费，剩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还。以后我不会再管你们两个要钱。30多万的网贷，只花20万就还清了，还净赚了10万，够划算了吧？
0: 你这讲的什么话呀？怎么听着这么生分呢？你好像要跟我们划清界限似的。你这么说，可是让爸爸有点心寒啊！以后别开这样玩笑。
1: 我没跟你开玩笑。这20万是你们的，我借的30多万的网贷也是你们的，我人都是你们的，我是谁重要吗？我有能力的时候就帮你们建民宿还网贷，我没有能力了就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爸妈，你们在用我的时候有一刻是爱我的吗？
0: 蜜月啊，你这话就不好听了啊！你不管怎么着，也是我们把你养大的吧？
1: 是，

0: 这话你养了我多少年，我就听了多少年。我就是太感恩太内疚了，所以我拼了命地闯出农村，要嫁到城市里来，实现我的知恩图报。我现在才知道我太傻了。你们想要的就只有钱，感恩和内疚就是你们从我这个提款机提款的密码。从今天开始，这个密码撤了，以后我们有钱说钱，有事说事儿，这样大家都轻松一点。
1: 蜜语啊，你不是妈妈的女儿吗？
0: 我是啊，我当然是你的女儿啊，我是你的亲生女儿。我永远会感激爸和妈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是这不代表我一辈子要为了你们两个的人生买单，承担你们理所当然的掠夺。

0: 徐经理，下班了，上车吧。
1: 徐经理，不好意思啊，突然加你陪我来吃饭。
2: 不会啊，还要感谢蒋小姐的邀请呢。
1: 我不是很会做饭，平时要么就是点外卖，要么就是煮一小锅饭，配点小菜，随便对付一口。哦，对了，我隆重给你介绍一下我的下饭神器，如果喜欢吃跳水泡菜的话，可以尝尝这一碗小酸笋。
2: 这是莴笋吗？
1: 嗯，它是一个什锦泡菜，是超市里面很常见的一个牌子。这个里面的萝卜软烂，白菜有点齁咸，可唯独这莴笋啊，泡得刚刚好，清脆酸爽，糟粕里的一股清流。泡菜真的很神奇，过时不候，如果碰到最好的时候，那简直比中了彩票还幸福。
0: 最好的时候，徐经理。
1: 总是能说出让我感慨万千的话。蒋小姐现在不就是最好的时候吗？
0: 最好的时候，也许只有自己才知道吧。也许不是外人看到的最风光的时候，也不是对外来充满希望的时候，甚至不是什么财富自由、精神自由的时候，而是身边有那个人的时候。
1: 徐经理，骨长期总复合了，是吗？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啊，你们两个很般配。
0: 你不问问他答应了没有吗？这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1: 徐经理，应该也听说我最近出了一些问题吧？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在想，还不如死了算了。你放心，我没事。还好，当时季风他及时找到了我。我那个时候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还是在意我的，哪怕不是那样，我觉得。 看我那么惨，他应该总会说一些好听的话哄我吧。你猜他当时是怎么和我说的？他说，他跟我是不可能的，他喜欢的人是你。你别看季风，他平时在职场上还是挺有城府的，可是生活里啊，就是那么的简单。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没有那么多的中间地带。那天他送我回来，直接就走了。海林当时也在家，被记者拍到纯属意外，希望你不要误会。还有，之前直播结束之后。 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其实是想把你从季风身边劝退，是我做的太卑鄙了，我欠你一个道歉，对不起。蒋小姐，明月，你不觉得你也欠自己一个道歉吗？你明明对每个人都很好，可唯独对自己不是这样。 你恨也要憋着，爱也要忍着，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那些真的在意你、想要去爱你的。

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看，最好的时候总是会悄悄地离去的。当时我置身其中，却不知其中的奥妙；现在我知其奥妙，却已是物是人非。我就像是这个泡过了头的萝卜。 不是刚刚好的莴笋，可是你不一样，千万不要因为犹豫而错过了对的时间、对的人。

0: 时间不能倒转，有些路走过了就是走过了，就像那些被风吹走的文件，我们能接住的只能是下一张。
1: 这不公平，我明明变得更好了。
0: 是更好的江之春值得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困在过去的假设里。
1: 是啊，我早该明白商人应该用商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0: 比如
1: 他们用网络暴力去当武器，我就应该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舆论战。
0: 这才像你。
1: 我在最后问你个问题，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在某一刻
0: 有过？但正是那些时间让我更确定我们之间最好的距离就是像现在这样。

0: 喂，季风，你在哪里啊？
1: 你在哪儿？
0: 我在去酒店找你的路上，我有话跟你说。
1: 我在宿舍楼下呢。
0: 你等我。我有话要跟你说，让我先说吧。我承认，现在的我对于感情有些胆怯，有些吝啬。我辜负自己太久了，我现在只想把爱。

和期待都还给自己，我很怕，如果我再爱上一个人，我又会重蹈覆辙。所以我一直找着各种借口逃避我对你的感情。但是我现在不想，也不能再逃避了。季风，我想重新开始，和你。

0: 等一下，我不想把感情带到工作中。你还是季总经理，我是许经理。大家都很专业，谢谢。那我们就聊聊公事啊。你说你想转去销售部，能给我具体原因吗？
1: 我觉得从上次西餐厅的爵士乐表演到高考房的策划，我还是有一点销售天赋的。
0: 你是有销售直觉和执行力的，但和那些专业拉业务的金牌销售竞争是两回事。再说销售和你以往接触过的工作内容也不同，他需要的那些方式和手段你能做到吗？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千人千面。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做那种让人无法拒绝的进攻型的销售，但是我可以理解产品，了解客户，促成他们的双向选择。
0: 那卢真真呢？她产假快结束了，回来以后你怎么应对？
1: 我没有想过怎么对付她，她不在我的计划里，我有我自己的山峰要攀登。哦。我之前觉得酒店这个行业只是我的一个临时饭碗，我没有什么职业规划，但是现在不同了，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职业酒店经理人。
0: 好，那你想好了，你现在去销售部等于是从最普通的职员做起，降级调职，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0: 进，
2: 季总，魏总来。
3: 季总，我刚好路过，过来看看你。哎呀，

0: 我没打扰你吧？
1: 没打扰。魏总，有何指教？
2: 哎呀，你我之间谈什么指教呀？我听说你个小八卦呀，坐呀，聊聊来。
3: 我最近听那个酒店人叨叨你啊，
2: 说你和这个前厅部大堂经理许明宇关系不一般的。
4: 对，
5: 之前没干过。
4: 没有。
5: 行，

0: 喂，你好，请问是景坤旅行有限公司吗？啊，我是。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普荣饭店销售代表许蜜雨。
1: 啊，要办什么业务啊？
0: 啊，不是，我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酒店服务这方面的需求？
1: 没有。
0: 喂，您好。您好，我。哎，您好，我是。喂，您好。喂，您好，我是普荣饭店。喂，您好，请问是荣飞商贸公司吗？
2: 啊，是。有什么事吗？
0: 我是普荣饭店销售代表许蜜雨，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酒店服务方面的需求，我们可以细聊。
2: 普荣是吗？
0: 啊，对。
2: 发一份资料来，我们看看。
0: 好，我这就加您微信。
2: 行。啊，
0: 谢谢谢谢。
3: 干得不错啊，小许。
0: 还是林主管教导有方。对了，您什么时候有时间？他们想跟您直接聊聊。
3: 啊，不用，这种小鱼小虾我就不见了。
0: 啊，再小的生意也是生意啊。
3: 越小的生意越不靠谱，我们宁肯错过，也不担这个风险，明白吗？
0: 可是，这个公司也许现在规模小，万一以后发展的越来越大呢？
3: 这种小公司的套路我见多了，他们要是能跟你签，干嘛不直接签了？就是过来骗吃骗喝的，电话销售就是这样，命中率低的，主要锻炼你们新人啊，张开嘴迈开腿，解放一下天性。还有啊，小许，我们部门呢，也不指望你能带业绩出来，啊，你不要有太大压力，好吧？
0: 谢谢林主管，那我再琢磨琢磨。
3: 嗯，加油。

0: 我吓一跳，哥。行了啊，敢拒捕了，都抬下。
1: 这不是没动啊。
2: 我来来了，作为菲律宾人，我是真的。
3: 小本路口，
4: 有一路协商帮助，必须。萨瓦迪卡。
5: 你有兄弟，加油弄。
6: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我们部门呢也不指望你能带业绩出来啊，你不要有太大压力好吧。
1: 谢谢林主管，那我再琢磨琢磨。
0: 嗯，加油。
2: 哎，是上海最近新揭牌一家人工智能产业园，你们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好像已经有不少新公司入驻了。
4: 哎，怎么想签单子去？
5: 算了吧，天气这么热，谁要去做摸背？我手上单子还没做完呢。嗯，
3: 也是。

0: 这么认真工作，连手机都没看。
1: 你怎么来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准备资料呢。
0: 打了一天电话了吧？那，任务到。
1: 这个太及时了。
0: 这是推销文件包，你要去墨白。
1: 最近我发现有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园区，我想去看看，我觉得应该有蛮多机会的。
0: 那你要好好休息啊。这样吧，今天下班了，走，出去透透气。
2: 季总。
0: 我来找钱总监。
2: 钱总监早就下班了。
0: 没事，我改天再来找他。
2: 好。

0: 哎，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你的助理。哎，你是怎么想到人工智能这个新赛道的？
1: 我发现销售部的客户名单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想试试还有没有新的可能。正好最近人工智能是个热点，这边又新接排了一个产业园区，就想过来看看有没有机会。那你对你的潜在客户了解多少呢？你知不知道这些公司的规模都比较小，他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兴趣消费普通这样的五星级大酒店？我知道这些公司大多都在创业阶段，人员也很年轻。 他们跟我们酒店的传统客户可能不一样，但我相信他们也有对酒店的消费需求，所以我想现在就主动去和他们接触，了解他们在这方面的服务需求和消费方式，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我们的服务方式。未来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我们酒店就有可能收获一批新的客户。
0: 你说的没错，时代变了，客户群也在更新换代。 所以不仅仅是你们销售部需要根据市场的发展开发新的客户，我们整个酒店都要不断开拓新的赛道，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来调整我们的服务策略。这个也是我这个总经理给你的新课题。所以你今天是来做市场调查的？是的，我觉得未来人工智能和普通有很多可以合作的方式。 我们不局限于给他们提供入住或者场地需求，也可以尝试在酒店里引入更多的人工智能元素。今天我也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引入到酒店场景里的最新技术，这也是我们酒店一个转型的好契机。
1: 那我们就一起努力，为普荣饭店赢一个新机会吧。

0: 怎么样？给你这个小助理打几分？
1: 我都怕你把人家吓到，你哪有公司的总经理出来膜拜的？当然，你在我的工作效率就更高了。
0: 考虑把我正式录用。
1: 你接吗？接吗？哎，等一下。
0: 师哥，
2: 你在哪儿呢？
0: 我今天休假呢。
2: 上回联系过咱们的那个刘总来了，
0: 他怎么挑今天过来啊？
1: 你去吧，我能搞定，去吧。
0: 好，我现在往回赶。没事，吃完再走，不着急。
1: 人家等着你呢，工作重要，快去吧。咖啡。
0: 好。
1: 路上慢点。
0: 有事打给我。
3: 您好，请问你有预约吗？
1: 哦，我想找一下你们。
3: 没有预约不行哈，请您先预约。
1: 你看我都到这儿了，您能不能让我跟你们的对接人员聊一聊啊？
3: 请问您是？啊，
1: 我是普荣饭店的销售代表，我叫许蜜雨。啊，或者你看能不能预约今天晚些时候，或者明天早上？
3: 女士，是这样的，我们也是个刚成立的小公司，目前业务量还非常有限。这样吧，你把酒店材料留下来，我们将来有需要的话之后再联系您，您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就这样，那你们有需要的话一定要联系我啊。再见。
3: 您慢走。
4: 哎呀，那我就静候季总佳音了。
0: 谢谢刘总，我们也很期待和您的深度合作。
4: 哎呀，跟季总实在是太投缘了。哟，您看，这聊那么久都是晚饭时间了，要不这样，我做东，我们一起吃个饭，喝两杯。
5: 我觉得，
0: 实在不好意思，我还要过一下贵公司的方案，改天，改天我请客。
4: 果然，季总是传说中的工作狂魔啊。
6: 刘总，这样，咱们下一次，下一次一定不醉不归。
4: 好，下次聚啊。刘部，
6: 季总，现在都下班了，
0: 好了，赶紧走了。

0: 有公司联系您了吗？ 别灰心，努力一定会有成果的，真的。看到你这么努力的为事业打拼，我们销售部真的是后继有人了。我以前做销售的时候，也是连续一个多月吃闭门羹，但你要相信，销售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你以前也当过销售？啊。
1: 我可厉害了，我还拿过全年业绩的倒数呢。<笑>那这应该算是你的黑历史了吧？可不是嘛。哎，
0: 停在前面那个路口就可以了。没关系，我送你到楼下。不要了吧，
1: 到时候人家看到总经理送我回员工宿舍，明天又要闹的满城风雨了。
0: 有道理，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内部谈恋爱。是啊。
1: 现在是关键时期，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还是低调一点吧。再加上我刚到销售部，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被人看扁。
0: 好，明白了。
1: 那我先回去了，明天见。 打卡。

0: 正义智能科技。
1: 嗯，不错，
2: 一年100件业，单子虽然不大，
1: 但也算是你打破零记录开单了。
3: 谢谢钱总监，我会继续努力的。
1: 既然你的第一份单子是关于人工智能的，那我就把这块都交给你吧。这上面啊，天管。
3: 工作上的事儿想问你。
4: 我以为今天晚上是约会呢。
3: 是约会，是约会。但是这件事情我真的，我一定得问。不过就这一句，我说完了，我保证就不说了。我保证。
4: 跟你开玩笑的。我听说了，你开单了，100件业一年，你竟然不跟我报喜。
3: 这有什么好报喜的？说出来像个笑话。
4: 我可不觉得那是笑话，开天辟地的从来都是神话。销售部又多了一个精英啊。
3: 你好夸张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钱总的反应让我很不安。我总是觉得无论我怎么小心翼翼，好像都在他的棋局里面，很怕被他算计。我也担心我的一举一动会被他利用，然后影响到酒店的运营，影响到你的管理。
4: 我批准你调岗，那就代表我觉得你已经有能力面对这些风险了。你不用焦虑，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3: 季风，你能不能教教我，我该怎么做？
4: 这就是动了别人蛋糕的岗位。你说过你了解产品和客户，这才是核心竞争力，你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好了。
3: 但是万一……
4: 万事发生，有我在。

0: 是许小姐吗？
1: 吴经理是吧？
0: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吴经理，叫我小李就行。
1: 哦，你好，吴经理他……
0: 哦，吴经理正在开会，实在是分不开身，他让我过来拿一下您的材料包。
1: 啊，哦，您稍等啊。要不然我还是在这儿等会儿他吧。我知道你们新一代的智能小方订货会正在招标场地，我们普荣饭店真的非常适合。
0: 你跟我说没用的，那是领导们在会议室里决定的事情。
1: 所以我才想跟他见一面，亲自跟他阐

0: 述一下。
1: 抱歉啊，这个我真的做不到。要不您还是先回去等消息吧。啊？
0: 哦，那拜托您把这个转交给他。
2: 哎呦，鲁经理，
3: 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家里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哪有上班自在啊？哎，我听说那个许蜜语来我们部门了。
2: 可不吗？之前拉了小公司的单，现在已经荣升到新业务主管了，正带着人开会呢。
0: 什么业务呀？
2: 什么人工智能的什么公司的？
3: 那，
2: 这个。
0: 盛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 一年100间业，搞笑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
0: 人工智能这行，别看发展的很好，盘子也不小，但大多数都是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他们出行花销可节省得很，都省下来花在研究上了。哟，许主管呀，
4: 陆经理回来了。
0: 听说你另辟蹊径转高科技赛道了，祝贺呀！
4: 谢谢。
0: 不过新业务山高水远的，不要太辛苦啊。
4: 自己选的路不辛苦，你也是啊，多保重。

0: 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上次申请的公司周年庆礼品怎么没有申报上啊？
1: 你谁呀？
0: 哦，我是新来的业务主管许蜜雨。

0: 主任，我约了客户下午三点，有点着急。
1: 那怎么着？你改天再来问。
0: 您慢慢找。
1: 你这客户啊，他不够资格。
0: 咱们部门的礼品管理规章制度里面没有设定客户资格呀，更何况我申请的只是最普通的三类礼品。
1: 我们部门也从来没有签过一年100件业的单子，这么少的利润，平均摊到一年里，连三类礼品都买不起。
0: 可是，这个客户给咱们酒店介绍了很多科技方面的潜在客户，连一个三类礼品都不配吗？
1: 你要是觉得值，你自己掏钱，我是按制度办事儿。
0: 谢谢。
2: 您到了是吧？哦，哎，我看见您了，这儿呢，这儿呢。
0: 您的花。
2: 好，谢谢啊。

0: 许小姐，
1: 哎，盛总，
0: 哎呀，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 好久不见，盛总，听说啊，马上就到您公司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了，我特别过来祝贺一下，来。哎呀，
0: 谢谢谢谢。
1: 主要啊，还为了感谢您给普荣饭店给我一个和你们合作的机会。
0: 许小姐真是用心呢，你看你布嫌弃我们订单小，还特意送礼物过来。 就冲您这份心，我们都要加油干，争取过两年咱们签个大单子。
1: 那可说定了啊！

0: 尚总，里面那个是不是报的公司的陆总啊？
1: 是啊，你们认识吗？
0: 不瞒您说，我现在正在推进一个和鲁豹的公司合作的案子。
1: 这不巧了吗？我俩是多年的铁关系了。我帮你们介绍介绍。
0: 好，谢谢。
1: 陆总，

0: 什么？鲁豹子在接触普柔？什么时候的事儿？就是销售部的许密语在牵头，敢抢我的生意，重新做报价表。
1: 好，
0: 再压低5%，今天之内。
1: 好，
0: 愣着干什么？
2: 许密语，想干你了。根据贵公司出品的智能小方第3代产品，我们在新品发布会的活动现场的设计上面也做了一些突破性的设计，比如说，我们会扩展展示区面积，让客户零距离的体验小方的独特性能。 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准备一个休息洽谈区，如果有客户，看了产品之后呢，对这个产品已经非常感兴趣，就可以在现场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深入的交流。那这个区域呢，我们会营造一些比较舒适、放松的环境。
3: 进。
4: 季总好。
3: 刘经理。 季总，我想跟您谈谈卢宝公司这个项目，可以吗？你有什么看法呢？我知道这个项目的发布会在这个行业影响很大，几百人的现场，观众、媒体、客户还有公司多方对接，这么大的单子稍有差池，不管是对卢宝公司还是对我们普荣饭店，都是巨大的损失。我之前也接触过一家智能医疗公司，对人工智能这个行业也算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想跟季总申请一下。 让我也加入到这个项目组来，配合许主管一起接手这个案子。你想怎么配合？客户外联这块我是有自信的，只要季总出面把卢宝公司的陆总介绍给我，我保证能够让他对我们普荣饭店好感倍增，争取拿下卢宝公司的长期协议。至于许主管这边，也请季总放心，我绝对不会抢功。许主管还是我们这个项目组的领头羊。 只不过他不用再孤军奋战了，万一遇到任何突发状况，我也可以配合许主管一起抵御风险。 是吗？我看你手头上还积着不少客户的投诉呢。是这样的，我最近的这些客户呢，确实不太好说话，所以我想，如果我要为酒店创造最高的价值，就应该做好随时更换赛道的准备。季总，请放心，我会安抚好原先的客户，不会影响新项目的运营。我倒希望你动作别那么快，认准银行就要深耕下去，拿住成绩来再说。季总说的是，那我先把客户问题解决再说。把你手头上积累的那些项目整理一下，消化一下。
4: Robot那边的项目就让许主管先锻炼锻炼。好的，新项目有用得上我的地方，季总随时召唤就是。
3: 好。

0: 陆总，您放心吧，合同我一定会反复检查的。嗯，不麻烦不麻烦，核对细节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今天晚上把合同再过一遍，然后把最终版也发给吴经理再确认一下，好吧？
1: 行，那明天早上九点见啊！
2: 拜托了，再给我一点线索吧，我等你们张总等了小一个月呢。

0: 哎，
1: 乳经理。哎呀，段总啊，段总好。
2: 怎么了这是？哎呀，
1: 我这车轮胎有些漏气，可我这会儿偏偏要去见个客户。
2: 去哪儿啊？
1: 就浦东。
2: 走，我捎你一段。
1: 啊，谢谢。

0: 喂，鲁经理。
1: 许主管，你看群信息了吗？啊，
2: 是这样的，明天能不能麻烦你去一趟吉星化工？他们老总今天晚上回来，明天一早就去出差。
3: 我们部里有份材料，必须交到他本人手里。部里实在没人了，我明天一早还要陪客户去开发区，只能麻烦你跑一趟了。啊？你明天还有别的签约？
2: 那你能不能调到下午啊？
3: 不好意思啊。
0: 好吧。
1: 太好了，那我等一下就把材料发给你。
3: 你顺便帮我审核一下，辛苦了，多谢多谢。

0: 果然是陆总的车，段总，鲁经理那边说，寻觅羽已经到吉祥河沟那边，然后签约大概在今天下午，这3个小时，请您把握好，准备马到成功。3个小时未免太长了，走。
1: 怎么回事啊？你没去吉星化工啊？我去了，资料都送到了。那你什么时候和卢伯签的？这上面不是有日期吗？
2: 段总，
3: 鲁真真，你给我过来！
2: 你听我解释，段总。
1: 许蜜语，你给我等着。

0: 小姐。
1: 喂，哎，盛总，不好意思啊，本来不想这么晚打扰您。
0: 打扰？不会，我们正在聚餐呢，快过来一起热闹热闹。啊，
1: 不用了，谢谢。我就是想问您一下，知道是陆总在哪儿吗？
0: 哦，你等一下。
1: 喂，喂，
2: 喂，是许小姐吗？
1: 陆总。
2: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手机没在身上，有什么事儿吗？
1: 没关系，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明天签约的事儿。
0: 有什么话直接过来说，大家都是好朋友，你一定要来啊，我们等着你。
3: 金牌销售员怎么又加班加到这么晚？肯定还没吃晚餐吧？
4: 我着急去见一个客户。
3: 什么客户？在哪里见啊？
4: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真的很着急，我明天再跟你汇报好吗？拜拜。
3: 哎，说完了再走。
1: 就是那个鲁豹公司的陆总，本来我们约好了明天早上要签约，但是我临时有一个很着急的事情，刚好陆总今晚有时间。
3: 所以你及时签约什么？
1: 他们在聚餐，我看有没有机会能签到。
3: 你准备现在去他们的聚餐找他们？
1: 啊。
3: 饭局上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3: 除了我知道以外，还有第二个人知道吗？
1: 没有啊。
3: 你觉得有把握？
1: 我没有想那么多。
3: 金牌销售要一击即中。走吧。
1: 去哪儿？
3: 我陪你一块儿去。
5: 佩服，实在是佩服，居然来了个将计就计。
6: 哎，老实交代。那天晚上是不是故意躲在酒店后门当护花使者呢？
3: 我是一块去，正好呢把单一块签了，有问题吗？
6: 没有问题，不仅英明，还很帅。进来，
7: 季总，宴会厅那边已经准备好了，许主管也已经过去了。
3: 好，我们也马上过来，辛苦了。
7: 不辛苦。
5: 谈个恋爱就是不一样，哼。
1: 小芳，你对今天的预售会还满意吗？
8: 这次预售会真的非常成功，我很喜欢。
1: 他真的是太聪明了。
9: 但就像好味道，不仅仅得有好手艺，还得有个性，有觉悟，有审美。在创造力这件事情上，人工智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这一块小小的点心，要想做到食客们的心里去，就够 AI 琢磨好一阵子的了。
3: 确实，手工技艺的温度往往需要常年的沉淀，但人工智能不间断的工作，能更高效的、更精准的提高产值。
9: 嗯，
1: 今天来到了这个发布会，我更加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个时代的到来了。
9: 像你们这样默契无间的上司和下属，真羡慕啊！啊，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职场环境最能培养人才了。许主管跟我之前接触过的销售人员，那都不是一个路数的。我常常会猜他下一步到底想干嘛，然后我自己在那揣测半天，发现他并没有什么企图。这是你教的？
1: 我听出来了，陆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不够专业。
9: 是松弛。季总，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吧？
3: 我们的许主管确实跟别的销售员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进攻型的选手。
9: 哎，就像宽利给我的感觉，务实但生硬，有种莫名其妙的霸道。
3: 大集团一贯的作风就是他来挑人，不是人挑他。
1: 我们普荣饭店其实也是非常的追求高。

0: 概念和高规格的。我们讲究的那个高，不是对于员工的苛刻，更不是对于客户的筛选。
1: 那是怎么样的高呢？
0: 是双脚离地半寸的高。
1: 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让每一位走进普荣饭店的客人都能感觉到双脚离地那么一点点的喜悦。那种喜悦不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是一种可以让人从现实生活中暂时抽离出来，然后发现原来这里有令人向往的生活。
2: 令人向往的生活，这也是我的口号。
1: 太有知道了。
3: 兜兜转转这一圈，原来我们想的意思是一致的。
0: 虽然看起来是两个不太相干的行业，科研和服务，但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是相似的，都是致力于当下，一点一滴地改善人们的生活。
1: 说得特别对，我们 Lubita 虽然在国内的人工智能行业做得算是比较成功的了，但是呢，

0: 和贵公司的顾虑和困扰，这点你可以放心。好，那稍后我让助理把我们公司的具体需求发过来，然后我们找个时间跟其他部门代表一起面谈一次。
1: 好，感谢陆总的认可，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0: 合作愉快，
1: 谢谢。
0: 我的公司，你必须亲自负责。
2: 荣幸之至。
0: 哎，来吧，那我们一块儿跟小芳合张影吧，我们四个人
3: 啊，
0: 来，用我手机啊，来，3、2、1。

0: 吟诗神探搭档热血女警，
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2: 局长，这个案子只有您能破。
0: 锦鲤师徒校对离谱开局，
3: 这个周荣太实在没什么可疑。
1: 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
0: 花式破局，尽显神通。
4: 要走啊？
5: 应该不是偶遇吧？
6: 是上天的安排。
7: 有点东西。原来一切尽在掌握啊。
0: 王骁、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我的公司你要亲自负责。
1: 讨厌。
0: 这是你在销售部第一个打听的，祝贺你。

0: 那之前的船点呢？中餐厅呢？这都是红利吗？现在利润是10%，下个季度就奔着20%去了。你别忘了，我们会计协议上面写的只有30%，你告诉我怎么办？
1: 气场上可以藐视对手，但在行动上，我们总要全力以赴啊，钱总监。
2: 是啊，请魏总放心，我保证，最多也就让他得意这么一小会儿，后面您看我的。
0: 好，我就看你的。
3: 我这边快好了，
4: 行，
5: 那你一会儿过来帮我一起拆下边啊。
4: 好，
0: 这个好紧啊，这。
3: 你得找力的。哦，好的好的。
0: 他这个
5: 行，我先这样。
3: 哎，你好，这个论坛不是周五才办吗？怎么现在就要拆掉了？
4: 不办了不办了。
3: 不可能啊，这活动是我们部门的同事负责，昨天还在开会呢。
4: 反正我们接到上面的通知啊，就是不办了啊。

这种一年一度的考生红利，他季风也就能吃到这么一次。魏总不用太担心。

0: 都在呢，不用出去跑业务吗？
1: 嗨，别提了，最近钱总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卡提案跟卡相亲对象似的，这个在完善，那个不给过，都没有能干的活了。
2: 有活干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之前好不容易签了个高端旅游团的单子，本来聊得好好的，临到签约了他突然变卦，一打听，你们猜怎么着？
1: 还用猜吗？去宽利了呗。不止你，最近好几个同事的单子都莫名其妙被宽利截胡了，相信吗？今年 Q4 的业绩得比梅雨季、台风季都惨。
0: 那大家不想想办法？
2: 想什么办法呀？领导们都在摆烂，我们这些小鱼小虾急个什么劲儿？
1: 我听说最近钱总和季总在斗法呢，这明显是在给季总难看。
2: 眼看对赌一年期就快到了，季总身上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1: 走了。
0: 离对赌的期限快到了，最近酒店的业绩还好吗？
3: 还好，不要担心。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0: 我听说最近钱勋一直在阻挠销售部的订单，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3: 你在销售部还要应付钱勋和鲁真真，已经是在帮我了。怎么，不相信自己的男朋友啊？好了，不要太担心，快上去吧。
0: 那你自己小心点儿。要两份云吞面。
3: 嗯，
0: 好的。我是不是晒黑了，跑外勤跑的？
3: 不是，我是看你不拿对讲了，也不穿制服了，能做回自己正好。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像只惊弓之鸟，就是极力的想迎合身边所有的人，但后来每次见你呢，都发现你跟上次有一些不同，比上次更自信，比上次更快乐，比上次更有魄力，比上反正很多吧。你好像很享受你的工作。
0: 我真心觉得这里可以成为我毕生的舞台。虽然这儿也有很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但是这些鸡鸣狗盗的手段并不是酒店行业的内核。真正的酒店精神，永远是宾至如归，是生活的最佳比喻。
3: 蜜月，真羡慕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0: 谭先生有什么心事吗？
1: 没有心事，就是有感而发。

0: 谭先生。哎，请。
1: 好。我很惊喜，你能主动约我。啊，
0: 没耽误你太多时间。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有事吗？啊，
0: 前一段时间听说你要办画展，我就在网上搜了搜这个消息，后来发现，是不是你的画展进展的不是很顺利呀？
1: 谢谢你啊，还操心我的事情。我的事情呢，有点复杂。长话短说吧，就是我跟香港的那边酒店合不来。
0: 介不介意我问问为什么？啊，
1: 当然不介意。是这样，他们满足不了我想要的空间，
2: 但是我的核心团队又希望我能妥协，因为他们已经支付了高昂的定金。
0: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空间啊？嗯，
1: 流动的，去标准化的，有岁月沉积的感觉。因为我这次策展的主题叫岁月，所以我特别想呈现出一种光阴流淌的感觉。
2: 但现在这个场地它无聊的就像个火柴盒一样，其实我只是想打破它四四方方的感觉，
1: 增加一些动态的装置。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天方夜谭。
0: 你指的所有人是？
1: 场地的负责人，我的核心团队，还有我的 CFO。
0: 林丹心小姐，
1: 你确实看了不少新闻。是，他是我的前妻。其实我们在事业上是非常默契的伙伴，默契到我们必须得把家拆了，用全部精力打造我们的策展团队。但这次他也觉得我在胡闹，没办法。
0: 如果换一个思路呢？
1: 什么思路？
0: 你还有没有时间听我讲讲我的想法？
1: 我当然有。普隆还有这样的地方？
0: 你这一次创作主题是岁月，我就想到了这个地方。普隆饭店它是一个记载了几代人回忆的地方，不管从建筑风格还是文化底蕴，我觉得都比较契合你想要的那种岁月沉积的感觉。嗯，
1: 没错，确实香港那边的场地就是太现代化太标准化了。这么一看，普隆的风格确实跟我的想法很契合，但是这个空间它……
0: 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两个小宴会厅，因为它不是正方形的，所以平时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嗯，但我觉得正是因为它是不规则形状的，所以它有更多的墙面，这一点上我觉得对画展来说是更有利的。这一次我们可以把两个空间打通，整个的空间都可以给你去随意发挥。中间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个长廊把它们两个连接起来，在里面放上一些影像装置，来打造那种时光流转的感觉，让观众可以穿过这个时空隧道，抵达你的艺术世界。
1: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
3: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把画
0: 普隆饭店一定可以的，你相信我。如果你愿意考虑这个空间的话，我可以带你去实地考察，一切都任你自由发挥。
1: 真的吗？因为这个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理想的场地了。但是对于普隆这样五星级的酒店改宴会厅做画展，这个符合你们的利益吗？
0: 其实我们比你想象中更需要这一次画展，所以我一定会为你尽力争取的。
1: 谢谢谢谢
3: 谢谢你，
0: 谢先生啊。

0: 哦，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不好意思。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不同意。你的理由是？通过跨界搞艺术活动来提升酒店的影响力，想法是对的。但你说要打通两个酒店使用率比较低的宴会厅来做画展，那画展结束以后呢？
1: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空间？这两个宴会厅之前是因为承重墙的缘故，所以格局非常不好，利用率很低。现在如果把他们两个打通的话，其实很像一个小型的艺术馆，我觉得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普荣饭店专属的艺术空间。你的意思是，
0: 永久性的，拿两个宴会厅在酒店做一个艺术创意馆？
1: 普荣饭店历史悠久，以高端品味著称，很多客户选择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标签。
0: 我觉得，无论是定期做艺术展，还是把这个空间用来展示我们酒店自己的文化历史，都是符合酒店利益的。你说的符合酒店利益，这结论是有数据支撑的吗？判断一个案子是否带来收益，需要的是实打实的数据，还有风险评估。远的先不说，就说你这个画展本身，场地的布置，展品的安保，展览期间的服务需要投入多少的人力物力，后续收回成本，你有多少的把握？
1: 画展本身的价值，你有没有做过评估？是不是值得我们一次性的拿出两个宴会厅？你说的这些，我都会去做详细的调研。但是之前不是没有过酒店用艺术展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的成功案例。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努力降低风险，而不应该连试都没试就一票否决。
0: 普荣饭店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不是拿来跟你试错用的。
1: 就是因为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我们才应该去大胆的突破。这不是你教给我的吗？
0: 这不是突破，这是冒进。
1: 我以为你会支持我。
0: 你是希望我明知道你的案子风险很大，我都无条件支持你吗？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在跟你谈工作。
0: 我也是在跟你谈工作。

0: 我不是不想支持你，是现在酒店内部的斗争太激烈，我不想你成为众矢之的。
1: 你说这个话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上司还是男朋友？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一击吗？这个画展到底值不值得办？我会证明给你看。

对不起啊，忘了今天要看电影。晚一点还有一场，看吗？太晚了，要不改天吧。好。 早点休息，晚安。

0: 白天工作上的一次局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夜晚的浪漫。渐渐的，我们不再去费力区分爱意和同舟共济，我们的爱情中掺杂了越来越多的理性。
1: 是什么呢？神游太空呢？
2: 没有，昨天睡得晚。对了，新西兰那个云天集团说要来中国招标，据说是来上海。
1: 云天集团。

0: 你说的是那个世界前50的能源贸易集团，啊，
1: 石哥，你有什么想法？
2: 当然全力以赴了。你一声令下，我立刻行动。我都还没想好呢。我们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那么一点信息差，后续估计很快就会被追上。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应该内部先开会商讨一下方案，群策群力嘛。
0: 行，我让吴秘书通知哥哥部门的总监，我们开个会，同步一下讯息。
2: 哎，
0: 不要了啊！这都已经5点多了，又是个周末，下周开会来得及。
2: 好吧。
0: 哎，话说回来了，你前一阵子失眠不是好多了吗？
2: 没有，那个季节性的。
0: 失眠，还季节性的。 我看你这是为情所困吧？又闹别扭了？哪儿有？哎，手机拿来。干嘛？谈恋爱不能靠意念，要动嘴，该解释解释，该哄就得哄。等着。
3: 下班了来我家，给你做好吃的。好。
4: 下班以后有空吗？
3: 抱歉，今晚有约了。

我下班了，周末愉快。师哥，请你报复性的大吃一顿，跟我走。走。

0: 手醋溜秧，尝尝，大家招呼。
1: 别一直喝酒啊，多吃菜。这么酸呢？
2: 还好吧？是你的嘴酸吧？
1: 吃个饭，你想暗示什么？
2: 没有啊，
0: 你说说呗。
2: 跟徐明宇到底怎么了？
1: 我跟他嘛，工作意见不统一，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非要把那个谭济州的艺术展办在鹏城饭店。
2: 那不挺好的吗？刚好最近前训那只老狐狸跟你撂蹶子撂那么凶，正好挫挫他的威风。
1: 哪有那么简单的？他现在是销售，做事哪能像以前那么单纯？
2: 打住！许蜜语可不是什么单纯的小白兔啊！我觉得是你把事情想得复杂了。
1: 也不对，
2: 应该是你想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简简单单的小心眼儿，
1: 我小心眼儿。
2: 别看你在职场上呼风唤雨的，但情感上你就是个小学生。你季风在国外开荒开了那么多年，你敢说比办画展更奇葩的案子你没有做过？
0: 所以啊，你好好想想清楚，
2: 你到底是担心画展的风险，还是更介意办画展的人呢？
3: 你到底是气总经理驳回了你的提案，还是介意男朋友不支持你的事业心啊？
4: 我也不知道，都有吧。
3: 那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啊。季风他在职场上是魔鬼这件事儿，你不是第一天见识了，对吧？那下了班之后，你们就是谈恋爱，用约会的时间来聊工作的事儿，咱就是一个大写的不提倡，同意吗？嗯。所以啊，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必要不开心。
5: 你说的对，但是吧。我们是两个人，又不是两台机器，又没有一个开关可以瞬间切换。我白天在办公室里面跟他争得面红耳赤的，晚上让我约会的时候怎么对着他笑？
3: 蜜语，我觉得你应该松弛一点。不管你们之间有多少层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难道不应该是你们和彼此相处的过程吗？就像我们俩，我们认识已经快30年了，我们当过邻居、闺蜜，然后同学，现在又是同事，之前还差点因为一个狗男人老死不相往来的，这不还是该吵吵该好好，永远都是彼此心中最重要的伙伴吗？
5: 你说的对。
3: 不过呢，就事论事，我完全理解你的不爽。季总这个人，他看上去什么都好，就是这张嘴巴实在是太烦人了。我支持你调教他，就从这次画展的提案开始，让他来看看你的眼光跟能力，完全不输给他的好吧？
5: 说得好，
3: 加油，徐明宇。
6: 成功的艺术展是策划人与创作者灵魂的共振，是穹顶高墙与色彩形状的水乳交融。好的策展人需要拥有对艺术打破重组的勇气和洞见，在作品的世界之外再建造一个包容性更强的艺术天地。

0: 关于风险的部分我已经调查过了，在第三页有详细的阐述，我们酒店的条件是符合他们的安保标准的。还有盈利的部分，谭先生这一次做的是个人新做的全球首展，海内外的媒体都非常关注这次展出，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酒店来说也算是一个活广告。
1: 怎么别的项目没见你这么用力啊？
0: 普荣饭店所有的项目我都是全力以赴的。那季总你先考虑一下，我先去忙点别的。
1: 等等，这个方案说服了我，真的。
0: 你同意了？
1: 你都做到这份上了，我完全挑不出毛病。这样吧，我跟人事部说一声，升你为销售经理，这样你做事情也方便一些。
0: 我这次想更多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想靠你开挂。
1: 你现在牵头的可不是一个小项目，以你现在的职位和其他部门协作，免不了很多扯皮。我只是希望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项目上，别多想。
0: 我明白了，谢谢季总支持。
1: 继续跟进。这样我们算和好了吗？
0: 那先把没看的电影看了再说吧。

0: 我不干了。
1: 孙姐，你冷静。
0: 我没有办法眼睁睁看这个项目亏钱，这有违我的职业操守。
1: 不是，
0: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艺术家，我的专业是财务管理，请你不要用你的天马行空来挑战我的认知和常识。
1: 我明白，但是人生有多少个第一次呢？这是我第一次以策展人和画家的双重身份亮相，人生可能就这么一次了，你让我怎么妥协啊？
0: 缩小你的 ego， 不要那么 NPD。这个画展不是你一个人的秀，你让我们全部因为一个小小酒店。

0: 销售的话，从香港搬到上海吗？
1: 倒不了。
2: 您放心，这一次啊，一定能找机会让这个姓纪的小子卷铺盖走人。
3: 这个项目是徐明宇在牵头做的是吧？
2: 是啊。
3: 那徐明宇不是归你管吗？
2: 我明白了。

0: 许经理，你跟谭先生的交情甚笃，就由你来负责跟甲方的沟通，其他杂事儿你都交给鲁经理来处理。鲁经理，你主要负责我们饭店内部的协调和分工，听清了吗？
1: 钱总，请放心，我一定配合好许经理办好这次画展。

0: 欢迎光临，谢谢你，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这边请。
1: 首先感谢各位记者朋友对我们这次展览的支持和捧场，谢谢。在过去更多的时间呢，我是以策展人的身份在世界各地充当艺术品的搬运工，这次非常幸运，我终于可以为我自己的作品进行策展。我们这次的策展脉络呢，其实是我过去30多年创作生涯的一个成果的展示，从我第一次拿起画笔的稚嫩，到我离开创作领域的彷徨，再到今天，我终于再次鼓起勇气，以画家的身份首次展出我历时2年完成的新作，我很兴奋。
2: 听说您本来的首展是放在了香港，为什么临时变卦了呢？
1: 艺术是抽象的，但生活是具体的。普荣饭店给予我的是具体的服务体验，具体的尊重和理解，可以说充分满足了我在抽象世界的任何追求，所以我好像没什么可犹豫的。

0: 展品在布置进展厅前都先统一存放进储存间了，房间内外的三个探头也已经检查过，没有什么问题了。安保部门也会安排好人全天候的站岗巡逻，保证展品在哪人就在哪。
1: 辛苦你了，
2: 陆经理。
1: 你是工程部的吧？在这里做什么？
3: 啊，没什么，我就是来看一下这个展品什么时候能进展厅。那我先去忙了。
4: 哎，你们两个，这话别压了，立着放。
5: 好，谢谢。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吧，这几位呢，都是和我一起打江山的朋友。Dan， 我的宣传总监，也是最了解我的摄影师。Skyler， 我的视觉总监，我和他呢，每办一次展呢，都会闹一次绝交，每办一次展都会闹一次绝交，但最后我们都会和好 ，OK。
6: 主要是我吵不过你啦，唯一能吵过你的就是 Cindy。
5: 能吵过我这位呢，是我的大管家，我的财务总监 Cindy。
7: 他现在啊是越来越任性了，我也吵不过他。
8: 那多亏了谭先生的任性，我们酒店才有这。

0: 么宝贵的机会。嗯，来，我敬你。
1: 好，谢谢，
0: 也敬大家。
2: 许小姐，我们之前一直都是邮件联系，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还要有气质。
3: 谢谢林女士，期待我们合作愉快。
2: 期待。

0: 谢谢。
1: 是你啊。
2: 第一次看到谭先生工作的样子，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0: 大跌眼镜是吧？
2: 是更能把你和这些作品连接在一起了。
0: 其实我这些，哎，小心。
2: 画没事就行。
0: 季总来的正好，布置的差不多了，要不一起转转？好，来。
3: 这个是夫妻。哦，
0: 这个是和朋友一起。
2: 对，这几幅作品好大胆啊！
0: 啊，是。这个其实是故事的开始，就像一个孩子刚来到这个世界，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横冲直撞。但你细看，这个色彩跟线条又处理得那么执着。
2: 不愧是谭先生，巧思都在细节里。
0: 因为这个是我一开始的作品。
2: 哎，你们两个先聊，我去那边盯一下。
0: 好，
2: 稍微慢点啊。
3: 哎呀，蜜语细心又敏锐啊，不做策展可惜了。
4: 谭先生是当着我的面想挖人。
3: 季总，你太敏感了吧，我可不敢。季总，觉得我们这个展览怎么样了？配得上蒲蓉的宴会厅吗？
4: 你太客气了，是谭先生的画展给我们饭店的宴会厅增添了许多色彩才是。
3: 不敢不敢。
4: 不过我看到每个作品的简介都是用二维码的。嗯，但是我们酒店入住的老年客人其实也不在少数，这样做会不会对他们不太友善？哦，
3: 这个确实考虑不周了。但是季总有所不知啊，如果是大篇幅的文字介绍太复杂了，对于我们这个展览来说呢，反而会有视觉上的负担，这样就得不偿失了。不如增加折页册，按序领取，你觉得呢？
4: 说得有道理。
3: 反正不管怎么样，来蒲蓉办这个展览是我最正确的决定，合作愉快。
4: 谢谢谭先生的信任，我们共同努力，这个画展一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3: 嗯，我相信。
2: 二位，主展品已经上墙了，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
3: 看看看看，来。
4: 哦，这一幅就是明天要揭幕的新作《岁月》。
0: 没错。
2: 以前提到岁月，我们想到的总是流逝的光阴。但是看了这么多谭先生的作品以后，我发现岁月其实也把形形色色的人带到了我们的生命里，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酒店，一生都在迎来送往，有欢笑也有遗憾，最重要的是不辜负每一段相遇的缘分。
3: 这个解释我非常喜欢。蜜语，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提供了这么棒的可能性，所以我希望你亲自为他盖上幕布。
2: 那太荣幸了。
3: 来，
2: 谢谢。
4: 来，小心啊。

0: 明天上午10点，剪彩仪式准时开始。各部门7点前就要到岗待机，8点就要做好最后的现场确认工作。
1: 明天早上和新西兰国现场

0: 开幕前的准备工作，我就不参加了。
1: 新西兰云天举办的招投标工作吗？
0: 对。
1: 你放心吧，画展这边有我呢。哎，我到了，明天各自加油。

0: 给小费啊，先生。我来吧。哎，我来，我来，我来。来，节奏。
1: 好了好了，可以了。
0: 来，给你的波澜壮阔的挑战。这。
2: 其实说来挺惭愧的，
3: 快40岁的人了，还在不同的身份中摇摆折腾。你知道吗，爸爸？其实我特别佩服你，你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做什么。
1: 我是不是挺失败的？哎，
0: 我倒觉得恰恰相反啊。这个人呐，他有两种，一种啊，一生只走一条路。还有一种，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探索无数的可能。从当初你那么坚定地拒绝继承爸爸的事业，转而去学习你的艺术，那个时候开始啊，你的命运就注定是一场探索，无尽的探索。不要管过程，享受就好。
3: 好，谢谢爸爸。希望我明天的画展是我人生另一段旅程完美的开始。
0: 不过你把你人生这么重要的一次画展放到这里来办，还赔掉了香港那么大一笔钞票，很大的一部分是不是因为秘密在这里啊？啊，知子莫如父啊。
3: 不过现在看啊，我可能有一个不能小看的对手。
0: 哎，人类的本质就是竞争啊，竞争才有快乐呀。哎，不论结果如何啊，不留遗憾就好，对不啦？
3: 好，
0: 这

0: 怎么回事？之前不是已经确认过没有问题了吗？
1: 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这机器到半夜三点就坏了，我也不知道啊。
0: 坏了为什么不报修？安保去哪儿了？
1: 许经理，我们都是听你吩咐安排的，好吗？你自己半夜不检查，现在怪我。
2: 够了，我不是来听你们推卸责任的。
0: 林律师，请相信我们一定会把画找回来的。
2: 找回来？怎么找？去哪儿找啊？离开幕剪彩只剩不到三个小时，
0: 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2: 办砸了就是办砸了，许小姐，你不用在我这儿信誓旦旦，我太了解你们这些做销售的了。拉客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会拍马屁，拉来了之后根本没能力控场。我真的很怀疑你们酒店对我们的画展究竟订阅在什么级别，你们对我们究竟有没有诚意啊？
0: 对不起，
2: 什么都不用说了。画展因为酒店安保事故面临无限延期，徐小姐，你的那些话就等着给警方和媒体去解释吧。
3: 哎，森姐，对不起，我不同意延期。外面记者已经到场了，如果现在延期的话，我们的信誉就没有了。况且现在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先把画找到，好吗？
2: 凯文，我们为了来这儿办展，已经赔了200万的违约金。你现在还要赌上你的艺术生涯吗？就为了这个许小姐？
3: 抱歉啊，Cindy说话有些直，我会说服她的，这礼拜。

0: 孟真真，你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 不是你血口喷人之前能不能过下脑子？我跟你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这样做对你和我有什么好处？

0: 这是我们根据郑永斌提供的线索，找到劫匪的监控视频。就是这两个人。你再看看这个，这是三号凌晨拍到的。
1: 找到这两辆车。
2: 我停车，你拿锤子，去后面找孙子要钱，不给就砸死他。
3: 你说的事儿，我跟你去。
2: 这杀个人了，你去。
3: 你去。
2: 哎呀，哥，你去。
3: 你瞅什么呢？哎，老子。

0: 林远真的走了。
1: 今天找你来是想聊一聊金水亭的事儿。
2: 金水亭呢，算是我们哥几个第一桶金。那时候我大哥梅东负责渠道，刘备负责货源。

0: 梅东回来了，你知道吧？
1: 绝对不可能，他不急通缉犯，他气满死了，他都不敢回来。
0: 他不是重感情吗？那林凯好兄弟死了，他不能回来看看？
1: 确实是重情。
0: 你帮我约他。
1: 不是林总，我不是不帮你，他真不肯回来，他都。梅东。
2: 杨威暴露了，梅东带人被消防楼梯了。梅东穿的是红色套头衫，一共三个人。

0: 麻烦您，我问一下，你跟那个照片上长得不太一样，你是梅东不？
1: ，
0: 各单位注意，速到地下卸货区，梅东已俘获。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您的这个分子美化确实感到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啊，就险到极处也美到极处，他把所有不利因素都集齐了，无法置信这东西居然是稳定的。
2: 这个化合物破了一个世界纪录，从来就没有人可以把金属塞到轮吸环的平面里头去，发生非常强烈的相互作用，做光电材料，做单分子器件，做小分子活化，做肿瘤的各种各样的治疗。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特朗普带十多名企业高管启程，全球视线汇聚北京。国台办敦促美方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正告民进党当局购武谋独只会加速败亡。退货率超90%，多个品牌拉黑一条街道，致力恶意退款只能地狱连坐吗？新闻放大镜追问如何破局。英国派舰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伊朗警告将果断反制。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的会晤。当地时间12号的下午，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启程赴华。起飞之前，他表示美中有广泛深厚的合作，相信会有好事发生。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这次会晤举世瞩目，人们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根据白宫11号公布的名单，这次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有10余人，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美企代表包括了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另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此前不在最初名单里的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思科系统公司负责人也随行访华。

在金融领域，访华媒体负责人来自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此外，波音公司和嘉吉公司分别代表了航空和农业领域。两国元首再次会晤，美国各界高度关注，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认为对话比对抗好，希望加强经贸、民间交流及全球性的挑战合作。特朗普访华前夕，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就人工智能、芬太尼、中美竞争及台湾问题等阐述中方立场。谢峰表示，中国反对人工智能成为个别国家少数富人的游戏，世界不希望看到人工智能铁幕、搞人工智能圈地，更反对开打人工智能版星球大战。中美应良性竞争，先装好刹车再上路，加强对话合作。谢峰强调，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但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中美应开展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摒弃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关于芬太尼问题，谢峰指出，美国芬太尼危机不是中国造成的，但中方始终尽最大努力提供协助。美国芬太尼致死人数下降 37.5%， 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美方应停止甩锅推责，尽快把中国移出所谓主要毒品来源国清单。在台湾问题上，谢峰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相信曾面临南北分裂危险、经历过内战的美国人民能够理解中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敦促美方恪守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

0: 发言人哈克十一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1: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e efforts by the two governments, to deal with their outstanding issues through dialogue, and we encourage them to keep up, with the track of dialogue in order, to resolve any differences that they may have.
0: 法尔汉·哈克指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他还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
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of the world, and any way that they can deal with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0: 来自新华社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此前介绍，中方团队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带队，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台办再次批驳赖清德谬论。上午的国台办例行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发言人对赖清德在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散布台独言论的评论。发言人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
0: 提到台湾军购费用引发舆论质疑，发言人强调，民进党当局所谓防务安全包藏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种种祸心，大肆挥霍台湾老百姓血汗钱，甘当美国提款机，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2: 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
0: 发言人同时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近日，岛内民调显示，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言人张涵就此表态，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此外，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恢复后，首批上海游客已于前天抵达金门。发言人表示，希望台湾有关方面顺应民意，尽早开放，为实现两岸人员往来交流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常态化创造条件。来看新闻热搜榜，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指定的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方可发布。指定的标签共有六类，分别是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根据规范，仅真实生活记录类的短视频可以选择无需标注的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此外，平台也可以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中央网信办同时要求平台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回溯补标，压实发布者责任和平台审核责任。据统计，针对短视频内容不实、来源不清等问题，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已经清理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处置违规账号6.8万余个。新规出台之后，针对多个公众关心的问题，多家平台负责人做出了回应。
3: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表示，将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的原则进行分批回溯，并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4: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

0: 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1: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介绍，将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2: 站内持续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对内容标注的必要性、如何进行内容标注等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引导用户自觉进行内容标注，形成标注的良好创作习惯和氛围。最后，我们持续提升站内识别能力和补标能力，对于硬标、未标的稿件，站内进行兜底性补标。
1: 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
3: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硬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它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1: 近日，有网民反映，南京审计大学某学生在学校超市涉嫌偷拍女生隐私。发帖网民还透露说，这名学生已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此事引发社会关注之后，南京审计大学成立专项工作组展开调查，并在昨天晚上再次发布了情况通报，说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学校的研究生违纪处分办法等相关的规定，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记者查询江苏税务公告当中拟录用公务员名单，发现确有一个姓名与毕业院校涉事男子相符的人员。江苏税务局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关注到此事，正在调查核实，将按规定处理。我们来关注 U17 男足亚洲杯。昨天，此前两战皆负的中国队在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当中，以2-0战胜了卡塔尔队，最终依靠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惊险晋级八强，将时隔21年重回世少赛。背水一战，这场比赛中国队不仅要赢，还必须取得至少2个净胜球。开场哨响，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积极发起进攻。第14分钟，万象长传，何思凡禁区内兜射破门，帮助中国队1-0领先。此后，中国队继续掌控比赛节奏。下半场一边再战，中国队依然占据优势。第71分钟，张伯苓头球破门，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最终，中国队把2-0的比分带到中场。B 组小组赛战罢，日本队3战全胜，排名第一，中国排名第二，与日本一起晋级淘汰赛。接下来，中国队将在15号迎战 A 组头名东道主沙特队。晋级淘汰赛的同时，中国队也拿到了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的入场券，也打破了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队伍长达21年的世界大赛缺席魔咒。进入新闻放大镜。近日，奢侈品牌圣罗兰被曝对杭州迎风街道实施区域限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随后呢，知名品牌 miu miu 也被发现存在类似的行为，理由呢都是这一区域的退货率过高。在舆论压力之下，奢侈品牌已经陆续的解除了限制。然而，这场地域连坐风波也让人深思，治理恶意退货岂能一刀切？近日，有杭州网民反映，网购时下单页面显示自己的地址无法收货，客服却表示他所在的萧山区迎风街道被拉黑了，因为这里退货的人太多。而多名商家却无奈地表示，拉黑是面对恶意退货和高额损失的自我保护之举。据了解，此次被商家拉黑的杭州萧山迎风街道以网红经济、直播带货产业发达而闻名，也是恶意退货的高发区域。一些买家赶在7天无理由的时限前退回有穿着痕迹甚至有污渍血渍的商品。有直播商家透露了一组数据，3个月

0: 时间，迎丰街道的用户在其店铺累计下单金额超100万元，不过退货率却超过了90%。尽管大部分商品被退回，但由此产生的物流、质检、包装损耗等隐性成本已超过20000元。
1: 网购退货率一般是什么情况？
2: 因为时装品类能够大概在10%左右，女装在9%左右。
0: 针对这一情况，迎丰街道办事处及萧山区有关部门昨天告诉记者，已关注到情况，相关部门已介入协调。
3: 细究商家为什么会拉黑整条街，背后其实是一场面对穿完即退、仅退款泛滥时的无奈自救。记者调查也发现，穿完就退早已不是个别人的薅羊毛，而是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上下游紧密衔接的灰色产业链。在产业链的上游，有人专门负责注册、收购大量的电商小号，通过刷信誉、养权重、规避平台的风控，小号封不完，换个号继续操作，成为行业的常态。单个网红或者 MCN 机构往往掌控着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号，确保恶意退货的行为不被封号的影响。网红在收货之后不摘吊牌、不拆防盗扣，穿着奢侈品拍摄短视频、直播带货、出席社交场合，打造豪门富婆、轻奢达人的人设，吸引流量与广告合作。用完之后呢，以不影响二次销售为由退货。更隐秘的是，部分的商品被直接转交给工厂进行1:1的仿制，新款样品到手快速的打板量产，正品则是原路退回。这一过程直接侵犯了品牌的知识产权，形成了正品试用到高仿牟利到零成本退货的黑色闭环。这些别有用心的消费者全程是依靠电商平台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实施恶意退货，买家零成本的获得奢侈品的使用权、流量收益甚至高仿的暴利，而所有的损失全部由商家和品牌默默承担。面对居高的退货率，商家为什么品牌不直接封禁恶意账号，而要连累整条街道？这种做法在法律上又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律师黄荣南的分析。
4: 这些恶意退货者呢，就大量的更换了其他的小号，轮番操作。当这个品牌方通过封号的方式无法解决他的货损的情况下呢，他只能从一个整个地域上来做一个封禁。它的本质上呢，是一个交易风险的一个商业决策。如果说品牌发现，实际的购买用户违反了诚信原则，存在恶意退货、调包、欺诈，是有权对这些丧失品牌信用的交易对方采取这个限制交易的方式。地域连坐的话呢，又会出现第二个问题，正常的这些用户要购买商品的权利就被限制了，这就有可能涉嫌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所规定的公平的交易的权利，可能也违反了电子商务法里面呢，经营者不得设定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电商平台呢，它有一个法定管理的责任，对这些异常的交易用户，它采取一定的投诉、举报和纠纷处置的措施，也有义务向品牌方提供恶意账号的跨账号的识别一个技术支持，双方应当达成一个合作机制，快速高效地处理这些恶意的消费用户。
3: 事实上，被商家拉黑整条街的现象不止出现在杭州，广州花都区的狮岭镇，一个直播电商高度聚集的地方，也有不少的知名皮包店、服装店将全镇列入到了限购区。近年来，恶意退货的事件是频频的刺痛商家。去年6月，山东菏泽的一位店主就痛诉说，广东梅州某校的学生集体购买了10套演出服，演出一结束就以7天无理由为由申请了退货，可是退回的裤裙上全是踩踏的污渍，根本无法二次销售。生鲜食品也常常会引发退货的纠纷。近日，河南的一个商家为了一单190元的榴莲，2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远赴山东德州追查恶意仅退款的买家，最终警方立案，涉案人被依法行政拘留。这些真实的案例撕开了网购平台薅羊毛乱象的一角。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7天无理由退货的办法本意是保护消费者，但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消费者应该善意地履行合同，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且退货必须保证商品的完好。然而现实当中，直播穿完就退、故意损坏商品再退等行为是层出不穷，恰是无理滥用退货权。无论是情理还是法理，商家都有权说不。 平台经济的繁荣从来不是靠偏袒某一方来实现的，

0: 那些利用规则善意而钻空子占便宜的羊毛党也不能在这场讨论当中隐身。恶意退货带来的问题如何从根源上解决，我们继续来听黄律师的分析。
1: 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判断，也就是一个行为模式的判断。一般的买完商品之后的后悔权是法律所保护的，那是一个偶发性的真实试穿之后的退货。但是高频的退货，甚至于买真退假调包，或者说他打版之后他仿冒的这个服装产品大量的在他的商号当中出现，这种退货在司法实践中也不保护的，品牌方是可以进行相关的行政投诉也好，包括向警方要求立案追查，是可以进入司法程序的。但实践中的难点呢，它的跨区的维权成本比较高，电子商务平台方和平台内的经营者双方呢，应当是更加建立起关于投诉举报包括申请平台仲裁的快速的审理机制，对于这些高金额大规模的退货的这些买家进行司法诉讼。总体上应当大幅提高失信违约的成本，对于整治这种不公平的交易环境，所谓的恶意薅羊毛的这种退货方式，有一个标杆性的案件的话，我觉得可以起到一个杀一儆百的作用。从平台方的角度呢，建立良好的平台规则，能够让平台的主体责任落地。作为商家的话呢，也要精准的适用法律，合法维权，不要扩大打击面。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做出贡献，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目前美国和伊朗方面仍在继续博弈。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该知情人士表示，如果这些条件未能实现，将无法进入新的谈判阶段。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则表示，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确信能够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并称这仅仅是时间问题。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则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同时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不便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就在美伊博弈的同时，英国国防部宣布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包括台风战斗机、无人机、军舰在内的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此前，伊朗方面曾警告说，如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英国媒体援引匿名西方官员和伊朗官员的消息说，沙特阿拉伯为报复美以伊战事期间在沙特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3月下旬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没有公开的空袭。伊朗官员透露说，沙特已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同意缓和局势。针对这一消息，沙特和伊朗官方都没有回应。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昨天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了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经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的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了这个说法。铁穹防空系统已在近期冲突当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1号视察一些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的执行情况。据报道，金正恩当天了解了弹药厂的生产情况，表示要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的生产体系。金正恩说，要加强迫击炮和取射炮的武力。他还表示，为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同时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提高其现代性和专业性。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昨天向总统普京报告，当天成功地试射最新型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这款导弹能够可靠地摧毁目标，并完成战略威慑任务，显著地增强俄军的作战能力。按照普京的说法，萨尔马特射程超过了3.5万公里，精度也大幅地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今年年底之前将会正式的部署。普京同时透露，核动力的波塞冬无人潜航器和海燕巡航导弹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2: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您观看5:30。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20到31度，上海崇明阴，19到28度，北京晴，21到33度，广州雷阵雨，25到31度，福州中雨，20到25度，天津多云转晴，21到35度，南京多云，20到33度，苏州阴，20到33度，重庆多云转晴，20到30度，香港雷阵雨，25到28度，上海多云，20到31度。
1: 目前东海区海况较好，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我来了，给我一块六百元的纸给你。
3: 跳分路口，
4: 有一路雪山帮助，雨欣。
5: 萨瓦迪卡。
6: 雨欣兄弟，加油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7: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8: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7: 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8: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贾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9: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7: 我的命上来就空。
8: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10: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
11: 你还有良心吗你？
12: 住口！
11: 何可杀我？
9: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

0: 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1: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
2: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3: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后悔。加油！

0: 分子美化确实感到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啊，就险到极处也美到极处，他把所有不利因素都集齐了，无法置信这东西居然是稳定的。
1: 这个化合物破了一个世界纪录，从来就没有人可以把金属塞到轮吸环的平面里头去，发生非常强烈的相互作用，做光电材料，做单分子器件，做小分子活化，做肿瘤的各种各样的治疗。
2: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找答案。

0: 开会呢，你干嘛？
1: 李经理，我刚看到光谱的总经理张鑫亲自来了。这个号称提案女王的张鑫可厉害了，风风火火，我行我素，一个人带着一个小团队能做到上亿的 KPI。
0: 所以呢，
1: 你看你平时也不参与办公室八卦，他私下和我们钱总关系特别好，我们这个行业有好多难搞的甲方爸爸都是他的好朋友。你今天说话可委婉点啊，就算他的方案是个屎你也别说臭。
0: 那就看方案质量吧。
2: 我是 Winky， 请多指教。
3: 张总你好，我是于佳恩。我听钱总说于经理有过创业的经历，
4: 又是学设计出身的，
3: 把控方案上一向是专业的。不过上次呢，我和钱总在沟通方案的方向的时候你不在。
2: 直接开始吧，张总百忙之中亲自来提案，速战速决。
5: 玲玲你开始吧。
2: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本次我们为可达家电规划的营销方案。最后一点就是新产品介绍大 IP， 我们和一线的综艺及卫视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在这些渠道投放广告，高效覆盖可达家电的目标受众，引发话题及关注度。谢谢，以上就是光谱营销今天的方案汇报。
3: 不好意思，我先去一趟洗手间。

0: 我在可达家电市场部2年了，还是第一次被乙方堵在厕所里不让走。早听说张总的外号提案女王，果然有手段。
1: 我知道方案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所以今天我才来
0: 堵厕所的。
1: 早听说于经理油盐不进，可我挺欣赏你的。接下来的这番话呢，我本来不应该说的，但为了节约我们双方的时间，就当是友情馈赠了吧。
2: 你们就要卖给上海建宇了？
1: 上海建宇是老牌企业，领导层都是45岁以上，
2: 他们的脾气喜好、领导配置，还有套路。
1: 你喜欢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上海建宇的喜欢。
0: 这和你们方案好不好有任何关系吗？
1: 好的方案有千万种，成功提案的只有一种，看人下菜碟。
0: 你让我拿可达家电的工资去讨上海建宇的欢心，对不起，我做不到，谢谢请让开。

0: 策略方向不对，创意展现完全看不到，话题互动性为零。我们和光谱团队有过非常好的合作，如果水平突然下降这么多，那么我就要怀疑这次指导作战将军的能力了。
1: 李经理，话不能这么说，以前中标的方案都是在张总的指导下做的。
2: 感谢于经理指教，那我们先走了。

0: 于经理，你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啊？人家回头就告你状元。
1: 你把上海监狱于经两人的营销案例搜集交给我，
0: 要干嘛？
1: 方案我自己做，免得被人告状挨骂，还没有备选方案给领导。

0: 安姐，你怎么了？好像看到一个熟人。
1: 那你去看看是不是你认识的人啊？
0: 算了，我怀疑那个人已经死了。

事编得不错啊。可商业不光是有故事就够了，中国人连买二手车都不愿意啊，你怎么让那些连撞衫都觉得尴尬的中国女性去租别人穿过的衣服啊？先别急着签意向，我建议还是再评估评估吧。

0: 又熬夜又不吃东西的。
1: 我可不想等我们公司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创始人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席。你又去拍照了？
2: 既然我们的用户都是女性呢，我必须要清楚地了解到他们到底是怎么穿衣。今天那个李总啊，差一点就要跟我签意向合同了，也不知道怎么了，莫名其妙跑出来一个人给我搞砸了。
1: 谁呀？
3: 我不认识，
2: 可能是李总的朋友吧。我最讨厌这样的投资人，自己一点主见都没有，因为朋友的一句话改变了自己的态度。那你还做什么老板呢？
1: 许耀，时运不济和行差踏错伴随着大多数普通人的一生，创业呢也不是光靠努力和天赋就能成功的，咱们呢就是差点运气。不过我的运气一向都很好的。
2: 你的运气好吗？你不怕跟着我倒霉啊？
1: 怎么，你害怕呀？
2: 我怕什么？第一次是挺害怕的，败得多了，败着败着习惯了。
1: 明天我去见一个天使投资人，他说对我们的项目很感兴趣。
2: 那好啊，你带着我一起啊。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好了，你忙你的。徐啊，来来来，过来，你看，我相信呢，早晚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从这里走到对面去。
4: 是全体员工的内部信，卖给上海建宇。
5: 你早收到消息了是不是？所以你才熬夜给上海建宇做了个方案。
6: 什么？你做了给上海建宇的方案？
7: 没看出来你还挺有心眼啊，偷偷摸摸给自己留了条后路。
8: 我没后路，再说了，公司卖了就不需要你们了吗？
6: 收购就意味着公司换血啊。
7: 钱总今天一到公司就把人事和法务都叫到楼上开会去了，一定是列裁员名单啊。
4: 秦总找你。
8: 钱总，我有三个问题。来公司这么久了，不说功劳有多大，起码任劳任怨。拿我开刀是因为我没给张琴开绿灯吗？
9: 第一，那不要开绿灯，那叫策略上发生了变化，考验你临时变更的能力。第二，拿你开刀和昨天的提案没有关系。
8: 我的缺点我知道，可为什么要开除他们？他们有什么错？
9: 兵随将啊，连锅端对公司来说更安全，也方便以后管理啊。
8: 能放过他们吗？突然失业对他们来说太不公平了。
9: 总理裁掉一个组啊，落在谁身上都不公平，但那就得受着。哎，你不是还有第三个问题吗？
8: 如果撇开那些想法太多、性格强硬之类的虚头巴脑的话，你认为我是个好员工吗？
9: 能力的话，你是。不过职场从来不把能力作为单一的评估标准。像我这样辛苦半辈子打拼到今天的人，更希望那种既有能力又能懂我的员工。
8: 那和螺丝钉有什么区别？
9: 没什么区别。你就是螺丝钉，因为屁股决定脑袋。

0: 陈安姐，人事给了我两个方案，一个是让自己辞职，一个是被裁员，说是让我选辞职以后好找工作，你选什么呀？
1: 李经理，
2: 怎么了？
3: 你怎么不让我选辞职啊？怎么裁员还有几套方案啊？
2: 于谦，你来办公室我们讨论一下。
1: 就在这里说，所有解约合同都是同一个模板，

0: 你就欺负他们软柿子好，你也恐吓他们自动离职，为公司省下这点钱能落你口袋啊。
1: 丽人，你们以后去新的公司要做背调的，我说你们辞职不是面子上好过点？
0: 里子都没有了，要什么面子啊？
1: 不是，为什么被裁掉你们心里没点数吗？公司要是认真查起来，你们谁没有犯过错？
2: 我的缺点我知道，可为什么要开除他们？他们有什么错？
3: 因随降啊，连锅端对公司来说更安全，也方便隐瞒。
0: 该付多少赔偿金，请你们老老实实的付给大家。新公司背调，不要说他们一句不好，这两点做不到，我一定走劳动仲裁。反正我失业了也没事干，有的是时间替他们维权。

0: 回谈得怎么样了那边？
1: 徐总，秋实能好了吧？
0: 不是吧？搞定了？
2: 那当然了，我都说了，我运气很好的。
1: 明天到账第一笔款，天使轮800万。
3: 哪家公司投的？
2: 啊，我现在要去机场啊，晚点再说。
0: 哦哦哦。
4: 妈，我给你们投了800万，连个名字都不让露啊？
2: 不是爸，不是你一直说只要是我创业，你是全力支持的。
4: 那为什么你不让许耀跟你一起来见我呀？
2: 那我不是怕如果他知道了是我爸投资，他会有心理负担吗？
4: 你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解人意了？
2: 爸，难道你不看好我的项目呀？
4: 许耀不错。这个一定要好好干啊，不能让老爸的钱打水漂了。嗯，
2: 知道了，谢谢爸。不对啊，爸，你没见过徐耀，你怎么知道他不错？
4: 我这不是通过你的态度看出来的吗？你的眼睛多挑剔呀，是吧？
2: 啊，走了，爸。
5: 很开心和你们一起并肩战斗过，很抱歉让你们和我一起失业。明天我请大家吃饭吧。

0: 所以
1: 我想跟你说件事。
2: 说啊。
1: 钱到账以后，可不可以把创业这几年我没领的工资

0: 发给我一部分？
1: 当然可以啊，你之前不领工资，吃住都在办公室，本来就是要给你补发工资的。只是你怎么突然要这么一笔钱啊？
0: 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我在成都搞

又蹬着他那个破自行车满城的找我，最后他在天台发现我了，他哭了，那是我成年以后第一次看他哭，也是他第一次抱我。他说他以为我没了，我爸跟我说回北京吧，回到你的战场重新开始，他可以去工地涂墙帮我还债。他还跟我说爸爸别的不懂，就知道一个道理，当人觉得自己走不出去的时候，试着多往前再迈出一步，只要还在喘气，就永远不要放弃。之前我就跟自己说，我一天不还清债，我一天就不回家，是时候该回成都清账了。谢谢你把我从泥潭当中拽出来。

0: 你别伤心，乖啊，别伤心。
1: 你这样也太没诚意了，都不到到达口等我的。哎呀，人家错了，堵车嘛。来，抱一个。来，小寿星，美女寿星30岁快乐。
0: 我想说，这成都是断网了吗？都过了那么多天了，才想起来我是寿星啊。
1: 不是，我是觉得30岁真的太可怕了。这30岁以后的每一次祝福，都像是一次凌迟。
0: 我是不想让你进入中年人的行列嘛。 谢谢你啊，联合国把18岁到45岁都定义为青年，我是青年好吗？好，青年，上车啊，青年。詹，
2: 我怀孕了，
0: 真的？
2: 我要当干妈啦！
0: 太好了，
2: 我老公说了，给我10万额度让我随便花，说是给我怀孕的奖励。
0: 奖励？
2: 真是让人不舒服的用词，女孩子千万别成了他的蛀虫了。吃你家大米了，我老公愿意呀。行，你老公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公，行了吧？哦，对了，张腾啊，他结婚啊，一会儿要办个 party， 你跟我一起去吧。我知道他跟许耀是好朋友。 我跟许瑶都失联多久了？他俩不可能有联系的。再说了，自从许瑶走了之后，大家伙多久没见你了？都挺想你的。
0: 再说吧。

0: 就有这个味儿。
1: 爸，我想吃的就是这个。
2: 你姑父一大早就来了，
3: 说你把钱还了。
1: 我们的债已经全部还清了，不再欠别人钱。
3: 哦，哎，我看你开那个车挺好的呀。
0: 我过来的，我其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好久不见，学长，看到你还活着，真替你高兴。
1: 怎么样，亲密互动还是喝酒？
5: 我喜欢喝酒。
6: 什么鬼学长，这离咱们学校那么近，出一跺脚出来七八个学长呢。
1: 你给我闭嘴，我跟你说。
7: 那个江哥，你看咱们刚才就不作数了好吧。
1: 对对对对，
7: 你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

0: 你听我说，我知道那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身对不起，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我们找个地方单独聊一聊。你别过来了。行，我知道我这么突然出现可能有点突兀，你等我一下。这个我本来打算托李年欢送给你的，虽然我知道晚了一点，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喜欢。生日快乐！
1: 30岁。我上次看到你从杂志上面把这个包的图片剪下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
2: 多少钱买的呀？
1: 哎呀，你别管多少钱了，喜欢最重要。
2: 假的。
1: 真假的？
2: 我说这个包是假的。
1: 不是吧？这假的？如果花了4000多块钱买的，那真的得多少钱啊？
2: 等到明年过生日，我给你买个真的。不管多贵，我都买，好不好？真的假的不重要，每年你陪我过生日最重要。
3: 你是来搞造的吗？这是我欠你的。你的心谁都许了。这破包现在几万啊？你良心值这点钱，但是买不来我的青春。以前是我拖累了你，现在飞黄腾达了。见我过得没你好，你有开心点。
0: 说话还要那么伤人吗？
4: 你俩一见面就吵架，你们没打起来吧？

0: 认错！哎，什么？我还要跟你商量，如果你要杀人的话，
1: 于然，分手是你提的。 你现在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给谁看呢？你的青春与青春，我的不是啊！

0: 爸，这么晚还没睡呢。
1: 来，坐吧。我当年说了，等你回来再给你喝一杯接风酒。120万，全部还清了。这些年，你吃了多少苦，才能赚下这么多钱啊？
0: 对不起啊，爸。这些年，你跟着我担了那么多的债。
1: 是我对不起你，帮不上忙。
0: 现在债还完了，一切就从头开始了。我现在日子也过好了，你应该享福了。爸，给你看、啊、这料。
1: 哦，
0: 我现在是老总了，吃的用的都是好的。怎么了，爸？你不是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吗？
1: 高兴，高兴当然了，就是想起于家恩了。

0: 你们两个人分手是吧？好啊，把你这破求婚戒指给我带走，没准下一个还用得上。
1: 你去哪儿啊？
2: 管不着，别当我死了。

0: 于佳恩，你要气死你妈是不是？你有时间去喝酒，你就不能花点时间去相个亲，给我带个女婿回来吗？
1: 妈，你能不能别天天全小区的吹牛说我找了男朋友了？刚遇上张阿姨，又说要见我男朋友。
0: 你以为我想吹牛啊？你有本事你真的给我带一个回来啊？
1: 那么好，让你给我找一个呀？
0: 哎，对对对，昨天呢，报纸上，哎，那征婚启事，
1: 行，
0: 我给他打电话。
1: 你当我没说？妈，我瞎说的，只是说说而已。
2: 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可我来劲。为了你的事，我气都气死了。
3: 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有没有遇上好的人。你看，你的日子现在好过了，也不欠债了。他给你吃那么多苦，到你好的时候，他们没什么关系了。
4: 这些年你有跟他见过面吗？
3: 见过，他还跟我道歉。哎呦，他哭的哟，泪流满面的，弄得我好几天没回过神来。
4: 那我欠那么多钱的事儿，您没说漏嘴吧？
3: 你不让我说，

0: 嗯，来，姑父，姑父，我回来了。他
1: 怎么来了？
0: 你这个龟娃娃，你总算是回来了，你还糟蹋到五头里门，啊你！
2: 姑父，你别这样。现在不是混得挺好的吗？
0: 你好咋子好？我也不了解你。你要是好的话，头两年咋个连个电话都没得哟。
3: 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回来就好。来，走。
4: 哥，昨晚上才听说你回来了，今天晚上别安排了，我请你吃饭，好？
5: 别呀，老公，我怕他带坏你。舅舅，我过两天去你家看你啊。嗯，咱们走吧。
2: 你也坏，你能跟我好好说话吗？啊，等等。
5: 许耀，好狗不挡道。
2: 哟，看见了，我还以为你看不到呢。来，进屋，我有话问你。
5: 妈，这人谁啊？他怎么在咱家？
2: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许耀，你哥，从小到大受到委屈一定帮你打回去的哥，写不完作业通宵帮你写作业的哥，在外面不管捅了多大的娄子都一定帮你背锅的哥。
5: 给你一分钟。别跟我提玉佳恩。这名字你都不配提。
2: 哎，你能不能成熟一点？都已经是快要当妈的人了，能不能不要那么幼稚？
5: 哎呦，你常叔，你逃婚的时候你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你有本事把我拉黑，那你就别求我跟你说话呀。
2: 我当时不是以为我这辈子就完蛋了吗？我当时就是想逃，我谁都不想搭理。
5: 你不跟我们联系，我不生气，我理解，我就是替我闺蜜不值，我后悔带她认识了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闺蜜，没有表哥，咱们岁月静好，互不打扰。
2: 那个什么，我问你啊，他这几年是不是过得挺苦的？要不然我怎么感觉你好像那么烦我？他比我想象当中更加恨我了。
5: 从19岁到27岁啊，一个女人最好的青春都给你了。你逃婚的时候，离你们的婚礼不到一个礼拜。就像说服他嫁给一穷二白的你这样，就算分手也请你负起责任来好好告别。送你一首歌，算什么男人？
0: 唱完了，吃饭了。你看你哥好不容易回来，不许再提过去的事儿，走。

0: 请不要联系我，任何时候。刚刚海关发现一个人疑似梅东。来，杨梅进来。你和你嫂子那个事儿，你自己回去想清楚啊。
1: 我问问关于梅东的事儿吗？
2: 不管现在有没有大鱼，我们先把线放出去。梅东回来了，你知道吧？
3: 绝对不可能，他不急通缉犯，他亲妈死了，他都不敢回来。
1: 你帮我约他。
2: 不是，领导，我不是不帮你，他真不敢回来。
4: 梅东。

0: 你以为被抛弃后的战争是克服突然的孤独，不是，是自我价值被全面否定，自信心被全部摧毁的漫长重建。外伤是给别人看的，而内伤呢，是用来成长的。内伤的痛你能告诉谁呢？
1: 我连房子都买好了，他跟我说他突然觉得不爱我，只是合适而已。我以为他那是婚前恐惧症，可这都一个月了，他还愣是没回来啊。
0: 一个月了你就来相亲啊？
1: 我们这是在相亲啊。我妈听你妈说婚前被甩这事儿你比较有经验，她看我天天在家不出门，就让我来找你取取经，但也没跟我说这是要相亲啊。
0: 对，我妈跟我说了，让我指导指导你，帮你早日走出婚前被甩的阴影。
1: 哎，那你说我还要去求她回来吗？
0: 她过得比你好吗？
1: 我不知道啊，她就像那个人间蒸发了一样。姐，姐，你怎么了？
0: 消失了，就是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的交集。
1: 姐，
0: 谁是你姐？都是被甩过的人，装什么年轻？大男人家的别哭哭啼啼的，有什么的呀？幸好还没结，结了再离还得分你房子呢。我妈听说许耀回来了，受刺激了，要死要活的逼我去相亲。她要是知道我失业了，估计都不让我回北京。
2: 你以前不想当设计师吗？你的梦想呢？
3: 梦想？那是什么东西啊？我现在只想生存下去。
2: 我特别怀念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你跟我说你的目标，你的理想，你实现了什么？我听着你那些描绘，我感觉我自己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所以我才这么讨厌许瑶，是他把以前的瑜伽弄丢了。你现在30了，单身又失业，好不容易忘掉那个人又回来了。你不好过，我知道，我都知道，但是不要让许瑶再去影响你，改变你。
3: 没有，真的没有。
2: 我们去把以前那个可爱、勇敢、向上努力的于江找回来，好不好？

0: 徐文松，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那个花花没说你今天要。
0: 我倒是听他说你今天有出差，没有陪他去产检。

0: 对，这个是我公司的会计小李，他陪我出差去浙江。
1: 啊，这个是我老婆的闺蜜于佳恩。啊，
2: 姐姐好，
3: 徐文松，你知道吗？你把我最好的朋友的梦想给弄丢了。
1: 开什么玩笑啊！
3: 欢欢刚毕业的时候也想到北京去追求梦想，可是你呢，给他期许了一个美好的婚姻童话，把他变成了一个高级保姆。
0: 是什么高级保姆啊？他在家做全职太太，我也没亏待他呀。
3: 这我当然也知道了，他总跟我念叨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公。小王是吧？你觉得呢？
2: 我不是小王，我和李念欢一样，都姓李。
3: 同理不同命啊，是不是？徐文松，你命也是真好，现在像李念欢这么好的女孩可真是绝种了。来，我帮你丢了吧。我手抖了一下没拿出，你看我，别人的东西就不该碰，还把你鞋给弄脏了。
0: 没事没事。
4: 欢迎，
3: 我刚上飞机，你晨检完回我电话。
5: 于佳恩，你也去北京？你现在在北京工作？
6: 赶紧走啊！
7: 不是，快点，别挡了路。哎呀，真是。

0: 哎，师傅，我已经在地库了，您进来了吗？要不这样吧，您告诉我一下您停车的那个车位号，我去找你。行。
1: 对不起，没事吧？我没看见你。
2: 没事，我找夏手机。
1: 徐耀，本来想进去赢你一下，结果刚才不小心开车门的时候差点伤到别人。
2: 你没事吧？我不是说了让你别来了吗？浪费你时间。那怎么能比上我们
1: CEO 时间宝贵呢？用我的时间换你的时间划算。那手机怎么样？屏幕碎了。
2: 不好意思啊，
1: 要么这样吧，我们加一个微信，您看是修还是换我陪你？
3: 不用了，手机留。你现在住哪儿啊？在哪儿上班？
1: 你们认识啊？不认识。
2: 不太熟，
1: 他表妹是我同学。
2: 要不我们送你一程吧，正好帮你修好手机。
1: 谢谢你们，但是不用了，我已经交车了，正在那边。
4: 妹妹的同学很容易喜欢哥哥的，看他那个样子，以前不会暗恋我了吧？
2: 哎，你不是跟我说要去看看公司吗？
4: 嗯，
2: 走。

0: 哎，欢欢，
1: 姐，安全到了吧？我产检完了，
0: 健康的很，放心吧。
2: 我知道了。
0: 我拖地呢，挂了。等一下，欢欢。
1: 怎么了？
0: 徐文松最近没什么忙你吧？
1: 没有啊，怎么了？
2: 欢欢，这几年我们尽量不去聊徐文松，是因为怕吵架，对吧？因为你像被他洗了脑一样，
0: 什么都护着他。
3: 于佳恩，
0: 你别生气，听我说完。
2: 如果一个已婚男人和一个未婚女孩用同一根吸管喝果汁，这正常吗？
1: 不正常啊。哎，不是，到底怎么了？
0: 你想说什么？
2: 徐文松，我在机场碰到他了，很自然地接过一个女孩喝过的果汁喝了起来。
0: 你觉得这正常吗？不可能，你看错了。
2: 你真这么觉得吗？
0: 徐文松
3: 他又不打麻将，又不喝酒，又不抽烟的，一心都在事业上，就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
2: 算了，你多加留意吧，别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他是有前科的。
1: 于佳恩，你非得戳我脊梁骨吗？
0: 欢欢，
2: 我是真的担心你。你这几年没同事、没朋友、没工作，
0: 连自己的想法都没有了吗？
1: 行了，我知道了，我挂了，我不想跟你吵架。

0: 怎么样，徐总，够用吗？要是不够，等他换更大的。
1: 够啊，太够了。哎，我打算在这里啊安排商品部，商品部的那些买手们就在这里挑选漂亮衣服的款式。哎，然后这块留一个摄影区，着急上架的衣服呢就直接在公司可以买。这边是技术部门的程序员，让他们离好看的衣服稍微近一些，每天看着漂亮的衣服提高一下自己的审美，同时呢也更好的可以跟那些买手们去沟通啊衣服上架的版面。

0: 所以，我们终于走到对面来了。
1: 徐昂，你希望未来的繁星是什么样子的？我希望它，无论是发光发热，还是衰败没落，都不要有难堪的背叛，不要去改变每一个员工的家庭轨迹。哪怕是告别，也要好聚好散。如果成功的话， 那大家都可以睡个好觉。这么简单？简单吗？我觉得一点都不简单。你呢？
2: 我希望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公司。

0: 张叔，你怎么来了？哎呀，
1: 小玉，你可在家了？我都找你好几天了。怎么了？哎，我儿子要结婚，这儿媳妇非不跟我们住，说要没有婚房啊，这婚就不结了。我这我，
0: 隔壁就是你家的，你上次赶人走，就说你儿子要结婚，又结婚。
1: 这上次没结成，你也知道，现在只有这房子了。
0: 我们的合同不是年底才到期吗？
1: 他们年底就办婚礼，这房子不得稍微装修一下吗？那你们
0: 这是要违约啊？
1: 得嘞，那这样吧，房租每月涨800，我让我儿子租房去。800？我还没看到我每个月的800在哪儿呢。那就别废话了，搬家吧。
0: 什么人呀？

0: 你的履历和案子我们都看了，觉得还不错，谢谢。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你今年30岁了，看你资料上你写的是未婚，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1: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这么说吧，你的感情状态怎么样啊？计划生孩子吗？
2: 有请提醒你一下，你现在已经违法了，国家明令禁止在面试中询问妇女婚育情况。那不好意思，虽然你很合适，但你在这个问题上这么抵触的态度，恐怕没办法进入下一轮的面试了。你也是女人。 但是你知道女人曾经没有权利受教育，女人曾经不允许走出家门去工作，女人曾经甚至不能和男性同桌吃饭，这些是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是一代一代女性艰苦抗争才得来的。但到了今天，你竟然把是否生育作为招聘标准之一，抱歉，我也不想进入贵公司的下一轮面试。
3: 30岁了，有男朋友吗？
4: 我们说是招经理，其实是找新人，很便宜的那种。
5: 你有2年不在职，那你干嘛去了呀？
6: 我创业去了，28岁才做市场工作，从这个年纪看，肯定经验不足啊。

喂，你好。我在朋友圈看到消息说你有房出租，次卧可以。我什么时候可以看？

0: 这是我们会所提供的甜品，先生要不要品尝一下？那我试试甜不甜。嗯，太油腻，不好消化。作为一个从事专业市场开拓的优秀青年。 这些都是我的职业训练，好吗？也就你能把花心说得这么清新脱俗。这个恋爱的经历都是按人生的哲学。我为了更加了解人性，那我就必须要不断的开拓我的恋爱市场。我这里有一个市场等着你帮我来开拓开拓。哼，
1: 我说的呢，平时叫你跟我来这种酒会都不来，合着今儿把我当资料。
0: 这次是真的需要你，我来帮忙吧。
1: 我不跟兄弟做事情。
0: 钱没挣着，兄弟还做不成。你之前又不是没经历过，学费都白交了。哎，不是，你知道我这一次让你帮我做的事情多有难度吗？在电商的基础上带了会员体系，在普通物流的基础上，逆向运营物流，在后端供货的。

0: 基础上还增加了消毒洗护的环节，同时我还配备了强大的客服团队对我们的会员进行服务。如果整个这一条产业链被我布局成功的话，
1: 徐昂，我39岁了，什么忽悠没听过？
0: 正是因为你到这个岁数了，我觉得你应该打破你的职场天花板，走出你的舒适区。
1: 可我在我的舒适区待得很舒服。你有想成功的权利，我也有想当。

0: 怎么是你啊？
1: 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于经理。
0: 张总，如你所愿，我已经不是于经理了。
1: 都到我们家门口了，进来喝杯茶吧。
0: 你家要出租房的是你呀、啊？你这么一大老板，还需要合租吗？
1: 原来要租我们家次卧的人是你呀、啊？那正好，进来看看呗。
0: 可是接电话的不是你的声音、啊，
1: 是我们公司前台，我拜托他帮我处理的。请进。
2: 算了，我不看了，反正你也不会送给我的。
0: 哎，这花是送给我的吧？我想着，合租就意味着大家还要做朋友，送一束花能增加印象分吗？
1: 其实我那天已经提示的够明显了，你但凡稍微听得进去一点我的意见，结果就会不一样。
0: 但是我认为那天你把我堵在厕所里的样子很难看。
1: 哪有什么漂亮优雅的胜利啊，漂亮优雅的都是桌面上的，桌子底下发生的事情通常都很难看。
0: 我不后悔，我只是觉得连累了跟我一个组的小朋友们，他们做错了什么？
1: 职场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做对了一百件事情也不见得能够得到领导的表扬，但你只要失误了一次就可能丢了工作，而你就是他们的失误。
0: 算了，打扰你了。
1: 于佳恩，你太要强了，没有人会心疼你的，偶尔也适当投个降吧。

0: 喂，雨辰，我真的太佩服你了。你一把年纪了，要家没家，要钱没钱，要房没完，要房没房，你居然还能踏实睡得着。我要是你，我早就哭死了。
1: 要是哭能解决问题，我现在就哭给你看，我可以给你从早哭到早。
0: 对了，你和徐文松聊过了吗？
1: 聊过了，徐文松对我特别好，他说他要陪伴宝宝成长。哎，你说搞不搞笑？宝宝还是个胚胎呢，
0: 他就要陪伴成长了。
1: 林年华，你知道现在除了我妈，你就是我最重要的人了。有什么事别硬扛着，有我在呢。听到了吗？
0: 嗯，我知道，你放心吧，你也有我呢，知道吗？赶紧起来吧。
1: 嗯，拜拜。
2: 你不觉得于佳恩性格有问题吗？你别这么说她。像她这种婚前被抛弃的老女人特别可怕，最讲得没人好。虽说你们俩是闺蜜，你看她混得多惨，你再看看你这幸福日子，你说她能不嫉妒你吗？
3: 他说他看见你跟一个女孩用同一根吸管喝果汁，这也是嫉妒我编出来的吗？
4: 我每天都扫地拖地给家里消毒，一周换一次床单，就是因为你有洁癖。我希望你到家里的时候可以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3: 那你呢？
4: 有洁癖的你跟一个女孩用同一根吸管喝果汁吗？
3: 林念焕，在你心里我都比不上于佳恩吗？ 你长不长脑子？你到底有没有跟那个女孩用同一根吸管喝果汁？是我喝了，那是我的果汁。你没出过差，你不知道样品、文件、乱七八糟的事，我脑袋都懵了。也许是人家不小心喝了一口，被于佳恩看到了，就添油加醋了。
4: 行，我知道了，我不想家人误会你，我会跟他解释的。你跟他解释什么呀？以后别跟他联系了。
3: 我不跟他联系，我就没有人可以联系了。
5: 于佳恩怎么毁掉自己的人生，你还不清楚吗？
3: 你也想像他一样，啊，被人抛弃，成为所有人的笑话吗？
4: 我为了你拿命去拼，不就是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吗？
3: 你说你还天天……
4: 行了，老公，哎，我知道了，你这样做你这么做，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你别生气了啊。女大人，你最重要了。婉婉，嗯，你没上过班，你不知道外面社会有多险恶。那些人嘴上都说为你好，其实最见不得你过得比他们好。以后啊，你少跟外面的人接触，谁的话都别信。 记住，只有我才是真正为你着想的啊！
0: 嗯，我知道。

0: 谁啊？干嘛的？哟，
1: 张叔，你
0: 小鱼，你在家呢？嘿，这还拿把刀。这是我们装修队的罗工啊，那带他们过来看看房子是什么情况，马上就开始装修了。
1: 不是张叔，你什么意思呀？我还在这住着呢。
0: 这现在还是我家，你这是私闯民宅，你懂吗？
1: 什么私闯民宅？这房本上写的是我名字，怎么就成你家了？
0: 我有付租金的呀。
1: 合同上有这么一条：如遇不可抗力收回房子，不需要你同意。你看啊，男婚女嫁，我儿子要结婚，这儿媳妇儿没房就不结，这就属于不可抗力呀。
0: 行，我不想跟你吵架，你再给我一天时间搬家，行吗？
1: 这就对了嘛。
0: 今天晚上12点之前，把我这个月的房租和押金必须打给我，一分都不能少。
1: 好的，没问题。罗工啊，咱们先撤了，走了，走了，走了。哎，回去，赶紧搬家吧啊！

0: 哎，你也早啊。嗯，
1: 租金那么贵，我们都早来晚走，感觉更划算吧。
2: 繁星壮大的第一天，感觉有一种自己养的熊孩子长大了的感觉。都会拍几张照片当做留念吧。
0: 哎，不是，你拍我干嘛呀？
2: 我要发给我父母炫耀一下呀，看看我的新公司，然后再看看我帅气又能干的合伙人。你呢？你拍照要把这份喜悦分享给谁啊？
0: 好像没什么人可以分享了。
3: 徐总好，苏总好，
4: 苏总好，
3: 徐总好。
5: 哎，徐总，苏总。
0: 徐总好，苏总好。
3: 徐总好，苏总好。
4: 徐总，苏总好。
6: 喂，有没有种全是托的感觉？我打包票，就他们这种热情，坚持不了三天。
2: 我赌，就今天。

0: 喂，怎么是你啊？之前在成都是我不对。三年前咱们也是不欢而散，既然都在北京，可不可以出来好好聊一聊？
1: 我和你没什么可聊的。
0: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1: 对了，你让李莲花给我的那个本子上面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我这个人好奇心强，什么都一定要知道个答案。
2: 那好啊，见面我告诉你。

0: 喂，你好，
1: 于小姐，你好，我是繁星科技的人事经理，我看到你投的简历了，想问一下你最近方便来面试吗？
0: 方便方便，
1: 短信通知您时间。
0: 行，我等你通知。
1: 好，再见。
0: 好的。

0: 才和财务碰了一下咱俩公司的事儿。
1: 啊、哦，我听财务说了，800万融资分四笔投入，这笔钱一分钱掰成两半，好的话最多也能撑10个月左右。
0: 嗯，咱们俩都少拿点呗。
1: 4000你怎么活呀？
0: 可以啊，咱们之前那个临时办公室，现在不是物流发货站吗？我就不用在外面租房子了。啊，是那边只要有个床，能救活一下就行。
1: 有意义吗？等股份值钱了，一次性还清就可以了呀。
0: 有意义啊，这样我就可以时刻提醒我自己，如果无法快速实现盈利，我就永远还不清公司的钱。
1: 行吧，你能过就行，反正我也不差这家公司活。
2: 徐总，今天我们的 APP 下载量啊，突然有一个明显上升趋势。我分析了用户来源的数据，发现市场推广啊还是挺重要的。咱们是不是赶快搭建市场团队来配合我们？
0: 市场推广还没开始做呢。
2: 你看，这篇稿子不是我们发的吗？这是互联网上一个知名的自媒体，阅读量啊10万加呢。啊，
0: 这应该是天使投资人那边发的通稿。是这样子，市场。

0: 先别急着签，你想说，我建议你还是再评估评估吧。
1: 明天我去见一个天使投资人，他说对我们的项目很感兴趣。
0: 需要啊，你好好想想，你的筹码是什么呀？
2: 苏先生，
3: 爸，以后繁星的事情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你只是投资人，你又不是 CEO。需要，反正这件事情，我想挑一个合适的时机跟你说。
4: 苏总在哪？我要见他。
0: 你这么急着找我，到底想问什么呀？
4: 其实就是想当面感谢一下你。
0: 还挺沉得住气。你其实是想问我，为什么非要自己来投资繁星？
4: 我知道这是苏毅的第一次创业，你也是想为他保驾护航。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其实你也非常看好我们繁星的未来？
0: 我当时就问过你，你的筹码是什么？徐阳，你的筹码就是苏毅，我只有苏毅这么一个女儿。如果她要做别人的筹码，那我当然希望这场赌局能够掌控在我的手里。
4: 其实我原本就可以拿到李总的投资，对吗？创业的故事里有太多的狗血大战，但是我明白您所做的只不过是一个父亲想为自己的女儿趋利避害，以防万一，可以理解。
0: 你今天过来找我，其实不是想从我这里要得到答案，你是要在我这找一个支点来安慰自己。比如说，这笔钱不是一个父亲投资给女儿的，而是一个投资方投给一个有潜力的项目的，对吧？

大学生创业大赛冠军我，真的，然，我一定要让你幸福。对面那些贵的礼服的房子，我一定要让其中一盏灯来，是为你而亮。

0: 需要，扛不住就别扛了，再去找份工作从头再来就是了。我们没有钱再往里砸了，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了？这日子你还过不过了？你知道现在我们大学那个群里他们怎么聊我的吗？昔日大学生创业大赛冠军，现在就混成这副德行，不认输，我要证明给他们看。
1: 你到底要证明什么？
0: 你不说相信我？需要，
1: 你马上30岁了。30岁还没搞出名堂来，你的人生很难再反转了。我们没买房子，没买车，不敢生孩子。
0: 为什么男人30岁就一定要有车有房，一定要功成名就呢？我不过才毕业几年而已，凭什么我30岁一定要获得成功？这个社会为什么不允许一个30岁的男人活得像普通人一样呢？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Show, bon look.
2: 由一路雪山帮去，雨欣，萨瓦迪卡。
3: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APP。

0: 30岁算什么呀？你真到了我这快40了，你才会发现真正的危机，那是40。你多潇洒，为自己活，哪有什么危机？
1: 我那是因为没结婚，你不也一样？当时没结也挺好。
0: 我那帮40岁老同志，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老人医疗费，孩子教育费，可怕了。我告诉你，爱情就是坟墓，婚姻就是火葬场。
1: 让人灰飞烟灭。现在想想看，即使当初在一起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满身污泥，四处财富，依然是没钱没车没房，3年又3年，转眼一辈子就没了。那我偷偷的问你一句啊，这一次有把握吗？所有的失败，我觉得都是人的失败。
0: 这次你来帮我，我一定有把握。40岁，咱们再撞一次，还没忘了忽悠我呀！哎！
2: 哎，来，你来啊，
1: 你来，我们再磨磨自己，
0: 好，我给你倒杯水啊。

0: 你们一天天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连产品的定位都搞不清楚吗？这款洗衣机主打的是洗护烘一体，一件白衬衫扔进洗衣机，30分钟之后不但洗干净了，一丝皱褶也没有。它的受众群体会是谁呢？你们别告诉我，是坐在家里看电视的大爷大妈。
1: 其实，Wiki姐，除皱也是这项产品主打的特性之一。所以，如果把它对应成人生，人生不是平坦的，就像褶皱一样。我们把它放进去30分钟，干净了，拿出来也没有褶皱，是不是从这个切入点也可以？
2: 接着说。
0: 成年人的世界各有各的不易，但留给每个人的悲伤时间只有30分钟。
3: 小米，你就按照这个思路，再整理出一个方案。
2: 行了，你们继续讨论，我还要去下一个。
4: 等一下，Wiki姐，
2: 怎么了？
1: 其实这个不是我自己的创意。

0: 是之前那个于经理的创意。
1: 你还有脸说？你们连甲方自己写的东西都比不过，怎么去跟市场上的创意大神比稿？懒得说你。下班之前，每个人再整理出两个不同的思路给我。

0: 妈，怎么了？
1: 芬芬，你不忙啦？
0: 忙，你长话短说。还有，你别再叫我芬芬了。不用，我回来就住酒店。房子呢，让他们买两居室，90平以内。
1: 两居室、三居室，也就是差个10来万块钱。你买个包都好几万，那你就少买两个包嘛。
2: 我买包花的是我辛辛苦苦卖命赚的钱，他们要自己有钱买500平，我也管不着。还有钱我可以付，房本必须写我的名字。
1: 他是你亲弟弟。写你的名字，写他的名字，不是一样的吗？
2: 弟弟是亲弟弟，弟媳妇儿不是。我也不怎么相信，才跟他看对眼就让他买房子的女人，是不是真的能跟他踏踏实实过一辈子？
1: 你怎么就不能念你弟弟的好呢？我们养你，给你钱花的时候，我们都是任劳任怨的。哎，怎么到了你帮助你弟弟的时候，就像全家人都欠了你一样？他一个月才3000块钱啊，你一个月多少？你一个月4-5万，你轻轻松松就能帮他一把的吗？
2: 我刚从医院体检完，我浑身都是病，我哪儿轻松了？
1: 哎呦，现在的人，人家怎么说啊？亚健康，谁不是浑身有病啊？
2: 行了，不说了。房子两居室，90平以内，名字写我的，他们只有使用权。我还赶着开会，我不说了，挂了。
3: 张总，你在哪儿？大家都到齐了，就等你了。
0: 胡说，哪有什么时间让自己悲伤30分钟啊？30秒还差不多。

0: 萨瓦迪卡。
1: 谢谢。你去我们公司啊？你谁啊？
0: 没看出来吗？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啊？李阳，不认识吗？
1: 李阳，我们公司没这号人啊。
0: 李阳，就是没事喜欢穿着黑色风衣，戴着墨镜，拿着盆栽出门就砰砰。
1: 有病。
0: 你有用。
1: 你多大了？
0: 约等于30，
1: 那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那么幼稚呢？哎，好好上班挣钱不行吗？学别人当什么行走的撩妹机器？
0: 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会知道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动啊。
1: 我觉得这墨镜吧，遮挡了你的视线。姐姐，我今年39岁了，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会明白，相比较起不切实际的爱情，钱更重要。
0: 哎，等等。你说你39了，不像啊。
1: 脸上的紧致都是钱雕出来的。刚做完提拉。
0: 哎呀，真没想到像你这么大年纪的小姐姐还这么带劲儿呢。
1: 你说话注意点，离我也远一点，否则我告你性骚扰。
0: 别，其实我是去41层。
1: 41层。新来的那家公司吧，繁星科技。
0: 副总裁负责市场，今天刚刚来上班，名片没带。
1: 我带了，我是光谱营销张青。我知道繁星科技最近刚融了资，应该还有一些市场上的推广预算没花完吧？找我啊？你说这楼上楼下开会也挺方便的，关键是你们现在需要一整套的营销方案，如果第一枪没有打响，不出6个月，必死。
0: 你才是那个没有感情的杀手啊！
2: 不是，你在这瞎晃悠什么呢？
0: 胡伟兰。我跟你说，这玩意儿生命力才强，常年在阴暗的环境里，他都不会死。
2: 你这盆眼看着就要死了，
0: 所以我得给他找个好位置啊。一大爷踩着3轮车卖，天天晒太阳，你看，中间二了。
2: 那大爷是不是跟你说，小伙子，盆栽可便宜，买不买啊？5块钱。哇
0: 哦，你怎么知道的呀？但大爷没叫我小伙子，他叫的我帅哥。
2: 我就知道你送不了我贵人。
0: 说正经的，打算给我多少股份？别这么看着我呀，刚才电梯里碰一女的，太带劲了，我觉得我已经爱上她。我一想干脆来你这上班得了，她在32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2: 你还想公费谈恋爱呢？那股份少要点。
0: 4 2 5 1 3成交。
3: 哇，这么严肃的事情让你们搞得像小孩子过家家。
0: 苏总，这男人呢，他到了40岁也还都是个孩子。
3: 你这话说的，女人就活该当妈呀，谁不想当孩子啊？
4: 小两居40-50万，这样行不行啊？我和你爸爸呢，攒了8万块钱养老钱，你弟弟那里呢还有2万，我们加起来10万，剩下的你帮你弟弟出。哦，不要写你的名字了，你要是不放心，就写我的名字。

0: 李年欢，你这两天忙什么呢？
1: 也没个信儿。
0: 怎么了？怎么在医院啊？
2: 我没事儿，是徐文松住院了。
0: 哦，他怎么了？
2: 他在工厂摔了一跤，腿摔的有点问题，现在住院呢，我陪他。
0: 行吧，那你忙吧，你别太累了，头三个月要休息好的。
2: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你怎么样啊？
0: 我被房东赶出来了，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也没找到工作，现在住在快捷酒店里，
3: 每天吃着周围最便宜的外卖。
0: 我有一种想回老家的感觉了。
2: 啊，心疼死我了。不过现在学校都越来越好，
3: 你甘心回老家吗？
0: 挂了，再见。

0: 你好，
1: 三叶城白金科技，请先登记一下。去干什么也要写上。
0: 好。
1: 就这样。谢谢。
2: 我们是一家初创公司，所以加班可能会比较多，工作压力也不会小。我们徐总说了，这就是一场冒险，很有可能开到一半船翻了，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把这种情况说在前面。
0: 没关系，我喜欢加班，我也喜欢挑战，之前一直在甲方，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挑战了。就你们这种互联网创业的公司，一个人都当几个人用，很利于我成长。
2: 那我方便问一下你，
0: 单身没孩子，受过情伤，不打算结婚？
2: 不是，我是想问一下你在上一个公司的薪资大概是多少？哦，
0: 16000是私薪，
2: 我们这边目前可能给不了你那么高的薪资。市场经理的薪资大概是在8800左右。
0: 8800，这么低啊？
2: 不过我们徐总说了，如果新一轮的融资顺利的话，会给大家涨薪的。
3: 郝总，人事说有人来面试了，还挺合适的，问您要不要过去看看。
4: 一面你就让人事自己定就好了，不要麻烦郝总了。
5: 哎，不不不，我要去的，等我一下啊。
3: 好。
5: 一共就给我3个名额，我可得精挑细选。我告诉他们了啊，不搞那些形式主义，什么一面二面都不要，我去看完定好了，明天就让他们入职干活。你们开会啊。嗯。
0: 这郝人事可以啊。
4: 那可不，都是您好兄弟。
2: 工资呢？我的权限就到这里了。过一会儿市场部负责人过来。
5: 不好意思，打扰了。你好，你好。
0: 你好，于佳恩。好，真
5: 是。于佳恩。
2: 郝总，你们认识啊？
5: 认识，认识。没事，你先忙吧。啊。坐。
0: 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面试碰到了。
5: 是。
0: 你在这里上班啊？
5: 真是好久不见你了。哎，这几年咋样啊？
0: 我就这样呗，也不知道这是你的公司，不然我也不来了。
5: 不至于吧？咱俩什么仇什么怨呢？
6: 我去，于佳恩来面试，你给个提示呗。太尴尬了。
5: 哦，这其实也不是我的公司，我也是第一天来上班，所以没有看到你的简历，不知道是你。一直都在北京吗？这些年？
0: 是啊，那个时候成都待不下去的，全世界都知道学校不见了，看我笑话呢，丢人，就又回北京了。
5: 佳恩，楼下的咖啡特别好喝，我请你下楼喝咖啡，咱们楼下聊。
0: 现在？
5: 对啊，走，走。

0: 行，这个面试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1: 市场部门的人呢，你就交给郝晨曦定夺就好了。一件事情不要太多人发表意见，声音多了不是什么好事。
0: 可他不是你表妹同学吗？

0: 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1: 有吗？
0: 很明显啊。
1: 不是，佳兰，我把你的简历呢推给我前公司，他们那儿工资给比我们这儿高。看你现在也挺不容易的，咱还得多挣点钱，不是吗？对吧？现在不能考虑什么梦想了，我们这还拿梦想忽悠年轻人呢。你是自己人，不能坑你啊。走，
2: 李佳。
3: 郝总，你面试就面试，你怎么还要把人带下去啊？跟你说，不许搞办公室恋情，你别撩自己人呢。
1: 不是你们怎么出来了？
3: 这他不是许耀德那同学吗？我们想一起听一下呀。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好呀，

0: 丧偶？
1: 对，他死了。不好意思啊，我习惯性念出来，没有别的意思。没关系，我早就走出来了。
0: 我看你之前有创过业啊。
2: 对，
1: 负责什么？
2: 算是互联网创业吧，我负责市场的开拓和营销。
0: 不过我看你之前是学服装设计的，怎么跟现在专业跨度那么大呀？于小姐，
1: 二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很坚定地相信某个人，以及那个人给你承诺了很多美好的未来，所以算了，年轻嘛，谁不碰到几个垃圾呢？我也没分出来他到底是可回收垃圾还是不可回收垃圾。
3: 不好笑吗？我觉得于小姐还挺幽默的。
4: 一般这个不可回收的垃圾啊，它的处理下场都是焚烧。
5: 你后悔吗？创业？
1: 后悔啊。
0: 为什么？是没能成功吗？
1: 曾经我以为创业是为了让我们拥有更美好的生活，但没想到它毁掉了我的美好生活。
2: 毁掉了你的美好生活，那他的呢？
0: 啊，我可能问的有点多了，不好意思啊，我之前是时尚杂志出身的，可能比较八卦。
4: 于小姐，我刚才呢也看了一下你的资料，之前你好像是在那种传统的家电企业，那跟我们这个确实差别比较大。
1: 所有的市场都是客户需求的总和，无论是电商还是实业，定义增长市场的底层逻辑都是沉浸在客户的思维里去寻找扩展路径。我曾经创过业，也在大甲方做过市场经理，不同的业务模式需要的市场能力我都有过历练。尤其是当年我创业，因为没有钱，每一步执行都要我自己上手，所以我很清楚地知道乙方给甲方挖的坑在哪里，水分在哪里。我认为这是我最匹配你们的优势。
0: 我觉得挺好的，徐瑶，你觉得呢？
1: 徐总，您对我还有什么疑问吗？
6: 你刚才所说的市场这一块，并不能解决我们繁星具体的问题。
0: 这么短时间，难道你让人家拿方案吗？
1: 好，给我你们的需求。
7: 这是我们的营销广告脚本，你看一下。
6: 讲的是一对北漂的情侣，女孩因为工作要出席宴会，她动用了他们两个人的储蓄买了一条非常昂贵的裙子，因为这件事情两个人吵了起来，
7: 最后分手。
6: 在女孩要结婚的时候，男孩给她买了一整年的繁星会员，他对那个女孩
1: 说，希望你不用再为没有体面的衣服而掉眼泪。还挺狗血的哈。
6: 你觉得狗血？
4: 于小姐，那从你专业的角度，你觉得问题在哪？
1: 不懂女性，没有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繁星打入的是她经济崛起下的市场，她是谁？她到底在想什么？只有搞明白了这件事，才能打动她。我认为这个脚本的内核充满了男性思维的局限和自以为是。
6: 我想你大概是不明白，作为一个男人看到自己的女朋友因为买不起一件漂亮衣服而痛哭时的那种愧疚。
1: 徐总，你大概也不懂你女朋友为什么要哭吧。
6: 故事，我说的是脚本里的故事。
1: 故事里的女孩，她哭，她吵架，她不是为了一条裙子，而是她付出了所有的努力竟然还买不起那条她梦想中的裙子。他不是为了裙子而委屈，他是为了整个生活而委屈。如果是我来做，换个思路，主题是你的努力足够美好，繁 繁星的优势是用更少的价钱去满足更高的需求。繁星应该传递的是，你的每一份看上去也许微小的努力，都值得橱窗里那一份遥不可及的美好，也足够美好。
0: 于小姐，你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入职？
1: 谢谢苏总的盛情邀约，但是我不接受这份 offer。
0: 什么？
1: 那我走了。
0: 于小姐，是因为工资吗？我们可以谈啊。我真的很欣赏你的专业度和你对女性经济的感知力，很希望跟你共事。
1: 和工资没关系，对繁星深入了解之后，我觉得繁星不适合我，是我自己的原因。
4: 我送送你。
1: 苏总，谢谢你的欣赏。我刚才提的方案，如果你喜欢，送你们了。
0: 谢谢。
8: 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需要你是什么垃圾？哎，说正经的，你们俩在一起那么多，得天天吵架，
4: 所以他于家安无论出于什么情况都不可能来繁星，干嘛还要答应苏玉来面试呢？
5: 我们看不上他，他在证明自己的实力，但是却不愿意来，他肯定是选后者，这就是他于家安的，他一定要赢。
8: 哎呀，行，这方案也算给我们。之前你写的那个吧，我就觉得有问题，但是一直没想明白，他今天算是提醒我了。这女人真正在想什么和男人以为他们在想什么天差地别。
5: 丧了，我说当我死了，她还真当我死了。
8: 哎，那女孩不错啊，是不是太年轻了？
5: 没错，她陪我爱情长跑，到最后我都没能给她一个白头到老的承诺，是我不对。但是八年啊，在一起八年，人生能有几个八年？他至于这么咒我吗？他
8: 算了算了，这年轻女孩都不懂事儿，还是三十多岁女孩有魅力啊。
5: 他都三十岁的人了，怎么还能那么不懂事？
8: 你闭嘴吧你！你都奔四十了，你懂事了吗？第一，人家说丧偶，你是人家偶，偶爸吗？第二，于家安不适合来繁星，这话我来说就行了。你还给人发个短信，你怎么不飞鸽传书啊？你就不能跟人家说好久不见了，你最近过得好吗？一起吃个饭这类的话吗？
5: 不是，我心里可能是想说你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嘴上说出来的就是再见了。
8: 什么你好再见？
5: 你不觉得吗？人本身就很复杂，
7: 有时候可能两个人都没有错，但非得吵个天翻地覆，一定要分个对错出来。
8: 震惊，是真的做不到放弃啊一切去争取，还是比起爱情更在意自己的尊严，还是真爱永远会败给贫穷的现实？答案到底是什么？
5: 答案是你疯了，大哥，你别闹了行吗？上班了。
8: 真的听都不合，一个火像一个水像，水火不容啊。你们俩不结婚就对了，结婚就是地狱，你现在应该感谢你当初不娶之恩。
9: 千万有一千万的做法，花钱谁不会啊？这别说一千万了，我刚做完一个三千万的全案，你知道带动了多少销售额吗？一个亿呀，
10: 王总。
9: 嗯，没问题啊，我可以签带销售考核的合同。嗯，好，嗯。

0: 倒退的。
1: 他那么要强，别掺和了。
0: 所以我不掺和，我让你掺和吗？
1: 行，我看着办。
2: 你们倒是稳稳的幸福了，我的幸福呢？进。
3: 玉婷姐，有位先生您有约。
2: 有约吗？
1: 有啊。亮，杀手亮。
2: 上班时间只谈工作，
1: 绝对是工作。
2: 他怎么样？用了吗？
1: 人挺好的，但是我们庙小，别耽误人家前程。
2: 庙小，那就是穷呗。
1: 这位小姐姐说话怎么这么直接呀？
2: 这位小哥哥，你怕是走错地方了。我们这的佛呢，牌面都不小，你付得起吗？
1: 别呀，我可是诚心诚意的。我之前还看了你们公司的 case 呢，确实不错，还捧红了几个女性的品牌。
2: 预算多少？
1: 预算不重要，重要的是效果。咱得看长远了呀，把第一枪打响了，那以后我们融资进来了，给你们公司的就是年单啊，对吧？开会它也方便呢。哎，干嘛去？
2: 走啊。
1: 上哪儿啊？
2: 让我们客户总监和策划总监给你们评估一下。

0: 你好，我是张青，有事吗？哎，你房子找着了吗？没呢。你现在在哪儿？我过来接你。对了，
1: 你行李多不多啊？接我？接我去哪儿？我听说啊，你拿到了
0: N+3的裁员赔偿，钱应该还没有花完吧？哎，你能不能今天晚上就把房租给我转过来啊？能倒是能。
2: 但是你就别但是了，你发个定位给我，我来接你。我缺钱急用，你又着急租房，就这么简单吗？好了，线上用户的问卷调查结果出来了，用户反馈最多的还是款式问题，觉得可以选择的款式不够多。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我们的买手人手不够，以及不能大量囤货积压资金的原因，款式确实是太少了。还是模式有问题。什么模式啊？
2: 买手进货的模式得调整。
3: 我知道，我知道，明天去找你去啊。你是故意拉我这儿的吧？
4: 客群款式少，客户流失快，新客户也不来啊，这是致命问题。不囤货，不积压资金的情况下，怎么可以让款式丰富起来？嗯。你呀，别来白娘子丢伞那个老套路了。一会儿不用过来拿，我让部门的小朋友给你送上去。这蓝牙怎么还断了？你这……
5: 看来这32楼女高管。 对你没什么兴趣啊？
4: 这也太小看我了。我更看重的是他们公司的实力，才让他们负责咱们的营销业务。也算是牺牲我的美色，为咱们公司打天下了。女人都是感性的，你必须先感动她，她才能给咱们公司打折呀，对吧？
5: 行，60万的预算，600万的效果，成不成呢？就看你的美色有几分哈。

0: 我好了。
1: 你一会儿呢，把房租直接打到我的手机微信上就行了。
0: 开着好几十万的车，就缺我这每个月给你的5000房租应该。

0: 太厉害了，98秒，1分半还原魔方。我转这个魔方，至少有5000次了。这个魔方很有魔力的，每次他集中精力去思考的时候，他就会下意识转这个魔方。他压力越大呢，转出来速度就越快。
1: 那你有没有想到解决的思路啊？
2: 需要，你先别想，我点外卖。哎，你们吃什么？
1: 麻辣烫。
0: 哎，麻辣烫太油了，我吃不下。 我喝粥吧，需要你呢。
1: 不是，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喝粥啊。对呀，外卖 APP， 在一个外卖的 APP 上面，我们可以吃到粥、火锅、炒菜，10件口味的全部覆盖。那么，如果我们设想一下，由平台自己来做菜，能满足这么多人的口味需求吗？
3: 所以，我们现在就等于是在自己做菜，人力财力都有限，菜就那么几个，
4: 所以我们需要去改变，由以前的买手去进货变成现在供应商供货，买手只负责条款，把供应商的货引到我们的平台上，再用分账的模式来付款，这样也解决了货品积压和成本开始大的问题。
5: 虽然以我们现在情况来说，让供货商货品前置是有困难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好。
3: 所以你联系一下那些卖手，让他们回一趟公司，啊，跟市场部门的人碰一下，选几个品牌作为我们的第一梯队供货商品牌 list。郝真师，你去负责一下，跟他们怎么谈。

0: 你是不是也在想，哇，我居然也能住在看得到北京 CBD 区域的房子里了。我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啊，工资不到2万，这儿的房租要1万，我花了近一半的工资租下了这里，是因为我相信住在能看得到四环的房子里已经是一种成功。
1: 5000块钱的房租对我来说还是挺贵的，可我想了很久，刚毕业在通州租房，每天花5个小时上下班，30岁了还在通州看房子，这8年简直白活。

0: 这人啊，不是说你长了年纪就会长本事、长财富，因为你变得更老了，所以一切就会变得更好，不是这样的。你看，像我，到了快40岁的关口，还得过着跟人合租的生活，丢人呢。
1: 我刚毕业那会儿，我和3个女孩租了个开间，每人一张单人床，各占一面墙。我们把团购拍的黑白写真挂到墙上，就挂到了自己床头的正上方。有一天我男朋友来看我，他说他情不自禁的就想要对照片上的四位一一鞠躬。
0: 谁让你们拍黑白写真的？哎，我刚毕业那会儿，我还住过地下室呢。后来好不容易就搬到地面上跟人合租了，那房东呢把3居室给隔开，居然住得下8个人，男的女的都有，上厕所都得摇号。有一次呢，我发烧住院好几天没回来，回来之后我那些个室友没有一个人问我这些天去哪儿了。
1: 22岁住通州，27岁住双桥，30岁托你的福住到这儿来了。张静姐，谢谢你。今天晚上我站在这里，我突然觉得我的人生还是有希望的。
2: 只要不放弃努力，一定会前。

0: 来到了闪闪发光的北京，普通话说得越来越标准，衣服的品味越来越好。有时候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呢，难免就会有一种成功了的幻觉，但其实啊，某一个时刻轻易的就能把我打回原形。
1: 什么时刻？
0: 比如说，为了省房租，我居然让一个在提案会上把我怼得颜面全无的人成为了我的室友。我跟你开玩笑的，我得睡了，明天一早还得开会呢。
1: 真羡慕啊，还有会可以开了。
0: 李佳恩，我们部门有空缺，你要是有意向的话，明天来面个试吧。

0: 松一下也挺好。哥，哎，行了啊，敢拒捕了，都穿下。
1: 这不是没动啊？

0: 行了，都赶紧回去了，我没什么事儿。过两天我就回厂里监工，都别给我偷懒啊。
1: 放心吧，你就好好养你的腿。
2: 伤筋动骨100天的老板，休息个100天。
3: 对，正好陪陪嫂子。
4: 他呀，工作狂，他可没时间陪我。他在厂子最重要，工作最重要。
0: 你最重要。

0: 什么呀？
1: 别装了，快给我！我现在可是果果妈妈了。
0: 怀孕大奖，10万以下，随便刷。
1: 啊？那这是给谁买的？
0: 李建华，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我？
1: 这香奈儿，这肯定是给女生买的吧？
0: 送客户的。
1: 他谁啊？
2: 徐总，你好好养病，我们就先走了。
3: 嫂子，你好好休息，我们就不打扰了。
2: 哎，走走。
1: 你干嘛？
2: 走了。

0: 喂，欢欢。喂。
1: 他怎么又来了？
2: 是啊，我去看看。
1: 哎，你干嘛去？
2: 我去问问他怎么又来了。
1: 你谁呀？你问人家？
2: 我是他闺蜜的哥哥，不行吗？总不至于是大街上的陌生人吧？
1: 喝醉了酒的人都说自己还清醒。
0: 欢欢，我正准备去面试呢，我跟你说我有多倒霉。前几天我去面试那家公司，你知道谁的公司吗？居然是你那混蛋哥哥的，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开个破公司了不起，嘚瑟什么呀？

0: 我算是看明白了，他许耀就是小人得势。心想我当初跟他吵架，嫌他创业烧钱，现在成功了，显摆给我看，一副暴发户的嘴脸。
1: 不好意思，实在没忍住。
0: 欢欢，你先稍微冷静一下，我一会儿回给你。你那混蛋哥哥又出现了，你们怎么偷听我打电话呀？
2: 本来想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没想到听到那么爆炸性的内容。你怎么又来这里了？
0: 这写字楼是你家开的。
2: 你刚才说李念欢怎么了？为什么要冷静一下？
0: 关你什么事儿啊？他不是和你断绝关系了吗？
1: 行了，这招呼也打了，听也听了，咱走了啊。江恩，改天请你吃饭。
3: 就是个骨折，又不是死了。他一进来就哭了，他又哭我就慌了，他就是哭给我看的。他还摘着许文松送给他的耳环，他这就是小三想逼宫上位。
0: 离婚吧，李念欢，不是你跟我说的吗？把自己找回来。
3: 离婚？那我宝宝怎么办？
4: 我爸妈怎么办？
3: 他们当初风风光光嫁女儿，现在我是个单亲妈妈，不管怎么办呢？我一天班没上过，我以后拿什么养宝宝啊？
0: 哎呀，我的妈呀，哪那么多怎么办？离了就都知道了。李念欢，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讨厌徐文松吗？我觉得他简直坏透了，他把一个有梦想、有想法的女孩变成了一个高级保姆、生育机器。
5: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
0: 最可怕的你还一直认为他是对的。
3: 全职太太怎么就是高级保姆生育机器了？我不上班错了吗？我不挣钱我就对这个家没有贡献了吧？
0: 全职太太没有错，错的是你这个全职太太。你自己好好想想，徐文松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在赞美你为家庭付出的伟大和贬低你离开他之后对社会毫无价值之间来回切换，都把你洗脑成什么样子了。
3: 你是说我被他洗脑了？
0: 我们打个赌吧，你找徐文松聊一次，如果徐文松把矛盾转移到你身上，把所有的错都推给你，咱们就离婚。
5: 但凡他还有一点良心，
0: 他愿意认错，愿意反省，咱就继续过，行吗？
3: 好，我知道。
0: 好了，那我要去面试了，我先挂了。你不要哭了。
3: 你等一下，我刚才好像听见我哥是不是在你那边？你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在我做决定之前，我也不先让我爸妈知道。
0: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别哭了，我挂了。
6: 有那么好笑？冤家路窄，小人得志，文旦哥哥破公司。没想到在他心目中我就是这样的。
7: 哎，冷静冷静啊，别生气，拿出咱们 CEO 的架势来，加油。
6: 我还非得把这破公司给他弄好了，这样才能如他所愿，在他面前好好显摆显摆。
7: 不是，你这生气是真的还是假的？
6: 怎么
7: 了？没想到他这几句话对你伤害还这么大。马总的照片和资料都已经发你微信里了，抽空看一看。他呢，在公司里还是很有话语权的，搞定马总，尚美女装就基本上没问题了啊。

0: 32楼到41楼9层楼的距离，同一部电梯。
1: 请问一下，你找谁？
0: 你好，我找张琴，我是来面试的。谢谢。
2: 陆总早。

0: 见，张总，最近在门口捡了个人。
1: 于佳，你运气可真好，总裁亲自为你带路，认识一下吧。这位是我们的老大陆子杰，陆总。不好意思啊，陆总，还让你给我带路。
2: 吉生之劳，你们聊吧。
3: 今天要面试的是他啊，陆总亲自带过来。他跟陆总什么关系啊？这张总不喜欢他，这是不是陆总去施压了？要是这样的话，那他一定是陆总的人，之后肯定跟我们就会成为同事的。妈呀，这太倒霉了。
4: 我看不一定吧。
3: 没准儿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但是张总把于佳恩的方案跟可达公司新上任的副总裁说了，人家可喜欢了，说就按这个执行。但是于佳恩不来咱们公司上班，咱们是不能用这个方案的。还是张总厉害，的确向
4: KPI 看齐。
5: 不好意思，你误会了，我们不是推销。那你找谁啊？我要找你们市场部门的负责人。有意愿吗？
6: 那不是推销是什么呀？小姐姐，这是我名片，你看，真不是推销的。这是我们繁星科技的创始人许耀。
7: 我们呢是有一些合作，想跟贵公司聊聊。
5: 所以你们到底推销的是什么呀？
6: 我们真的不是推销。你看看，小姐姐，这是我们前几天刚刚融资的新闻。哎呀，帮个忙吧。
8: 一看你就是那种人美心更美的好姑娘，就十分钟，十分钟就要给。
9: 赶紧走！哎，阿姨出去。张总，你要不习惯可以叫我 Winky，
8: 还是叫张总吧，你们都好洋气啊，爱叫英文名字。那我们开始吧。在甲方做市场和在乙方做市场有什么区别吗？ 我没做过乙方，我也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反正你们乙方表面上对甲方都很恭敬，其实背地里都觉得甲方很傻，什么都不会，只会指手画脚而已。但其实甲方看似只做了一些协调的工作，我们是要对最终的卖货结果负责的。我认为乙方的工作更单一，对项目对甲方负责。
9: 但其实甲方站的角度更全局、更宏观，所以乙方也会对自己更有坚持。我觉得甲方应该也要懂得妥协吧。嗯。那让你这个做惯了甲方的人来做乙方，你觉得你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呢？优势应该是我更懂甲方的需求，并基于这个需求做好策略规划。劣势的话。 我知道我说话很直，有时候也来不及考虑别人的情绪。我觉得只要把事情做好了就行。其实甲方和乙方最大的区别就是，像我们这种乙方，就是个服务员而已。于佳恩，你能做好服务吗？你上次写的那个方案我看了，说实话，我觉得挺不错的。真的吗？谢谢张总。
8: 不过我们这次招的是客户经理，得全方位的服务甲方，并且处理好和甲方的关系。这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挑战，也是一次突破。你敢接招吗？嗯。

0: 哎，都3个小时了，这哥们也不上个厕所啊？成功人士嘛，可能上厕所也比我们少一点吧。哎，
1: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2: 哎，
3: 喂，保安科吗？
2: 太丢人了，居然被人堵厕所了！
1: 我不走。
2: 戴文，你拦住他们，你要干嘛？没有退路，才有出路。来都来了，必须要见他。

0: 保安同志，你听我讲啊，这是我们的APP的一项工作，请配合一下我们好吗，先生？
1: 哎，快出来！有人冲进去了！
2: 不，哥，你别喊了。哎，两位兄弟，听我说，就给3分钟就行。

0: 在这里碰到你了，小许啊！好久不见，来办公室里吃饭，小许。对不起，马总，实在很抱歉用这种方式来见你。其实我是一个创业者，我做的是商共享，简单来说就是都市女性的服装租赁，你知道吗？
1: 你先让他们进来。啊！
0: 对不起，马总，其实我已经把他们赶走了，但是他们躲在南侧所里等您。
1: 马总，我们俩是一起的。
2: 现在还硬闯进来，我马上把他们带走。
1: 算了，我很有兴趣听听他们想跟我说什么。马总，我们躲在男厕所，正好我要上厕所，走吧，男厕所聊聊。

0: 欢欢，你来了，我还说起找你呢。你们是租衣服的平台，找我们干什么？我们诚邀贵公司作为我们的供货商，由我们的买手来你们这边挑款，挑完了以后展示在我们的平台上。如果有客户要租的话，你们只负责供货，其余的交给我们。
1: 收益呢？
0: 收益就按照比例来分成，这个都好谈。
1: 哦，明白了。
2: 想着不错呀，空手套白狼。
3: 马总，
1: 你看啊，我们展示一件服装，从储存管理到回收清洗、加物流，这都是耗时、耗力、耗钱的呀。
2: 那你没有想过，我们卖了多少年的衣服？你们突然闯进我们的市场，并且改变市场规则，要出租衣服，一旦出租的人多了，那买衣服的人是不是就少了？
1: 你们这是动了我们的奶酪吗？
2: 谢谢。
1: 哎，马总，你们有你们的需求，我们有我们的需求。但是我想，只要找到两者需求之间的交叉点，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谈的。
2: 那你说我的需求是什么？
1: 就像你刚才说的，空手套白狼，但不同的是，你们是空手，我们是狼。
2: 什么意思？
1: 据我所知，你们每个季度都有库存压货，甚至要销毁处理。如果把这部分库存放到我们平台上来租，这部分成本对于你们来说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还可以起到市场推广的效果。最后分账的钱还可以降低销毁库存所带来的损失。如果我们这边做得好的话，甚至比你们那边卖衣服的利润点更高。
2: 但是我们的立场永远是对立的，你们是传统服装售卖市场规矩的一个破坏者。
3: 如果我跟你们合作，无疑是在跟你们做市场分割。
4: 马总，服装市场很大，这个租衣服的和卖衣服的，它交叉点很小。第二呢，这么多服装品牌，总会有一家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对于我们来说，肯定会给第一家的合作方的条款是最优的。那我们其实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对于您来讲，就是收益比例问题。
2: 你们这么有自信吗？
1: 马总，你可以下一个我们的 APP，
5: 我们的公司叫繁星，繁花的繁，星星的星。
6: 繁星，
5: 说吧，什么时候开始的？真不是你想的那样。再说了，人家喜欢我，我也管不着嘛。
6: 他那副耳环你送的吧？你有病吧？那耳环，大街上那么多人戴，那还能都是我买的啊？
5: 这样吧，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马上离开公司，我就当做这件事情没发生过，算我多想了。
6: 李念欢，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讲道理呀？
5: 我不讲理。
6: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好命的。 像她那样的女生，只能靠自己辛辛苦苦的打拼，买点便宜化妆品、便宜衣服，

0: 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倒是当阔太太当久了，你能不能善良一点，理解一下别人嘛？
1: 我理解他，谁理解我呀？
0: 你还使唤上我，开除人了？你知不知道现在招个人有多难，挣钱有多不容易？要不这样，你到厂里去给我当会计，你干得了吗？洗衣服做饭谁不会呀？笑什么？
1: 于佳恩说对了。
0: 怎么又是于佳恩呢？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你别听于佳恩胡说八道。
1: 我们离婚吧。

0: 喂，妈。
1: 于佳恩，你是不是失业了？
0: 没有呀。
1: 那就奇怪了。你看啊，星期一上午10点，你是不是给我朋友圈点赞了？
2: 那时候是我最忙的时候。今天是星期五，你怎么又给我点赞了？
1: 你没失业你怎么这么闲呢？
3: 工作也有旺季淡季，你最近不忙？
1: 我是你妈。哎，你一眨眼我都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上次回来休什么年假？
2: 我就觉得很奇怪。
1: 没事儿，啊，你在北京实在混得不行就回来，妈养你。
2: 哎，你知道我今天做些什么吗？我们在做保险
1: 推销员。我跟你说啊，哎呦，我那些麻友啊，简直是太好了，光这一个月就让我开了2单。
2: 不行，你回来，我教你做保险啊，没什么。
1: 其实啊，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我还不如你呢。你就太像我了，你太要强了。
3: 妈，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
1: 你是我亲生的
2: 啊？
3: 为什么从小到大，我考得好、过得好的时候，你从来不在外面讲？我每次考差了，过得不好了，全小区都知道了。我失业的事情，你别跟别人说好不好？
1: 于佳恩，好的时候要别人说你好才真的好，
2: 明白吗？
1: 许耀的事你别太往心里去了。
2: 妈也是离过婚的人，我明白啊。
1: 我教你对付那些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人很简单，你先站出来，你先自己嘲笑自己。
2: 他们也觉得没什么可笑的了。
3: 谁说许耀了？
1: 哎呦，行了，别哭了，别哭了，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失业的事儿，我不在小区跟别人说，行吗？我替你保密，
2: 行吗？
3: 我知道了。

0: 你说我本来就像马总那样当爷爷的，我干嘛跑过来给你当孙子啊？
1: 你不是为了32楼那个女高管吗？
0: 你滚！他能比得过你吗？
2: 夫妇，
3: 需要

0: 更新不上了。我这会儿才反应过来，下午收到了信用卡的消息，出了一张去北京的机票。他是不是去北京了？
1: 啊，是吗？你把他航班号发给我。车钥匙。
2: 干嘛？
1: 我妹离家出走了，来北京了。
2: 不是你借车怎么还跟大爷似的呢？你笑一个。
1: 我弄死你啊！
2: 哎，行。笑一个。去吧，去吧，去去去。慢点看啊！
3: 哎，我来吧，你做饭，我洗碗，分工明确，彼此公平，关系呢才可持续发展。
4: 你从来都是这么冷静理智的吗？
3: 命苦啊，没有不理智的资本。

0: 李念欢离家出走，来北京了。张总，我先出去一趟了。
1: 喂，欢欢，我刚到机场地库，你到了吗？你等我一下，我去找你。我刚落地，手机马上没电了，你别动，我来地库找你。
0: 我在 C 区呢。 喂，这没电了。

0: 你怎么知道自己怀着孕啊？家里人都急疯了，你知道吗？我给你手机干什么用的？不知道提前打个电话。
1: 徐总说无理取闹，说我乱花钱，说我不善良。
0: 他胡说八道，你别听他乱说。
2: 徐文松，李念欢电话关机，许耀也不接，我真又找你了。
3: 徐文松，你刚才说了，我懒得搭理你。哎，
2: 佳爱，哎，
4: 喂，
2: 大哥，你能不能好好管管你前未婚妻啊？她被你悔婚，被你甩了，巴不得全世界的女人都跟她一样惨，是吧？哥，李念欢肚子里的孩子要出什么事儿，她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就知道挑事儿。
3: 不是徐文松，你在那骂谁呢？这件事情跟于佳也有什么关系啊？什么叫他被悔婚啊？他甩我了，好吧？
2: 哥，
3: 徐耀，
2: 你让他滚！
4: 缓缓，
2: 我
4: 咋了？
2: 徐文松，你滚蛋吧你！别像个巨婴似的，永远都只会四处甩锅。
4: 不是徐佳，你，我懒得跟你说。哥，你让欢欢接个电话。
3: 我跟你说啊，你还是先滚蛋吧，啊，行吗？
4: 这徐文松就是这样，有几个臭钱吧，就老觉得自己了不起。哎，哎，那么晚了，我送你们回去吧。
5: 不用了，我在叫车。
4: 不是，我姑姑一定要跟李念欢视频，要不然她不放心。她手机又没有电了，你又没有我姑姑微信，这怎么办？
3: 手机呢？给我，现在就打，打完你就别管了。
4: 手机啊？嗯？哦。
0: 拉车上了，车呢？啊，你们等着，我开过来。行，我没事，真的，我就是出来散散心。哎，你放心吧，我住佳恩那儿。
6: 欢欢啊，你让佳恩接电话，
7: 我跟她说几句。
6: 阿姨，哎呦，佳恩啊，哎呦，好久不见，这几年你还好吧？挺好的。你看，这许耀这么对不住你，你还这么大度，把欢欢当自己的妹妹，这几天就麻烦你了啊。你好好说说他，他听你的。其实啊，这夫妻间吵吵架、闹闹别扭。
7: 都正常，你让他休息几天，休息好了就回来。再不行，我和他爸爸去北京接他也行。放心吧，阿姨。
6: 哎呦，你看，你这叫我阿姨，我还不习惯了。哎呀，想起来那个时候，你就像我自己的女儿一样。
3: 有时候我说，姑妈也是妈。
7: 阿姨，我们不说过去的事了。
6: 那个呀，我们现在要的债都还完了。
3: 那个姑妈，先不说了，我跟妹妹去吃饭了啊。

0: 你和许文松为什么要吵架？
1: 我要扇他死了。我去过天台了，本子你已经拿走了吧？
0: 是啊，下次有机会带出来给你，毕竟是送你的。
1: 送个本子？
0: 我以前说过，等有钱了要带你去北海道看雪。你当时还说实在不行哈尔滨也可以，但就算这样，到后来也没有去成。分开之后，我一直以为你在成都，那成都是不下雪的吗？有一年冬天，我一个人在北京，我很想你，所以我就买了火车票，去到哈尔滨，然后用那个本子接了张雪。
1: 你觉得很感人是吧？我觉得很可笑。我不吃了，等花花来了我就走。
0: 玉倩，咱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吃顿饭？
2: 许先生，请自重，谁跟你是咱们啊？
0: 你就那么抵触我？
2: 抵触我？你是失业了吗？你怎么做到在我面前淡定自如的？
0: 我没失业。我们分手了吗？
2: 请你搞清楚，你是那个毁了我人生的人，不要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们不是分手的关系，我们是悔婚和被悔婚，抛弃和被抛弃，伤害和被伤害的关系。
0: 错了好吗？我错就错在你当初跟我提分手的时候，我答应了，我以为那叫成全。我错就错在我根本就不知道，其实你不愿意提分手。那我想请问你一下，你既然不愿意分手，你天天在跟我闹什么？好，我不管那些了，我先表明我现在的态度，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可以了吗？
2: 你根本就不懂我在说什么。
0: 那你说点让我懂的。雨佳，我只是想告诉你，不管是曾经、现在还是将来，你对我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我不想你每次见到我，搞得一副不共戴天仇人的感觉。
2: 那就别见了。
3: 哎，怎么了？
4: 不是啊。

0: 徐昂，你究竟去哪儿了？为什么所有人都找不到你？
1: 我要去北京，我要挣钱还债。我怕我一看到你就会动摇。
0: 我后悔说分开那些话了，你回来吧，我们下周就要结婚了。
1: 我怕你真的嫁给我，会拖累死你。
0: 徐阳，
2: 徐阳，你撒谎，你说你会永远爱我，这就是你说的永远吗？
3: 你说的很对，我就是不靠谱。
1: 不好意思，我就是永远爱你。
0: 徐瑶，你再不回我消息，我真的不会原谅你。徐瑶，你是个懦夫，你只会逃避。我说的后悔不是后悔分手，我是后悔答应你的求婚。再见，我要把你删除。
4: 什么也别想，好好睡一觉。
5: 佳恩，我以前觉得自己挺幸福的，但我现在好像真的不懂什么是幸福。
0: 需要消失那会儿，你来陪我，我们喝了酒，你才告诉我徐文松结婚第一年就被你发现出轨。我问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你说徐文松不让你说。后来我才发现，徐文松贬低你，打击你，否定你除了全职太太以外的所有价值，甚至都不让你和我多接触，这是不对的，李宁欢。他要是真的爱你，应该是希望你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而不是把你困在一个洗衣做饭里。
4: 早点睡吧。
0: 你妈刚视频的时候说徐瑶的债都还完了是什么意思？除了欠你妈的钱，他还欠谁的钱？
5: 哦，我不知道，你自己去问他吧。我睡了。

我只知道那时候学校差得挺不过去。你们闹掰那天，我就半夜发现学校不见了，我们满城的找他，最后在楼顶找到他的时候，那个样子特别吓人。就那时候，我就看到他那个样子，才同意你们不结婚的。佳恩，我不是帮许耀说话啊。我觉得那时候的许耀，他像一个溺水的人，他需要先自救。你们两个真的都很爱对方，才会都遍体鳞伤吧。

0: 我需要你没问题吧？你天天给我打电话，你女朋友知道吗？
1: 不，什么女朋友？你说什么呢？我没女朋友。
0: 没有女朋友？那你现在还挺会玩的呀。

0: 我姑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带李年焕去做个产检，说她这几天心情不好，会影响宝宝的发育。我手机挂好号了，下午去接你们。
1: 我带她去就行了，不用你管了。

0: 冷静，大家都冷静一下。张总，不好意思，这是我朋友。
1: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不许带朋友过夜的？
0: 我们进去聊。对不起，张总，事发突然没来得及和你商量，但是能不能开一次绿灯啊？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老公孕期出轨，所以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来找我了。她真的很可怜，大学毕业就结婚了，从来都没受过什么挫折，所以就懵了。张总，你要是不高兴，我今晚就带她出去住酒店，保证不再打扰你。
2: 孕期出轨啊？你跟他撕破脸没？录音没？拍照没？开房记录留着没？啊
3: 啊什么啊呀？你老公有钱没？
4: 他还行吧，他自己有一个工厂，然后他爸妈给他一栋老房子租出去了，他名下有一辆车，一套房，我名下有他给我买的一辆车。
3: 妹妹。婚姻法规定，只要有证据证明对方过错，你是可以要求渣男赔偿的，至少你也能五五分的。
4: 你们怎么都让我离婚啊？哪有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是我爸妈的骄傲，他们要知道我离婚了，那得多没面子。再说，我不能让我孩子出生了就没爸爸。最关键的，我马上就30岁的老女人了，那离了婚带个孩子，以后谁还敢娶我？
1: 30岁啊，老女人。
5: 笑料百出，行李试图，花式破局，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婚姻法规定，只要有证据证明对方过错，你是可以要求渣男赔偿的，至少你也能五五分的。你多大了？
1: 我29。
0: 哎呀，妹妹，你的人生不要太幸福了。你拿着前夫的精神赔偿费，投个资，养个娃，还可以重新开始新的人生，有新的梦想。你就是有钱有颜又单身的女人，你就是人生赢家，好吧？
2: 常总，你还真是一个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啊。
0: 感情？什么感情啊？哎，孕期出轨，你跟他谈感情？妹妹，你听我的，只有拿到手里的钱，才是唯一的依靠。
1: 你们怎么都让我离婚啊？哪有那么容易？我从小就是我爸妈的骄傲，他们要知道我离婚了，那得多没面子。再说，我不能让我孩子出生了就没爸爸。最关键的，我马上就30岁的老女人了，那离了婚带个孩子，以后谁还敢娶我？
0: 30岁？
1: 啊，
0: 老女人。
1: 我真的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3: 让我想想办法吧。啊，
1: 那他现在有证据了吗？
4: 有什么证据？不就是你那个耳环标签吗？谁让你瞎放的呀？

0: 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你的裤兜里。
1: 行了，咱们俩最近不要见面，你在厂里也低调点，
2: 等过了这阵儿把他哄好了，给你调到销售部门。
0: 我不是为了钱，我是真的喜欢你。
1: 我知道，我知道。反正呢，如果他要是找你对峙，你就咬死不承认。
3: 脑子不太好使啊，
1: 年丑三十了，心理年纪最多二十出头，我多哄哄他，给他买点东西，他闹不了太久的。
0: 耍耍脾气，离家出走，你还这么在意他？
4: 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你说这节骨眼上如果出什么事儿，那我爹妈不得气死啊？
5: 这种事情呢，只有一次和无数次的区别。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忍受这种婚姻啊？
6: 我支持他离婚，但我是说好聚好散，不要为了分家产撕得你死我活。
7: 那她老公出轨的时候有想过夫妻一场吗？
8: 徐文松是个王八蛋，但家产也是他父母打拼一辈子给他积累的。你真的是一招毁灭几个家庭。以后孩子长大了，要知道他妈为了搞他爹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那怎么行？
7: 我说的不对吗？

0: 你哥烦不烦啊？总打电话干嘛呀？
1: 那你就接一下嘛。
0: 喂，
2: 我已经到楼下了，你们下来吧。
0: 你怎么知道我住哪
2: 儿？平江欢给我发的定位。
0: 啊，他不是有车吗？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不用了，徐总，我已经叫了出租车了，真的不用你管。挂了。
3: 你是不是傻呀？你要真想跟着我们，就开车跟着，他还能拦你啊？
0: 别管他了，他爱跟着就跟着吧。
3: 其实吧，但
0: 怎么了？
3: 没事。妈，许耀不想让于家恩跟他一起还债的事儿，现在可以说了吗？
4: 哎呀，昨天说漏嘴。你哥都打电话说我了，说都过去了，就不要给他添堵了。
3: 佳恩，我先声明，如果你跟徐瑶一起掉河里了，那我肯定坚决先救你。
0: 怎么了？
3: 就是你看，这几年你恨徐瑶，让你的情绪已经有个出口了，但是这都恨几年了，你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0: 什么角度？
3: 就是如果那时候你们结婚了，留在成都，那现在一定是幸福的吗？

0: 你妈妈最近还好吧？只要她的马尾门不提到你，那就特别好。哎，
1: 要是真怀上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养大呗。要是男孩啊，就像我一样聪明；要是女孩啊，就像你一样漂亮。
1: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0: 男孩。
1: 哎呀，你怎么这样啊？重男轻女啊你！标准答案是都喜欢好吗？不合格重新答。
0: 哎呀，重新答一次还是男孩。你没听说过吗？女孩跟爸爸亲，男孩跟妈妈亲。我是想着万一以后咱们吵架了，有个人帮你说话，你的赢面会大一些。
1: 怎么总想着跟我吵架啊？
0: 难道重点不是即使吵架我也希望你赢吗？来了，
2: 哎，家属外边等着。
0: 哦，哎，别害怕啊！我刚才跟你开玩笑，马上女孩我都喜欢。还有啊，你如果怀孕了，以后长胖了，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好看的。半夜我会帮她洗尿布，帮她喂奶啊，加油！
1: 行了吧你，谁害怕了？还洗尿布呢？现在都用尿不湿的好吗？
3: 先生你好，麻烦你往那边挪一下。哎，好，谢谢啊。哎，你媳妇儿几个月了，还不想怀呢？啊，看你们年纪也不小了，是二胎吧？哎，二胎好，二胎好生，媳妇少受罪。以前我们家老大生的时候啊，一天一夜愣是没生下来，都把我吓哭了。呀，这女人生孩子太辛苦了，经历了一次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伟大。哎，看起来你们这是吵架了吧？我跟你说，女人怀孕了脾气大是正常的，你也多体谅，知道不？
2: 你去看看。
0: 啊，我陪你。

0: 我们计划一下，27岁的时候要老大，29岁的时候要老二，再给你1年时间恢复。30岁你将会是全中国最美辣妈了。
1: 我问你啊，如果说当初你真的怀上了，结果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怎么样，没什么正常的运动反应，胎心正常，就是妈妈太瘦了，得把营养跟上，还有情绪不要波动太大。
2: 好，谢谢医生。
0: 谢谢。
1: 小婉，打算什么时候回去？不知道。刚
0: 才医生也说了，你现在太瘦了，孩子容易营养不良。你回到成都以后，起码有人照顾你，他们都挺担心你的。哎，
1: 你们俩，我给我妈报个平安。
0: 如果当时真的怀上了，结局不会不一样。 林念欢说，当时就算我们结婚了，现在也不一定会幸福。想想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是很糟糕的人。需要，我们在人生的一面撞了南墙，后悔怎么没有过上避免的人生。然而，我们永远只能选择一种方式，经历一种人生。与其追问不可能重来的如果。 不如洒脱地走向有可能的未来。
3: 有可能的未来，那是什么样的未来？

我会劝欢欢回家，好好解决他和徐文松的问题。你就不用因为他住在我那里，再来找我了。如果我们再相遇，就把彼此当作不认识的陌生人吧。

0: 行了，你别生气了。
1: 不是你每次生气，我哄你半天，那凭什么我生气了，你几分钟都不给我？
0: 你干什么？这叫清空魔法，以后我们吵架，只要失了这个清空魔法，就必须马上翻篇，谁都不能再吵下去了。
1: 那如果万一以后我们分手了，我使用这个魔法，是不是分手就不算数了？
0: 要是分手了，我失了这个魔法，就是再也不见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以后别来找我了，我们的过去都被清空了。

0: 我觉得他还是喜欢你的。
1: 谢谢你啊，还是别了。
0: 主要是我妈希望你们俩能和好，她最近又去找你妈打麻将了，但你妈不理她。
2: 你还是告诉你妈吧，
1: 她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们那天回北京，有一个气质很好的女孩来接她，两个人还挺亲密的。而且我昨天晚上在她车上看到一只耳环呢。
0: 耳环？她车上？
1: 嗯。
0: 这么劲爆，你怎么不给我呀？我当场甩他脸上去。
2: 算了，我们不聊他了。你怎么想的？不能总逃避下去吧？
0: 你看啊，他最近总给我发信息，说什么，他跟那个女的没什么，我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你看他还给我提了新车。说以后我们就坐着这个七座的车带着孩子出去旅行。
2: 别傻了，什么叫真的没什么？那你让他开除那个小李，他怎么都不愿意啊。
0: 于佳安，我跟你不一样，我都习惯了。
2: 习惯什么了？怎么就不一样了？习惯被他圈养了，还是习惯听他的话了？你接吧，最终的决定还是得你自己拿，但是我只请求你对他的花言巧语请保留一些思考。

0: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觉得欢欢被她老公洗脑洗得太严重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变她。
0: 我觉得你那朋友啊，好像也没多爱她老公，也许她根本就不在意那男的出轨。
1: 这可是她初恋啊，上学也不敢谈恋爱，大学毕业了才认识的，追了半年就结婚了，她这心里就没有过别人。
0: 她看上去是挺无忧无虑的，一看啊就是那种从富家到富家被保护得很好的。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成全她呢？她想要的又不是一份忠贞不渝轰轰烈烈的爱情，她想要的是稳定，是富裕，是被珍藏得很好的那份妥帖和体面。
1: 可这体面的婚姻只是一个美丽的假象，也不戳破吗？
0: 求人得人，你有选择真相的权利，他也有选择活在虚假童话里的权利，那你为什么非要拉他去面对现实呢？
2: 于家人都说了，你这就是在给我洗脑。我告诉你啊，我这次非常认真，你必须把两家的父母都叫到一起，给我写个保证书，再把小李开除了。你不这样做，我是绝对不会回成都的。
3: 瘦，你就上他当了。
4: 上个厕所，
3: 要不要我陪你去啊？

0: 我先去了，
1: 你先上。
2: 我觉得这么做还行吧，觉得蛮符合我胃口的。
0: 来，跟我一块去吧。他的正好还一朋友，万一要是个美女，
3: 郭美都没兴趣，更何况还是万一，几率太小了，我不去。
0: 那我自己去了啊，慢点开啊。

0: 看你好像喝多了，所以。
1: 谢谢你的蜂蜜水。
0: 没事。
2: 你刚才好像在哭，不开心吗？
3: 你们俩这什么表情啊？不就是面试见过一回吗？至于这么惊讶呀？
4: 你跟我说的朋友就是他呀。
3: 对啊，你们相互熟悉熟悉，认识认识，以后会常见面的。
4: 我们俩可真是太熟了。
3: 世界真的是太小。
4: 我呀，正好还有点事儿，你们俩先喝着。我一会儿再回来。
3: 你才来你就走？
4: 哎，你不是走了吗？
5: 来都来了，坐会儿呗。32楼光谱营销的张总是吧？
1: 嗯。
5: 许耀，财新的创始人，很高兴这次可以把案子交给你们那么优秀的团队来做。
6: 来竞标啊，
4: 来竞标。
3: 我们还成备胎了。徐总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于嘉恩。
5: 于嘉恩，许耀，很高兴认识你。
7: 如果我们再相遇，就把彼此当作不认识的陌生人吧。
3: 我现在在力邀于嘉恩加入我的团队，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特别有想法的客户经理。一旦他入职，我就会让他负责竞标你们公司的项目。有那么惊讶吗？
4: 我故意把他简历落里边，是为了想再见你，不是让你把他招到你们团队。
3: 什么呀，我跟他之前就认识。
4: 我不管你们怎么认识，反正不能让于嘉恩竞标我们的项目。
3: 怎么了，这么大惊小怪的？
4: 太复杂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反正不能让他俩在一起工作，他俩不能有任何交集，他俩要是在一起工作那会爆炸的。砰。
3: 仇人还是前任啊？
4: 仇人的前任。
1: 你为什么总看我？
0: 经常在酒吧的人呢，一眼就能看出谁是第一次来酒吧。你一看就没去过，也不会喝酒，而且你喝酒的样子好傻。

0: 我没别的意思啊，是那种特别可爱的傻，两个眉毛都皱到了一起，还硬着头皮喝。
1: 你们男人可真有意思，喜欢的时候呢就是傻的可爱，不喜欢的时候就是傻的。
0: 我不是这样的。
1: 你经常在酒吧吗？我有一个乐队，我们经常在酒吧唱歌。我喜欢唱歌，我想成为一名歌手。可是很多人都觉得我在做白日梦。可是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些白日梦，才让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0: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怎么会是白日梦呢？
1: 你呢？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小时候想当作家，但是普通人真的需要梦想吗？当然需要了啊，
1: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生下来就有做梦的权利。梦想不是逻辑，逻辑只负责这个世界的运转，而梦想负责创造这个世界的美。我的音符，你的文字，都是美。
2: 不是说好了当陌生人吗？我这不又是重新跟你认识了一次，于小姐。我还以为只是在同一个写字楼里工作，遇到的概率本来就大，没想到这么复杂，两家公司还要合作。于佳恩。 你说的因为私人原因不来我这上班，就是因为他呀？也没有啊，我就是觉得，算了，就是因为他。行了，你们俩别丧着个脸了，这多大点事儿啊？这谁还没有个前任啊？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就跟你打个比方啊，今晚啊，咱们这个酒吧有一半的人互相是不认识的吧？等今晚走出了这个大门，哎，就都变成前任了。<笑>要是每个人都像你们那么在意的话，日子还过不过呀？
3: 哎，太对了！
2: 干杯！
3: 哎，你缺前任吧？
2: 于佳恩啊，我得好好教育你哈。 你别说甲方是前任了，哪怕甲方爸爸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只要他付钱，咱也得把项目给他做得漂漂亮亮的，对吧？
3: 这话说的太好了，来吧，许耀，咱赶紧喝一个吧，以后大伙儿免不着天天见面了，是吧？什么恩爱也好，冤家也罢，通通 say goodbye。别把它当成那个心尖上的肉中刺儿，把它拔下来烧掉，让它变成一顿穿堂风吧，哈。
2: 对呀。 你说以前再相爱的情侣哈，到最后哪怕仇深似海，最后不都活成了彼此的人生导师？江湖再见的时候相视一笑，哎，感恩彼此成长过程当中的鞠躬尽瘁，这就泯了恩仇。
3: 美好的东西留下来啊，糟心的给他丢掉。喝了这杯酒，以后大家当彼此就是亲人，对吧？有首歌不都唱了吗？有幸运的成为知己。
2: 有不幸运的成为甲乙，干杯！来来来来来，来，出来一下。干嘛？拜拜。哎，行吧，他们俩还能聊，就没啥问题。
3: 你有没有觉得咱俩这个三观啊特别像，尤其是这个感情观？
2: 现在谈恋爱谁看三观啊？三观都是跟着五官跑的好吗？甭管是
3: 三观五官，咱俩真有默契。不过我的脾气啊，是可以根据甲方爸爸的需求随意调整的，
2: 可圆，可扁，可正，可歪。
3: 这也太巧了！哎，我跟你说啊。
2: 我们公司啊，还真就允许甲乙方谈恋爱。我入职的时候特地问的。我们公司啊，我自己不允许。
4: 你知道为什么上次我跟你说你并不适合繁星吗？

0: 不是我不适合，是我拒掉了你的 offer。
1: 我是觉得你比较适合光谱，
2: 你有非常敏锐的感知能力，你有非常好的想法，这是你学设计带给你的这种灵感还有才华，
1: 虽然不能用在设计上面，但是我觉得可以变成一个又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就像你上次给我们提的那个方案。
0: 我的事我自己会好好考虑。
1: 你就那么忘不掉我们吗？哎，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你要那么的在意我呢？就算你去光谱上班了以后，你来我们繁星竞标也是跟好城市打交道比较多一点，不用刻意的避讳我。
3: 徐瑶，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你这三年就是脸皮更厚了吧。
1: 那你呢？三年后的你有变得更优秀吗？你说过三年前你是因为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分类的垃圾，所以放弃了自己的事业。那三年后呢？难道你还要因为同样一个人放弃掉自己大好工作的机会？我那么克你啊。你足够努力了，你值得拥有更美好的，不要再为我让路了。

0: 你多大了？
1: 25。你呢？
0: 我差不多。
1: 我要先走了。

0: 他害怕做我的乙方，怕我针对他，万一中不了我们公司的标，丢人呢。谁说的？张总
1: ，offer 还算数吗？当然算数。不是你们玩大了吧？哎，李天欢呢？他在洗手间。啊？你怎么来了？
2: 不是你跑这里来干嘛呀？
1: 喝我这。
3: 这满脸写着忧郁的小姐姐是？
2: 我妹，
4: 你家出走了吗？妈呀，这么大，我还以为是六七岁呢。
5: 妹妹你好，我是你哥的好兄弟郝成池。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刚刚偷偷哭泣的女孩，一次就好。

0: 这项链真好看，我打算呢去见客户的时候戴。我今天飞上海，你到了公司之后呢，去前台找林丽，让她带你熟悉公司的环境。
1: 我入职第一天你就出差啊？
0: 怎么啦？现在知道做人不留线，日后不好相见了？你心虚了？ 拿出你当甲方爸爸的那种气势来，怼天怼地怼世界啊！
1: 心虚什么呀？甲方和乙方只是身份，核心啊还是本事。嗯，
0: 你别当贵了甲方，不会做服务就行。啊，对了，作为客户经理呢，开拓客户的第一步就是分析客情。你今天的任务啊，就是整理出一份繁星的客情分析报告。
1: 客情，
0: 就是客户情报。

0: 这边。 余佳恩，这是你的位子。介绍一下余佳恩新来的客户经理，林总监。张总交代了让你带他一下。林丽是你们部门的总监，张总不在啊，他管团队，你有什么不懂的问他就行。好，
1: 谢谢。
0: 行，放心吧，王姐。好的，加油啊。
2: 大家好，我是余佳恩，很高兴加入团队，以后请多多指教。哎，
3: 李岩，你把那个……
4: 哎，小亮，
3: 他知道你们还没送上来。
4: 我这边可以把重点再突出，然后让一个新顾客有什么？对不对？

0: 林总监，我今天要做一份客勤分析报告，但是赵琪，
1: 哎，
0: 王总那边又来催了，他们发布会的备选场地出来了吗？打算请几个明星去站台啊？哦，
2: 马上整理好给您发群里。哎，
0: 不愿意花钱还想请明星，请拿高仿给他们得了。
3: 林总监，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能不能麻烦你把咱们公司的资料？小米，哎，新能源汽车的方案出来吗？哦，马上啊，林丽姐，我们上周讨论的预算和 KPI
4: 的挑战还要加进去吗？嗯，先放进去，整体感觉一下。哎，
0: 林丽姐，明天活动现场的物料清单还有甲方领导出席名单，我发群里了，你帮罗伊啊。
5: 行，我现在就给你看啊。
4: 嗯，好。嗯，
0: 林总监，喂。 哎呀，李姐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是不回邮件，是我们一直在开会，太忙了，亲爱的。行行行，那我也跟领导申请一下，我们一直没这么操作过，不是我不同意，是我没这权限。好，好，好，那我尽快回复你啊。
5: 我知道我们之前有过不愉快，但是，
0: 傻子吧。
3: 有的人啊，你就是不能给脸，你以为你是谁啊？全世界围着你转，好不好啊？哦，林丽姐，你刚刚打电话的是不是每次一开始就管我们要15套方案，说要帮你管理团队的那个李姐？
0: 对呀，哎，你说她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一毛钱不出就想明目张胆的骗方案？

0: 市场部新招的人都已经入职了啊，刚开完会，这周就开招标需求会，让他们都尽快提案。
1: 除了光谱营销，我还找了两家服务团的一起竞标，你没问题吧？
2: 我能有什么问题？
0: 我怕你想暗中提携你那个前未婚妻，
1: 又不敢明目张胆的操作啊。
0: 你要有这方面需求，你提前告诉我，我让那几家公司陪太子读书。
2: 最近用户活跃度很差，数据没什么增长。营销的第一枪关乎到我们未来50%的命运，绝对不能开玩笑的。一切按照行规走吧，谁有能力谁上。你不要说前任了，现任也做不了太子。你也是啊，别想着给那个32楼的女高管开后门。
3: Perfect， 那我工作去了。嗯。哎，等一下。
0: 啊？
3: 马总那边还没有回复我们吧？
2: 这不行啊，咱们总不能一家一家的去堵厕所吧？他是服装协会的秘书长，只要搞定了他，就可以打进这个圈子。
0: 那我再联系他一次。
3: 我也想想办法，你先去忙吧。
0: 好。
4: 刚刚海关发现一个人，疑似美农。
5: 来，杨梅进来。
6: 你
7: 和你嫂子那个事儿，你自己回去想清楚啊。
4: 我问了关于梅东的事儿吗？
7: 不管现在有没有大鱼，我们先把线放出去。梅东回来了，你知道吧？
8: 绝对不可能，他不急通缉犯，他亲妈死了他都不敢回来。
7: 你帮我约他。
8: 不是林总，我不是不帮你，他真不敢回来。梅东。

0: 谁有能力谁上。你不要说前任了，现任也做不了太子。你也是啊，别想着给那个32楼的女高管开后门。
1: Perfect， 那我工作去了。嗯。
2: 哎，等一下。
1: 啊？
2: 马总那边还没有回复我们吧？
0: 这不行啊，咱们总不能一家一家的去堵厕所吧？他是服装协会的秘书长，只要搞定了他，就可以打进这个圈子。
1: 那我再联系他一次。

0: 我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1: 过分什么？上次去可达提案回来，我们被张总骂成什么样了？
2: 就是，不给他点颜色，他还以为自己是彩虹呢。

0: 你好，我是小米，你可以叫我艾米。
1: 你们都有英文名字啊？
0: 在公关公司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英文名字，但是这一行叫艾米的已经有好几千个了。
1: 小米，我知道你们都对我有意见，但是公司的合同模板、流程模板、营销模板、员工手册、供货商及报价模板是必须给到新人的公开资料。我要是给张总打电话，马上就可以要到。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我们是同事，我不想让大家尴尬。
0: 林丽姐没同意之前，我不敢发
2: 作。陆总好，
0: 对不起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2: 那你是怕林丽姐呢，还是怕张总呢？张总是个做事的人，应该不喜欢职场斗争吧？
0: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的直属上司就是林丽姐，我的奖金和工资都要看她的脸色。张总天高皇帝远，这些小事他不管的。
1: 小米，上次我代表的是可达家电，指出你们的方案问题是在其微谋其事。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我不喜欢也不擅长搞办公室斗争，我只想努力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需要同事配合的地方也请你们配合一下。虽然我不擅长搞办公室斗争，但不代表我不会搞。
0: 你能不能别老为难我吗？
1: 我也不想为难你啊，可我们是来办公室上班的，不是来站队的，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不会为难了。
0: 陆总好。
1: 陆总好，那我先去忙了。
3: 一天工作就遇到麻烦了？
1: 小事算不上麻烦，我会处理好的。
3: 我听张青说你有大才华。
1: 什么大才华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
3: 没想到你还很谦虚啊。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陆总好。
4: 大才华。
5: 廖总，我们和欢喜电器合作三年了，年年都交出不错的成绩，您要是对我们有什么看法的话，不妨开门见山嘛。
6: 张总在这个行业到底是根深蒂固，资历深厚啊。我们刚刚跟其他公关公司只接洽了一次，张总得到消息就亲自杀到上海来兴师问罪啊。
1: 我这可不是兴师问罪，我也不是来打小三儿的。这次来呢，我是带着为欢喜电器定制的明年的品牌战略化方向来的。
7: 什么？打小三儿？
1: 李总，这你就不明白了吧？我们光谱和欢喜的合作关系，像不像老夫老妻啊？
6: 像，还真像。
7: 那这跟小三有什么关系啊？哪儿来的小三？
1: 李总，你这一看呢，就是没结婚。这结了婚的都知道，男人嘛，当然都觉得自己家里的老婆挺好的，可就是呢，会对外面的女人心痒痒的，惦记着，就是这种心态嘛。
7: 你在说些什么？
6: 爹，还没听明白啊？张总这是在点咱们呢，说光谱是咱们的正房正妻，明知道正房正妻对

0: 咱们好还要忍不住去接洽其他的公关公司，是不是？
1: 哦，是这么个意思啊。明白了。
2: 廖总，我这是开玩笑，哪有正妻自比的呀？你说抢来抢去吧，最后都是靠实力说话的。当然了，相处久了是缺乏一点新鲜感，但胜在彼此了解，互相对路子，是不是？
0: 张总，回去告诉陆子杰，让他放1000个心，就是有再多的小三儿也打不走正房，毕竟糟糠之妻不可欺，我们得一直合作下去。
2: 好，
3: 小米啊，你也做一份繁星的客情分析报告。
4: 啊，
3: 一会儿我们开小会的时候帮你看一下。
4: 不是，我也要做，张总没让我做的。
3: 我让你做的，咱们不能输给他。
5: 小米，资料可以发给我了吗？
4: 那个林丽姐刚给我布置了新任务，我有点忙，一会儿吧，一会儿我再发给你。
3: 米佳恩，
6: 有事吗，林总监？
3: 你看着挺闲的，帮大家买杯咖啡吧。
6: 好。
7: 哦，对了，这是给客户的合同，帮我记一下。
6: 好。
8: 哎，那个能帮我去楼下美食餐厅带一份健康餐吗？
3: 我也是。
6: 好，没问题。小米你呢？
4: 啊，我不用了，谢谢。
1: 姐。
9: 李总，真不用送了，你们公司我都那么熟了，我认路的。
1: 你不用客气了，我正要下楼去买杯咖啡。

0: 李总。
1: 没人。
0: 晚上那个局我一定得参加吗？
1: 你想什么呢？那是我办的复方大谢宴，你要是不去，廖宗豪以为我看不上你们光谱，不请你来呢。
0: 好，那我一定去。
1: 你呀，就是一心只想着工作。要不是我告诉你有人会抢你们的活，我看你根本就不会专程飞趟上海。
0: 我去年呢提前完成了 KPI， 今年就给我提升额度了1亿，我得带领十几个人完成1亿，那不得活活累死。你知道我上个月飞了多少公里吗？
1: 飞多少公里？
0: 反正我有一天，我就一天，我去了4个城市呢。
1: 哎呦，真的是累坏我宝贝了。哎，对了，这两天我爸妈正好在上海，明天晚上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吧，他们很想见你，好吗？

0: 看，他们存货的账面价值高达18.6亿，平均每天要关闭3家实体店。
1: 虽说都是在港交所上市的，但日子没那么好过。
0: 我看了他们上周公布的中期业绩报告，这两年受互联网影响冲击很大，亏损很严重。幸好他们树大根深，子品牌众多，不然也得赔死。
1: 所以呢？
0: 新产品得不到及时的更新，老产品又卖不动，都已经缩水成这样了，还不抓住互联网发展的尾巴？
1: 这些老领导啊，都是过去行业内的领军人物，谁愿意承认自己英雄迟暮？都喜欢听好听的，咱上去把人遮羞布给扯下来，合适吗？
0: 反正我们发夸他们的邮件，他们也对我们爱答不理的。那不如这样，我们就换一个思路，或许扯掉了这层遮羞布，反而可以坦诚相见。咱们这样，也别一拍脑门就去找人家，等我形成一个可见的数据表格，一切用事实来跟他们说话。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去蹭他们便宜的，我是去帮他们改变思路的。
1: 可以，那咱们试试。
2: 你好，我的外带好了吗？谢谢你。
1: 看样子不太好过啊。
3: 接下来的工作呢，是舆情的体系梳理，跟进对标，建立明年的月费增项规划，然后联合其他三个板块规划年度的脑报会和二次传播的方案修改。方案修改交给了小米负责。

0: 不好意思啊，我是营销部门新来的于佳恩，林总监他们去哪儿了？
1: 哦，他们刚才到处找你来，都生气了，说开会了，你去哪儿了？
0: 你知道在哪个会议室吗？
1: 那边的参会议室。
0: 谢谢你啊。
2: 我的项目是养乐的项目，产品的目标群体为家庭，18到39岁之间，以家庭为核心目标群体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营销活动。
0: 知道了。

0: 谢谢。微信群里通知了，今天要开重要的月计划小会，上班第一天就抢会啊！于佳安，你还以为自己是大甲方，等大家帮你大腿啊？不是，我不在你们的微信群里，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要开会，没有人通知我。是，我以前都是甲方，所以乙方的工作需要我重新开始学习。 我也知道可能会需要你们带我，
1: 带你？
0: 于佳安，你都30岁了，又不是实习生，到了办公室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还要我教你吗？
1: 不是我，
0: 这里每个人都比你年纪小，但我们每个人都当好几个人来用，没有人有义务带你。职场是战场，请你来是打仗的，不是让你领着工资学习的学校。

0: 手机不爱看视频应该没那么快看到吧？你想吃什么？
1: 走啊，跟我吃饭去。请我们部门小朋友来顿开工宴，你给讲两句话，振奋三军。
0: 不用了，别搞那些虚的。
2: 不对呀，你约人了？
1: 没有啊。
0: 去哪儿啊？
1: 吃饭了，不行。
0: 苏毅去摄影棚了，你一个人忽悠谁呢？那平时外卖对付几口的，是不是约了余香了？要不然一起得了。
2: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隐私？
0: 行，
2: 吃得开心，吃得愉快。
0: 别误会，我主要看他上午那个状态，估计连。

0: 怎么了？
1: 花花，是我。
0: 我知道，不是吗？
1: 欢欢，你可是当妈的人了，别任性了，去北京这么些天了，该回家了啊。夫妻俩哪有不吵架的，吵了架得关起门来解决，离家出走算什么？
0: 妈，你知道徐文松在我孕期跟别人乱搞的事儿吗？那女的她就养在厂子里，你们知道这事儿吗？爸经常去厂子，爸应该知道吧。
1: 你爸哪有心思管那些，我也是这两天刚听徐文松说的，他说他们没什么，你要是不高兴啊，我出面去给你解决好，行不行？
0: 什么叫没什么？那女的都给我发信息了，说徐文松跟她说等我孩子生了就跟我离婚。我是生孩子的机器吗？合着我对你们家就这点生孩子的价值是吗？
1: 欢欢，男人嘛，在外面搞事业逢场作戏你也相信啊？说到底你们才是一家人嘛，哪有你这样一走了之不管不顾的，你不是给别人机会吗？
0: 哎，他爱逢场作戏就让他去做吧，我挂了。

0: 怎么不吃啊？不饿？
1: 我不吃。我想知道，现在你是甲方，跟你吃饭是你买单还是我买单？
0: 不是，你至于吗？你吃吧，我来买。
1: 算了，我们这行和甲方吃饭是要主动买单的，这点规矩我还是懂的。我看你吃总行了吧？
0: 你买没买单没人会知道。
1: 徐总，有的话我先说在前面，你是我们想要拿下来的客户，人多嘴杂，更何况你是甲方的老大，我只是乙方打杂的，我不希望我们变成别人茶前饭后的八卦。
0: 你是怕万一咱们真合作了，别人说你是靠我的关系啊？
1: 我现在什么都怕，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从别人的笑话里走出来。
0: 我知道你有压力，你放心，我不会跟别人说。
1: 如果是以前，我会放弃这份工作，来避免和你产生交集。但是现在，我想珍惜这个机会，毕竟从小优等生的我，却在30岁混成了一个差生。原来这个世界，你考了多少分，你就是多少分的人，而我大概就是不及格的。我不想再被任何人影响，只想交一份满意的考卷，一个分数看上去不太难看的人生。
0: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所谓成功的人生，别人的眼光那些都不重要。
1: 以前是我太年轻了，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我们各自努力吧，看看在没有对方拖后腿的情况下，我们的极限在哪里。
0: 好，我答应你。那这一顿就当是来自于甲方提前的祝贺，恭喜入职。我请你吃饭，啊，毕竟以后你还要经常为我工作。
1: 不用了，我今天来呢，是有些问题想问你。需求是什么？
0: 什么需求？
1: 营销需求。

0: 我们现在是最普通的甲方乙方。
1: 徐总，您先走吧。有没其他人？徐耀，哎，于佳安怎么是你啊？
2: 苏总好，我入职的光谱营销。真的？那太好了，光谱不是要来咱们公司竞标吗？有你在，我很放心。哎，电梯来了，走。
1: 哎，要不这样吧，晚上咱们请宽宽吃个饭，于佳，你也一起。听徐耀说啊，他跟妹妹从小一起长大，关系特别好。你说他来了，我也没招待过他，怪不好的。
2: 我就算了，我晚上要加班，我就不打扰你们聚会了。
1: 那我先走了。
3: 我长得有那么凶吗？为什么每次他先到，我都这么紧张啊？
4: 估计因为我们是甲方，他不好意思跟我们吃饭吧。
5: 那你妹妹呢？晚上我请她吃饭吧。我把上面女装旗下的子品牌数据都找出来了，我发现他们亏损最严重的是一个叫图雅的子品牌。你让商品部的时尚达人们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图雅的衣服会卖不动。嗯，好。谢谢。来吧，卡丽丽，我敬你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一位负责我们的品牌运营，一位负责我们的广告。
1: 我很感谢有你们，李总客气了。我才要好好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信任我，帮助我，扶持我。
6: 李总，这杯我干了啊！
7: 张总好酒量。
1: 李总，我以前一直以为你结婚了，我最近才听说你单身啊。
5: 李丽丽的意思是要给我们严总介绍女朋友啊。
1: 李总又年轻又帅气，又绅士呢，又能到我介绍啊。不过我也好奇，李总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丽丽姐，李总喜欢你这样的，真的。我们部门八卦领导的时候都在说，觉得你跟李总啊特别配。<笑>
5: 你别喊我啊，公司有规定的啊，不准跟乙方有亲属关系来往。我可以辞职的。
7: 大不了不做你们的乙方嘛。嘿，李岩，丽丽都这么主动了，你也不表个态啊？你看这么一说，我还觉得你们俩还挺合适的。没事啊，你要真跟丽丽在一起了，你给我打个报告，丽丽的案子我让别人去做。
8: 哎，你可是咱们公司的单身贵族了，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了。
7: 你看现在这么一说。
9: 我越看你们俩越合适，张总，嗯，你觉得呢？我配，特别配，男才女貌。李总，我敬你一杯。
1: 哎，丽丽，一起啊！哎。

0: 开个会吧，
1: 李展，把你做的繁星客情分析报告拿出来带上。好的，林总监。
2: 你把他们都送走了？走了，咱们也走吧。嗯。见我爸妈的事情，你想好了吗？
1: 还不想见呢？我明天还得去广东提案嘛。那你到底是不是我女朋友？怎么了吗？
2: 刚刚他们在撮合我和其他的女孩，你还在一旁一起起哄来看我们的玩笑，你真的……
1: 那不是场面话吗？我们的关系又不能公开的。
2: 那就一直都不公开吗？
1: 对啊，身份特殊嘛，特别是你，你看你是公司市场部招投标的，要被别人知道你是我男朋友，肯定以为是你给我开了绿灯，对我影响不好，对你影响也不好的。
2: 那咱们就一直这样偷偷摸摸谈恋爱，到了40多岁了没意思再分手是吗？咱们好得起吗？我说过的，我们不谈结婚的。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的时候，我以为你信不过我，你这么说我没往心里去。可现在我们的感情挺稳定的，人总是要结婚的吧。
1: 我以前说的都是真的，没闹着玩儿。我真的不想结婚。好了，不说了，我也累了。明早还得提案呢。提案，提案。
2: 别人都说你是提案女王，还真的是名不虚传啊！我快40了，你跟我在一起只谈恋爱不谈结婚，难道？
1: 只是从我这个地方套取公司的情报，在提案的时候有人替你说好话，对吗？
2: 莲，你等等我！莲，你给我站住！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什么叫只是为了套取公司的情报？你的意思是我在利用你？难不成你要跟我说，你跟我在一起是因为你真心爱我？
1: 说你爱我，你有说过吗？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人吗？
2: 是的。你是一个为了工作不择手段、拼尽全力的人。以前我以为我也会是你拼尽全力的那一部分，可没想到，我只是手段，是你的手段。
1: 对不起，我知道以女朋友的标准，我还不够格，但我没有你说的那么极端。我喜欢你，可我不想结婚，你也别逼我。
2: 那我先走了。

0: 林总监，请你指出我的问题。
1: 乱七八糟的一堆 Word 文字，我都不想看。你自己看看小米做的。

0: 按照公司要求的方式对客户进行了理论性的分析。
1: 我先不说，我根本就没有拿到公司所有资料以及各类文件和模板。
0: 怎么，在怀疑你领导工作方式有问题吗？
1: 难道客情报告最重要的不是客户的情报吗？我没本事让你给我发资料，可是我也有认真对客户进行研究和对比，你好歹看一眼，拿格式挑我的错，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0: 是你们一人一个格式，让领导给你们刷格式吗？让领导给你们调整美观吗？这就是你余佳恩的才华吗？大家下班吧。小米，把所有文件给他。你别下班了，今天晚上必须把所有资料看完，再重新做一份繁星的客情分析报告给我。明天早上我来公司之前，必须放到我的桌子上。

0: 江安姐，我所有的资料和文件都发给你了。那个，就是林丽姐说要把你加到我们工作群里，我加你个微信，好吧？好了，那我先下班了，你加油啊！
1: 谢谢你啊，张敏。怎么了，
0: 佳安姐？你是不是第一次来乙方公司工作啊？其实，我有一个建议给你。
1: 你说，
0: 就是你多说对不起，你懂吧？特别有用。就是比如，对不起，我的错，都怪我，都是我的问题，就很有用。
1: 所以乙方的工作准则。就是都说对不起啊，
0: 认怂保平安嘛。客户永远是对的，领导也是对的，就算他们错了，我们也得装作他们是对的。我们是服务人员，所以我们的想法没那么重要。
1: 我知道了。
0: 那我走啦。

0: 金，张总，你一落地就来上班，家都不回的，
1: 手头上事儿那么多，哪有空回家休息啊？哎，你怎么样啊？各个部门都熟悉了吧？和林立他们相处的怎么样？我也不需于和他们相处的多好，大家互相配合，把工作做好了就行。于佳恩，办公室呢，在你生命当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虽然说大家都是来干活的，不是来交朋友的，但是你的同事决定了你的心情。也对，繁星的客勤报告我看了，写的不错。听说你熬了一个通宵。这样，公司的业务比较多，繁星的项目以后就由你独立负责，团队会给你打配合的。
2: 啊！财神爷来了，财神爷来了。 谁呀、啊？马总，<笑>我跟你说啊，你把他们公司的数据吃透了，还真是有用。我昨天晚上把你做那报告发给他了。我是我们徐总，那是程序员出身的创始人，精通数据分析，紧抓互联网趋势，有一些不成熟的建议想给他们公司。你看，这就给我来信息了，说在咱们公司附近呢，想来参观一下。
3: 不<笑>，你等一下，你说让我给他提一下。

0: 建议，我还没想好怎么建议呢。管他什么建议呢，吹呗。得让他跟我们合作呀。公司租这么好地儿，不就是充门面子吗？还怕他上来参观啊？那行，让他来。光来参观不行，咱公司得忙活起来啊。
1: 啊，对，得做成他想要看到的样子。
0: 我本来吧约了三家公关公司下周到咱们公司来开这个招标需求会的。你说要是今天来多好，正好给马总营造出这种我们想大手笔投钱在营销市场上就美好错觉。
1: 他想看到的不就是咱们公司未来前景和市场的可动吗？很简单，32楼到41楼只需要2分钟。
0: 对呀，让32楼上来开会呀。
1: 马上这样吧，我先带马总参观，你组织32楼的人开个市场会。那所以呢？
2: 跟买什么在挑新款呢？
1: 让商品部门的人调就好了，把苏毅叫过来组织财务部开一个融资会。我现在就加入去接马总，你把手机号码发给我。
0: 破费，开始行动。
3: 张总，您找我？嗯，林林啊，你手头上的事儿多，以后烦心的项目呢就交给于佳恩。
2: 张总，试用期都没过，就让他独立负责案子，
3: 你不相信他？
2: 张总，之前谁也没这待遇，他凭什么？
3: 他有什么不会的呢？你就多带带他，特别是需要其他部门配合的时候，你也盯紧点儿。
4: 别出去呢，以我们部门的名义把人都得罪了。知道了，
5: 张总。
4: 先生，
5: 不用管我，我认识路。
4: 那于经理，你之后的具体计划是？
5: 和客户碰了一下，我尽快把客户需求处理出来，
4: 晚一点大家开一个整体的项目会议，争取下周一初稿方案提交。 哎，就现在，我单独为你们公司开一次需求会，这后门够敞开了吧？门板都拆了。现在，
5: 张总，把你们部门所有人都叫上，什么设计啊、视效啊、媒介啊、执行啊，全都叫上一起，咱们深度的交流一下。
4: 深度啊，还没到那一步吧？哎，怎么着，不竞标、不比稿，就直接跟我们签了？
5: 我心里当然想马上就和你签了，这不头上还两位领导呢吗？但是我能做到的就是把信息释放最大化的给你们，那你们也得让我们徐总和苏总看到你们诚意最大化呀。

0: 张总，这个
1: 您别坐，大家坐。
2: 由于时间比较紧张，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接下来呢，由我们项目负责人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繁星的简单的介绍。小婷，给大家放一下 PPT。
0: 马总好啊！
3: 你好，谢谢。
4: 你好，我正好在隔壁开会，顺便上你们去参观一下，不知方便不方便？哎，
0: 您能来那是我们的荣幸啊！
4: 哎，不敢不敢，走，上你公司说的。
0: 哎，这边请，这边请啊。
2: 我呢就直接说需求了，因为我们是新的品牌，投放市场呢，就是希望我们品牌能拿到市场的入场券。
0: 那边是我们的这市场部，这边是我们的技术部，有五个在职的程序员，
5: 还有一个外包的供应商团队。这边是我们供应链的同事，主要负责仓库和物流，而这边是我们的产品部，产品部有买手，还有个外包的摄影团队。当然了，我们还有长期在国外的买手，负责帮我们挑选一些国外小众设计师的品牌，还有了解一下当季时装周的流行趋势。我这边请。
6: 不说团队优势，像徐总、郝总和我是能相互补充不足的组合派。那徐总的优势是什么？是他既懂技术又懂管理，而郝总的是有经验的基础。以前呢，都是在上市公司啊和外企。
2: 我希望繁星能够让精准的用户看到。
7: 小郝开会呢，
2: 必须得增长。
5: 郝总主要是负责我们的市场和营销这一块的业务，正好我们有一批市场推广的资金，所以叫着公关公司一块上来，讨论一

0: 下彼此的需求有哪些？对，创业钱虽然紧张，但是推广还是要花大钱。不过你们公司还是挺有活力的，年轻真好，有干劲儿，有希望。打个比方啊，繁星现在的付费用户是50000人，我希望第一轮营销做完，数字是10倍的增长。
1: 要不马总，我们进去旁听一下？
0: 可以吗？
1: 啊，当然没问题。
0: 马总，哎，不好意思，今天呢约了几个公关公司呢，然后过来聊一下这个营销的策略，所以没能下楼去接你啊，
2: 没关系，你们继续。
1: 好，你们继续聊。哎，
0: 马总您坐啊。Vicky， 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贵公司的团队觉得还 OK
3: 吗？预算问题，按你们之前能给的预算，恐怕有点难。
0: 预算不是问题，我们苏总啊已经在开 A 轮的融资准备会了，那这两个月繁星在市场上是越来越高，投资人买单，那我们在营销上就是肯砸钱。郝总，做营销不能光是你们自己说好，也得别人说好才行。现在你说你们要进
3: A 轮融资，说你们的数据很好看，你说你们的产品市场认可度高，都是你们自己在说。对，让别人都说好就是我们的工作嘛。
4: 那于经理，你有什么高见呢？卖衣服很传统，但是衣服共享就是传统行业进了互联网。我在各大社交平台上搜索了繁星的关键词，看了一些用户的主页，主要是以年轻的职场型女性为主，她们爱美、接受度高、喜欢多变、每天都在接受新事物。
1: 更重要的是，针对用户找到繁星的精准卖点，然后找一个易传播的品牌定调，把繁星模式推到舆论空间里去被大众讨论。于经理刚才说的，在我看来呢，只不过是漂亮的废话。用户增长是我们的核心诉求，不管是品牌定调，还是拿我们繁星作为话题出来热炒。 都是你们作为传播策划者应该去想的事情，而我只看结果。

0: 局总，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你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你们在用互联网改变传统行业，卖不动货的传统服装品牌的危机是你们的商机。我们为你传播只是锦上添花，更重要的是发挥你们的优势。你们的优势是数据，这是任何一家服装公司都不具备的技术，用数据对原有的客户深耕挖掘，撬动增长。
1: 哟，苏总来了，我们这儿也聊得差不多了。
2: 苏总，要是还有份额的话，给我们公司也留一点。
3: 哎，没问题，没问题。
4: 马总，那我们那边谈。
2: 好。于经理是吧？
5: 你好，我是于佳恩。
2: 刚才你那一番话，虽然许耀说是漂亮的废话，但是对我来说，还是有启发的。谢谢你。
0: 没有没有，我都是瞎说的。
2: 那你们继续开。
3: 嗯，于佳恩，你能来一趟我办公室吗？我有点私事跟你说。
0: 好，可以。
3: 我就是想问问你，徐瑶表妹喜欢什么呀？我想送她个礼物，表示一下心意。如果我之前问许耀的话，他一定不让我送。你说我是给她买一套孕妇专用的护肤品好呢，还是买一个妈咪包啊？
0: 他人特别简单，只要是别人认真挑选的，他都会喜欢的。
3: 真的。

于经理按那方法确实给我提了个醒，我最近也一直在反思，我们作为传统女装品牌早就应该在市场上站稳了脚，为什么这两年就

0: 想不通了。我们一直也想要再卖货，迅速的扩张，遍地开实体店，但就是没有及时的调整品牌战略。
1: 马总，你可不可以把我们繁星作为你们的一个大的数据分析平台？
2: 什么意思啊？
1: 把你们的衣服放到我们繁星，哪些款式的租用率比较高，什么年龄段喜欢什么样子的衣服，大概我们后台都会有一个详细的数据报告，而利用这些数据是有助于你们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品牌战略。
3: 对了，马总，许耀呢对你们所有品牌都进行了数据抓取分析，说图雅的衣服卖特别不好。我们也开会讨论过原因，有几个拙见啊。图雅紧跟国际趋势，翻新速度快，很好。但是实体店主要是铺在二三线甚至更下沉的城市，那这些城市有消费能力的女性呢，宁愿去买轻奢，因为价格差异不大。那没有这个消费能力的女性呢，你们的价格又过高，所以就不上不下。
1: 就像是于经理阐述的繁星的用户画像，我相信马总您应该听得出来，跟你们图雅的用户定位其实非常相似的。那么对于这一批用户来说，如果买图雅的衣服太贵的话，那租呢？
4: 而且马总，我们即将投放市场宣传和融资扩张，这市场前景是越来越好，用户量基数可见是十分可观的。那对于你们来说，既解决了库存，又做了市场调研，

0: 于佳恩，公关对于品牌来说呢，就是锦上添花。
1: 我们就是得忽悠客户，只要做了公关，就算它是一团烂棉花，我们也能把它包装成一朵玫瑰花。你呢？有你这么在客户面前说话的吗？小米啊，你在团队年纪最小，你就来说说看，今天于佳恩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2: 我觉得徐总今天说的挺对的，给品牌定调是我们的手段，但是客户增长量是他们想看到的结果，不应该用二选一的方式强调出来，指出甲方和我们认知不同的用词错误。
3: 不对，小米，手段和结果看上去似乎不冲突，但其实有非常细微的差别，就像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有限的预算中可能没有办法既有雷霆手段又有漂亮的结果，那我们就要强调主要矛盾。
0: 李佳恩，你说完了？
1: 你当甲方的时候就喜欢给乙方上课，当乙方了又喜欢给甲方上课，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就你最聪明？
4: 其实许瑶，把图雅的服装放在你们这里共享也许能解决一些库存问题，但是我实际上看来，对我们集团来说没有更高的利益点，你们从我这里得到的远比我从你们这里得到的多得多。我虽然不懂什么数据啊，但是做生意我还是一把老手。

降维打击，我们先用流量来宣传和推广涂鸦。相比于一个实体店而言，线上的用户基数将会更大，登录的频次会更高。把涂鸦的衣服放到繁星上来，也就是说等于帮助涂鸦找到新的用户。这一层级上看不到任何的利益点，但是马总，做生意难道不是放眼于未来吗？正是因为有了第一层级的高频次的宣传和推广，所以沉淀下来的这一波将会是真正喜欢涂鸦的那帮人，也是涂鸦乃至于你们整个集团的忠实用户群。好，到了第三阶层，这就是我要说的商业变现。在我们这里试穿了涂鸦的衣服以后，也就是说从模糊而又庞大的人群当中找到了真正喜欢这个品牌的人，他们一定

也会是最后购买图雅这个品牌的那一波人。马总，一家实体店每天十几单生意，和一个网络平台每天成千上万单的生意，中间的区别在于哪里？我相信你非常清楚。而且我相信未来的繁星一定会是女性用户的高频应用。繁星推租衣，租衣推图雅，图雅找到自己的用户，从而变现，这就是您要的第一点。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2: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1: 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2: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假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3: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1: 我的命生来就苦。
3: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4: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你还有良心吗？你
5: 住口！
6: 何可杀我？
3: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0: 察言观色，刻进 DNA， 甜心微戏里戏外都是人间小雷达。
1: 那第二天换衣服的时候，发现我那桌子上就多了一包小酸糖，我一看那个就知道是他给的。哎呦，就那小包放在那儿，哎呀，你觉得可暖心了
2: 啊！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洗高，
3: 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2: 留下来。
0: 主创奔波路演，全力宣传，电影《时间敢死队》前期热度高，却上映遇冷，票房与口碑倒挂是外合。专访祝绪丹，六岁习武练的笨功夫成了现在打戏的真功夫。
4: 学武的话，我应该是从六岁开始学的，然后对力道的掌控会比较快一点。
5: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6: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
5: 新娱乐。
6: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5: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不少观众可能还沉浸在田曦薇上一部作品《竹玉》里那个利落能打又野又飒的屠户女樊长玉，
6: 没想到一转眼呢，田曦薇在新剧《低智商犯罪》里又一次跳出了甜妹人设，再度带给观众满满的惊喜。
5: 是的，这一次呢，小田化身新人女警李倩，一身警服干净利落，整体气场反差格外鲜明，还被网友亲切称作兔子警官。
7: 继古偶爆款《竹玉》中屠户女将军樊长玉爆火之后，田曦薇又带着紫金陈首部荒诞悬疑喜剧《低智商犯罪》强势来袭。
8: 您见过他，您忘了
9: 追尾那天吗？应该不是偶遇吧？
8: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9: 你还挺幽默的啊。
7: 如果说田曦薇有什么角色标签是一以贯之的，那一定是能打。在《竹玉》中，她饰演的樊长玉是出身市井的屠户女，能单手扛40斤猪肉，被190厘米的张凌赫狂奔，90%的打戏亲自上阵，被观众称为“甜脸战神”。而在《低智商犯罪》中，田曦薇的武力值再次升级。除了同样惊人的武力值之外，李倩和樊长玉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樊长玉是在市井中摸爬滚打长大的野丫头，性格泼辣直爽，带着一股谁惹我我就泼谁猪血的狠劲。而李倩是警校毕业的高材生，被省厅副厅长高栋一眼看中，认为她是不可多得的可塑之才，特意安排她跟着老警察张一昂去三江口历练。
10: 你带着李倩去三江口配合你工作。
11: 她犯什么错误了？
10: 以为谁都跟你似的，人家姑娘很有天赋，听你打算破格提拔，锻炼一年啊，把人给我看好了，不许出一点事儿，明白吗？
7: 李倩这个角色最鲜明的特点是她的高情商和超强观察力，她就像张一昂的专属翻译官，全程查酒驾，张一昂连飞机动车一起查，造成全市大拥堵，是李倩站出来替领导解围。
12: 纪律上要绝对服从指挥，但是灵活机动可不能忘啊，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大家要注意安全。

0: 很多人堵在路上回不了家，怎么解决？
1: 答案就在问题中。
2: 我知道了，账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即使造成一天的生活困难，也要警示正身那些酒驾的人，让他们不敢再以身试险。
1: 黄队，你觉得呢？
0: 我不重要，您说了算。
1: 所谓亲人两行泪，自己一行血，这个事儿一定要重视，说不定还能查出点别的什么呢。
3: 他的细心和体贴更是体现在细节里，在跟踪古董商郑永斌的名场面中，张一昂刚露出一点恶意，李倩就从包里拿出了热乎乎的酸菜馅包子。张一昂还没张口，望远镜已经稳稳地到了他手边。这种预判式服务让他成为了张一昂最得力的助手。
4: 商量个事儿。
5: 队长您说。
4: 就这事儿。能不能以后如果是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别老局长局长，就叫老张。
5: 好的，老张。
3: 有趣的是，田曦薇本人和李倩这都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超强的共情能力。饰演张一昂的王骁在节目中透露，田曦薇在拍摄现场特别会照顾人，总会送一些小零食给大家。前一天我随口说这个糖好吃，第二天我的桌子上就会多出一袋糖。
4: 现场他一会儿就拿出个什么小东西，你不知道他哪变出来的，一会儿一个小果子，一会儿一个小糖。我说挺好吃，我平时我不爱吃这玩意儿，我觉得挺好吃。他第二天换衣服的时候，发现我那桌子上就多了一包小酸糖，我一看那个就知道是他给的。哎呦，我就那小包放在那儿，哎呀，你觉得可暖心了。
3: 他们也都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在直播中，田曦薇被问到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张一昂这样的领导会怎么样，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肯定也是很崇拜的。”
6: 碰到张局这种领导，我肯定也是很崇拜的。
7: 不是张不张局，是领导是吧？跟张局没关系，是领导。
8: 因为是领导，
7: 因为是领导，什么刘局、程局都行。
6: 我肯定也是，主要是张局。领不领导无所谓，你是不是我领导，我都觉得你非常有人格魅力。张局，
7: 你这话说的就更像跟领导说话了。
3: 这种真诚的赞美和剧中李倩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张一昂的表现完美呼应。
1: 尽管我在愤怒的岁月里被困，但感谢我无懈可击的灵魂。
9: 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1: 你是怎么听出这个意思的？
9: 你刚才念的不是威廉、欧内斯特、亨利的事吗？我记得后面两句是：在这充满怨恨的暴风中，我在恶魔的鞭打下坚持，身体受创，心灵受创，我却毫不畏惧。
1: 就是这几句。
9: 局长，咱们得把卢局去世前一年内刑侦经手的案件全都过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您觉得呢？
1: 我觉得可以看一遍，只是我现在手头事比较多。
9: 不劳您费心，我去查。
1: 你费心啊。小小年纪读这么多诗干什么？
3: 就连戏外，田曦薇也延续了李倩是夸人的风格。王骁在微博发了一句：“三江口的水还是太深了。”田曦薇立刻顶着剧中李倩的头像杀进评论区，即兴写下打油诗：“张局张局你真行，三江口没你可真不行。破案全靠脑子灵，带队稳坐第一名。”这波操作被网友称为高情商互动天花板。不过，田曦薇和李倩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就是她本人其实有点神经大条。
1: 摔坏那天，我摔地上，然后那个后来我坐地上，我就一直在缓。他不知道我这边腿坏了，他只知道我这边腿撞了。他就说：“哎呀，你没事吧？哎呀，你没事吧？”我说：“你去，别拍我这边腿。”
5: 拖了好久呢。
1: 那怪我自己，那个门呢，它有个讨厌的地儿，就是你推过去之后，它不是卡那儿，它是弹回来的，推得太狠了，它弹回来速度也快。

0: 直接俩膝盖砸在上头，我就出去了。
1: 救救我！救救我！
2: 主要是上一场我还跟肖哥说，我说要是我朋友现实中跌倒，我肯定哈哈先嘲笑他一分钟啊，但是就是看到肖哥倒地那一刻笑不出来。
0: 你长大了。长大了。
3: 田曦薇还透露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想法，他最想在低智商犯罪中挑战的角色竟然是烧饼饰演的笨贼刘直。
2: 其实我蛮想演刘直的。
4: 哦，要演我兄弟，为什么小田？哦，
2: 我就觉得很好笑啊，他每天过得好乐呵啊，就感觉。
5: 哥，挂着人了，
6: 怎么着？听说报警呗？啊，我手机里也没存110电话。
3: 田曦薇用一个个鲜活立体的角色证明，甜妹不是她的标签，而是她的武器。随着低智商犯罪持续在东方卫视热播，相信田曦薇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记者杨威报道。
7: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洗高
8: 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7: 留下来。
9: 主创奔波路演，全力宣传电影《时间敢死队》，前期热度高，却上映遇冷，票房与口碑倒挂。高叶又有两部新剧就要和大家见面。
10: 花花女子是今年过年期间刚刚拍完的一部电影，一个女性向的电影。然后群星闪耀时应该是今年暑期档会上映。
9: 专访祝绪丹，六岁习武练的笨功夫成了现在打戏的真功夫。
11: 学武的话，我应该是从六岁开始学的，然后对力道的掌控会比较快一点。
12: 陈思诚执导的《时间敢死队》这个五一档上映之后呢，交出了一张挺特殊的成绩单。一边呢是票房表现不算亮眼，另一边呢口碑又明显分化，甚至出现了口碑票房不成正比的讨论。可能还是有导演标签的影响啊，不少观众带着陈思诚等于强情节悬疑的期待进场，看到慢节奏治愈的故事，自然会有点落差。
13: 不管如何评价呢，这部作品大胆的创作尝试，还有独特的故事表达，依旧是国产电影里一次很新鲜、很有意义的突破。
3: 今年五一档电影市场大片云集，多部影片轮番角逐院线市场。其中，陈思诚执导的《时间敢死队》凭借前期高热度、密集宣发与主创阵容，一度被视作档期种子选手。
14: 时间，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15: 余额不足。
3: 该片主要讲述了蒋龙饰演的青年张小兵，因亲人接连离世而自杀未遂，为偿还债务，他以护工身份进入医院十号绝症病房，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的故事。
16: 首先，这是一个喜剧。
17: 加入他们，成为他们。
18: 不懂了，在里面说点。我跟你姑娘，你们住在哪？
19: 我靠！这位谢总。
3: 病房里的患者们自建了一个名为时间敢死队的微信群，谐音时间敢死队，在与死神赛跑的日子里用欢笑和乐观面对生活。当一心求死的张小兵遇上这群拼命想活的人，双方在朝夕相处中展开了双向互动与影响，最终互相治愈，完成救赎。
9: 祝你跌到谷底也会触底反弹。
7: 说什么呢？
0: 祝你战胜晦气和所有不信心。
4: 祝你每当难过时都有人陪在你身边，
17: 因为也许他此刻正在看着你呢。
3: 祝你任何时候都有很开始的勇气。十号病房里的众生相各有各的精彩，为打响影片声势，剧组开启多地巡回路演活动，主创团队全程卖力宣传，诚意十足。
7: 能画两句
5: 下
7: 一段
5: 了。
7: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5: 让我洗高温，
8: 让我把你留下来，
7: 留下来，
5: 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
7: 下一句不会了，
2: 不能再唱了，
7: 不能
2: 够
7: 到了，到了，
2: 到了。然后那个谢谢，
8: 谢谢你，因为你温暖的四季。
3: 上海站路演现场，蒋龙、杨超越、黄奕等主演并肩亮相，和台下观众亲切互动，倾情现场畅谈拍摄幕后心得。
7: 等于这次算是上了一堂大师课，就跟那么多的老前辈们在一起演戏，偷学到了很多东西，里面应该能看得出来。希望以后我们能演越来越多的类型。
2: 我还想说几句，我还是蒋龙老师的歌迷。
7: 谢谢。
2: 想能不能现场听你唱两句？

0: 下泡面。
1: 好，没问题。开始。来吧。
2: 一天一天，纷纷扰扰，一年一年，慢慢变老。你独家的味道，来看我们的电影。
3: 陈思诚也专程为影片现身。
4: 没有所谓彩蛋，也没有主角光环。
5: 大家注意，好多一号和镜头。

0: 这个，我也是癌症。
1: 我都难受了，是吧？
2: 如果要选一种颜色给这个电影定义的话，我觉得它是绿色，上面带着金黄色，一种底色，非常阳光、积极、健康、温暖。
3: 各种尽力又真诚为影片造势的方式，也让不少观众在前期对影片内容充满期待。
2: 每一个人都特别有他们的闪光的点，
4: 这太诗意了。
2: 我会给他们每一个人都确立一个颜色，
5: 有红色是一张，金色是一张，蓝色是一张，色彩斑斓。
2: 小小兵的绿色，那就是会代表这个电影的颜色，非常阳光、积极、健康、快乐、温暖，给大家力量，让大家想死都不怕，还怕活呢？向阳而生。
3: 然而影片正式登陆院线之后，市场表现却不尽人意，出现票房和口碑不成正比的情况。截至5月11日，猫眼购票评分显示9.5分，累计票房6818.6万，豆瓣评分稳定在6.8分，在同档期新片中处于中下游位置。部分观众与影评人认可其题材立意、情感表达与人文思考，但从市场角度来看，影片票房口碑失衡，核心来自多重错位。五一档观众更偏向娱乐解压、强情节类型片，而时间敢死队题材偏沉重，节奏舒缓，与档期观影需求不匹配。
6: 噔噔噔噔，还跟我玩声东击西呢，你嫩了点儿你。哎，
7: 今儿我见着了呢，啊？
6: 你是谁啊你？啊，这是我们家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7: 认识一下吧，马美丽，四环内三门脸八套房，再大的流氓见着我也得叫声姐。今儿这事儿我就管定了。拿来，
8: 拿来，
6: 不给
8: 你的无赖行为已经被我的摄影机都记录下来了，你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9: 我们上了曝光你啊！
3: 另外，类型宣发与内容内核不一致，造成观众预期落差。同时，三亿级别的成本投入对应票房分账收入差距悬殊，目前来看距离回本还有很大差距。时间敢死队遭遇滑铁卢，也成为今年五一档市场表现最令人意外的影片之一。从路演全程卖力造势，到上映后票房口碑倒挂，时间敢死队叫好不叫座的市场表现也为院线创作提供了一份真实参考。题材立意与人文表达固然重要，但贴合不同时期市场需求，精准定位类型，匹配观众预期，同样是影片获得市场认可的关键。

0: 者杨维嘉综合报道。
1: 高叶又有两部新剧就要和大家见面，
2: 花花女子是今年过年期间刚刚拍完的一部电影，一个女性向的电影，然后群星闪耀时应该是今年暑期档会上映。
1: 专访祝绪丹，六岁起舞练的笨功夫成了现在打戏的真功夫。
3: 学舞的话，我应该是从六岁开始学的，然后对力道的掌控会比较快一点。
4: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Hello， 东方新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祝绪丹。
0: 近日，演员祝绪丹亮相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在朝花喜事多个打卡点穿行体验，并参与第七届五五购物节全球大直播。
3: 有步行到外滩的经历，当

0: 学舞的话，我应该是从6岁开始学的。对于拍戏来说，从小学习一些翻跟头，所以在舞戏里面是可以用得到的。
1: 压腿、下腰、翻跟头，这些小时候练的基本功，到了片场变成了实打实的能力。他说，不是自己天赋多高，而是练得早、练得久。
0: 画心师是我接触的第一部古装女主戏，有一个倒着，从上面是倒着下来的一个威亚的一个镜头。当时导演问过我，他说你会倒立吗？让我说会。
2: 当时害怕，
0: 前两遍害怕。
1: 从此祝绪丹开启了自己的古装剧打女之路。
0: 我记得拍《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就是周芷若自己在屋外面去练武的一个场景。武术导演说这段有点长，然后大家可以先放个饭什么的。放完饭回来，然后导演说你训完了吗？我就给他舞了一段，他说很不错，我们可以直接拍了。
1: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玄女这个角色让祝绪丹被更多观众记住，但刚接到这个角色时他其实很崩溃。
0: 我哭的原因是我不知道怎么演，他又回脸又瞎眼又爱而不得，孩子又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角色。
3: 他竟然眼睛不好，怕光，真是天助我也。
0: 毕竟是一个大制作，然后我是一个新人，我特别怕表现不好。
1: 演完玄女之后，祝绪丹坦言不想再演反派。
0: 玄女火了之后，是有非常多的同类型的角色来找到，基本上都是反派角色。我想拍一些不一样的角色，我想让大家看看我不一样的样子。
1: 此后的祝绪丹在《永夜星河》《书卷遗梦》等热门剧集中继续开大，矫健的身姿背后都是他实打实的笨功夫。记者陈湘莹报道。日前，演员高叶优雅亮相，一袭正红斜肩长裙瞬间锁定全场目光。私下的高叶生活简单又充实，健身和读书永远是保持良好状态的秘诀。
4: 打打网球，然后看电影，看剧，追剧，有的时候爬爬山，健身，基本上就这些。
1: 同时高叶也透露了自己最新的影视计划，喜欢他的剧迷们一定不会失望。
4: 桃花女子是今年过年期间刚刚拍完的一部电影，一个女性向的电影。然后群星闪耀时应该是今年暑期档会上映，也希望大家能够暑期在电影院和大家见面。
5: 男演员这个角色对于我来说很有挑战，也很新鲜。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和大家一起探索宇宙，仰望星空。
1: 期待高叶两部新作早日上线，带给观众更多惊喜。不久前，实力派歌手、演员李玲玉惊喜现身原剧场共享平台上线发布会，
6: 让我们更多的人在这个平台能看到更好的剧，见识更好的演员的表演。
1: 说起李玲玉，观众最先想到的一定是86版《西游记》里玉兔精这个角色。
7: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男。
8: 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一个好的剧，导演找到我，我没有体会到这个剧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太困难，因为当时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的条件特别差，然后几乎天天就是导演都在训斥我。现在反过来想，如果当时他对我不严苛的话，可能也不会出这么一个经典，所以还得感谢杨洁导演。
1: 灵动妩媚的扮相，鲜活生动的演绎，配上一曲悠扬动听的《天竺少女》，让他彻底被全国观众熟知。如今他也依然从事着自己热爱的表演事业。
8: 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我不同的年龄里面演绎不同的角色，如果把它演好大家认知，我是非常开心的。你们如果熟的话

0: 我演过《大妈的世界》。
1: 《大妈的世界》里，李玲玉饰演头脑灵活、紧跟潮流的大妈王玉田，贴近生活的角色演绎让她演得十分过瘾。
2: 有些人可能因为年龄大而被淘汰。
3: 你说的是我吗？
4: 我就是至尊九凤。
1: 生活里的李玲玉同样心态年轻，紧跟时代潮流。谈及如今行业大火的 AI 智能技术， AI 演员或许会替代真人演员，李玲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0: 毕竟人跟人之间是有情感的嘛，他 AI 再怎么体现，再怎么完美，你知道人是没有这么完美的，所以我更接近是人物的表演，他把握的分寸可能更恰如其分。我个人更觉得是脱离了人际关系的这种情感的演绎不出彩。
1: 记者王莹静报道。
5: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6: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5: 拜拜。
7: 确实不是偶遇，是上天的安排。
8: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慌张，不要心急，快乐的日子将会到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看到红灯亮了吗？我们第一次测量的结果是交感兴奋性高血压，年轻人最多了，18岁以上的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到了28.7%了。女性在65周岁以前，男性在55周岁之前出现，她的子代遗传就比较高。吃辣的里面一定会伴有高油高盐，这些东西才出问题。有一种运动是对血压最好的，叫可以训练我们的肌肉。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宇轩。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呢，是来到了古美文体生活馆。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觉得高血压应该是多大年纪才会出现的呢？是50岁、60岁，还是说40岁？您能想象吗？其实在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在每年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血压这个数值已经在不断的走高了，并且因为他们长期的一些工作压力大呀，吃外卖等等这些习惯，可能都造成了他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崔松崔主任。欢迎崔主任。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崔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啊。像我刚刚其实提到了一些现在的现象，我自己同样作为一个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是没办法避免的一件事情，但是这种情况之下，长期下来，久而久之，是不是其实身体就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
1: 是的，所以现在很多时候说很多老年病年轻化。
0: 在您平时出诊的过程当中，就是年轻人也变得多了是吗？
1: 是的，而且最年轻的其实是一个17岁的小伙子，他的父母因为都是高血压，然后你看学业压力大的时候他就出现了高血压。根据我们这个2024年的一个报告，我们18岁以上的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到了28.7%了。当然其实除了高血压以外，血脂高的问题是不是很多人年轻人，哎，看着挺瘦，血脂挺高，是吧？还有血糖开始超标了，因为胖子太多了。
0: 这不就是三高吗？
1: 哎，对。还有年轻人呢，他因为活力旺盛，活力旺盛他能吃啊，
0: 对，
1: 尿酸也会高。对，所以说从一高到两高、三高到四高，都有可能在年轻人当中发生。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看今天的第一位咨询的朋友，他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有请。你好，
2: 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请坐。哇，您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吗？
2: 是这样，我最近就是一直感觉到就是颈椎不舒服。我呢是做程序员的，然后呢今年37岁，然后就是平时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坐着的关系，就是颈椎一直很不舒服，就是麻烦医生您帮我看看。

0: 到底什么原因？
1: 像这种主诉呢，是一种职场的常见病。嗯啊，特别是你看低头打电脑啊工作的人，经常会出现颈椎的不舒服。但是呢，从医生的角度，像这样的体型，他走过的时候，这个起码你是肚子先到我这边的啊，对吧？所以我第一个反应是，除了这些硬毛病，就是颈椎啊、腰椎硬毛病之外，颈椎不舒服会不会是觉得很板的感觉？就是板住了，然后后脑这边有点发胀，对吧？
0: 有点，哎，
1: 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最多？
0: 就是午睡后，然后起来以后，这里会非常有那个疼痛的感觉。
1: 那工作忙了以后，会有这种感觉吗？
0: 也会有。
1: 所以我就说，这种常见的现象可能会是除了颈椎病以外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是不是血压高？我现在只是推测一下。而且呢，如果是出现像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而且是精神压力大，任务重啊，然后呢工作繁忙以后出现的，我还怀疑他是下压可能偏高一点。然后待会儿还有个问题我还会问他，但是我现在想先给他测个血压。
2: 好，
1: 降温血压计呢，我们可以先测左手。为什么呢？因为它设计的这个标志，就是适合左手。但是今天我大意了，我戴的袖带有点小，那可能量的时候崩掉了啊。好，好，你放松啊，放松，最好呢你往前坐一点，对，然后呢这个手呢自然放的，人靠着椅背上，啊，脚放平，哎，要这样的姿势哦。对啊，为什么呢？我们测的是休息时候的血压。我不需要他测运动时候紧张时候，好吧？好，看到红灯亮了吗？我们第一次测量的结果是149、103，心率是99。你不是我第一个这么抓住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啊！你现在放松心情。
2: 好像现在此刻很难放松心情。知道自己有这个血压挺高的话，以前不知道吗？
0: 不知道，因为也不会去量这个东西。
2: 崔主任，像他今天来看，是因为他一开始体感最清楚的是脖子疼，现在测出来是高血压。除了脖子疼之外，还有哪些可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的一些感受，它会导致高血压？
1: 其实年轻人有一个问题什么呢？他们对于这种症状的解读是跟他生活有关。最常见的是头晕，啊，莫名其妙，哎呦，头好晕，而头晕嘛，很多人以为是颈椎的毛病啊，但是其实你有时候头晕，想的是量个血压，然后第二个就是头痛，头痛的问题呢，在于什么呢？我们经常有感冒发烧嘛，对不对？然后这两天，比如说花粉比较多，哎呀，我打两个喷嚏，然后头痛，说，我这头痛感冒了吧？还有呢，什么呢？就是他觉得今天非常的乏力，有时候还有点胸闷，对吧？不舒服，他觉得，哎呀，我怎么今天好像工作效率不行？我的脑子好像脑雾了，反应很慢，我转不过来了，是不是？哎呀，他会第一个反应说，是不是我低血糖啊？是不是我低血压呀？
2: 对，
1: 啊，是不是晚上没睡好啊？量个血压，说不定不是低血压，是高血压。还有就是，他会觉得睡不好以后人难受，但这个时候也要量量血压。那个睡不好到底是真睡不好，还是打呼噜睡不好？哦，
2: 是的，
1: 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呀，其实有很多蛛丝马迹，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年轻人对他经常就觉得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他忽视过去，这种忽视有时候是故意的，有时候是无意的，
2: 有不太敢面对，或者是甚至想不到。
1: 对，但是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是不是也应该主动看到这边有个义诊摊儿，去量血压不行了吗？
2: 这其实挺方便的一件事情。当然，我是此刻的感受啊，我以前没这么想过，就是我现在觉得测血压多简单的一件事，以前就没想到呢。以后是不是你也应该见到血压计就想测一测了？
0: 现在好像应该有这个意思。
1: 当然也看体型，啊，就是他进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我说他是我的病人。所以现在我只能说你非常可能是高血压。为什么这句话呢？因为我们高血压的标准不是一次，要非同日非同时。

0: 两次以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在这个时间段我给你测出高的，咱们再换个时间，早上8点钟再测一下，还是高的啊，再换个时间，下午4点钟还是高的，你就是高血压了。哦，逃也逃不掉了。
1: 我其实还很好奇你的生活方式，就是程序员平时大概睡觉是很晚吗？
2: 我一般都是两三点左右吧，睡觉的时候。
1: 崔主任，您觉得？
0: 年轻人不就是最喜欢熬最深的夜，
1: 对呀、啊，
0: 买最贵的补品，
1: 对，
0: 对不对？为啥？他觉得我自己还耐造，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过了35，好像就没有以前那么厉害，
1: 没有想象的那么耐造。
2: 对对对，确实是的，
0: 是不是啊？所以其实人家说你到了35岁，对吧？称呼也变成中灯了，是吧？
1: 是、
0: 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在透支，也就是你35岁承受的压力，可能是以前人家55岁。所以55岁的毛病也就跑到35岁来了。这个睡觉的晚是一回事儿，但是对他来说，其实还有一个更要紧的地方，体型，看到了吗？这个体型，然后脖子，你发现你们俩脖子谁长？啊，他感觉上脖子好像短一点，为啥？因为这里的这肉多了，就好像是头是那个肩膀扛上去的一样，是吧？然后你发现没有，你的这个下巴稍微有点往回缩的感觉，
1: 对，
0: 有没有？你看明显它是往前的，也是往回缩的。那么下颌有点往回缩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毛病，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哦，你打呼噜吗？
2: 打的。
0: 打呼噜响吗？
2: 据我老婆说还蛮响的。
0: 响的时候会停吗？
2: 如果说一天很累的话，可能会有这种。
0: 白天有没有昏昏沉沉的想睡觉？
2: 哦，那倒有的。
0: 那你有没有去做过呼吸睡眠监测？
2: 这没有。
0: 没有，那我就希望你要做一个啊，来知道你晚上到底有没有呼吸睡眠的暂停。如果一晚上你停个5次，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可能认为你是一个阻塞性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它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原因。哦，我们说阻塞性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它最大的问题是暂停，对不对？暂停，也就是它晚上呼吸的时候可能暂停了1分钟，啊，你想象一下，现在让你不许有呼吸1分钟，你会什么感觉？
1: 憋得很难受。
0: 憋得很难受。那么人体憋的时候会出现缺氧的情况。哦。人体一缺氧，那么人体的细胞它会觉得是我快憋死了，对不对？它要求救，它就发动它的全部的能量，激活我们人体的应激系统，神经出现亢奋，啊。快点，心跳快一点，血压高一点，我要打仗了，我快要憋死了。好，然后呢，全部的这种交感神经的兴奋，还有一些炎症因子全部出来了，对不对？好，交感神经的兴奋会什么？心跳快，血压高。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他的血压？他底下的心跳多少？
1: 99。
0: 对，你多少？
1: 我心跳挺高的，我单位体检的时候检测出我有3个，一个窦性心律，当然好像很多人都有，T 波紊乱，还有一个叫左心室高电压。我和兄弟，
0: 左心室高电压，我跟你讲，你待会儿量个血压吧。
1: 我紧张。
0: 对，左心室高电压的人往往也提示着高血压。我们今天导演不用再预约其他病人了，
1: 我现在已经很紧张了。
0: 那你发现没有，就是他的血压高和他的心跳快同时出现，说明什么？说明人体有一根神经亢奋了，这根神经叫交感神经。交感神经的作用就是让人要去战斗、去工作了。也就是当你要去工作的时候，你不可能是黏糊糊的，你肯定是精神百倍。怎么精神百倍？提高心率，提高血压，人就精神了。可是提高过头了，提高成高血压了，又叫交感兴奋型高血压，年轻人最多了。
1: 我觉得我的交感神经一直在不停的工作，在不停的亢奋。
0: 对呀，你灯啪一开，导演说开始，然后新闻播报，
1: 对，
0: 一个字儿不能错啊，你绝对是紧张状态。
1: 对，我特别想知道我此时此刻的血压到底是多少。
0: 行，
1: 我们测一下。我现在感受到你刚才的心情了，自己测血压和医生帮你测血压的那个心理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0: 心率还行，但底下超了，底下超了。我们正常人的血压应该是理想血压在120/80以下。哦，
1: 以下。
0: 对，嗯，如果说在135/85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叫临界了。哦，超过140，或者底下超过90，就是一级高血压了。那你现在如果按照我们的标准啊，当然只测了一次，而且在工作状态不太准的情况下，你底下有点冒头了，
1: 有点偏高了，是。
0: 也就是根据你的年龄来说，这个趋势不太好，是吧？
1: 但是像崔主任您刚刚说了，就是引起像我们这样年轻人他可能血压高的，就是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叫，你看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叫交感神经。但是我们按照以往的传统认知当中，高血压是常见于老年群体的嘛，他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高血压？
0: 年纪大了以后呢，他动脉会出现一些硬化，这个时候他的血压也会高。但这个他的高血压的情况呢，和我们年轻人就完全相反。年轻人你看上面不是很高，底下高，而老年人呢是上面高底下不高，脉压差很大，这是叫老年收缩期高血压。和年轻人的中年舒张期高血压，就交感兴奋的高血压是不一样的啊。但你说到老年，我就要问一下，父母有高血压吗？
2: 我妈妈有。
0: 你妈妈几岁开始有？
2: 好像退休以后吧，50以后会有。
0: 那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啊。为什么呢？我们遗传不能乱说。比如说我父母有高血压，我爷爷还有呢。我爷爷90多岁还没去世的时候，我给他量了一下血压高，他有点高，那不叫高血压遗传。90多岁如果有高血压啊，
1: 是正常的。
0: 对，说明你们家有长寿基因，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女性在65周岁以前出现，和男性在55周岁之前出现，那么他的子代遗传就比较高。
1: 我还想问问你吃什么？这个很冒昧，但是还是挺想了解的。
2: 饮食方面的话，我其实也蛮重口味，就是吃的比较就是辛辣。我比较喜欢吃辣的东西。
0: 是家里吃的多还是外面吃的多？
1: 是
0: 中午是带饭还是吃外卖？
2: 叫外卖比较多吧。哎，
0: 你是以吃外卖为主的这个生活方式，盐绝对超标。
1: 其实你平时叫外卖比较多啊，你给我们看看你平时都吃的是什么内容的东西呗？啊，方便吗？
2: 啊，方便方便。
1: 现蒸猛火蛋炒饭，江西炒粉火锅，江西炒粉，江西炒粉，盐帮川菜，江西炒粉。我刚刚一共也没说几个，你看来你挺爱吃江西炒粉。
2: 因为辣嘛。
1: 崔主任，你看他的吃的这些东西，
0: 经常有人说吃辣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吃辣的里面一定会伴有高油高盐，这些东西才出问题。辣并不是最主要的，对吧？所以你这个我不用看了，这个你只要听到那个某某炒粉啊，这我是不敢尝试的东西。哦，
2: 这样子。
0: 对对对，你知道我们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希望我们的每天吃多少盐吗？如果是普通人，希望是在6克以下。那么如果高血压的话，我们就得减少，就是5克，就是那个啤酒瓶那个盖子，这么一盖就是5克，就是一天的了。就是你想想看，你那个盐罐啊，如果那个盖子打开，是不是一会儿就潮了？
1: 是。
0: 对不对？那你想啊，你血液当中的盐分一多，旁边的水全吸到血管里了，那个血管里的容量是不是大了？血容量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叫血压。所以只要你重口味，那么你离高血压的距离就比人家近。
1: 管住嘴，少吃盐，健康饮食。管住嘴常常会后面跟三个字，叫迈开腿。迈开腿的情况怎么样？
2: 平时啊几乎不怎么运动。
1: 就是长时间久坐不运动。但是我们不能说不运动的人就会造成高血压，这肯定不会，对不对？但是不运动的话会给一个年轻人除了肥胖之外 还带来哪些其他的变化吗？
0: 其实久坐不动本身就是心血管的一个高危因素。为什么呢？你久坐不动的人呢，你整个一个血管的收缩能力就比较差。你想想看，你只要一动起来，比如你出去快走个30分钟回来，量血压低了。为啥？你血管都扩张了，血管一扩张， 这整个一个血管池它就大了，那么你里面的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就小了，对吧？本来你这一个啊是25×25的游泳池，运动完以后变成50×50了，那个池水明显就下降了呀。哦，对不对？所以我们用运动的方式本身就对血压有调控。现在是我们已经明确的证实了有一种运动是对血压最好的，叫等长运动。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经常比如说这个我们要训练这个肌肉，我们拿一个哑铃，哎嘿啊，它的长度是缩短伸长缩短伸长，对不对？好，我把手这样子拎着哑铃不动，这叫等长。你想一想，我们中国古代人练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
1: 扎马步。
0: 扎马步，对，扎马步。扎马步站桩，其实这个动作你看我的人是静止的吧，可是我的腿是绷紧的吧，这个腿部的肌肉是不是等长？这种等长运动可以训练我们的肌肉，然后呢让它血管扩张，全身的血管扩张就可以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现在是最有效的。但是扎马步你说年轻人还行，稍微年纪大点他扎不动了，怎么办呢？我们改良一下，咱们把这个马步改成靠墙半蹲，就是你朝前走一步，两条腿分开，然后呢靠着墙上一点点出溜下去，刚开始呢高一点，好的话呢慢慢慢慢的低一点，能几分钟几分钟，哎，每天练个几次血压就能够往下降。但是你记住啊，所有这种等长运动的时候要配合呼吸，就不能摒气。啊，你要知道这种摒气的卧推血压就高了，当你在用力时候呼气它就不会有摒的动作，就不会血压升高。
1: 有一部分年轻人我应该想象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尽管他们知道了自己有这个问题，但是可能觉得自己我年轻我好好睡一觉，或者我这段时间是这样的没关系，下个月我好好休息，休息好了肯定就好了。就如果他不去管这些东西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其实这里面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高血压马上要吃药，就年轻人他是不想管，可是医生会告诉他，你记住，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并发症，上面超过160或者下面超过100的血压他马上要处理，因为接下来他很危险。也就是他的并发症，心脏、脑子、肾脏、眼睛都可能出问题。心脏会梗，脑子会堵，肾脏会衰，眼睛会瞎。
1: 我天哪！
0: 所以这就是心脑肾眼的并发症。万一你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已经5年了呢？那你心脏已经出现了心脏肥厚啊，出现了肾脏蛋白尿，那咱们马上吃药。如果说查出来都没问题，就是刚刚发现的。我还给你半年的时间，让你吃得淡一点，动得勤一点，减得轻一点，压力小一点，睡得好一点，五个一点点，你能做到半年，血压如果好了，干嘛给你吃药啊？因为年轻人的弹性空间很大，他可以可逆的可能性比老年人要大。然后对你来说有个特殊的东西，做一下呼吸睡眠监测。我们去诊断一下是不是有呼吸暂停，如果有的话我们再进行处理。年轻人呢其实还是要排除一下继发性高血压，就是他不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好，而是因为他有一些疾病，因为疾病引起的。所以对他的建议就是你的继发性的因素可能是打呼噜，如果这些原因去掉以后，这些人高血压会好的。排查完了我们再讨论治疗的问题。
1: 你真的就是加油就完了，你就是认认真真的按照你刚才说的，当然我们共勉啊，我也会尽量改变一下我的生活。好，今天非常感谢你做客我们的快闪医院，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你真的有所帮助，我相信一定有所帮助。
2: 今天谢谢那个崔主任。
1: 好，也谢谢你来到我们快闪医院，谢谢。今天呢我们通过真实的案例啊，可以说是把年纪轻轻就高血压这件事给说明白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崔主任给所有家庭一份实用指南。
0: 年轻人判断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不要靠感觉，要靠测量。当你觉得头晕、后脑勺胀、脖子发紧，以为是颈椎病或者没睡好，但实际上这些可能是高血压的早期信号。如果你父亲在55周岁之前，母亲在65周岁之前就有高血压，你就属于遗传风险较高的人群。

0: 生活方式方面，长期吃外卖，口味偏重，盐摄入超标，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久坐不动，以及体型偏胖，腰围粗，睡觉打呼噜严重的人，这些都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建议啊，35岁以后每年至少测量2次血压，有以上风险因素的人每季度测一次。年轻人血管弹性好，早期干预完全可以逆转，但前提是要先发现自己有问题。没感觉不等于没事儿，等你有感觉的时候，血管往往已经受损好几年。
1: 以前觉得高血压是老了以后才要操心的事儿，门诊里最常见的一类患者就是退休以后社区量个血压，发现高了开始吃药。但这些年情况在变，30几岁走进诊室的人越来越多，一问都是体检偶然发现的，平时没有任何感觉。今天这位走进老年科的年轻人就切实地为你我敲响了警钟。所以年纪轻轻血压高，千万不要过度紧张，但是也不能不当回事儿。该查的查清楚，该改的改掉，该治的规范治，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里。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那这个分子美化确实感到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啊，就险到极处也美到极处，他把所有不利因素都集齐了，无法置信这东西居然是稳定的。
2: 这个化合物破了一个世界纪录，从来就没有人可以把金属塞到轮吸环的平面里头去，发生非常强烈的相互作用，做光电材料，做单分子器件，做小分子活化，做肿瘤的各种各样治疗。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特朗普启程访华，全球目光汇聚北京，中美元首会晤为何值得世界期待？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坦诚对话彼此关切问题。A 股集体收涨，创业板指创历史新高，沪指站稳4200点，创近11年新高。上海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受理，赴台本岛个人游试点也在推进中。北方高温持续，多地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局地的最高气温有望超过37摄氏度。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要保证

0: 让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内加强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惊喜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高层的互动引发了全球的关注。详细内容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请议。当地时间5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启程访华。就其访华行前有关中美经贸合作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作出回应。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专家表示，此次特朗普来访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的再次访华，在太平洋两岸引发高度关注。这次访问本身也传递出了重要信息。
4: 特朗普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访，有加强与中国进行国际协调的考虑，也有国内应对经济压力和政治挑战的考虑，更有稳定双边关系的考虑。从美国的角度看，经过8年的战略博弈，美国已经逐步认识到，用惯常对付其他国家的办法与中国打交道是行不通的，稳定与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从这次接待规格来看，我们看到是国事访问，国事访问是所有访问规格当中最高的访问，预计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的定位、经济贸易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热点问题，包括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进行充分的讨论。
2: 此前，白宫公布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有近20位美国商界代表来到北京。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媒体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在金融领域，访华媒体负责人来自花旗、高盛、黑石等华尔街巨头。梳理这份名单呢，我们可以发现，随访的美国商界领袖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涵盖领域非常广泛。首先呢，来看即将卸任苹果 CEO 的库克。作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苹果 CEO， 库克曾明确表示，中国是苹果公司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也是最主要的供应链来源地。2个月前，库克刚刚到访北京和成都，表达了坚定在中国发展的信心。特斯拉 CEO 马斯克呢，也在随访名单上。在马斯克眼中，中国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市场以及制造业供应地。有消息称，马斯克团队在2月初还调研了中国多家光伏制造企业，了解技术、设备、产能等情况。而中国光伏产业的确极具竞争力，产能、产量均占全球市场的80%以上。因此，有分析指出，马斯克此行可能会就光伏技术与中方展开交流与合作。原本并没有出现在随访名单上的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今天上午呢才传出了访华的消息。黄仁勋前2年啊都访问过中国，去年中美经贸谈判后，美国放宽了对英伟达芯片 H220 的出口限制。那么据了解呢，英伟达目前已经获得了向中国客户销售 H200 芯片的许可，并且呢已经根据客户的需求重启生产。总的来说，此次访华的各行业巨头企业虽然与中国的渊源不同，但是都表达了强烈的沟通和合作意愿。东方卫视驻美记者李元清今天随白宫记者团也

0: 抵达北京。我们来看看他刚刚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中国大饭店的白宫记者团新闻中心。特朗普此次访华还没有正式开始，但随行名单已经先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0: 讯都在随行名单当中。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肖恩·汉尼提也在机上。有意思的是，华人勋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机的，而是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加油期间才登上的飞机。有不少网友就开玩笑说，这像是他在最后一刻把自己加进了访华名单中。不过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华人勋的加入显然不只是一个花絮。英伟达在中国市场、人工智能芯片出口以及中美科技竞争中的位置都非常敏感，因此他的现身也让外界更加关注这次访问期间科技、芯片、人工智能和市场准入等议题是否会出现新的信号。而在启程前，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机前也短暂回应了记者的提问。他没有走进记者区，但在登上空军一号前向媒体挥手，并在舱门口竖起大拇指。对于这次中国行，特朗普的表态非常积极，他说这将是一次非常令人兴奋的访问，并强调很多好事将会发生。从这次随行人员的构成来看，特朗普显然希望把这次访问塑造成一次外交、经贸和企业合作同步推进的行程。尤其是马斯克、黄仁勋等企业界人士的加入，让这次访问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元首会晤，也带有很强的商业谈判和产业布局色彩。接下来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美双方是否会在贸易、科技、投资以及市场准入方面释放更多具体的成果。
1: 而据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2025年52%的受访在华美资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了6个百分点。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在华美企比例也在显著上升，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两国领导人能通过坦诚深入的沟通，进一步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扩大共识，促进合作，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绘制更清晰的路线图，向世界发出更多积极正面的信号。
2: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中美商贸界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了持续数天的交流活动，与会者纷纷期待此次元首外交能为中美各领域合作注入新动力。
5: 过去一年，美国商贸界历经中美关系晴雨变化，如今在特朗普访华之际，不少与会代表告诉东方卫视记者，期待此次元首外交能为中美经贸关系定调，扩大合作交汇点，找到共赢之道。
6: The more investment we have from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ronger both of our economies are. Just as we believe that the more American companies we have investing and succeeding in China, the stronger our economies are.
5: 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地方合作则夯基筑本。华盛顿特区政府官员在交流活动中说，希望中美关系中的善意能够层层传递，在各个层面加强交流合作，加深了解，建立友谊。
7: Beijing and Washington DC just recently celebrated our 40th sister city anniversary, one of the longest and enduring relationships that we've had, and it is one that we treasure and one that we hope to build on.One that we hope to capitalize and make sure that all our businesses, both here in Washington, D.C. and in China, can mutually benefit from.
5: 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
8: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of the world, and any way that they can deal with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5: 东方卫视驻美记者任美星，美国华盛顿。报道。
1: 与此同时，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

0: 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扩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秦毅。
1: 好的，宇飞。有报道称，美国总统此次访华将与中方讨论台湾议题。那么对此，国台办今天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敦促美方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3: 日前，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被其所在大陆台企解职，刘世芳本人及民进党当局却声称台湾民众赴大陆投资有风险。对此，国台办表示，刘世芳及其亲属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
2: 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都欢迎。
3: 国台办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统一后，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
4: 近日，上海市文旅局发布公告，宣布上海居民可通过上海市、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金门、马祖团队游和个人游，请问目前相关的情况进展如何？何时可实现上海居民赴台湾本岛旅游？
2: 近期，两岸旅游业界已经开始互访考察，为后续两岸旅游交流合作铺路。我们已经宣布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本岛个人游试点，希望台湾有关方面顺应民意，尽早开放，为实现两岸人员往来交流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常态化创造条件。
3: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发送旅客同比增长10%以上，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也迎来客流高峰。其中，大陆居民赴金门旅游近5000人次，充分体现两岸同胞的深厚情谊和交流往来需求。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1: 东方卫视的记者今天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了解到，目前上海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已经同步的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的持有人可以前往申办。那么在福建的上海市户籍居民呢，也可以向福建省公安机关来申办。
3: 中午，在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办证接待大厅里，有好几位上海市民都是冲着金马游专程前来办证的。
5: 我打算到厦门，到厦门以后当地报一个团，然后到金门去。
6: 只办了就是通行证，时间还没确定，到时候时间确定再办。我想去就是看一看那边的就是风土人情啊什么的。
3: 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有效期为6个月，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办妥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后，还需根据签注类型申办入台许可。
7: 如果你办妥了我们的旅游签注的话，还需要去相应的有资质的旅行社申请入台许可，相应的入台许可才可以出行。第二个呢，就是说，金门和马祖是两个出行目的地，那么我们办的旅游签注呢，只能选择一个目的地出行。如果说你去了一个地方以后，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的话，需要重新来办理新的签注。
3: 自从上海居民可通过上海、福建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金门、马祖团队游和个人游的消息发布后，引发市民游客极大关注。上海的部分旅行社也开始陆续上架相关旅游产品。携程旅游的金门加厦门加泉州5天4晚跟团游，目前也已成为平

0: 台的热搜线路。记者看到，这条线路六月份安排了三班，七月暂定为每周三和周五有团。五天行程中，第一天在厦门，第二和第三天在金门，最后两天在泉州。
1: 那这个产品在行程安排上比较灵活自由，而且也覆盖了厦门和金门的主要旅游景点，主要是以中老年的这个客群为主。目前的话，这个团已经成型，定于六月一日正式发团。
0: 作为十二家上海赴金马游组团旅行社之一，上航旅游日前上架了这款名为“海上寻梦”的上海至马祖三日游产品。网页显示，目前可报名团期最早为5月31日，此后每周一、三日各发一团，定价为4880元。根据行程安排，游客从上海飞福州，再乘船前往马祖。在电话中，旅行社客服人员再三提醒，游客报名前需先办理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相关签注。东方卫视记者毛红人、邱旭黎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 A 股集体收涨，创业板指破历史极值，沪指站稳4200点，创近11年新高。北方高温持续，多地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局地的最高气温有望超过37摄氏度。日本民众再一次的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我们来关注股市。今天 A 股的四大指数是集体收涨，主要指数齐创新高。那么其中创业板指呢，午后是强势上涨，突破了4000点的大关，超过了2015年的历史高点4037.96点，创下了这一指数自2010年的6月上线以来的历史新高。截至收盘，创业板指涨2.63%，今年以来呢，已经累计上涨超过26%，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还有科创50指数，上涨了2.69%。那么此外，沪指呢是收涨0.67%，收于4242.57点，创下了2015年七月以来的一个新高。深圳成指突破了16000点，创下了2021年二月以来的新高。全市场呢有超过3200只个股上涨，其中电源设备、电力、存储芯片等板块是涨幅居前。沪深两市的成交额也是连续六个交易日突破了3万亿元。京沪高铁日前发布了公告，从5月26号起优化调整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的动车组列车票价，开行时速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以及以下的动车组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那么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公告中上调的是列车票价的一个上限，并非车票统一涨价20%。
0: 关于此次调价的原因，京沪高铁公司表示，一是通过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二是通过价格杠杆调节运能与需求的匹配关系，促进客流均衡化，使有限的运力资源服务更多旅客。实际上，京沪高铁作为国内常年稳定盈利、营收表现最优的高铁线路，一直是业内公认的运营标杆。根据公开财报数据显示，京沪高铁2025年净利润突破130亿元。正是因为京沪高铁是一条现金流充足、成熟稳定的核心干线，这次上调票价上限让很多人关心。
3: 铁路部门是处于行业的垄断地位，其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影响乘客的福利。不能说单方面的去考虑我们线路本身的盈利是不是达到预期目标，而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线路设定和调整是不是满足乘客的需要。比如在这个京沪线，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的这种乘客的上座率、加开频次还是比较高的，那乘客对这样一种线路的依赖性也比较强，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铁路部门应该去关注旅客对于价格的敏感性，考虑到旅客的承受能力。
0: 此前京沪高铁就实行了公布票价为上限、多档位折扣浮动的机制，热门时段热门车次会接近上限，而淡季冷门的车次则有5到9折优惠。也就是说，票价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等变量。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我们再来看天气。今天南方暴雨和北方高温持续，南北气温继续倒挂。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的三天长江以北地区呢仍然 然将以晴晒天气为主，华北多地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局地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

0: 这是多。
1: 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今天继续升高，内蒙古中部、华北、黄淮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2摄氏度至34摄氏度，局地有35摄氏度至37摄氏度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气象专家介绍，从往年五月份来看，华北到黄淮一带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较为常见。
2: 这一轮高温呢，和往年比较典型的五月份高温来讲，范围要偏小，强度也要偏弱一些。14号之后，气温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
1: 与此同时，南方阴雨持续，预计到明天下午2点，江南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福建大部、江西东南部、湖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公众应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赖清德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就此作出回应。
4: 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3: 昨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代表就成果文件有关段落提出修改意见，并呼吁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
1: 中方代表指出，核共享安排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宗旨目标和有关条款，呼吁核武国家撤回部署在海外的核武器，不在无核武器国家部署或建设核武器基础设施。中方要求重申维护核裁军国际共识，建议增加呼吁核武器国家放弃永久拥有核武器的内容，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5: 中方希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拥核言论表达关切的内容。一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官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公然挑战国际防扩散体系，严重冲击条约权威和有效性。审议大会应高度警惕这一危险动向。
1: 此前，中方裁军大使曾明确表示，近年来日本在拥核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代表还在会上指出，防扩散不能损害所有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呼吁摒弃双重标准、滥施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的做法，反对将地缘政治私利凌驾于核不扩散义务之上。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近期高市扫描内阁一系列扩军危险动向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批评声浪。昨天傍晚，日本民众再次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
1: 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他们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
6: なんで勝手に戦争始めんとしてんのよっていう話を、あいつは逃げてて話し合いの一つもできない。全く反省しない。全然ダメだと思います。
1: 在日本政府企图修订安保三文件之际，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近日还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建议方案。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

0: 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并扩大相关预算。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上述建议。专家指出，自民党通过的这份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绝不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举措，这背后暗藏着多方面的危险盘算。
1: 从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实际上就是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圈子的排他性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建立监听和抗干扰的卫星通信体系，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展进攻型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太空情报和通信的支撑。那么这就完全违背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
0: 分析认为，自民党这一方案的实质是日本的右翼势力想要借太空领域来进一步突破军事禁区，服务于日本再军事化和地缘政治野心的破坏性政策，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6: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上海换乘王轨将21号线17及东延伸工程建设提速，绝大多数车站的主体结构封顶。互联对口合作10周年，大连工博会上，上海展区占据 C 位，多项硬核创新成果亮相。伊朗提出举行新一轮美伊谈判的先决条件，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解除制裁等。俄罗斯成功试射萨尔马特导弹，年底可投入战斗值班，导弹的射程超过3.5万公里。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将于明年的7月1日开通，目前呢各项配套工程的建设正在加紧的推进。通往上海东站的轨交21号线的17及东延伸工程近日是迎来了关键的节点，全线除了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站之外的所有车站的主体结构都已经完成，为全线顺利通车、配合东站的开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在浦东筑桥文居路站，车站主体结构已经顺利封顶，工人们正在为下一步的车站装修和机电安装做准备工作。车站紧邻文保建筑，周边村居密布，相邻的盾构区间需要穿越3座桥梁，施工面临着多重挑战。为此，施工团队采用了竖置盾构等技术，保障工程有序推进。
2: 在推进过程中呢，我们布置了60余个自动监测点位，对于我们这个桥梁的一个沉降，包括盾构的一个隧道一个收敛情况，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保证了我们一个既有桥梁通行的安全不受影响。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从文居路站出发，一路向东前往上海东站的盾构区间。目前啊，盾构机正在有序的向前推进中，距离上海东站越来越近。那预计到今年的8月份，全线的盾构区间都将实现结构贯通。
1: 轨交21号线是浦东新区南北走向的交通骨干线，建成之后可实现与2号线、6号线、9号线、机场联络线等8条线路换乘。其中17及东延伸工程全长约42公里，共设23座地下车站。
4: 串联国际旅游度假区张江、金桥等3大功能区，同时衔接高桥、上海浦东国际交通枢纽等重点地段，是完善上海轨道交通线网、支撑城市总体规划布局的关键线路。
1: 除了轨交21号线以外，上海东站还将接入南汇支线、机场联络线多条线路，构建起更为便捷的立体交通出行网络。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0: 今年是互联对口合作启动10周年，14-15期间，上海与大连相互投资重点项目超过了90个，投资额超过940亿元。两市互派干部挂职任职58人，开展人才培训约3万人次。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

0: 部分省市对口合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升互联对口合作的水平。5月11日至1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上海市代表团，在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的陪同下，在辽宁省大连市、沈阳市学习考察。
1: 产业合作是互联合作的重点，两市正推动重大项目、重点企业、特色园区合作，共建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支撑体系。上海市代表团来到辽港集团，听取大连港发展战略及情况介绍，走进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了解港口运营情况。龚正说，希望两地在航线网络优化、绿色燃料加注、航运服务保障等方面深化合作。互联对口合作机制建立以来，两地企业签订技术合作等各类协议80余项，达成意向合作金额超30亿元。恰逢第28届大连工博会举办，两地领导共同巡馆查看上海展团、大连重工装备展区。龚正说，希望两市共享共用进博会、辽洽会、大连工博会等大平台，推动互联产业对接合作成果落地转化。在沈阳，代表团前往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了解沈飞研发创新和生产经营情况，并参观中国工业博物馆。龚正说，互辽两地可以聚焦双方优势产业，鼓励企业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海洋工程、精细化工等领域，推进产用结合、产需对接、园区共建和产业链上下游整合，推动两地经济高效互动合作。强化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在大连高新区的英歌石科学城，上海市代表团查看科技成果展示交流中心、黄海实验室，详细了解高能级科研平台建设情况。在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代表团了解储能技术、低碳催化技术成果。龚正说，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鼓励两地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深化开展科研项目联合攻关，促进产学研对接和科技成果转化，将工业基础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提升民生福祉是区域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海与大连健全合作机制，围绕医疗资源共享、基层医疗能力提升等8个方面强化合作。在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代表团查看院史馆、儿科病房。中心负责人说，通过互联合作和集团整合发展，医院已进入全国妇儿医院第一方阵。龚正说，希望找准切入点，继续深化合作，合力提升卫生健康等公共服务能级水平。在大连期间，龚正一行还看望慰问了上海在联挂职干部，上海市副市长陈宇健、辽宁省副省长顾军、大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参加。记者陈慧莹报道。
0: 今年恰逢上海与大连对口合作10周年，在今天开幕的2026大连国际工业博览会上，上海展区携多项前沿领域的硬核科技创新成果亮相。
2: 展区内占据 C 位的上海联合展区格外引人注目，1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与高新技术企业高校组团参展，集中呈现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海洋经济、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的多项硬核创新成果。这款具身智能无人药房可以24小时无人值守补药，处理超过95%的常规及异型药品。除了智能制造，上海展区带来了聚焦可控核聚变人造太阳技术的工程化、商业化落地项目，以及针对大连地理位置的渔业养殖资源化利用的解决方案等多个项目和产品。
3: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很多的AI 加上产业的这样一个元素，包括医疗器械 AI 加这个工业控制 AI 加这个产能。我们觉得呢，大连其实有很多的应用的场景，我们很多的科研的技术如何在当地转化、当地落地，这是我们这次组织这么多企业能够落地的一个原因。
4: 能够跟辽宁大连这边有些什么合作的机会，比如说研发加飞地的经济的这种模式，也希望看看大连的这个整个市场跟它的营商的环境。
2: 展会开幕不到1个小时，就有商家签约上海研发生产的移动式磁共振成像系统，
5: 这是正适合我们这个辽宁省的农村需要，为了能够使农村的患者尽快的得到一个准确的判断，这在第一时

0: 之间解决了基层困难。
1: 今年恰逢上海与大连对口合作十周年，十年间通过大连工博会，互联两地已累计达成合作意向超5000项，带动大连相关产业新增产值超1000亿元，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工博会作为承载两地对口合作落地见效的重要展会平台，集中展示了上海的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最新成果，全力推动两地产业联动发展再上新台阶。
1: 本届大连工博会为期4天，吸引来自美国、德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共900多家企业机构参与。东方卫视记者任斌、袁梦雷，辽宁报道。
3: G15 沈海高速北通江苏、南连浙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省际通道，也是穿越上海西部地区的一条交通大动脉。那么其中的嘉京段日均的车流量已经超过了10万辆次。为了进一步的缓解交通压力，嘉京段的改扩建工程呢正在稳步的推进中。
1: G15 跨吴淞江大桥位于嘉定和青浦交界处，是此次改扩建的关键组成部分。施工方采用了在老桥两侧新建匝道桥的方式，对主线道路进行扩容。主桥梁的结构已经贯通，目前正在进行桥面的防撞墙等附属设施的施工。
4: 建成后将有效分流两座立交间 G15 主线段的车流，同时减小主交匝道的频繁分河流对主线车流的影响，有效提升 G15 主线道路的通行效率。
1: G15 沈海高速嘉京段改扩建工程全长约42.7公里，途经嘉定、闵行、青浦、松江4区，是全线中常态化拥堵的路段。此次改扩建将原有的高速主线双向6车道拓宽到8车道，并对沿线多个节点进行升级改造。
5: 我现在来到了金昌西路立交，就是这次项目中新建的，它可以将金昌西路与 G15 两条原本互不相通的道路进行连接，同时对于立交所在的嘉定南翔片区来说，如毛细血管一般的城市道路也可以更加通畅，
6: 实现了 G15 高速和金昌西路的一个互通转换。然后呢，同时呢，把一部分的货运车辆呢分流到金昌西路上，有效的呢主要是分流现在沪宜公路的一个货运压力，减少货车进入城区的一个拥堵。
1: 据了解，整个改扩建中共有3处新建立交和14座既有立交的提升改造，预计全线工程在2028年完工，并将与已完成拓宽改造的 G15 沈海高速嘉流段衔接，向北与沪武高速太仓至常州段牵手，提升 G15 沈海高速沿线的快速路网能级，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3: 近期北京市试点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的消息引发了关注，上海市民对于折叠自行车能否进地铁的关切也是随之升温。那么记者实地探访确认了，折叠自行车打包合规即可进站乘车，而且车站还提供便民打包服务。
1: 魏先生是一名骑行爱好者，平时通勤或周末出游经常采用自行车加地铁的出行模式。听闻上海地铁允许折叠车进站的消息，他带着重量约20公斤的折叠自行车来到南京西路地铁站体验。
7: 坐管理是从这里拔出来，有一个袋子。
1: 进站前他按要求将车辆折叠固定并装入专用车袋，打包后折叠车外观如同一个普通的行李包裹。
7: 你好，这样包的折叠自行车能进吗？
8: 这样不能的。
7: 哦，这样不能，我把放进去是吗？这样可以吗？
8: 稍等一下，我们坐下，坐下电脑。
1: 根据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携带物品重量不超30千克，体积不大于0.2立方米，长宽高之和不超1.8米。上海地铁明确，折叠自行车打包后符合上述标准，且不污损环境，不影响他人，便可进站。
9: 一个是您的自行车是不可以就是拆开包装，这样的话会影响到我们乘客其他乘车的安全。第二个呢，还有就是您那个自行车如果是有脏污影响到我们车站环境的话也是不可以的。
1: 针对车主推行不便的问题，车站备有塑料袋可协助二次打包。
9: 然后我们刚刚安检说你这里不是那个有这样一个车座高起来了嘛，所以我特意带了这样的一个包装袋，就是我们会帮乘客包，我们车站会帮您这边包好，然后外面再套一个塑料袋，就是变成一个简易的行
10: 李包装。
9: 对，这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其实我们也是从人性角度出发。
10: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市民对折叠车进地铁仍有顾虑，担心占用拥挤空间影响通勤，但多数人表示规范打包控制尺寸的情况下可以接受，建议

0: 设置专属放置区域或错峰出行。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依、李恩婵上海报道。
1: 普通人要如何玩转 AI 创作出优质的作品？昨天晚上，一场围绕 AI 创作的沙龙活动在魔速空间开讲。那么作为上海互联网优创月的活动啊，这场酣畅淋漓的夜话让前沿 AI 技术不再高冷，也让许多的创作者灵感迸发。
2: 普通人啊，如何去发掘 AI 工具的更多可能性呢？今夜呢，我就来到了徐汇滨江的魔速空间。那在这里呢，汇聚了不少上海的 AI 创作者。那 AI 的老玩家们啊，也将登上台，分享实战经验，
3: 把你的判断力固化成一套可以运行的创作控制台。
2: 原来 AI 叙事也可以有完整的世界观和角色设计。用好 AI 工具，像我这样的普通观众也能圆个编剧梦。
4: 因为我现在很多的时间精力是在文字这一块，跟这些创作者去做交流，看看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法。
5: 本来我们也是搞这个 AI 的嘛，行业的专家嘛，来分享他们的那个产品和他们的心得。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借鉴学习一下。
2: 分享会上，创作者们还能直接对话，灵感迸发或许就诞生在某个瞬间。
6: 你讲的创作层面的东西，多大的比例可能会被替代掉？机器替代的一定是那种低端的可被复制可重复的这些产品。
7: 创意的涌现啊，这是机器最稀缺的东西啊，
8: 为大家搭一些梯子，为所有的创作者找一条路径，而不是去大家简单复制现在已有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2: 与此同时，机遇也在涌现，比如一线从业者就收获了与潜在用户面对面的机会。
9: 想做 3D 电影创作都可以来我们平台做一个尝试。
10: 这个空间智能这块其实还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这些工具的使用者，这个其实是我们核心的种子用户，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跟他们做进一步的交流。
11: 创作者的这些赋能，把这些 AI 的知识带给大家，那未来的话呢，我们也会常态化的来做一些这个活动。
2: 今晚的这场夜话里，前沿的 AI 技术不再高冷，每个人都能用 AI 表达创意，打造优质内容。而上海正用越来越多干货满满的创作者活动，助力创作者们延伸灵感。
1: 为了保障市民的健康和城市公共卫生安全，上海将从五月的中旬起全面的启动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的开展环境整治与蚊虫的集中控制，并且一直会持续到十一月份。
0: 今年上海全市首轮蚊虫集中控制将从五月十八号开始，期间专业防治人员将对人群集中活动、成蚊密度较高和蚊虫监测超标的区域开展集中消杀，
12: 每间隔十到十四天滚动开展一轮蚊虫的集中控制，蚊虫的滋生的一代是十到十四天左右。
0: 据疾控部门介绍，今年蚊媒传染病登革热在巴西、东南亚和南亚的传播较为严峻，疾控肯亚热传播虽有所缓和，但仍在持续，上海也面临输入风险。
13: 截止到五月十二号，那么我们本市累计报告的登革热的病例数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7.14%。疾控肯亚热呢，截止到五月十二号，我们本市累计的报告病例数呢，比去年同期是增加了一例，均为是输入性的病例。
0: 白纹伊蚊是登革热和疾控肯亚热的主要传播媒介，而清除积水是家庭灭蚊的最佳方式。
14: 这个院子里也好，你的阳台上好，有积水的地方，你要把它及时的清除。
0: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四月，上海成蚊密度同比去年下降6.5%，其中白纹伊蚊的成蚊密度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东方卫视记者周文运上海报道。
1: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上海的康养辅具市场也正在日益完善。最近有一家名为红彩乐龄生活馆的畅行 4S 店在虹口区试营业，这家200平米的体验馆及轮椅的展示售卖、租赁、维修定制和老人的休闲社交于一体，那么这也是全国首家轮椅专属的 4S 店。下面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体验一下。
15: 200平米的大厅里摆着上百款的助行用具，有轮椅，还有助行器、助浴椅等等，而且都可以根据老人的身高需求做定制。
16: 你那个显改了，起身不好。
17: 轮椅是好多年了。
15: 窦爷爷的腿脚不便，视力也不太好，出门都要靠保姆推轮椅。但前几年他买的轮椅轮子小，座位低，这次他想换个轻巧安全的手动轮椅。
18: 好推吗？
19: 好推。
15: 除了传统的手动轮椅之外，电动轮椅的款式更是繁多，现场就有20多款，都可以试坐。
20: 这款就是说它还带着避障，按一下就好。
18: OK。
20: 松手它就是刹车。
18: 检测到前方有障碍物，我往前走不了了，我现在往后退一下。还有个倒车雷达。
20: 对，它会提醒，但是它不会停。
15: 在这里，顾客的点评都会被认真记录再反馈给厂家。和我一样，工作人员是在帮阿姨亚索们把关，看看轮椅还有没有

0: 什么功能短板，对每一位使用者来说，轮椅是否安全、是否舒适等等，都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出行意愿乃至生活品质。既然能被称为轮椅的 4S 店，除了品类齐全，更重要的是这还提供维修服务，而且不管你是在哪买的轮椅，坏了都可以送到这里来，这也成了最打动老人们的点。92岁的高爷爷就是从杨浦区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过来，他的手里推着早就不听使唤的助行器。
1: 就这个人就太活络了，晃。
0: 维修师王峰本身也是一位残疾人，他太懂轮椅和助行器使用者的心情和需求了。高爷爷的老伙计轮轴坏了，螺丝也配不到同款了，王峰慢慢的摸索，逐一调试，足足忙活了一个多小时。
1: 比我原来好，
2: 你试试啊，你试试，
1: 比我原来
2: 你站起来试一试。
1: 好的，
2: 你就
1: 好，谢谢啊。
3: 急性脊髓炎，然后导致截瘫，那以后再也没有站起来过，已经28年了。本身我自己就是一个残疾人嘛，然后就觉得，我也有很多地方需要别人帮助，那么大的年纪了，那肯定想让人家这个修好，不能让人空跑一趟。
0: 稍空时，王峰还会在店里的咖啡吧兼职做咖啡师，吧台的高度专门适配了他的轮椅高度，方便他操作。我能感受到王峰很想把他收获的善意通过自己的双手传递给更多人。
3: 来，
4: 谢谢。学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有这个手艺，我觉得已经很赞了。
0: 这些年我也跑了不少的辅助器具店，像这样集销售、租赁、定制、维修于一体的，全市应该就这一家了。
5: 维修就是这个活呢，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呢，这样的麻烦呢，我觉得我们愿意去找，就是给老人提供这样多方位的一些服务。
6: 我们根据老年人的这个需求吧，逐步来扩展。那老年人对这种模式有一个这个依附力之后，那么下一步步入社区，它就更快一点。
0: 现在每天都有全国的轮椅使用者慕名而来，这家独特的 4S 店希望能为残障人士和老人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让他们能够看到生活的更多可能。
7: 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上海市文旅局介绍，5月17日到19日，上海56家景区景点将会参与中国旅游日门票半价优惠活动。那么包括了一些主题乐园、一江一河游览、观光巴士、观光登高、文博科普、郊野园林等热门的打卡地。5月19号出生的游客呢，还可以享受门票的免票。部分景区景点的半价优惠有时间、区域和票种的规定。比如说上海迪士尼乐园届时推出的是中国旅游日专享午后票，那市民游客还需留意提前做好出行的准备。在2025至2026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中，上海女排时隔25年再一次的夺得了联赛的冠军。球队在今天举行的上海女排联赛总结会上明确，这次夺冠是新的起点，将全力的备战3年之后的第16届全运会，续写上海女排的荣光。
8: 本赛季处于新老交替磨合中的上海女排，凭借顽强的意志品质与出色的临场应变，将阔别25年的冠军奖杯重新捧回上海。主教练蔡斌和队员王维一收获了最佳教练奖、最有价值球员奖。
9: 这25年来，我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去拼搏、去努力拿这个冠军，希望把我们上海女排的这种精神能够传承下去。
8: 此次夺冠意义非凡，主帅蔡斌曾在1996至2001年带领上海女排创下联赛5连冠传奇，如今回归再度率队登顶。蔡斌表示，他已经制定长期规划，以卫冕为新目标，在联赛中迎接新挑战。
10: 这个冠军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3年后的第16届全运会。
11: 这批年轻队员我们要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
8: 目前赵哲熙、王傲谦、黄新月等一批20岁左右的年轻选手快速成长，成为球队未来核心。队员们表示，将打磨阵容、锤炼技术、提升战力，力争为上海竞技体育事业再立新功。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伊朗提出举行新一轮美伊谈判的先决条件，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解除制裁等。俄罗斯成功试射萨尔马特导弹，年底可投入战斗值班，导弹的射程超过3.5万公里。
12: 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昨天，伊朗方面提出与美国进行新一轮谈判的五项先决条件。伊朗议会官员称，如果伊朗再次遭袭，就可能将铀浓缩丰度提升到90%。

0: 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五项先决条件分别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如果这些条件未能实现，将无法进入新的谈判阶段。
1: پیشنهاد ما برای این که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تردد ایمن صورت بگیره آیا مطالبه زیاده خواهانه است متاسفیم که طرفای آمریکایی کماکان بر اساس ذهنیت هایی که عمدتا هم ساخته پرداخته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است
0: 伊朗副外长加里波阿巴迪当天表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不过美方似乎有意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与伊朗之间爆发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伊朗正面临收入来源被切断的局面，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只是时间问题。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称，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他们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还有调动资源的计划，但他没有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方案。美伊对峙，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英法等国有意介入。英国国防部昨天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行动将获得1.15亿英镑约合10.57亿元人民币的新增资金支持。对此，伊朗方面日前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只有伊朗能够保障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昨天，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当地时间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特朗普1月30号宣布提名沃什为下任美联储主席。白宫3月初向参议院提交关于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和下一任主席的提名。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本月15号到期，但他的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1月底。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俄罗斯国防部昨天通报称，俄乌胜利日停火于当天0点结束，俄武装部队重启特别军事行动，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称，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进攻，击落俄军1000多架无人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只要乌方能够做出相关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俄总统普京愿意同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晤。与此同时，俄方也在继续提升作战能力。普京昨天听取了关于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的汇报。俄战略火箭军司令表示，该导弹射程超过3.5万公里，今年年底前可投入战斗值班。普京表示，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是俄战略核力量发展的重大里程碑。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明日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2到28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19到27度。北京晴，21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暴雨，24到28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天津晴，23到30度。

25度，南京多云21到29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重庆多云21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2到28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来来了，最后一块六分钟的时间了，
2: 上班路口
3: 有一路线上帮去旅行，萨瓦迪卡，
4: 女武兄弟加油呢。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笑料百出，锦鲤仕途，花式破局，
5: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0: 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6: 您的这个分子美化确实感到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啊，就险到极处也美到极处，他把所有不利因素都集齐了，无法置信这东西居然是稳定的。
7: 这个化合物破了一个世界纪录，从来就没有人可以把金属塞到轮吸环的平面里头去，发生非常强烈的相互作用，做光电材料，做单分子器件，做小分子活化，做肿瘤的各种各样的治疗。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

0: 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例，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

0: 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

0: 一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2: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3: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2: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4: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5: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2: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6: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2: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7: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2: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

0: 建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九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1: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2: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3: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4: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5: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6: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7: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8: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 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

0: 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7: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6: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要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8: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

0: 也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荣哥，东子，进来可好啊？托荣哥的福啊，倒挺好。有什么事儿，荣哥？你这话说的，当哥哥的就是来关心关心你，我能不能关心关心你？哎呀，
1: 能能能，我荣哥最疼人了。
0: 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有个事儿呢，找你帮个忙。
1: 什么事儿？您说，哥，不管什么事儿，我都给你办好。
2: 我手头啊有3亿的闲钱，你帮我从国内转到你那儿去。哥，你等会儿啊，我咋弄掉你？哎，喂，
1: 来，
2: 哥，多少？
1: 3亿。
2: 很急吗？
1: 这块就好。
2: 这么大的金额，您又着急，这手续费估计得高点了。
0: 多少？
2: 30个点。你他妈穷疯了你！哥呀，咱要是不着急，我细水长流的给你转，我保证半年给你搞定。我收别人都是15个点。 我给您最多10个点，怎么样？10个点我
0: OK
2: 啊。那半年的时间呢？半年太长，我这边上上下下都得打点呀，我也没办法呀。东子，
3: 我周荣洗钱是找不到别人了是吧？荣哥，现在国内的账查得多严啊，你要是不相信我。
2: 完全可以去问问别人，啊！但我保证，我梅东洗钱绝对是最快、最安全的。

0: 局长，局长，这周荣、老博文还没动静啊？局长，您看这样好不好？不能这么干等啊！啊，我们得干点什么呀？
1: 局长，
2: 嗯，
1: 有线索。这是我们根据郑永斌提供的线索，找到劫匪的监控视频。
2: 就是这两个人，脸看不得清，看不见脸，您怎么知道就是这两个人呢？
3: 这怎么又查起省城的案子了？张局，我认为我……
1: 你再看看这个，这是两分钟之后30米外高速入口的监控。
2: 怎么了？
1: 这两个嫌疑人为什么没有在路边再出现过？
2: 他们上车了，这是他们的车，平 C08915，找这辆车。
4: 是，
3: 等会儿，张局，我已经上报省厅了，总队要求我们配合好省专案组的工作，他们明天就过来，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再全力配合。
2: 我们现在全力就找这两个人，找。
3: 那我们自己的案子怎么办啊？
2: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3: 啊，
5: 你看，我说有啊。
2: 啥玩意儿？这不这多带劲，这一下就
5: 画龙点睛，看到没？哎，
6: 吓我一跳！
5: 这就能拉活了。
3: 放着自己的活不干，给别人打下手，我找张局去。
1: 王队，王队，
3: 说，
1: 您知道省城爆炸案谁负责吗？
3: 谁？
1: 颜良，省城的刑侦总队长。
3: 谁也不行啊，自己活自己干。
1: 哎呀，王队，你怎么不明白局长的用心呢？这个颜良是省城有名的犯罪心理学专家，他曾经只通过笔迹就判断出嫌疑人的逃跑计划，是个大神级别的人物。你想想啊，如果这次我们配合了他，于情于理，他是不是也该支持下我们？这个周荣和朗博恩在狡猾，能是他的对手？

0: 娘娘他们明天就倒了，
1: 那就更不行了。来，所有人把手里活都给我放下。
2: 张姐，你看，不光是刑警队，全局上下只要手里没活的，我全找过来帮忙了。按照这个筛查效率，这台夏利车我就这么跟你说，插翅难逃。
3: 这合适吗？会不会耽误大事？
2: 只要能破案。
4: 局长，找到了，这是三号凌晨拍到的。

0: 谁啊？
1: 是我。
0: 啊，荣哥，有事吗？
1: 就按你说的办，接下来怎么做？
2: 荣哥，下一步啊，咱们可以这样，我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注册个公司，然后呢，请律师公对公的联系荣成。
3: 最后拍到的那辆车就在这条路上，但郊区摄像头太少了，想确定具体位置比较困难。啊，啊！
4: 哎，哥们儿，打车吗？打车吗？
3: 啊，不打。
4: 我们刚开张，是给你打个折呗。啊，
3: 打车也不打。哎，等会儿。哎，
4: 上哪去啊？啊，没事，走吧。
3: 有病啊！
5: 啥意思？
6: 真是，
5: 这人。

0: 宋兴还在找，但希望不大。
1: 颜良他们就快到了，
2: 陆虎社找到了，
3: 找着了。
1: 车上几个劫匪？
2: 两个都在，
1: 人现在在哪儿？
2: 高速森博收费站。
1: 那就是离开三江口。
2: 出城了，
1: 马上追。
2: 通知市场准备饭，颜良他们快到了，咱们得给省厅送份大礼。
0: 张局，
4: 刚才你看的视频，三天前的，
2: 那可能你说，
1: 没问啊。
2: 追吗？
1: 追啥追？别说出城了，连出省都出了。
0: 局长，路虎车车主找到了。
1: 车主叫杨威，刑满释放人员，现在以放高利贷为生，车就是他的。行啊，能找着车主也算有个交代，想办法找到杨威。
2: 因为什么入狱？
0: 帮他一个叫林凯的朋友出头打架，结果把对方打成了二级伤残，就进去了。

0: 哎，他在吗？他几天没回来了？好几天了。你是来找我还是找他来了？我又扫了。
1: 我真有事儿，
0: 也不差那半个小时吧。

0: 你干嘛呀？林凯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2: 我哪知道啊？
1: 弟妹，你看得上我进去说话吗？
2: 妈呀，孤男寡女的，你也说得出口？

0: 来吧。
1: 周林凯的，
2: 你能不跟我提他吗？
1: 几天联系不上他，我是怎么把他处死？我这样让别人看到真的很羞耻啊。
2: 能出什么事儿啊？指不定跟哪个女的鬼混呢。
1: 我心里不踏实，我得赶快找到他。
2: 那你还来吗？
1: 别这样嫂子，我跟凯哥是真感情。
2: 我知道

0: 你这是非法的吧？那肯定的。真能定位手机啊？
1: 你说呢？那你帮我定一个呗。说你老婆手机号？
0: 不是我老婆，你就说你老婆手机号。
2: 结果

0: 哎，
1: 杨威吗？
0: 是啊。
1: 我这边是三江口公安局，有件事想找你了解一下。
2: 还照顾，车漆颜色改，我们又杀了朱荣，他还能跑了？嗯，还能甩了我们？
3: 他就是个弄你的鳖。
2: 忍住，不许吐车里啊！马上到服务区了，坚持一下啊！
4: 吐水！
5: 怎么了？
6: 没水了，吃个馒头压压。来，
4: 你就不能给我买瓶？
7: 爹，
2: 怎么了？
7: 这不会前两天给那孙子买的吧？
2: 哪天买的？
7: 昨天。
2: 没给啊？
4: 我忘了。
2: 这么多天你就只没管他，也一直没动静。

他想，老子没扔地儿把他埋了。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詹馅儿，应该是关机了。
2: 但还能定位吗？
1: 我是专业的。
2: 啊。
3: 路虎车车主就是这个杨威。我们对比视频资料发现，被绑架的人叫林凯，他俩关系很近，是拜把兄弟。
4: 把兄弟？
3: 还有刘备，还有个大哥叫梅东，也是个通缉犯，一直潜逃在国外。
4: 蛇鼠一窝，队形挺统一啊。
3: 至于为什么林凯要开杨威的车，劫匪为什么要绑架林凯，只有让杨威开口了。
4: 你看他那样，一看就是这儿的常客，不像是会主动配合的。
3: 那咱们应该怎么问啊？

0: 林肯被绑架了，这你知道不？
1: 那跟我也没啥关系啊。
0: 没关系啊。
1: 啊？
0: 据我们所知，你和你这个拜把子兄弟之间还是有点小矛盾的。
1: 嗯。有啥矛盾啊？

0: 你坐下。
1: 把子兄弟啊，能干成这种事儿，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很小心了，不会被拍到？
2: 不可能，
1: 视频准备好了没？

0: 今晚能放给你看看吗？
1: 放了。

0: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欣赏。我跟英子睡过。说人物关系，
1: 林凯老婆。除了这个，我们生意上清清楚楚，我没有矛盾。

0: 除了这个，这事儿不叫个事儿啊，领导。林凯他一年到外面，他去找小姐啊，他一年他都碰不了英子机会。那我跟英子，我们是，我们是真，我们有时候还挡一下挂一下，他不可能知道。那我更不可能，我绑架他，我很冤枉啊，领导。
1: 你是不是冤枉的，我们自然会调查清楚。
0: 但是前提是你得愿意配合，我配合，我肯定配合。我能走了。
2: 最近不要离开三江口，要水叫水到。
3: 真走了？你先别走，站那儿等会儿。站出去，等会儿。
2: 刚刚海关发现一个人，疑似梅农。来，杨梅进来。进来。你和你嫂子那个事儿，你自己回去想清楚啊，好好处理。
4: 走。我问问关于梅农的事儿吗？
5: 局长，咱们要不要让海关把那个人扣下来？
4: 核验一下身份，不扣，就让他进来呗。万一真是梅东呢？他要是敢冒这么大险回来，没准跟这个事儿是有关系的。
5: 不管现在有没有大鱼，我们先把线放出去。那现在看来，林凯和劫匪只是交通纠纷，那个劫匪看上林凯的车，所以绑了他。
6: 怎么会在高速三都服务区呢？
2: 我这上面显示他就在高速三都服务区。啊，
6: 谢谢啊。
7: 哎，等会儿，嗯，给钱啊？啊，
2: 多少钱？

这孙子真不是我弄死的，你不说是别让我弄死他吗？每次停车的时候我要让他上厕所，给他吃的，对他贼细心，我对我爸都没这么细。

0: 被猫哥自己呛死的，原来是自己呛死的，那不管咱们事儿了吧？
1: 想得挺美，快搭把手啊！哎，他跟你一样晕车了，啊？嘴里塞着毛巾吐不出来，胃里的东西只能往鼻子里灌。 活活呛死的，这条人命注定要算在咱俩头上。我本来想着干完这票就把他放了，毕竟我们从没杀过人，万一将来哪天被抓了，之前犯的也只是抢劫罪，判不了死刑。可手上一旦沾上人命，就不一样了。

0: 把它埋了吧。
1: 埋哪儿啊？
0: 这地方虽说不上山清水秀，至少宽敞。现在地价这么贵，交通也便利，去哪儿都方便。我们也算对得起他了。

0: 哥不一起吗？
1: 晚风。去哪儿？哎，三渡高速服务区去吗？不去，太晚了。
0: 哎，不，这不晚，一点都不晚。你看这机，交车了，太晚了。
1: 这时间。
0: 师傅，三渡服务区去吗？
2: 太远了，去不了。
3: 怎么没人打车呢？
4: 这也能叫车吗？人拖拉机是。
3: 他打车，这人打车。
5: 老板打车吗？
6: 正规出租，打表的。
5: 对，咱跑郊区都是俩人。
1: 这么晚了，你们还跑郊区？
5: 对
6: 对嘛，这晚了，所以俩人了，怕危险。
5: 你去哪儿啊？
1: 三渡服务区。
6: 那正好，那正好，赶紧上来吧。我跟你说，你这还好是碰见我俩了，要不然这条道吧车少，你打到明天早上你都打不着。
5: 这可不是嘛。
6: 上来吧。

0: 好了，
1: 好了。哎，
0: 他人在哪儿呢？
2: 还在这儿呢。
3: 哇！
0: 你真把他当你爹了？
4: 不，我辛苦干活，你这一道就取笑我呀？
0: 不是，我让你挖坑埋人，你在大豆中间给我造个坟干嘛呀？
4: 可不赖我，我挖了没两下，底下全是石头，我这一下一下的。
0: 那块石头有多大？啊？整个城市底下都是石头。
4: 不是，
0: 不是，我想问你，这底下是石头，你这土哪来的？
4: 我从那儿挖了个坑，把那土一敲一敲挪到这儿，我来回来。
0: 你都知道在那儿挖个坑，把土挪过来到这边埋人，你就不能把人挪到那边埋吗？啊？把人刨出来。
4: 不是哥，刚给人安完坟，你就迁坟啊？不是哥，刨坟掘墓的事我干不了。
0: 闭嘴！我不信你了。你问风姐，
4: 不哥，我来吧，我来吧，哥我来吧。
5: 哥，还是你专业，
4: 再躺一个都没问题。
0: 你躺进去吧。
4: 啊，
0: 来了。签你不敢签，买你还不会吗？

0: 你都学会此地无银三百两，
1: 那算了。哎，
0: 挺好的，就这样吧。
1: 咱接下来去哪儿？
0: 回市里，这单生意要抓紧时间了。

0: 我停车，你拿锤子去后面找孙子要钱，我可以就砸死他。
1: 拿不去，
0: 我这不开车了吗？
1: 你惹的事儿往哪去？
0: 就杀个人吧，
2: 你去，你没问题。
1: 杀个人，这让你说的像买个菜似的。
0: 你去，哎呀哥，你去。
3: 你手什么呀？

0: 我也没说话呀，你心里说了，
1: 心里我也没说呢。
0: 怎么的？这追不追呀？
1: 追啥？

0: 我们查过了，是路边的电话亭。
1: 匿名报案，死者身份核实了吗？
2: 死者是林凯，死亡时间已经超过48小时了。
1: 那劫匪是离开三江口之前杀的人呢，还是？

0: 那就是他们临走前杀的人。如果死亡时间在72个小时之内，那他们应该回来了，而且还换了车。
1: 局长，王队，哎，基本可以排除谋财的可能。嗯，手机和钱包都在，钱包里还有很多现金。
2: 那点啥？
3: 这个是嫌疑人的背包，里面也就几件衣服。
4: 是草书，嗯，黑鹤沟，
3: 金水亭，应该念金水亭。何鹤沟？
2: 啊？
3: 何鹤沟？
2: 啥？
5: 金水亭啊？和刘备包上的一模一样。
2: 嗯。传话杨威。
6: 李峰都招了，他可是 A 级通缉犯，这次啊，终于让您给缉拿归案了。

0: 你知道多少？
1: 金瑞平案算是我们哥几个第一桶金，但是我大哥梅东负责渠道，刘备负责货源，就是刘备盗墓，我大哥销赃，我和林海呢负责开拓市场。后来那些生意做好了嘛，哥几个也有钱了。那是我第一次吃鲍鱼，我就是在那个
2: 公司是梅东开的。
0: 啊？
2: 后来呢？
1: 然后后来金瑞廷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嘛。然后我大哥和刘备就商量着怎么把这个生意能更上一层楼，然后他们就决定众筹一下子。盗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嘛。
0: 嗯，听说了。真敢想，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1: 考察过埃及的金字塔，意大利的庞贝古城，洪都拉斯的玛雅神庙啊，我大哥都考察过。要不怎么说人还是得出去走走呢，去的地方多了就知道自己的祖国好了。那家地方底下啥也没了，那还得是咱们这儿，那地底下好东西是真的。
2: 说正事儿，再后来呢？
1: 再然后嘛，就是这众筹盗墓的事被发现了嘛，然后他俩把人给杀了，就被通缉了嘛，然后大哥就跑到东南亚了，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散伙了。
0: 梅东身上有命案，那他跑到东南亚干什么？
1: 二次创业嘛。
2: 创业的内容是什么呢？
1: 金融衍生产品啊。放高利贷，他在外边出资金，收债放债的我和林凯负责嘛。
0: 只是放贷吗？
1: 还洗钱。
0: 说说刘备。
1: 这我真不知道，太久没联系了。我就是听说他是不是还干老本行呢？
0: 除了老本行盗墓，刘备最近是不是在谈一个大买卖？那个大物件，
1: 那啥，真不知道。
0: 梅东回来了，你知道吧？
1: 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不急通缉犯，他亲妈死了他都不敢回来。
0: 他不是重感情吗？那林凯好兄弟死了，他不能回来看看？
1: 确实是重情。我们哥几个真是真感情。
0: 我告诉你，梅东已经回来了，你帮我约他。
1: 不可能嘛！不是林老，我不是不帮你，他真不肯回来，他都梅东。
0: 你知道怎么说啊？说话别接了啊。
1: 哎，大哥。
3: 老三啊，我回三江口了，晚上方便见你吗？
1: 方便啊。你眼睛咋突然回来的呢？
3: 三江口有笔大买卖，我亲自回来谈。谈好了，三五年都不用再干活了。那咱就7点啊，观澜酒店大堂，我等你啊。
0: 你不是说他亲妈死了都不回来吗？这个人不老实。

0: 局长，专案梅东和我们查周荣他们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咱们为什么抓梅东？梅东有大买卖要谈，刘备有大生意要做，还都扎在了三江口。我感觉应该会有更大的发现。哎，张权，
1: 哎，
0: 林凯的死亡时间没有超过72个小时，应该是那两个劫匪又回来了，把这个消息告诉高庭，他该满意了吧？
1: 啊，我也有一个消息。 梅东来电话了，他约了杨威今天晚上7点钟在观澜酒店见面。

0: 还真是他，他回来干嘛？作死啊？
1: 梅东说回国有笔生意要谈，他在东南亚洗钱洗了这么多年，能让他亲自出面的交易，说肯定不行。嗯，一个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得美！这是想得美，抓紧时间，咱们安排下抓捕呗。
0: 好啊。
1: 晚上行动你先不要参加。 我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你把给省专案组的那个资料先整理出来，发给高厅。有一件事情要特别的明确，请求指定管辖，由我们先侦办。所有的情况我们随时上报，人员最后按规定移交。话要说明白，但是用词要委婉一些，毕竟人家是省厅的。
0: 又让我整理资料，我伤都好了。
1: 知道你伤好了，这工作交给别人能放心吗？
2: 王瑞军，宋鑫，保证完成任务。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梅老板不是个老板，他只是卡南古恩女士的一个玩物。哎，
3: 我用她的名字成立的公司，我跟她结婚就是为了背后控制公司。
4: 我梅总怎么可能吃软饭的我？
5: 洗钱的事儿都是老子一个人亲力亲为的。
6: 梅总被警察抓了，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了。留点心，
7: 我一定注意，安静如鸡。
8: 不是，你就跟往常一样，懂吗？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尤必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必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11: 日晒班清新，这不可能！必朗即科学，突破不可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分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2: 2020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今天的计划是这样，我们刑警队所有成员，处理线外，全部参加今晚的行动。参与抓捕的核心成员全部配枪。为了防止梅东派人在我们单位附近盯梢，所以我们每个人。 要像平常一样，着便装下班。到了外面之后，再到各自指定的位置集合。以观澜酒店为中心，方圆1公里内，所有重点区域进行布控，形成点、线、面互相支援的立体包围圈。还有酒店所有的进出口要由经验丰富的同志蹲守。苏鑫，你负责盯住杨威，杨威与对方见面后。 如果确认来的人是梅东，按计划把消息放出来。你负责带队抓人。如果来的人是替梅东探路的小弟，则按兵不动。明白吗？
13: 明白了。

0: 同学，我这安排的可以吗？
1: 流畅且细腻。
0: 行，我去监控室盯着。
1: 我也去。
0: 歇着吧，我系这个全套的。
1: 细腻。
0: 哦。一样啊。

0: 去给他吃颗定心丸。
1: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2: 不是，
3: 你像个老爷庙啊，这桌上都是我们人。

杨威吗？放开好了，我们上去。

0: 你是跟我哥从东南亚回来的？哎，你们平时忙吗？我哥好着呢。
1: 走吧，杨哥。
2: 电梯上行，楼一二。
3: 峰哥，
1: 手机。
3: 干啥？
1: 规矩。
3: 杨哥，我们负责东哥的安全，这如果出了事儿啊，我们都没脸混了。 你是东哥的兄弟，还望您多多理解。我们这儿也是为了东哥好，别为难我们做小弟的啊。

0: 哦，那
1: 干啥？
0: 杨哥，杨哥，多包涵啊！

0: 来，杨哥，快坐来。这手把挺好。东哥呢？
1: 杨哥，东哥也跟林凯哥联系了，他手机关机了。后来给他家里打电话，嫂子说林凯哥死了。您知道这事儿吗？林凯哥怎么死的？
0: 不知道呀。那警察不也正查着呢吗？他们又不肯透什么具体情况。我就知道凯哥的尸体是在一块空地上找着的。
1: 听您这意思，警察找过您？
0: 他出事的时候开的是我的

0: 应该借给他，一借给他就出事。
1: 那警察还问你别的事了吗？生意上呢？
0: 咋能不问呢？死咬着不说呗。他们手上也没有什么把柄能把我咋的。

0: 不要了。
1: 先生，水疗中心在三层，您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上来也行。
0: 不用，谢谢。

0: 啊，进去吧。
1: 威哥，
2: 威子，
1: 哎呦我，哎呀，认不出来我了。
2: 东哥，
1: 哎，我整容了，
2: 啊，
1: 没以前帅了是吧？
2: 啥？快快快，坐，
1: 哥。哦对，
2: 啊，
3: 你家老太太来，
2: 哎，麻烦行哥，这太贵了，这受不了这。
1: 自己家兄弟，你瞎客气什么呀？
3: 老太太挺好的，
2: 好人呢，
3: 那就好。
1: 你怎么犯傻呢？你哥模样变了，声音不是没变吗？是不是？
2: 对呀，哥，对呀。哎呀，哥，你咋突然回来了呢？
1: 为了比生意。
2: 啥生意啊？又冒这么大险呢、啊？
1: 跟周荣的生意，你想吧。
2: 那也太冒险了，你这不是通缉着呢吗？
1: 冒什么险啊？你哥我是拿着护照正大光明的从海关溜达进来的。

行了啊，敢拒捕了，都抬下。知道了。

0: 怎么了你？没事，赶紧认人吧。哎，抬走。这不是美东啊？美东呢？走，走。
1: 哎，不，那我。
2: 你真是东哥的好兄弟啊！
1: 真是。

0: 麻烦您，我问一下，你跟那个照片上长得不太一样，你是梅东不？
1: 你有能耐放我出来！
2: 还真是。

0: 特单位注意，速到地下现货区，梅东已俘获。
1: 这是你在境外的手机，对吗？你办的万事达卡、
2: 微赞卡，有的都是这个号码。这就是你的手机，卖不掉的。
1: 你谈的是什么生意啊？这是在你电脑里发现的一份起诉书。
3: 一个名叫坎诺昆苏昆的外国人要在当地起诉周荣的荣成公司
1: 侵犯他名下苏米塔公司关于混凝土快速硬化的专利技术，赔偿人民币3亿。这场官司应该是荣成公司输吧。3亿作为赔偿款，顺理成章地流向海外，这个洗钱办法是你想的？梅东，你面对我们这个态度可以，但我劝你在法庭上不要这样。
2: 鼎湖非法集散的赃款也是你给洗出去的吧？
1: 受害人近万呢，倾家荡产之后有2个跳楼，1个卧轨。要是受害人家属看到你这副模样，你但凡是个聪明人就赶紧老实交代，争取多判几年。对于你来说，在里面比在外面安全。

0: 天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喂，真笑是四分之一秒的微表情，超过五秒就是假笑。
2: 不错，你笑这么久，你脸不累啊？啊，酸不酸？还是因为你整容了，有些什么后遗症？
1: 真下血本啊，还照着反方向整。曾经三江口叱咤风云的金水亭大哥，走到今天也是不得已啊，是不是有点委屈？斩能棍是谁？
3: 这是东南亚斯新兰岛最大的黑帮组织的头目，
1: 他们最大的生意就是替世界各地的人洗钱。
3: 梅老板出了国没多久就再婚了哈，
1: 最大的巧合就是他的新娘就叫卡诺昆萨昆。
2: 这发音对不对？卡诺昆萨昆还可以啊。
3: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到了国外很快你的钱就花光了，走投无路之际正好碰到了这位卡纳库恩老奶奶，为了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她只能啊。那老板不是个老板，严格的说她只是卡纳库恩女士的一个
4: 玩物。梅老板这么浓眉大眼的会吗？
1: 所以洗钱的不是梅老板，是卡纳库恩女士。
3: 现在你能明白他为什么不敢交代了吧？洗钱是这个黑帮组织最核心的机密，不交代，坐几年牢回去了，还能锦衣玉食的陪着老人家颐养天年；交代了，那
1: 别胡说八道了。那个起诉的人叫卡伦昆萨昆，我娶的人叫卡伦昆萨昆，一个以 N 结尾，一个以 E 结尾。我真谢谢你们。
4: 看上去也没年轻多少了。
2: 这个卡诺库恩和卡诺库恩是什么关系？是他的侄女、外甥女、女儿？还是什么？因为他这名字后头就是一个亿嘛，然后他后面
1: 他他妈就是我的佣人，我用他的名字成立的公司，我跟他结婚就是为了背后控制公司，我没弄怎么可能吃软饭呢？我洗钱的事儿都是老子一个人亲力亲为的，

0: 反正也聊到这儿了，就接着说呗。找你做这笔生意的，是不是周荣？
1: 根据杨威交代，这个梅东是倒卖文物出身的，和刘备早就认识。所以之前郑永兵提到那个编钟，也可能是梅东他们卖给周荣的，顺理成章啊。
2: 不管他什么罪名，只要梅东交代出周荣来，我们就有理由调查他。嗯，啊，干得不错。
3: 好，
2: 你们继续。
3: 哎，

0: 就这样吧。
1: 张队、王队，齐局让你们赶快过去一趟。
2: 怎么了？
1: 去了就知道了。
2: 啥呀？
0: 怎么了，齐局？
3: 一个小惊喜。
1: 齐局说你们中午饭就没吃，特意让我从外面订的。这顿饭花了齐局小费。
3: 案情有重大的突破，你们还吃不上饭，我这局长怎么当啊？啊，坐坐坐，啊，一阳，你坐这儿，李现，来，刘局，苏兴，哎，
0: 结果可能没有您想象中的那么好。
3: 哎，你看你，我骗他一下，他立刻就反击我。你这报复心怎么那么强啊？来来来，这都是给你们点的。女孩子爱吃甜的，你吃点这个啊，还有这个。
4: 谢谢齐局。
3: 不客气。
0: 哼，
3: 哎，你不要说，让我说，啊，梅东呢交代了洗钱的事情，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立案了，是吧？你呢，也不要吃的太油腻，啊，这个苦瓜鸡骨汤是个好东西，你也有啊，这份是土鸡汤，好好的补一补。以周荣现在的情况，具备立案的条件了。
5: 齐局，
3: 我知道，这不是最关键的。喏，最关键的，哎，你不是喜欢吃脏摊吗？这些羊肉啊，他们说是今天早上现宰的羊，但是小宋啊，少吃这些。最关键的，就是一旦立案，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调查荣成公司。我说的对不对？啊？
0: 梅东对将要给周荣洗钱的事供认不讳。
3: 将要是什么意思？
0: 将要，还没有实施。
4: 齐局。
3: 有什么想法，大胆的说。
4: 咱们为什么不能主动出击呢？
0: 怎么个主动出击法呢？
4: 找机会接近他们，这样才能掌握他们的罪证。齐局、张局、王队，你们有没有想过安排卧底混进周荣团队？
5: 哎，我觉得这个
0: 不行，不行。办案不是拍电影，就算是按照电影里情节来看，像周荣这么谨慎的人，在他身边安插人，没有个三五年的时间是无法取得他的信任的。卧底这条路行不通。我刚才打断你，你说啥？
5: 我说你说的对，卧底这条路行不通，

0: 我哪怕可敢扰他们眼看进得去吗？当年我爸二婚，新房装修是我盯的，我亲爸结婚，我能不尽心尽力？但是百密一疏，我忘了给卧室装窗帘。是洞房的时候，对面楼的邻居发现了。
1: 看见什么了？
0: 这不是重点。
2: 我的重点是一件事要操心的地方太多了，一定会有考虑不到的地方。这么大的一片地儿，百密一疏，一定有地方能进去。你说呢？
3: 哥，咱们二婚的时候，对面邻居看见什么了？
2: 夏虫不可语冰，
4: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哥？哎，哥，你生气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0: 我们转到后面。

0: 那怎么办啊？
1: 先缓缓，过两天再交易。
2: 缓缓，
3: 非常好，让我们加快节奏。
2: 不是，他算哪根葱啊？我钱都给到位了，为什么他说缓缓啊？让他去问问三江口是谁的。快来给我！喂，朱总，我周荣。
3: 跟上音乐，让我们律动起来，加油！
2: 喂。听得见吗？我周荣啊！
3: 加快速度，再快！
2: 喂！
3: 加快速度，加快，加快！
2: 停！
3: 让我们
2: 停啊！不是，我说你音乐停一下。
0: 啊，音。
2: 喂，我还你个头！
4: 没事吧，荣哥？
2: 没事儿，他要缓就让他缓呗。朱一飞那么精，也不会干找死的事儿。通知下去，这两天什么事都别干，别惹麻烦，让他安心。
4: 是。
2: 还有，梅东被警察抓了，不知道他跟张颖说了什么。目前警察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们，所以留点心。
4: 我一定注意，安静如鸡。
2: 不是，你就跟往常一样，懂吗？
4: 啊。
2: 杰瑞，我跟你摊牌了。如果东部新城贷款没下来，警察也盯上我们了，我就打算离开三江口了。
4: 啊。
2: 那你放心，哥带你走。
4: 那咱们去哪儿？
2: 南太平洋一个小岛，我的理想国度，冈瓦纳。
4: 冈瓦纳，
5: 先吃饭，啊，饭要茶，饭也要吃。吃了饭，脑子转得才快。杨，
6: 嗯，
5: 带个头吧。
6: 好，吃饭。

0: 忘了定主食，啊！年轻人办事毛躁，忘定主食也不是什么大事。
1: 不是大事，但是小事才容易露马脚。周荣非常非常谨慎，可并不代表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会谨慎。
0: 你的意思是扩大监视范围？
1: 对，你说的对。 要找机会接近他们。胡建仁是周荣身边的亲信，李倩，从明天开始，你盯胡建仁。
2: 我用你盯岗。你说啥？他说他去盯李鹏改。
1: 嗯。
2: 哦，好，你盯李鹏改。季局，我建议多分几组人，把周荣身边的这些骨干都盯紧，只要能抓到一个，就能顺藤摸瓜，打开突破口。
3: 好，
2: 谨慎办。
3: 我可算回来了，停！来见了，兄弟。走吧，师傅。改哥。
4: 你走的时候，电脑就应该上交的，当时我就没让，我就别动啊。到时候回来，改哥一个个给你们搓小鞋。
3: 还得是你，好兄弟。哎，高升的事儿定了，
4: 定不定的？
3: 我搁这也代不了底线。改哥，咱公司那辆 S600， 这两天用吗？
4: 那么些车就他干啥呀？小丽又跟你接触了？没有用，这是第一次。我知道改哥，咱现在还没到时候。别说了，
5: 哎呀，
6: 改哥，
5: 你这干啥？干啥？干什么？出息！王总，注意安全啊！谢谢改哥。
6: 一会儿来两提肉的。
5: 哦，鸡蛋，鸡蛋拿三个。
6: 不好意思。
7: 来个奶，零钱给你了啊！
6: 啊，谢谢，再来个奶。
7: 哎呀，我不喝那个，
6: 喝那个，这个，好嘞，慢走啊！
8: 低什么低？

胡建仁没有去公司，重复一遍，胡建仁没有去公司。

0: 这里是少年宫，里面全是小孩在上课，他来这儿跟谁接头？
1: 继续盯着，事出反常必有妖。

0: 真是个交通意外。现在有这么个情况，今天是三车追尾，第一辆车的司机跑了，刚才荣成公司的司机打电话跟我说，那份钱让我赔，我说没钱，他说可以安排我和周荣见一面。
1: 你怎么回答的呀？
0: 我心想这是个接近周荣的好机会，我就答应。
1: 还你心想，不跟你说了吗，卧底这件事行不通，
2: 这丫头主意正啊，不能干出格事。
1: 你别说了，不敢想。给他拿10000块钱。哎，
3: 哥，我真不要钱，我就想留在您身边，因为荣哥您说过，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
1: 其实挺耳熟的。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这句话？
3: 半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1: 他为什么要提那天的事啊？他听到了我跟你说的话。是不是也听到了朗博们和荣正的事儿？
2: 李鹏凯绝对不知道这个事儿。
1: 我预感不太好啊。这几天大家确实辛苦了，哎，但是我们的辛苦并没有白费。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周荣的团伙这几天那么的老实？大战之前的寂静。我相信明天他们一定会有大动作。
4: 干什么？这明天呢？
0: 肯定是明天。我刚才跟局长汇报了，明天的英语课古建人请假了。
5: 劳而委之，饥而四之，安而动之，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周荣一伙也一定认为，哎，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明天他们会有所行动，决战就在明天。
6: 请坐吧。
7: 这手机不是砸了烧了吗？
6: 这是我不是砸了吗？
7: 对呀、啊，
5: 那现在摆明这个手机就是朱一飞带来的。
7: 可是他们怎么会有这部手机呢？
5: 我怎么知道？那新活的进来就把手机给我了呀！让李鹏凯留几个人在这儿，剩下人你全部带出去，去找朱一飞。
1: 要走啊，
8: 荣哥。
1: 谁派你来的？人没事吧？
0: 没事。
1: 没事就好，车是我的，修车费用我们出。
9: 这有你事没你事啊？那是停车的地方吗？赶紧把车挪了。
3: 仁哥，
10: 知道为什么打你吗？不是跟你们说了，这几天安分点，你惹警察。
9: 交警。哎呀！
7: 交警也不行。
10: 修车的钱，自己想办法。
1: 他人在哪儿呢？
7: 还在这儿呢。哇！
1: 你真把他当母鸡了？
6: 不，我辛苦干活，你别一到这就取笑我呀。
1: 不是，我让你挖坑埋人，你在大豆中间给我造个坟干嘛呀？
6: 可不赖我，我挖了没两下，底下全是石头，我从那儿挖了个坑。

0: 把那土一敲一敲挪到这儿，我来我来。
1: 你都知道在那儿挖个坑把土挪过来到这边埋人，你就不能把人挪到那边埋吗？
2: 电视剧《低智商犯罪》正在东方卫视热播中，剧中由烧饼饰演的劫匪刘直英清奇的脑回路成为了剧中的搞笑担当。
3: 他们欢迎咱们光临
4: 打劫。
2: 张一昂亲手放走的正是乔装打扮的劫匪刘直和方超，他们的多次打劫行动都是由方超一手策划的，却因为刘直的各种花式操作沦为笑料。这次在方超周密的计划后，两人打劫了一家金店，但得手之后方超却火冒三丈。
4: 经过这么多天准备，目标找好了，抢劫也成功了，
1: 你为什么不多拿点黄金呢？你往包里塞个20多斤重的财神像算什么呢？
5: 不是哥，我看它摆在中间，我觉得挺值钱的，摸上去像和田玉。
1: 和你妹！20多斤重的和田玉，指甲盖大的一家店，你当是故宫呢？
5: 那好歹他也是个财神爷呀。
2: 为了躲避省城警方的搜捕，方超决定带着刘直到三江口寻找下一个目标，而他们的行动还碰巧帮助了张一昂。
6: 直长，我们去哪儿啊？
7: 火车站。为什么是火车站呢？他们不会坐长途汽车吗？
8: 刑警的直觉。
7: 走吧。
6: 那边有个男的一直看我，我是警察吧？
9: 哥，咱到底对谁动手了？
10: 咱不能坐大巴车了。
2: 机缘巧合下，张一昂在火车站抓住了 A 级通缉犯李峰，而方超和刘直也找到了他们的猎物。
11: 你是张啊？满屋子找遍了。就鞋柜那儿有几百块钱。
12: 方老师，您住一楼啊？
13: 超不超？还行。
14: 我想依老师您的这个文化品位，对接下来新城区要推进的那个文化产业园，想必有自己的想法吧。
13: 其实我这个人吧，和别人不一样，不喜欢钱。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
15: 雪碧香肠。

0: 真正的唐三彩。
1: 明章啊，
0: 物件再小了点
2: 儿。哦，是您是文化人，这境界不一样。像我们做生意的，
3: 只知道在家一堆钱。
4: 刘植与方超果断把打劫的对象换成了张一昂，准备深入调查的周荣。
5: 我这辈子，
4: 这次刘植又会做出什么惊人之举？他们的出现会再一次改变张一昂的侦破进程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低智商犯罪》。

0: 还是没能说出口吗？你去哪儿？
1: 别回头了，向前走吧。

0: 你醒了。哦，你的手套湿了，我去帮你摘下来晾了晾。不好意思啊。你还有没有哪里觉得不舒服？
1: 我没事，你没事吧？
0: 我没事，那个我去帮你叫医生。手套已经摘了。
1: 行。
2: 哎，怎么都不吃啊？看妈一个个垂头丧气的，不加班还不高兴了？
1: 你走也不说一声。
2: 我就休个假而已。
3: 郑队，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看情况吧。高壮，
4: 到。
2: 最近案子的事情你多上点心，带着大伙好好工作。
4: 行，放心吧，郑队。
1: 是，答应还挺快。
2: 陈医师，你这一天天怎么这么大情绪？别把你的情绪带到工作里，注意你的态度。还有，询问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1: 要是不放心，你就别走啊。
2: 瞧你那点出息，你们都替我看着他啊。行了，别愣着呀，冻筷子。吃啊。

0: 有案子啊，
1: 戴法医。喂。哦，马上过来。
2: 这是你的衣服，还没干。
0: 没事，谢谢。
3: 医生建议再休息休息就可以回去了。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都是因为救我，所以你才……
0: 没事。我刚才想问你，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3: 我……
0: 就这样，我叫戴宇，是一名警察。
4: 这是我的警察证，
0: 所以你有任何困难都可以跟我说说。
3: 如果是没有证据的事情呢？
0: 只要事情真实发生过，就一定会有痕迹。找到证据，那只是时间问题。
3: 其实我……
1: 戴宇，没事吧？怎么还掉河里了？
0: 没事，
3: 都检查过了，医生说再休息一下就可以回去了。
1: 这位是？
3: 是我今天掉水里了，他为了救我才躺在这儿。
1: 平时让你多锻炼你不听，现在救人还反而让人家操心你，你真没事吧？
0: 我真没事儿。啊，对了，你刚才说什么？其实是什么？
3: 哦，没有，我刚就想说，我其实已经没事了。
0: 啊，他是我同事，所以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有任何困难一定跟我们说出来。
1: 你好，姑娘，这是我的证件，有任何问题找警察找我们，我们会帮你的。

0: 这是我的号码。哎，别动。哦哦，天总们，别感冒了。谢谢。我可以占用你们一点时间吗？当然。
1: 林志晓。
2: 你怎么回事啊？你知不知道家里一堆事儿？能不能省点心？
0: 对不起，阿壮。
1: 这俩谁啊？你好，我们是警察。
2: 林知晓，你怎么走到哪都是事儿呢？啊，在家里给我。

0: 给警察添麻烦，能不能懂点事儿？
1: 别拖，你穿着吧。
0: 家里全是事儿，你可躲离不开人。你下了班就别出来瞎逛悠了，给家里分担你不行吗？
2: 今天谢谢你们，我先走了。
0: 这倒还挺快。
1: 哎，别担心了，我已经把电话留给他了，真有什么困难，他会联系我们的。
2: 走吧，来，吃吧，暖和暖和。这能好吃吗？
1: 无所谓好不好吃，主要我习惯了。
2: 也对，看咱们这行的，没日没夜的，吃这个也正常。

0: 我原来有个朋友，我经常和他打赌，输了的人就是这没有调料包的泡面。不过以后怕是没有赢他的机会了。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我爸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另一个后来才知道是徐海山。
1: 同学，这是你的钱包吧？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0: 没少，谢谢你啊。我叫戴云。
1: 徐海山。
0: 可惜在我被绑走的时候，我没有认出他来。我以为他和森部那些人一样。
2: 看来我们的伪装还算成功。
0: 当我认出他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
3: 你听我说，有人来营救你，出了门以后往左转，后门的人我已经解决了，翻过最后一栏，一直往南走，会有人接应你。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3: 把我放下！
4: 你是谁？
3: 把我放下！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4: 我不相信。
3: 警方派人在南边的树林里接应你，想要活命，立刻走！
4: 别过来！别过来！
3: 226、285，走！听到没？
4: 你认识他？
3: 戴老师的警号，我怎么会忘？
4: 你们杀了他！你当然记得他！
3: 你给我好想，
4: 我是谁？
1: 我叫徐海山。
4: 徐海山，
3: 你的尸首果然比脑子好使。
4: 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在这儿？
3: 离开仓库以后，拨打第一个号码，想要知道我是谁，活着出去再说。
4: 走，走。
2: 海山还活着吗？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您的这个分子美化确实感到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啊，就显到极处也美到极处，他把所有不利因素都集齐了，无法置信这东西居然是稳定的。
2: 这个化合物破了一个世界纪录，从来就没有人可以把金属塞到轮吸环的平面里头去，发生非常强烈的相互作用，做光电材料，做单分子器件，做小分子活化，做肿瘤的各种各样的治疗。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国台办严正批驳赖清德在所谓峰会上散布台独谬论，
4: 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
3: 偷渡是窜访引群潮，与参加世卫大会再被拒，赖清德当局为何执迷不悟？利用卫星收集情报，大幅扩编增加预算，日本提出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以太空防御为名推进进攻性军力发展，暴露日方怎样野心，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首先进入关键时刻，今晚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北京。特朗普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这也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行前，特朗普还公布了随同他一起访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包括英伟达 CEO 黄仁勋、特斯拉 CEO 马斯克、即将卸任苹果 CEO 的库克以及波音公司 CEO 等大约20家美国各行业龙头企业的高管。特朗普表示，希望随行的商业领袖能够大展身手，和中国一起迈向更高的发展水平。针对特朗普有关中美经贸合作的表态，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记者会上也做出了回应。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专家表示，此次特朗普访华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的再次访华，在太平洋两岸引发了高度关注，而这次访问本身也传递出了重要的信息。
3: 特朗普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访，有加强与中国进行国际协调的考虑，也有国内应对经济压力和政治挑战的考虑，更有稳定双边关系的考虑。从美国的角度看，经过8年的战略博弈，美国已经逐步认识到，用惯常对付其他国家的办法与中国打交道是行不通的，稳定与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
0: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进入台海观察，今天上午的国台办例行发布会上，针对赖清德近日在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散布台独言论，发言人表示，赖清德的谎话说1000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
4: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
1: 关于在国际上招摇撞骗，说明赖清德不是一次两次了。本月初，赖清德还上演了偷渡式窜访，引发了岛内群嘲。
5: 2号，台湾宜兰发生地震，几小时后，赖清德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搭上斯威士兰副总理的专机，悄然外窜。岛内舆论直指这种偷渡式窜访沦为笑柄。
6: 怎么会夹带的，用夹带的方式出去，实在是有点偷鸡摸狗的那种行径啊，非常不好。还没面子，我觉得很丢脸，没面子。
5: 随后，赖清德办公室放出照片，窜访团多名高官在拜会斯威士兰王母时，集体采取蹲跪姿，引发岛内一片哗然。结束窜访后，赖清德又马不停蹄跑到台南跪拜日本殖民者，还表示要联合日本打造无人机产业。对此，岛内痛批赖清德认贼作父，
7: 太可耻了，不孝之子，日本鬼子在我们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怎么能够去跪拜？
8: 80年后的今天，为什么台湾人站不起来？为什么台湾人面对美国要下跪，连面对日本都不敢站起来？
5: 此外，于10号截止注册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确认，台湾地区再次无法参加。舆论认为，这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
9: 全世界

0: 呢都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啊，是不认同台独的，啊，在这个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面，啊，台湾才能取得所谓的国际空间呐，啊。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张华。张先生，这个近期赖清德频频在国际场合借国际的平台炒作台独的分裂言论，在你看来，目的是什么？
2: 我认为他的目的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蛊惑人心、扰乱视听，妄图在国际上宣扬所谓的台独叙事，然后来制造台湾独立这样一个假象。我们知道这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也做不到的。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挑衅中国大陆。赖清德当局谋独的层面有三个，第一个层面在台湾岛内
1: 对交付一再跳票，顾立雄不得不承认，即便延期也无法向美方索赔。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关键导弹库存耗尽严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军事行动开展仅7周时间，美军就已经消耗了至少45%的精确打击导弹库存，超过一半的萨德拦截弹库存，以及近50%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今年早些时候，五角大楼曾签署一系列有助于扩大导弹产量的合同，但即便产能提升，填补这些导弹系统的交付周期仍然需要3到5年。好，继续讨论。同时，在北京演播室这一时段，请出特约评论员杜文龙。杜先生，我们看台当局对美的军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M109A7 自行榴弹炮等等，都是采购的重点。这次的军购特别条例还尤其重视各式无人载具以及反制系统的采购，所以在您看来，这些动向反映了他们怎样的新的思路？
3: 从目前的军购计划至少看出两点，第一呢是买落后武器讨好美国，您提到的海马斯，包括 M109A7 这类武器装备目前严重过时，在作战行动中不可能发挥重大作用，像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及呢各种地面作战行动已经证明，这些主战武器装备今后只能够换得美元，而且不能换得作战能力，所以如果大量的大宗采购这些武器装备，还甘当美国的提款机，目标呢还是要讨好美国，与美国进行所谓的双边军事联系，力求在某种危机事态下得到美国的保护。第二呢是采购高端武器以武谋独，在整个武器采购计划中，像无人机、智能武器都是非对称装备，而且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如果下一步向美国大量购买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其他智能无人武器装备，今后作战体系会发生明显变化，所以之前的落后的平面抗登陆作战有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作战模式和作战行动，所以目前看呢，在大量采购先进武器装备的同时，强化与美国的多方面联系，目标还是以武谋独。尽管目前美国向台湾岛提供了一些先进武器装备，但目前看呢，受到周边态势影响，受到美国对外作战行动的影响，交付难、形成能力难依然是存在的重大问题，所以尽管台独当局想得很美，但是现实无法满足需求。
1: 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张先生，张先生，这个一边是美军库存的大出血，另外一边则是台当局迟迟等不到军购交付，而且还不能够向美方索赔，还要继续采购，所以在你看来这说明了什么？
2: 我认为说明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就是美国啊，不仅把台湾当一个棋子，一个是把台湾当成制衡我们中国的一个棋子，同时美国也把台湾当成一个凯子，意思就是说要掏空台湾岛内的利益，尤其是在金钱层面要向台湾收保护费。现在是通过了7800亿元新台币的这样一个对美的特别军购预算，叠加此前特朗普上台以来，已经美国向台湾出售了高达11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制台军售的案，当然这些案子的背后的武器并没有交付，可是呢，这些钱每个人不论男女老少，那对台湾民众来说，这一个相当庞大的开支，所以赖清德当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台集团。
1: 好，感谢，我们稍后再聊。依法惩毒，大陆利剑高悬，尤其对一些台独顽固分子，一边抗中反中，一边又私下偷偷赚大陆钱的做法，大陆绝不姑息，坚决斩断其背后的经济链条。
4: 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省严文群近期

0: 被大陆抬旗解职。刘世芳叫嚣，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务必慎思。台陆委会、海基会也称将严议所谓反制做法，提醒台湾民众赴大陆投资存在所谓风险。对此，国台办今天强调，刘世芳及其外甥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
1: 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
0: 刘世芳现任民进党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今年1月被列为台独顽固分子。此后，媒体曝光刘世芳亲属在大陆投资牟利，并为刘提供政治现金。本月初，江西省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发表声明，宣布自4月7号起，已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严文群在台湾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及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等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同为台独顽固分子的沈博阳，其父沈土成被曝在台湾企业兆易有限公司担任负责人，与大陆多家企业存在贸易往来，交易金额达上亿元人民币。去年6月，国台办宣布对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并将对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1个月后，兆易有限公司还试图改头换面在大陆注册公司，结果被海关总署废止。
2: 而与台独势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台湾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比例在持续的升高。近期台湾 TVBS 民调就显示，民进党当局上任之后，两岸协商几乎停摆，但高达66%的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年轻群体加深对两岸和平的向往。评论称，这个动向也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正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今天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英巡强调，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越早实现统一，越有利于台湾发展，也越有利于台湾民众过上更好的日子。大陆方面将会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来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好，继续来连线张华先生。大陆方面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的举措，那对于遏制台独分子的分裂活动，您觉得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3: 我认为可以发挥惩治加震慑双重的作用。惩治在于说，这些台独顽固分子实际上是违反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的，不论是反分裂国家法、国家安全法以及其他的刑事法律都已经违反了。既然犯法，那自然要受到惩处。所以呢，我们看到近些年大陆在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方面动作非常之大。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震慑其他的校友者，我们现在惩治的这些台独顽固分子，那目的也非常的清楚，就是要看让台湾岛内其他的台独分子要以儆效尤，绝对不要走到这样一个道路上来，这是我们要传递的两个非常清晰的信号。
2: 那相关企业跟严文群切割之后，包括刘世芳、台陆委会还有海基会等等纷纷跳出来，并且还声称所谓损害台湾民众利益，您怎么来看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应？
3: 毫无疑问，他们在无理取闹。刚才我们台办发言人也讲到了，他们是在强行的拉台湾民众垫背，是在绑架台湾岛内民众。第一个层面，我们中国大陆是坚定的保护台湾岛内同胞的合法权益的，我们不论是在法律当遇难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体救助的，这一点非常的清楚，有非常多的案例。另外一个层面，这些台独的顽固分子，他们绝对代表不了台湾岛内民众，他们在大陆的眼里不是台湾岛内的这样一个普通的民众，不是爱国同胞，所以他们想
2: 来推进进攻性军力的发展，暴露出日方怎样的野心。来，
4: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5: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6: 还能退烧哦。
7: 进入全球眼，
6: 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步履不停，这次瞄准的是太空。根据日本媒体5月12号报道，在高市早苗政府企图于今年年内

0: 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时候，执政党自民党近日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强化宇宙开发建议方案。报道称，该建议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要求建立起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的卫星通信体系，并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此外，方案还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中从事宇宙相关工作的人员编制，扩大相关预算。据悉，自民党计划近期正式向政府提交此建议方案。受战后日和平理念的影响，日本的宇宙政策一度奉行仅限于和平目的的基本原则。然而，近20年以来，日本以应对所谓外来威胁为由，逐步突破和平使用限制，加快太空军事化布局。
1: 1969年，联合国出台的外层空间条约明确了关于太空开发非军事化的基本精神。同年，日本国会批准该条约，并确立宇宙开发活动仅限于和平目的的基本原则。但到了2008年，日本国会通过宇宙基本法，首次允许日本在所谓防卫性前提下开展太空军事活动，一举突破和平利用的基本原则。当年日本还设立了宇宙开发战略本部，由首相担任一把手。此后，历届日本政府继续步步蚕食，仅限于和平目的基本原则。麻生太郎首相任内发布了首部宇宙基本计划，提出研发能监测到弹道导弹发射的预警卫星，并明确了扩大以防卫目的实施太空利用的目标。2010年，日本发射了旨在配合美国 GPS 使用以提高定位精度的第一颗引路号准天顶卫星。2015年，安倍晋三内阁将宇宙安全概念正式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并提出航空宇宙自卫队构想。2025年，岸田文雄内阁发布首份宇宙领域防卫指针，提出要研发保镖卫星以强化太空防御能力。指针还强调要构建防区外防卫的能力，确保从敌方射程外有效打击。如今，自民党通过所谓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被认为是高市早苗内阁配合修订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军事大国化路线以及太空军事化的关键步骤。
0: 好，相关话题的解读，我们继续请出特约评论员杜文龙。杜先生，这次这个自民党通过的所谓强化宇宙开发的建议方案，是单纯的太空技术发展的举措吗？
2: 从目前看呢，这个非和平使用，所谓的这个限制已经被打破。那么下一步呢，有可能在军力作战能力方面产生比较大的进步和发展。从目前所提供的报告，包括其他方面去分析，有两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打着技术的幌子能力介入；第二呢，是打着技术幌子的军事介入。目前日本为了在太空具有所谓带引号的行动方案，正在进行发射行动和轨道卫星的部署，特别是像准天顶系统、各种预警卫星。如果下一步它的运载工具包括在轨卫星形成体系化的一种能力，日本就可以把自己的所谓作战构想向太空延伸。所以所谓的技术进入，并不是单纯的物理技术途径，而是要通过能力在太空打造一个所谓非和平的这么一个方式。另外呢，从整个的技术能力去分析，日本的目标是军事介入。如果按照目前他所侧重的一些项目，如果像他的反卫这个系统，包括反导系统，都与军事密切相关，那么下一步如果实现了与美国的相互关联，这样在作战行动中高轨优势、高维优势会成为日本打造的重点。所以所谓的技术途径只是为军事介入的一个基础方案。所以总体感觉呢，日本今后太空军事化将会成为一个重要发展路径。同时呢，与他国的军事联系，特别是其他方面，也会取得一定进展。
0: 对，它的这个太空军事化和，如果我们更宽一点来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和高市正在寻求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如果目前把宇宙计划包括其他太空计划一并讨论，并通过安保三文件加以固定，目标呢还是从法律层面允许日本在地球轨道上建立军事优势。那如果按照目前安保文件包括防卫政策的修改，至少有两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延展到太空，如果发射系统包括卫星轨道系统能够成为日本军事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今后呢，日本在军事能力的发展方面，在高轨就会形成较强的态势。第二呢，是在地球轨道上要有

0: 行动。目前它所谓的防空反导拦截、侦察预警以及有可能的攻击系统，都会成为今后安保三文件故意模糊或允许的方案。如果通过大家看不到或者无法察觉的地球轨道高纬优势形成率先突破和平宪法，这才是安保文件修改的核心。
1: 我们看见这个文件啊，它这个建议方案聚焦卫星通信体系的建设，强调和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在您看来，它的这些目标体现了他们怎样的一种战略意图？
0: 目前看呢，所谓志同道合不过是形成太空军事联盟。首先要强化与美国的合作，因为美国的航天优势包括太空军事优势相对明显。如果按照目前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关系，今后在通讯卫星、导航卫星包括其他方面还会产生一些军事配合，特别是像准天顶卫星，目标呢还是强化 GPS 卫星的精度，包括抗干扰能力。所以主要合作方向美国是主要的一个点。第二呢，是北约合作。30个国家的北约代表团要访问日本，而且在军事合作方面已经不限于之前的普通的战机、导弹，包括其他军事合作，需要向地球轨道扩展。所以下一步不排除在美国引导下会形成太空北约，而且是一个放大版的太空北约。如果按照目前日本在轨道上的侦察、通讯，包括其他作战能力，也不排除在美国包括其他国家所组成的多眼情报联盟中，日本会占据主要位置。所以通过所谓的志同道合，目标呢还是形成军事太空联盟关系。
1: 而从日本太空战略的演变，不难看出，在其国内右翼势力的推动之下，自卫队的核心任务正从专守防卫向攻防兼备、跨域作战转型。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四月下旬，日本国会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会表决通过防卫省设置法，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2020年，日本首次成立宇宙作战队，初期仅20人。2022年整合为宇�宙作战群，编制扩至310人。今年3月又升格为宇宙作战团，人数增加到670人。按计划，接下去团级单位将进一步升级为集团，人数逼近1000人。这一体制的演进，为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提供了基础。更名之后，这支自卫队将在日本国内法律与体制层面上得到认可。此举也意味着日本可在太空领域实施主动监控、预警响应，甚至反击行动，甚至为其发展成为类似美国太空军这样的独立军种埋下伏笔。根据计划，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今年内正式完成整编。整编后，航空宇宙自卫队将执行太空态势感知、卫星防护与反干扰作战、反卫星作战，支持远程精确打击、联合太空作战等关键任务，范围扩展到100公里以上的太空空间。尤其在支持远程精确打击任务中，该部队将为高超音速导弹、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进攻性武器提供独立于 GPS 的天基制导与目标识别，提升先发制人打击能力，进一步支撑西南诸岛方向的作战构想。
3: 而为了支撑在太空领域的野心，日本还在不断地推进太空武器装备的研发，打造陆海空天一体的作战能力。
2: 去年初，日本防卫省公开一份文件，包含多项新概念太空系统的招标需求，其中航宙母舰赫然在列。所谓航宙母舰，本质是可部署在太空的航母平台，能够搭载在轨道层面反复使用的无人机。虽然日本对外宣称该系统的核心用途是清理太空垃圾，扮演太空清洁工的角色，但真实意图是在轨道层面具备兵力和武器装备的长时间驻留能力。而所谓的航宙母舰只不过是日本妄图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冰山一角。目前日本正在构建监视和预警高超音速武器的低轨道卫星网络，而此举瞄准的就是中俄在研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等装备。根据计划，日本将在2027年完成7颗准天顶预警卫星的部署，用来探测弹道导弹发射轨迹，将反导反应时间缩短至3分钟，并且通过准天顶系统为自卫队提供厘米级定位。此外，防卫省还在秘密推进类似于美军 X-37B 的轨道飞行器计划，计划在2030年前完成携带武器的试飞。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卫星作战上，日本已具备一定能力。2019年，美国国务院正式批准向日本出口73枚标准三导弹，导弹的射程提高到2500公里，射高在1500公里，而大部分低轨道卫星都运行在1500公里之下。 目前，日本海自列装的四艘金刚级和两艘爱宕级、两艘摩耶级驱逐舰都配备了标准三导弹。
3: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杜文龙先生啊，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多这个两个字，它其实不是微小的变化，这暴露出了日本在太空军事化方面怎样的野心。
0: 从航空自卫队到航空宇宙自卫队，实际上标志日本今后要打造空天一体的作战能力。所以通过名称，日本正在把两个作战空间紧密结合，今后呢要联合发展。目前看呢，通过发展计划包括一系列的调整，至少两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呢是太空军事化，目前日本正在打造太空轨道系统，包括一系列项目都要在太空进行各种侦察、进攻、防御。所以目前看军事元素向太空的渗透，日本正在通过技术路径包括法律文件予以固定。所以下一步日本在地球轨道上通过所谓的航空宇宙罪的作战行动，将会呈现出军事化存在。第二，最值得关注的是太空武器化。目前日本在太空武器方面基础技术正在起步，有的项目正在实施。如果今后在太空部署能够进行进攻防御的作战武器装备，那么今后太空将会成为日本的战场。所以在高端战场上率先突破所谓的和平宪法限制，率先形成进攻与防御能力，对于提高日本的综合作战水平会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日本之前所谓的打击敌方基地、打击敌方重要目标，将在太空轨道得以实施。所以总之呢，军事化、武器化两个方面和日本目前的基本状态相比完全不符合，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3: 对，前面报道当中我们也列举了日本正在发展以及将要发展的太空武器装备，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这当中有哪些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0: 日本一系列的太空武器计划显示了日本在太空的行动决心和野心。至少有以下几种。第一，就是所谓的太空母舰，日本借助所谓清扫太空垃圾，要在太空部署综合平台，而且综合平台要有小的这些飞行装置去摧毁所谓的太空垃圾。如果把这些带引号的太空垃圾变成所谓其他国家的敌方卫星，就可以通过子母组合方式在太空轨道形成攻击能力。第二呢，就是空天战机。目前日本正在效仿美国的 X-37B 进行所谓的航天宇宙部署。通过平台可以加载武器，可以变轨机动，可以跟踪靠近其他国家卫星，可以通过电子干扰、新概念武器攻击，让其他国家卫星陷入失能状态。所以这种所谓的空天战机也会对日本武器化产生大的影响。第三就是反卫星作战。目前与美国联合的标三导弹，包括独立开发的新型武器装备，今后将在1500公里高度对低轨卫星进行有效杀伤，而且不排除还会拦截所谓的超高声速武器。所以日本目前在太空武器部署方面已经有了多套计划、多种方案。下一步如果各种方案能够如期推进，特别是与美国产生较强的军事联系，日本今后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能力不容小视。与美国的联合行动也将会对太空安全产生严重威胁。
3: 事实上确实如此啊。与美国的战略绑定的是日本太空军事化的关键的外部动力。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之下，日本与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合作已经深入到了情报共享、联合演训、技术融合以及指挥协同等多个层面。
2: 2018年，美国启动组建太空军后，美日便将太空合作纳入军事同盟的核心议题。2023年1月，美日安保条约中正式添加外太空内容，明确来自太空和太空内部的攻击可能触发条约中的共同防御条款。2024年年末，美国太空军在东京横田基地成立驻日部队，实现前沿部署。这一举措被外界视为美日太空军事协同的实质性落地。去年，美日双方还签署了太空合作框架协定，涵盖空间科学、地球观测、空间操作与安全等领域，为长期合作提供法律支撑。近年来，美日双方围绕太空作战的联合演训上保持高频态势。日本自卫队每年至少两次参与美军的施礼服和全球哨兵系列太空战演习，寻求作战流程的对接与战术体系的融合。据悉，今年起，双方还将新增轨道防御专项演练，模拟保镖卫星拦截敌方反卫星武器的实战场景。在武器体系融合上， 日本政策是将标准三拦截弹与未来的美国金穹天基反导系统整合，进一步提升摧毁他国卫星的能力。可以看得出来，日本正利用日美同盟将其太空能力全面嵌入美军作战体系，这也势必给地区安全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加大冲突向太空溢出的可能。
3: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问一下杜文龙先生，在您看来美国太空军在日本实现前沿部署，它具有怎样的一种针对性？
0: 下一步呢，日本与美国的太空合作将会成为日本军事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看呢，双方的合作特别多，也很丰富。首先是情报一体化，那么下一步如果进行太空情报的交换，特别是相互共享，这样联合获取情报的能力就会进一步提高。日本就可以通过所谓太空计划获得战略版本的作战情报，对于提高所谓的能力有重要作用。第二呢，就是行动一体化。目前日本与美国在各类太空演练过程中正在密切组合，像太空哨兵包括施里佛作战行动演习，日本要把美国的太空行动包括作战行动进行某种程度联合，也说明呢下一步双方在作战流程作战行动方面将会密切组合。第三是武器一体化，目前美国正在花重金打造金穹系统，号称能够从大气层到地球轨道对各类武器装备进行高效拦截。如果日本下一步通过国产武器购买武器，形成与美国金穹系统的配合，形成日本版的金穹，这样呢日本与美国在太空合作武器化方面会迈出重要一步。所以前沿部署包括对今后的武器和作战计划构想，都表明日本所谓的太空军事能力、太空武器能力要向前迈出重要一步。对整个太空威胁会产生日本本版的严重影响。
3: 对，我们知道日本是以所谓防御之名，正在不断的突破，以及也进行了很多突破，就突破这个专守防卫原则。那从之前的陆海空到现在我们说的太空，日本的目标当然就是要构建起陆海空天一体的作战能力了。所以我们该如何来未雨绸缪，做好预制和反制的准备？
0: 的确，日本呢目前正在再军事化的路上狂奔，而且新型军国主义的样态已经呈现出来。无论是安保文件的修改，包括无核三原则的修改，以及在境外发射攻击性武器装备的异常，特别是在地球轨道上的军事动作，都值得关注。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对日本的各种军事行动，特别是太空野心进行高度关注，对日本的各种太空技术，包括太空能力密切关注，这样呢对日本今后的行动有预测有方案。第二呢，要高度关注日本目前以太空为核心的全面的所谓的进攻化。目前日本远程武器、超高声速武器正在常态化的存在，下一步如果与太空组合，这种高端作战能力是战略版本，如果与核组合，这样所形成的对地区包括全球的安全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要高度关注日本在高轨优势所形成的新版野心。如果下一步日本的所谓战略进攻能力包括打击能力从地球轨道到陆海空天大范围组合，这样呢对于全球威胁、对于地区的安全稳定都会产生足够性的破坏。
3: 好，非常感谢杜龙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好，以上就是今晚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3: 再见。

明日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2到28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19到27度。北京晴，21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暴雨，24到28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0到24度。天津晴，23到35度。南京多云，21到29度。苏州多云。

云21到29度，重庆多云21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明日上海多云到阴，午后局部短时阵雨22到28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您的这个分子美化确实感到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啊，就险到极处也美到极处，他把所有不利因素都集齐了，无法置信这东西居然是稳定的。
2: 这个化合物破了一个世界纪录，从来就没有人可以把金属塞到轮吸环的平面里头去，发生非常强烈的相互作用。做光电材料，做单分子器件，做小分子活化，做肿瘤的各种各样的治疗。

0: 最有美感、最出人意料的分子是什么？学过有机化学的人都会想到苯，以及凯库勒在梦中发现它的环状结构的故事。苯分子开启了芳香化学这个研究领域，对分子轨道理论的成功也有里程碑作用。然而，2025年，在法拉第发现苯200周年时，有人合成了这样一个分子。乍一看像一朵梅花，仔细看它真的是一个分子，不是示意图，不是漫画。这个分子的对称性高得惊人，成键方式也非常惊人，竟然是当中的一个金属原子跟周围的5个碳原子同时成键。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是一个稳定的分子，而不是一个一闪即逝的中间结构。这项研究的主持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化学系蒋教授、深圳格拉布斯研究院执行院长夏海平博士。分子梅花其实是他漫长探索的一个顶点，他开创了一个领域叫碳龙化学，这是由中国科学家开创的全新化学领域。今天我们就来访问夏海平老师。夏老师，
1: 嗨，袁老师你好。
0: 哎，非常高兴见到您啊。
1: 非常很高兴，很高兴见到你。
0: 请您带我们参观一下吧。
1: 我们这个研究院呢，叫做深圳格拉布斯研究院。格拉布斯先生是200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他最有名的就是他的格拉布斯催化剂，在医药跟材料领域都有很大的用途。袁老师，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徐冰冰，就是那篇 Nature 文章的第一作者。
0: 哎，恭喜！
1: 然后呢，所有的金属和轮烯的这些分子都是他在这个同文橱，用他的双手制备出来的。
0: 哇，这真是太宝贵了。这个分子越来越漂亮，尤其到最后一个，这个简直达到一个非常惊人的程度。
1: 一朵梅花，很完美的梅花。请徐冰冰介绍一下他这一系列的金属核的轮烯。
2: 我们第一个拿到的环烯是这样的一种环烯，我们根据环内的原子的个数，可以把它简称为55753的环烯嘛。然后的话，我们发现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就可以转化为这样的一个55735的环烯。
0: 这个是第一次实现闭环的是吧？
2: 对，就是我们。
0: 然后这个纵轴是能量是吧？
2: 对，
1: 这是能量轴。
0: 这个能量越来越低，然后这个结构也越来越漂亮。
2: 对，其实我们的能量那个环烯转化的话是遵循能量降低的过程的。然后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发表了这3种环烯。
0: 对。
2: 然后近期的话呢，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我们还能得到这4种更奇怪的环系。
0: 它还有4圆环。
2: 对，它里面包含了3圆环、4圆环、5圆环、6圆环、7圆环都可以拿到。
0: 对，然后这个叫做分子蝴蝶是吧？
1: 对，它像蝴蝶，这个就像蝴蝶吧，你看它，
0: 这个也非常漂亮。那这个跟这个的区别是什么？
1: 这个是对称的，
2: 对，
1: 这个有对称轴，那个没有对称轴。
0: 所以实际上是这个对称性越高，那个能量降低的越多，是吧？
1: 从目前看，你看这个是对称性最好的吧？
0: 对，
1: 这个对称性次之嘛，对吧？
0: 所以它是个 local minimum， 这个确实是非常神奇啊。
3: 对，
0: 夏老师啊，我自己就是化学专业的，所以我看到您的这个分子梅花，确实感到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啊，就显到极处，也美到极处。但是呢，要让观众朋友们理解这种美感，也许首先需要介绍不少的历史。所以您看，我们是不是先来讲一下苯和芳香性啊？
1: 说起苯的话，应该追溯到200年以前，那个时候的话，大家用那个煤气来照明。

0: 就会发现在压缩煤气的底部的话，就会有些油状的粘稠状的肺液。在1825年的时候，法拉第从肺液里头的话，就通过蒸馏的办法就分离出来了一种新的物质，当时还不知道这个物质的成分。那么后来的话，一位这个法国的科学家通过测定它的相对分子量，那么就定出来了这个分子应该是由6个碳和6个氢组成的。那么如果是6个碳跟6个氢组成的分子的话，应该是不饱和度很大。
1: 是。
0: 那么按照当时的知识的话，不饱和度很大的东西的话，应该是比较活泼的，不那么稳定的。
1: 嗯。
0: 但实际上苯是一个很稳定的东西，所以呢，当时呢就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科学疑团。到1865年的时候，铁库勒的话做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梦，他梦到说，哎，那个苯的结构的话，应该是就像这样子的
1: 一只
0: 蛇，对吧？蛇的头跟尾相连起来了，那不就是一个环嘛？
1: 是。
0: 后来的话，他就提出了就著名的铁库勒的苯的那个结构，他觉得是一个六元环，然后呢，单双键交替。现代的化学家当然知道说，其实并不是单双键交替的，因为这6个碳的话是等价的，6个氢也都是等价的，实际上是每个碳原子都提供一个 p 电子，然后呢形成一个6电子的大派键，这也就是符合了所谓的稀可规则了，因为6个电子嘛，就符合了4n+2的这芳香性的规则。
1: 正好这个机会也跟大家解释一下芳香性。
0: 其实芳香性就是一个稳定性的指标或者一个代名词吧。
1: 对，
0: 实际上是指的分子里头一个共轭的体系，共轭会造成能量降低，造成这种物质稳定的性质吧。
1: 芳香性啊，就外行听到这个词可能会说，哦，你是说的这个香味是吧？但实际上这是完全是历史原因，只不过因为苯本身它有这个香味，然后它又特别稳定，实际上后来我们就完全跟它那个味道就没有关系了，就是指一个分子由于共轭的关系，使得它的这个结构出乎意料的稳定，这叫做芳香性。然后跟它相反的变得比常规的分子还不稳定，叫做反芳香性，对吧？
0: 是的。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休克尔规则了，那个休克尔规则到底怎么回事？
0: 休克尔规则是1931年的时候，休克提出了一个著名的4n+2芳香性的规则。他说，对于一个环状的派电子离域的体系来说，如果是有4n+2个派电子参与离域的话，那么就是芳香性的；如果是4n+个的话，就是反芳香的。
1: 是的，是。他是说我们这个环形状体系的派轨道，它总是最下面有一个，然后甚至连续两个等能量的，再连续两个等能量的。所以，如果当你有4n+2个电子的时候，它刚好会填满那么一组两个啊，这个能量减并的，然后再跟上面两个它之间有个能隙，它上不去，所以这种啊它是稳定的。如果你是4n的话，那就意味着你最上面那两个它又填不满，所以这个你如果再来一个电子，它也很容易就接受了，就会使得它这个结构就很不稳定。所以他就告诉大家，那个苯是稳定的啊，因为苯是这个6个电子是4n+2，比方说2个也是稳定的，10个也是稳定的，但是4个或者8个就不稳定了。这个是很长时间内我们对于这个芳香性的一个指导规则，但是您这个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突破这个传统的这个休克尔规则，是吧？

0: 那么您这个领域呢，我们对它还有一个描述，叫做金属有机化学，这是个什么东西？请您介绍一下。
1: 金属有机化学最早的话是指研究碳金属键的化合物的这样子的化学。现代的金属有机化学的话已经做了拓展，前面这个碳可以换成其他组织元素，甚至呢也可以是过渡金属本身，比如说金属键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最核心的科学问题的话还在于碳金属键。
0: 那么这个金属有机化学到底有哪些这个还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需要您的这个不断的关注呢？
1: 因为我的科班并不是做金属有机化学，我是做高分子化学的。我本科毕业论文做的是乙炔的聚合，当我从高分子转到金属有机化学的时候，我就想知道说这里头重要的科学问题是什么。就像化学键的构筑在化学学科里头的地位是这是非常稳固的。那么金属有机化学核心的问题就是碳金属键的构筑，没有之一了，它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出于好奇的话就想知道说，那一个金属上到底可以构筑多少根的碳金属键，也就是说它的数量的极限和理论边界到底是在哪里。然后呢我又不想用别人用过的招数，这是我做科研的一个原则。那正好我本科毕业论文不是做乙炔的聚合吗？你最终看到我这些碳龙配合物，甚至看到那个金属轮吸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边上的这一条碳链其实就是一条寡聚乙炔的链。历史有时候就是个轮回，也就是说我现在做的化学跟我本科毕业论文做的时候乙炔的聚合是类似的，只不过呢我这条寡聚炔链是围着金属转的。
0: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这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我听说你们做了一副碳龙扑克牌，
1: 您看哈，这个黑桃七

0: 200年前，凯库勒在梦中发现了苯的环状结构，但需要什么样的想象力才能梦到这朵分子梅花？让我们继续游览下海平原时的碳龙化学。
1: 然后呢，我看你的 PPT 里也提到，说是你一直在探索这个新类型的方向性，那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2: 其实这跟刚才我这个碳基线构筑也是类似的，就是说我并不是想去做一个非传统的芳香体系，而是我做出第一个七碳龙配合物的时候，那是两个五元环，那按照休克规则的话，两个六元环是芳香的，两个六元环的时候十个碳，那两个五元环不就只有八吗？那不是四 N 体系吗？那照理这样子的情况是反芳香的，是吧？另外呢，我当时做出来第一个碳龙配合物的时候，里头有个碳金属的三键，然后呢，那个碳呢还是按是一个叫做卡拜碳。
1: 这卡拜其实指的就是那个乙炔的一半，是吧？就是一个 CH 键。
2: 对，卡拜指的是碳金属三键，乙炔是碳碳三键。那么一个碳变成金属以后，那个就是卡拜。然后呢，这个卡拜这个碳是算是 SP 着化碳。理论上讲 ，SP 着化碳需要的键角是180度。
1: 对。
2: 但是围绕那个卡拜碳的键角实测出来是不到130度。嗯。这个时候的话，它已经偏离了理想键角是足足的50度。那么理论上讲，这个化合物破了一个世界纪录，就是卡拜键角的纪录。
1: 对。
2: 在我之前的那个纪录的话，应该是比它多了17度。像这种颠覆性的打破嘛，并不是说就像布博卡撑杆跳高是吧，今天破一厘米明天破一厘米是吧，一般来说破纪录是这么个破法的，但是你在世界纪录上面破了17度，那一定有一个颠覆性的问题在里头是吧，也就是说理论上讲，我做出第一个碳龙配合的时候，照理它应该是张力极大，又是反芳香的骨架，
1: 是
2: 那这种分子理论上讲它不应该是存在的，至少不应该能够稳定存在。
1: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从传统来说啊，就看到你那个分子，第一感觉是它把所有不利因素都集齐了，是吧？
2: 对，是啊。
1: 它又非常不饱和，又是反芳香，然后那个张力又巨大，
2: 是，
1: 结果就无法置信，这东西居然是稳定的，这就肯定有什么地方出毛病了，这是最容易产生第一个想法。
2: 是啊，当时学生做出这个分子以后，我们这是做实验科学的，我们只相信实验结果。实验结果告诉我们，它在120度的空气温下是稳定的。但是我跟那个学生说，一个叫朱重庆的学生，他做出第一个这个分子，我说这下你惨了，这篇文章咱发表不了了，
1: 别人都不信是吧？
2: 这时候碰到的科学问题其实就跟 C6H6 为什么稳定是一样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2: 你得讲清楚是咋回事，你的根源是什么嘛？
1: 对，
2: 我们就从各个角度，就从实验跟理论去找稳定性的根源，最终我们找到它应该是芳香性。但是马上碰到一个问题是，这不是违反休克规则吗？所以我们这篇文章，第一篇文章花了4年时间才发表。实际上我们这个后面应该归为 Craig 芳香性。这 Craig 芳香性是什么呢？就1958年的时候，一个叫 Craig 的人在 Nature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休克规则其实只适合于就是 P 轨道参与的主作元素的这样体系。一旦有地轨道参与的话，地轨道长得不是一个花瓣吗？
1: 对对对。
2: 这个花瓣这边轨道上位就要翻转。一旦出现翻转的芳香性的规则是反过来的，这四 N 是芳香性，四 N 加是反芳香的。但是呢，这个1958年预测的体系，在我们这个2013年这篇文章之前的话是没有报道的。就这篇文章其实某种意义上被大家淡忘了。
1: 从我们这个做理论计算这个角度来看啊，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2: 对。
1: 但是这东西依旧没合成出来，是吧？
2: 是。
1: 所以过这么多年，大家把它给忘了，结果由于你们这个工作，就又把它给翻出来了。
2: 对，是的。就是说我并不是想去做一个什么挑战休克规则的东西，我其实就是围绕着我自己感兴趣一个科学问题，我要经过尽可能多的碳基组件，然后再用了一招自己的聚乙炔的这个寡聚乙炔的办法去形成它，最终发现说它就有这么多故事。其实我们现在来回想我这个研究，这也是我要跟很多年轻的学者刚刚选题的时候，我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叫做针对本学科的核心提出重要的科学问题，第二句话是用一个从来没有人用过的办法或者是视觉去解决它，这个就是我说的叫做独辟蹊径，第三句话那就是坚持，持之以恒，这样子的成果才是真正的从零到一的原创的工作。
1: 那您的这类新体系的分子啊，叫做碳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大吃一惊，因为本来我们熟悉的是碳龙，是那个笼子的笼。
2: 对对对。
1: 结果您这是中国龙的龙。然后还有一点很神奇的是，您那个龙的这个英文啊，不是专。

0: Dragon 呢是这个中文直译就是浪是吧？所以这个泰隆叫做 Cavern 浪，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1: 我不是用瓦具以圈吗？那第一个是七个碳，后来的话做了八个碳、九个碳、十个碳、十一个碳、十二个碳。中国不是有五龙吗？如果七个人这个五龙的时候，那个叫小龙，十二个人就叫中龙。哦，然后呢？你看我这条碳链的话，不是一条长碳链吗？我实际上是碳链在螯合金属，所以我跟老外说的时候，我说我这个卡包浪。就是指的是这条长螯合金属的长碳链，但是呢，这个 LNG 就是我们龙的汉语的拼音，所以中文我就译成碳龙嘛。
0: 我听说你们做了一副碳龙扑克牌，那能不能向观众现场展示一下？
1: 麻烦给我一下。好，您看哈，这个黑桃七，这是七个碳，
0: 这是合成的第一个是吧？
1: 七，对，八，八是这个，
0: 其实外边加了
1: 九，就加了一个，
0: 这外边加了两个。
1: 十一、十二，那当时我第一副扑克牌的话，其实我只做了这样子六张。
0: 那后来又加上这个 K 和尖是吧
1: ？K 的话真的是就是十三碳龙，其实这个 K 也是徐冰冰做出来的，但是我到现在还没发表，因为更重要分子已经出来了。
0: 这个尖这个形状实在太奇妙了，就前面这些它都不太对称，这看起来这个总还有点难受。到了这个它就是突然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完美，
1: 是非常的完美。
0: 我看到你们对于尖这个分子啊，它正式名称叫做金属十五轮烯啊，所以这又有一次问题了，什么叫做轮烯？
1: 轮烯是一种环状的单双键交替共轭的化合物。那么苯其实按 Kekulé 的画法的话，就是这样的化合物。
0: 对，就苯实际上是我们发现的第一种轮烯。
1: 二帽铁的 CP 其实也是轮烯。
0: 对，环烷
1: 轮烯。那么二帽铁的轮烯跟金属相互作用的时候，金属是在外围游离的，在轮烯环的外边。那我们这个叫金属核轮烯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就是轮烯的中间有个金属的核。
0: 对，金属作为核心。
1: 金属处于轮烯环的几何中心。所以名字是这样来的。
0: 对，而且最神奇的是这个金属跟这碳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1: 是的。
0: 这个是出人意料，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1: 在我之前，从来就没有人可以把金属塞到轮烯环的平面里头去。那我们现在神奇的是在说，它塞进去以后，轮烯环跟金属发生非常强烈的相互作用，不仅形成五个碳金属七个麻键，而且它还形成了两个多中心的大派键。所以这个结构跟我前面碳龙化合物就不太一样。

0: 我是看到你们这个金属核轮系是做了一个周期表是吧？
1: 是。
0: 那个周期表是什么样子？
2: 我们做出来第一个金属核轮系的话是15碳链，但是呢，为什么一定是15个碳链呢？那我们就做了个理论计算，我们发现12碳龙到17碳龙都是可以的。另外，金属的品种也很多种，那进行组合的话，应该是有79种。结构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呢，我们计算的结果表明，可以跟最多种金属螯合组成金属核轮系的，其实是14碳链，而不是15碳链。哦，然后跟最多种碳链可以组合成金属的核轮系的，也不是螯，而是一。所以这个周期表的意思，这就是这79个洞，意味着说在未来几十年，每个人可以找一个洞去做，对吧？啊，某种金属、某个碳链，对吧？把它做出来。嗯，这个就看大家将来各自努力了。
0: 我看您介绍这个碳龙化学的当前的这个市场化的状况是说，碳龙的试剂进入市场销售，就是说全世界的同行都可以来买这个试剂，可以很方便进行这方面研究了。那这个就让人想起啊，那碳龙化学的应用前景究竟怎么样呢？
2: 它的应用，我觉得说要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它的长处。它是个派工额体系，是吧？方向体系，它跟传统的方向体系或传统的派工额体系最大的不同在于轨道。传统的派工额体系的话，都是用清一色的 P 轨道参与工额的。那么现在 D 轨道参与工额以后，从光电性能等等之类的话，那跟纯 P 轨道那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这系列化合物通常的一个共同的特点的话，就是它的吸收光谱比较宽，也比较强。我们目前开发的一些用途的话，就是首先做一些

0: 光电材料，做有机太阳能电池、钙钛光太阳能电池的提高它的转化效率，这是一方面，因为它的吸收又宽又强嘛，那么可以吸收更多的波长的太阳光，而且更有效的吸收。另外一个呢，因为金属低轨道穿越，我们刚才说吸收光谱宽，它的吸收有时候甚至跑到近红外，那么近红外的话就可以穿透皮肤，甚至呢它其实有时候也会发出超声波。
1: 为什么它能发超声波啊？
0: 它吸了光以后总有个能量出口嘛，我们看到正常的能量出口光电热这几个能量出口看到以后，有时候它会发超声波。所以我们有一部分是用来做肿瘤的治疗，肿瘤的光生治疗、光动力学治疗还有光热治疗等等。另外呢，它是一个导电的分子，所以我们也在做一些单分子器件。那么还有一个用途的话跟金属有关，它既然是过渡金属，那么就可以做催化。而且它做催化的时候，它跟别人不一样的是，这个金属它是在芳香环骨架里头，然后呢它将来得失电子的时候，它不是孤军奋战，它得到一个电子放到哪呢？放到整个八派的体系里头去。它失去一个电子，也不是金属单独拿一个，咱们金属从整个大派体系里头捞一个电子出来就可以了。我觉得它将来做光催化跟电催化，特别做电催化可能有它的特点。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分子也本身也是光致发光的分子，所以呢那也是一方面的用途。目前发表的是这几块，但其实我们跟人家合作的现在还有一些用途，比如说非线性光学。我们最近在苏州跟一个老师合作的话，他们也测出了一些独特的性能。另外呢，这是跟它的催化性能有关，它可以做一些小分子活化，比如说活化氧气、活化氢气。活化氧气的那个分子它在锂电池领域头有很多的用途，所以我就说这种新的东西的话，有时候它的用途我们是要去找的。
1: 那您觉得这个产业化道路还需要走多远呢？
0: 这个东西目前看成本可能是比较高的。有机合成的东西很多都是这样子，一开始很贵的，但是后面不断优化就好了。但是总体来说的用于肿瘤治疗、光电器件这些可能要求就不那么高，所以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用途再去优化它的合成的路线。
1: 那么中国的金属有机化学是走过什么样历程？
0: 现在中国金属有机化学的话，比如说在金属栅芳香化学或者在碳金属件构筑方面的话，我们应该在国际上处于顶尖的位置。金属栅芳香化学还包括像香港科技大学的贾国成老师，他做的是苯雀，金属栅的苯雀。然后呢还有北大的西正芬老师，他做了一朵像三角梅一样的，就是螺黄，所以他提出的那个叫螺黄相性，他也是成了好多碳金属件。所以我觉得我们总体上来说，在金属杂的芳香化学以及碳金属件的构筑上的话，中国现在完全是处于全世界的第一梯队。
1: 请问您觉得在金属有机化学领域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0: 应该是金属核的碳的垄。
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1: 那夏老师啊，那您打算如何来实现这个金属核碳垄呢？
0: 现在是这样的，在金属的赤道平面上的话，已经是一圈的十五个碳，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结构了。但是呢，在金属的轴向，也就是在平面的上下方，还各有一个其他原子。当然，这两个其他原子也可以用两个一氧化碳。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这个金属周边已经是七个碳了。但我希望这条碳链又能够连到赤道平面上，跟那十五个碳相连，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做世界上最小的抓住一个金属的一个笼子。这个就是金属核的碳笼。那么这个就是我研究化学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所以我现在那副扑克牌的话，我的大王小王还是空着的。我希望将来小王可能是一边是碳，那么大王的话就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碳笼。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哦啦啦啦，各位快乐朋友们，祝你啊！
2: 上班路口，
3: 有一路线上帮去旅行。萨瓦迪卡，
4: 旅游兄弟，加油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早上好，上海，我是戏曲广播的主持人司徒纯纯。新的一天开始了，在城市苏醒的这一刻，我想和你一起想一想，是什么声音陪伴我们走过日常，又悄悄改变着这座城市。今天我们会跟随四位劳动者去听听他们的声音，也许在这些故事里，你能听见属于自己的那一种幸福的模样。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我想先带大家回到我熟悉的领域——舞台。在这里，有一种声音从练功房传到世界舞台，从古典走向当代。他用这一声，只为让中国京剧在今天依然能震动人心。对于史一红来说，声不仅是技巧，更是他理解戏曲、理解人物、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戏曲里，唱念做打首先是从声音开启的。
1: 京剧它的声音是最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说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这个四功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唱，演唱是不是打动观众啊？他的声音是不是能够塑造人物，喜乐和悲伤，他所有的情感其实都是要通过他的声音来表达。
2: 挪在后面，先拉。
3: 挪。
2: 对了，先拉，要不然来不及，知道吧？炸。
0: 史一红的巡演行程总是排得很满。一一向美岭南行珠海站的演出前一天，他因为操劳过度发烧感冒，为了在舞台上维持最佳状态，他连夜赶往医院。
4: 发烧了，病毒性感冒。
5: 那明天演出怎么办？
4: 那也得演，嗓子都哑了。
5: 可怜的姐姐。
6: 医生是不是建议取消了？
4: 怎么可能取消呢？
6: 疼吗？
4: 叫轻伤不下战场。
1: 我们梨园界以前有一句话叫戏比天大，大家都说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了，戏怎么会比天大呢，对吧？但是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舞台就是战场，全力以赴。在我的字典里面基本上没有回戏这个字。我上舞台，我扮上戏以后，我的小我就到角色后面去了。我不要表达我自己，我觉得人物是最可贵的，这是我认为我最享受的一个部分。
7: 起飞机将带满千岁，
0: 从虞姬到薛湘灵，从白蛇传到锁麟囊，数十年间他塑造了无数女性角色。他说，戏的美是人物的美，是人性的光。
1: 这些女性各有各的不同的美，各有各的不同生命的经历坎坷。我喜欢扮上戏，站在观众面前，让观众看到这个角色，然后由她带着你悲欢喜悦她的一个人生。有些观众第一次来看戏，他可能永远就看这一次。若干年后人家问起，他说我看过京剧一个白蛇传，他非常美，他就是我心目中的白蛇，我不需要他记住我是谁。我觉得这个很美妙。
0: 十岁考入戏校，舞旦起步，再转青衣，从练功房里的小女孩走成了今天被一票票年轻观众追着场场打卡的石姐姐。这中间隔着十年看不见的苦功。
1: 我十岁考进戏校的时候，其实是被著名舞旦张美萱老师看中的。很多人就说，一个十岁的孩子他懂什么京剧嘛？就是这个东西会不会觉得天天这么训练会很枯燥？但是其实我很感兴趣，让我觉得很好奇的一门艺术。张美萱老师对我其实是非常严厉的，我也从来没有寒暑假的，因为我老师也不懈怠的，我老师也没有寒暑假。那个时候的老师就是这样无私奉献，完全没有自己，就是他就想燃烧自己照亮你。我跟卢老师跟了十年， 学声乐的十年比学舞蹈的十年还要枯燥，还要苦，因为声乐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哎呀，我无数次要放弃，我经常是我很高兴的去，然后被他骂哭了回家。但是我仍然有一个坚信，就是因为我的同学是知道我没有嗓子的，他们不停地反馈给我说，你的声音变化太大了。跟随老师学了十年以后，才渐渐的好像觉得这个肌肉长在我身上了。人家说了一万小时定律吧，就是你不花到这个时间，它是不会给你成果的，它一定是要把时间砸上去的。我觉得我能够走到今天，其实是跟老师给我打的基础非常有关系的。就是我到五十多岁，我还能够保持在舞台上，这个是跟我小时候打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0: 正是这坚实的基础，让史怡红敢于打破边界，让京剧里的虞姬和交响乐对话。
1: 谭盾找到我，跟这个交响乐团合作，他是用了一个生死爱主题献给新的世纪，跟生死爱有关的只有虞姬。啊，他很激动，他就把我的部分变成了交响乐。虞姬穿着斗篷，非常非常惊艳，这个在国际舞台上真的是太亮眼了，因为没有一个角色可以这么亮眼。只要京剧华彩一上去，下面就是沸腾。

0: 当时叫文武混乱时用，第一次在国家大剧院，这个五天的戏都很硬，首先要有体力，因为全是大戏。第二呢，就是对声音的挑战，就是你的声音能不能到第五天仍然是饱满的。每次到我第五天，玉堂春在里边内搭的一句话就是苦啊，叫完哇，观众真的沸腾啊，你能够感觉到他们跟你一样的在体会你的辛苦，但是仍然觉得你还能这么饱满，他们觉得很棒。你能够听出这种掌声的这种长时间给予你的一种支持和鼓励，很感动。其实演员跟观众之间就是这样互相给予关怀的一种状态。
1: 如今史一红在努力让京剧的声音传得更远，传进年轻人的心里。
2: 您在每次办好戏之后在台后，您会觉得那就不是我自己了，那您是进入到了这个角色吗？还是说您在舞台上的时候依然是保持着我和这个角色的这样一个分离的这样一个状态？谢谢老师。
0: 你问得很专业，他一定是要走到这个人物里边去，他要打动他自己，他才会打动观众。不要认为年轻人不懂艺术，他们比谁都懂艺术，比谁都聪明，比谁都懂美，甚至他们会筛选他想看的。所以给年轻人的东西一定是要极好，要好，不要去迎合他们，要引领他们。你要把京剧做得极好，一定会有人，我说没有人会拒绝美的。 AI 出现，你可能很多工种都没有了，它代替了，但是京剧它是独一无二的，只要你足够好，观众一定会追随。我觉得作为演员在舞台上发光，观众认可你，这一刻也是幸福。
1: 刚刚我们听到了舞台上那穿透岁月的唱腔之声，接下来我想带你离开剧场，顺着电波一路向西。伴着织机咔嗒的节奏声和阿家们的歌声，我们来到海拔四五千米的青藏高原。在那里，一根根羊绒线，一批批普鲁布正被重新织入新的命运。
3: 格萨，哎呀，又好久没见你了，哇，你太厉害了，天哪，好漂亮，这是阿家织出来的彩虹。
1: 普鲁，这种源自高原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织物，曾经一度在许多牧户家中消失，从内蒙古草原走出来，又在羊绒行业深耕30多年的郭秀玲，第一次走进西藏时，就被这块土地上的手艺与质朴深深抓住了。
4: 我特别喜欢西藏的手工艺文化，我们的伙伴带着我就走冲串巷，角角落落海拔都是四五千米的地方，我们背着氧气瓶，然后一边吸着氧气。进入到牧户家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地上有一台织机是停滞在那里，所以特别心疼。而且这些阿姐们都保留了手工织布的技术，她们没有丢，她们有很好的手工技术，但是她们缺创意设计，缺高质量，也缺市场，也缺订单。所以我决定留下来，留在西藏，安心地去把普鲁复原出来。
1: 郭秀玲面对的既是连绵雪山和稀薄空气，更是一双双带着疑惑的眼睛。郭秀玲知道，要复兴一门非遗，先要支起的是人的信心。
4: 首先要给我们西藏的这些没有读过书的，也不会讲汉语的阿姐建立信心。这个过程呢，花了我很多的心血，我们陪伴在这些阿姐旁边，手把手教他们，告诉他们，你看你能行。所以这是一个信心建立的过程，就是他们的市场永远我们来保证。所以阿姐们会觉得哇，好有未来，看到他们的笑容，我就觉得好开心。
5: 格多老师给提供的这批东西真可以啊，
6: 他这是真实织出来的。
5: 这我们俩是一直在羊绒这个产业没有离开过，他这个人是只要认定这件事儿，他是一定要把它干出来一个结果。其实我踏上这个西藏这片土地，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一个是意义重大，第二个责任重大。通过我们这个普鲁手工业的这个带动，看到很多富娘家的这个收入在显著的增加，那么还有就通过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全用的是当地的藏族同胞，包括畜牧产业，通过这个普鲁带动，他们的收入也在增加，所以我觉得这些上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欣慰的事儿，能够带动一方经济的发展，带动老百姓的收入，这个是我们觉得是最有意义的事。
1: 普鲁比许多重体力劳动要轻一些，郭秀玲的身边渐渐聚拢来了许多残障女性，在她们人生里，坐在床上看世界曾经几乎是唯一的选项。
4: 许多姑娘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她因为是高位的瘫痪，她一直坐在那个榻上没有离开过。我当时看到姑娘特别上镜，然后她就是对着那个电视机去学汉语，所以他能听懂我讲话，他特别喜欢钩针，我真的要帮这个孩子，所以我们就组立整个团队，就为这个片多姑娘创新产品，设计那种玩偶，羊绒的玩偶，然后材料都我们来准备好，然后给到他，教他怎么去织。
7: 到了这边学一些玩偶，他人就是很好，能帮助到，比以前好了很多。以前没有收入，来了这里以后就有了收入，很开心。
6: 一条都没有啊，就等你勾出来的，可能就坐在那里等。
4: 他的羊绒玩偶人人喜欢，所以我带到美国，好多人给他在录视频说，片多，我太喜欢你的羊绒玩偶了。
8: 多你好啊，我好喜欢你的这些小

0: Toys 真的好漂亮，
1: 我觉得你做得很漂亮，你很勇敢，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2: 他们一开始说好漂亮，然后知道我勾了之后就说好棒，嘿嘿。
3: 从无解的困局到灿烂的笑容，改变的不是地理位置，而是人生的坐标。于是这条来自雪域高原的羊绒线开始延伸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让更多阿家拥有更大的可能，郭秀玲把他们带到了上海。
1: 我们每一条产品上面都签了自己的名，代表了每哪一个阿姐织的这条产品。
4: 在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带了藏区接近300位的阿姐来到我的上海工匠创新示范工作室。我们所有团队把这个行业当中30多年的独门绝技全部交给这些阿姐，他们一生当中第一次离开藏区来到上海进行这种专项的技术的高质量的培训。
5: 他得起来你们来看也艰苦年纪了，他的既然中文嘛师兄到上海普通非洲给绕给我了，他既然上海的中大了用些听我习惯音了，国族协议了，他既然你都上大大家讲了，你那哈情的阿家也一样忙起了露出也听着给心不起了。
2: 在这里不只是学习，还有跟着阿家们到处参观，回去之后会好好就是研究这边学的东西，把我的玩偶家族变得越来越壮大，让更多人喜欢。
6: 这是我第4次带队过来，就是让阿家们开拓一下眼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两地的文化上面的一个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面是深深的能够体现出来。
3: 非遗要活下去，不能只靠展柜里的讲述，还要走进市场的选择。从上海到西藏，从江孜到巴黎，那些从海拔4000米之上走下来的布匹，成了讲述中国故事的高原声音。
4: 我在带着藏族阿姐走向巴黎的时候是必胜的心态的，因为我知道全世界缺我们这样的手工传承者。我们就是席地而坐，格桑阿姐在碾沙，在纺纱，我们展位围的水泄不通，我站到旁边就看到所有的欧洲呀，全世界各地的买手，他们看得如醉如痴，他们都在竖大拇指对格桑说 beautiful。
3: 走完了一条从热爱到手艺的路。
4: 我小时候生活在内蒙古的牧区，我小时候的那个小玩伴就是小羊羔，就抱着他们在玩，因为它是跟我生命息息相关的，这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是希望产业是长长久久的。有一天我的年龄大了没办法进藏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个产业种在西藏，种在所有所有的地方。我觉得进行手艺是整个对劳模工匠精神最高的概括，就是我们安下心来守住这一个行业，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情就足够了。
3: 前两段旅程里，我们听到了舞台上和高原上的声音，那都是关于坚持与热爱的回响。而现在，我想请你跟我一起把声音调得再轻一点，因为接下来我们会走进一个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自然博物馆。
7: 对，小朋友，
3: 在那里有一种声音永远清亮，永远热情，那是讲述城市科学故事的青春之声。
7: 这个位置是上海自然博物馆在生命长河展区最佳的一个拍摄点位，你们可以面向这边，我们在这里留下一张合影，好不好啊？上海自然博物馆在很多上海人的记忆当中是非常有感情的一个场馆。然后我在自然博物馆的工作呢，主要就是讲解孔雀的这个物种，只有2种，一个是蓝孔雀，一个叫做绿孔雀。绿孔雀呢，是中国唯一本土的原生孔雀。在展区讲解的话，一天区域讲解就是讲5场，全程讲解是1.5小时，一年整体的讲解数量大概都在数百场。

他从文物与博物馆专业走来，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从守护历史走向激活未来。他用讲解为孩子们建造走向科学的第一条路。

0: 金牌讲解员。当时我拿到那个证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哇，好有重量，但是也更加有压力了。因为金牌两个字，它不是一个终点，拿到这个荣誉之后，它意味着我以后要努力的去达到这样一个高度才可以，不代表我拿完这个奖就结束了。现在我也会为一些大的城市展会的志愿服务来做培训，比如说去年和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专业讲解志愿者的一个培训，把自己的这种专业能力转化成一种技能的传播，影响到更多的人投入到志愿服务工作当中。我觉得对青年来说，志愿服务是我们链接个人跟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会感受到温暖和快乐。
1: 在展厅之外，王亚文喜欢骑行，喜欢喂博物馆附近的流浪猫。自然博物馆是他在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
0: 自然博物馆这个位置对我来说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它旁边有两条路，一个是北京路，一个是威海路。威海是我成长的地方，北京是我上学的地方。然后这个公园里又有这么多我喜欢的小猫，所以对我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外地人来说，我会觉得这里对我是一个精神的慰藉。骑行跟喂猫都是我跟这座城市对话的一种方式。在骑行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观察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感受到这些城市细微的一些变化，还有一些历史的厚重、历史的温度。
2: 能是明显的。
0: 如果我的声音、我的讲解能够让更多人在这里爱上科学，对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产生更多的认同，那么我的声音就是有价值的。我的声音是在为这座城市注入一个温度和青春的活力。
1: 如果说王亚文的声音让城市的知识被听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一片更广阔的场地，在那里，声音来自风，来自草地，来自花海，也来自无数来公园寻找治愈的人们。这是城市的另一种声音，绿地之声。这段声音要从一朵蝴蝶的翅膀扇动开始说起。
3: 八度以后

0: 世博文化公园，这座位于上海浦东核心区的城市绿肺，从规划建设到运营，每一步都有一个名字在幕后奔走，张峰。他深度参与了这座世界级公园从图纸到生活场景的全部过程。
1: 当时在规划这个公园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规划团队就想到了，说能不能在市中心打造一个可以让游客近距离欣赏奇花异卉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温室花园永人生，可以算得上是我们亚洲最大的一个温室花园。通过这样一个温室呢，我们不仅实现了就是把全世界各地的奇花异卉集中在一起做一个集中展示，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做一些科普。
2: 爬上沙滩，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
0: 公园有了场景，要让它活起来，则需要活动，需要创意，需要人气。
1: 集思广益想出了一个概念，做了一场蝴蝶配合歌舞表演的动作。蝴蝶天然的对于小区有一些吸引力，没有做宣传，就想让大家有一种不期而遇。十一这天来了以后，发现就是你身边的人在唱歌跳舞，那种感觉也是不一样。有了这样一个活动的衬托，你再去放飞蝴蝶，它的这个氛围感和它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热闹的程度会不一样，会给人一种小确幸的感觉。
0: 世博文化公园用地2平方公里，是市中心少有的巨大绿地。它的诞生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宁可不要土地利润，也要还给市民一片天地的决心。
1: 当时这片土地是属于世博会后

0: 一片待开发土地，从当年的这个土地价值来讲的话，评估是上千亿的。但是市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说我宁可不要这个土地的收入，我都要去做一片免费的绿色的一个空间给到我们市民。所以从后期的整个的规划设计，我们都是完全从市民的使用角度去出发。当时就是有一个上钢三厂的一个老职工，他就是说他在厂房里面看到对面有一座由钢渣堆成的山，对他来讲这是一个过去的记忆，非常好。他说你们既然造了一个公园，能不能有这座山？哎，这个点子就被我们记录了下来，已经实现。可以说我们的每一个初衷，每一个细节都是围绕着人民的需求去做。
1: 在张峰眼里，公共空间真正的价值不是宏伟，而是可被使用的幸福感。草坪就能成为城市里最自由的生场。
2: 那我们觉得，哎，我们造好的草坪就是要给大家来使用。除了养草期间以外，那我们都是允许游客他们去逛逛草坪店啊，做一些娱乐活动啊。他们说这里可以去班味儿，可以在这里躺在这片草坪上啊，看着天空，仿佛工作、学习、生活的压力都离我远去。
0: 有一个家长带着小朋友在这玩，小孩子从坡上开始一路打滚下去，都跟爸爸讲，哎，爸爸这里真好玩啊，我明天还要来。很简单一句话，我明天还要来。我当时觉得，嗯，我们做的值了。
2: 现在我们背后那片音乐之音，被我们上海市民亲切地称为上海的阿勒泰子，已经出圈了。
1: 公园不仅有自然之声，也有文化之声。在秋日的璀璨之秋活动中，音乐、花海，张峰努力让这座公园变成城市的柔软节奏，
3: 非常的古色古香，然后也非常契合上海所处的这样一个江南水乡的一个文化。现在生源的活动就是身着全套汉服可以免费入园，正好嘛，我也对汉服比较感兴趣，就入手了这样一套名士飞鱼服嘛。
2: 工作人员从保安保洁到我们的服务人员全部都已经换上了标准的宋制汉服，来到这里的游客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仿佛就一瞬间就踏入了古代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我觉得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才是我们做服务人员想要做的。
0: 这次也下了点血本，我们弄了两万株向日葵，基本上算好生花期就是在国庆节期间，两万株向日葵全部都开了。那这边有向日葵花海、向日葵迷宫，再加上这边会有一些创意市集，
4: 也吸引了不少的这个爱好者到我们这儿来旅游来打卡。他们是喜欢有这样的一个场景，能让他们不断的可以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去做一些小小的炫耀，体现出我们公园给他提供的情绪价值。其实公园最有优势就是它的场地，我们的场地足够大，而且容纳的客流足够多，那么适合做一些大型的户外音乐会或者音乐节这样的一种活动。我觉得很多人年轻人就是希望能在这种无拘无束的环境里面感受着那种音乐的气氛，然后又不受任何的这种环境的束缚，还能释放自己。尤其当时的20辆花车在全市巡游完了以后，最后的停靠点就停在了我们温室广场旁边这条道路上，到了晚上6点半就正式开灯，让只在电视上看过发车的人能近距离到我们公园来欣赏发车。星光草坪上持续了我们的这个露天电影，很多人早早的就会来到这边草坪，铺上草坪垫，一家三口就趴在草坪垫上跟着吃吃喝喝，就等着电影放映。对我们的这次活动评价都非常好，让他觉得这个假期过得很充实，那我觉得这点就够了。所以大家觉得这公园好像比原来不一样，不仅是一个可以看的作品，更像是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用品，让大家知道，哎，公园其实不仅仅是公园，它可以有更多的家的服务。
1: 世博文化公园是张峰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他从规划到城市地标，从蓝图到现实，都留下了他奋斗的足迹。
0: 我当年选择了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块空地，一张白纸，绘就这个蓝图过程中，我就全程参与，就像自己家一样。我希望我的家能越做越好，我们也希望能打出我们的知名度，在全国来讲，或者在全世界来讲，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公园，甚至于通过这个窗口了解我们的城市，了解我们的国家，觉得还是我们有这个社会责任。看到这的每一个人脸上都是洋溢着笑容，在各大媒体平台上看到对我们都是正能量的评价，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就非常的有价值。
1: 夜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收听。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戏曲广播的主持人司徒晨晨。今天清晨我们问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声音正在传递人间的温度？这一整天我们追随四位劳动者，听见了属于他们的也属于上海的声音。这四个声音不仅是今天的回响，也是我们这一路走来听到的幸福的模样。还记得吗？我们寻找光，看见了那些在平凡岗位上点亮城市的人。我们致敬风，看见了那些破局攻坚、锐意进取的人。我们走过桥，看见了那些连接人心、弥合缝隙的人。而今天，这些声汇聚成了时代的交响。幸福是什么？也许，幸福就是手里有活，眼里有光，心里有爱，脚下有路。感谢你陪伴我们走过这四段旅程，愿每一个奋斗的你都能活出幸福的模样。晚安，上海。

0: 这样吧，柳小姐，只要你给我买一串糖葫芦，我就把这个戒指。这双鞋哪儿来的？
1: 当然是别人不要的扔掉了。
2: 哎，这鞋子的主人呢，给了我五条小黄鱼，换走了这店里唯一的一双鞋。
0: 五条小黄鱼？
2: 是啊，这姑娘很有魄力。当然，我也不会白赚她的钱。她说她有一样很想要的东西，怎么努力都得不到。我看她心情不好的样子啊。就给他支了一招。
0: 什么招？
2: 荣城规矩，只要签下婚书，就能获得城内任意物品。我送了那姑娘一份，督军要不要也带一份？
0: 才这结婚，天打雷劈！
2: 哎，老板，你找我干嘛？这是我的人设啊！
3: 你是不是听我安排？
4: 嗯。
3: 那你跟我结个婚。
4: 你拿到婚书了？
3: 嗯。
4: 可婚书得有城主候选人签字才能送去登记处生效。我们去找冯部长签。
3: 不，我自有人选。秦督军，整个荣城没有人比您更适合做这个证婚人了。这个戒指。您如果不愿意割爱也没关系，我和李月，
5: 张伯伦，
3: 我和伯伦，我们要定了。如今呢，还请您做这个证婚人，帮我签个字。
0: 你看上他什么了？
3: 他乐观开朗，容易亲近，对我是百依百顺。最重要的是，他喜欢我。Thank you.

0: 你们的感情是出自真心吗？绝无二心。
1: 秦督军，您放心，我一定会对他好的。问题问的也差不多了，麻烦签字吧。
0: 其实你可以，
1: 督军，一双鞋不舒服我就换一双，一条路走不下去我就换条路走，一个人不行，我就换个差不多的，没什么大不了。

0: 这婚书无法生效。
1: 为什么？
0: 天快亮了，小姐恐怕只能认命了。

0: 耍我好玩吗？你现在还觉得谁演秦霄玉都差不多吗？其他人会被你一次次的打败，我不会。所以你选别人是错误的，你应该跟我一起用。
1: 你有没有想过，我到底在计较些什么？算了，不管戏里戏外，我都不想再猜你怎么想的。我受够了你每次耍我，又帮我，推开我又来找我，我的心情就只能跟着你的态度忽上忽下的，凭什么？

0: 不知道，没看见。
1: 请各位玩家有序离场。
2: 走吧。
3: 嗯。来人了，怎么办？

0: 你怎么在这儿呢？刚才游戏结束的时候，还有好多玩家问你去哪儿了呢。
1: 欢迎再次光临荣城。
2: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0: 走吧。哎，走吧，走了，走了。真是。
2: 走了吧。
1: 来，你小心。
2: 我先出去了，一会儿夏波儿又来了。哎，
1: 等等。去吧，一会儿我到外面等你。

0: 你们应该知道啊，我和今天的秦霄玉在表演风格上有些区别，不太一样。
1: 是吗？
0: 对。哎，姐，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2: 就刚刚，你没注意到。
0: 啊，是吗？
1: 怎么了？开心的，
2: 不行。

0: 张胆的看。
1: 哎，刚刚散场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秦霄一今天的口红色号还挺好看的？我也想说呢。
0: 不过我怎么记得刚刚玩游戏的时候，他好像没涂口红。
2: 谢谢。
0: 怀表、戒指，再玩下去，秦都君你整个行头都要被我掳走了。
2: 那你就都掳走好了。
0: 是吗？嗯。那秦都君你可得好好想想了，下次准备让我掳走什么？
2: 哎，看到于总了吗？哎，等我呢。嗯，正好，我今天没开车，你送吧。啊？走啊。
0: 那我打车走。
2: 别呀，打什么车呀，顺路的事儿，送你回家，走。
3: 走吧。
4: 哎，先送红修吧，他近。
2: 先送你。

0: 这不行，你头发有点乱。
1: 啊？是吗？
0: 嗯。说你俩，里边能瞒得过我吗？
1: 啊？
0: 你还在闹别扭？嗯。刚才我就觉得奇怪，那一起在门口站着，非得背对着背，啊，这一路上话也不说，还得我主动找话跟你们说。哎，你俩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到底有多大的矛盾没有解决啊？到底闹什么呢？李总，我想，人家胡修是女孩，脸皮薄点很正常，你主动一点嘛。你这嘴长着不就是为了把误会解开吗？对不对？胡兄，过糖吃不吃？
1: 啊，吃。
0: 这过糖什么味儿？当老玩儿吧。胡兄，你也别吃啊。
1: 觉得还挺甜的。
0: 你口味儿挺独特啊。Under street lights, I grow tired again.

0: 到了。
1: 嗯，行，我走了，你给胡秋好好送我一下啊。
2: 拜拜。
1: 拜拜。
0: 一会儿有事吗？那去趟我家。

0: 睡吧。
1: 嗯。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这个男士拖鞋，将就一下。想喝点什么？冰箱里有水，这儿还有
1: 水就行了，我自己去拿。

0: M 项目后续都是工程上的事儿，你已经转正了，早晚要负责设计项目，这些资料会有用，你挑着看看。
1: 把我叫家里来是因为这个呀？
2: 我意思是我会努力工作的，这些资料我也会认真看的。时间不早了，米总，我先回去了。

0: 也是幻觉吧。
1: Close your eyes for me， 别急着清醒，趁着夜色还未尽。
0: 肖志宇，我就想问你，我们现在算不算在一起了？
2: 不然呢？啊，
3: 我跟某人可不一样，某人签完人，一句失误就糊弄过去了，我可是会负责到底的。
0: 那你要怎么负责？
3: 胡兄，我喜欢你，知道你一向勇敢、坦率，讨厌不确定，而我却一直逃避、犹豫，不敢正视自己的心。过年那天是我不好，搬家没露面也是我不对。
0: 那你现在下定决心了？
3: 我不是现在才下定决心，其实我早就知道，就算我退后一万步，我也会绕各种路来到你身边。其实我应该是早就有这样的决心，只是现在变得无法隐藏。所以
0: 你以后再也不会把我推开了？那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和我一起面对。

0: 我要盖章。
1: 盖章？你当签合同呢？
0: 万一你又把这决心藏回去了，我可是好不容易才让他暴露出来的。
1: 行，那你说吧，怎么盖章？二哥。

0: 来，轮到你了。
1: 不秀，我都快30岁的人了。
0: 30岁的人怎么了？

这好像是很久以前的手稿。Q。

0: 今天还有客人啊？
1: 哦，太太的生日，余总应该会来，多准备一些总没错。
0: 我去吧。还算有孝心啊，
2: 轮不到你来评价。
0: 过年那天，月姨可算是白忙活一场啊。
3: 小雨，
4: 小雨来了，咱们一家人就算齐了。该饭吧。
0: 月姨，生日快乐。
3: 这套工具我正想托人买呢。
0: 我看您之前用的工具不太顺手，就想着送您一套好的。
4: 他呀，特别会送礼。去年你喜欢画画，他送你画板；今年你想研究园艺，他送你工具。
3: 小枕有心了，谢谢啊。
0: 你喜欢就好。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你很爱听他的歌。
1: 是啊，那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
2: 喜欢吗？
1: 你从哪儿搞到的？正版吗？
2: 当然，我托人从香港带的。

0: 孩子们礼物送完了，啊，我提一杯，祝婉月生日快乐。因为婉月，才有了咱们一家人团聚。来，
1: 我开车，一茶带酒。
0: 借这个机会，也预祝咱们两家公司合作愉快。
2: 小雨，你和小枕合作，妈妈特别的开心。
3: 月月，工作的事儿您放心吧，我和志宇会好好配合的。
2: 你们工作都那么拼，我可不操心你们的事业。不过你们的终身大事，挺让我惦记着。年纪都不小了，怎么也不谈个恋爱啊？
0: 年轻人正是打拼事业的时候，结婚不用着急。
2: 结婚不着急，恋爱总该谈一谈吧？难道连个心仪的女孩都没有？
3: 月姨，我有喜欢的女孩了，等有机会我带回来让您见见。
2: 那太好了，是什么样的女孩？
3: 她很聪明，也很可爱，是我们工作时候认识的，我很欣赏她。
2: 工作上认识的，也是搞建筑的设计师。
3: 是，我很喜欢她做事的态度，还有她很懂我。
0: 那家是干什么的？
3: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但我听他提起过，他父亲应该是个工程师。
0: 一般家庭，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家世也应该一般，这样的女孩帮不上你，不值得你浪费时间，还是专注你手里的工作。
1: 原来裴叔叔衡量配偶的标准这么功利啊。
2: 小雨，你裴叔叔不是这个意思。快吃饭吧。小雨，真的不再多坐会儿？
1: 还有工作要处理，
3: 我送他吧，月姨，顺便聊两句工作。
2: 啊，好，那你们都慢点啊。
3: 好。供应商的资料这回没问题了吧？什么时候把工程合同签了呀？
1: 这得看莱蒙那边。财务审核应该还没结束，这是正规流程，我也想尽快推进落实，但不好干涉。
3: 行，那就等莱姆的消息。
1: 你最好不要在你爸面前提起他。
3: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提要求啊？换句话说，你是份什么人呀？
1: 你爸在饭桌上的话你都听到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清楚。裴真，别因为你的一厢情愿让胡秀受到伤害，他没有义务跟你一起面对你爸。

0: 余总，你在吗？
1: 是有什么事儿要跟余总汇报吗？
0: 余总，我昨天看那些资料，看到了凌晨3点，我算不算加班？
1: 所以你才起床？
0: 嗯，我看资料的时候，突然有些灵感，要不要听听看？
1: 恋爱第一天，你确定要跟我聊工作？
0: 嗯，那有什么别的安排吗？
1: 回家。
0: 好吧，那我就去瑞干帮老赵准备联名活动了。你回家是有什么要紧事吗？
1: 是有要紧事儿，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0: 谁啊？等一下，我这有人敲门。

0: 你不会是在洗头吧？
1: 又不是没见过你没洗头的样子，那不一样。恋爱礼仪，那连7天3个月不能由头见男朋友的。恋爱礼仪，你还挺有经验的嘛。生气啦？真生气啦？
0: 低头。

1: 热恋期才3个月，你前男友也不怎么样。那我吹个头发，咱们出去看电影。行，你想干什么？都行。
0: 你用的什么洗的头发？
1: 洗发水啊，我还能用什么？呀，糟了，我光顾跟你说话，我用这洗手液了，完了，我吐了，我被吐了，那怎么办？
0: 觉得自己这么暴力啊？
1: 我这头发感觉比来的时候还要糟糕。
0: 来。
1: 哎呀，都掉了。好香啊。

0: 不老赵给的燕子油吗？
1: 嗯，目前最适合用来急救头发。
0: 还能这样？
1: 是啊，但唯一的缺点就是一会儿头上可能会掉下椰丝。
0: 掉椰？咦，好冷。

0: 你还蛮专业的呢。
1: 你是不是想反过来说我经验丰富？我以前啊，在国外的理发店打过工。
0: 那你那时候是不是叫 Tony 肖？
1: 没那么烂大街，叫 Kevin。
0: Kevin。

0: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1: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贾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0: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2: 我的命生来就苦。
3: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4: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
3: 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
4: 你还有良心吗你？
5: 住口！
4: 你这个杀人凶手，
5: 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0: 小飞，我要剪个宣传片，你筛一下这几天的场内监控，然后发给我选素材啊。
1: 没想到你还会剪辑哈、
0: 啊。那当然，技多不压身。我告诉你，我吧，大本事没有什么，但小本事呢，方方面面还可以。
1: 那你还会什么？
0: 追女孩。不是，你这什么反应啊？不信啊？
2: 不信？信信信，怎么不信？
0: 我告诉你，我的剧本杀你玩过吧？那里面感情线、爱情线全是我设计，那靠的是什么呢？全凭经验。
2: 那我是不如你。你恋爱经验丰富，那你说说看，我家修和那个肖志宇有没有戏啊？
0: 他俩吧，没戏。
2: 为什么？你看啊，他俩呢，又是从剧本杀认识，又是合租同居，还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这样一说不挺有缘分的吗？
0: 你呀，放一百个心，越是这种关系，他就越不可能。再说了，他俩要是真有什么，我能看不出来吗？
2: 是吗？
0: 当然了。老板，
3: 我给你看个东西。
0: 我让你给我筛监控视频，你给我看什么呢？这是。
3: 老板，你没有找到重点啊。
0: 那重点什么呀？
3: 你再看看。你再仔细看看呢。
4: 我去。
5: 这客厅收拾过了，挺宽敞的。
6: 都搬到阁楼上去了。
5: 动作够快的，才没走多久。
6: 哼，有的人走的时候啊那么决绝，我要是不把他当储物间，我堵不死人了。
5: 现在就不用堵不死人了。
6: 我去换个衣服，准备出门了。哎，
7: 电影开场还早呢。

0: 光天化日。
1: 喂喂哎哎！
2: 老少，你别晃悠了，你坐下来，我跟你说。
3: 哎，我可不坐，这可是案发现场。
2: 什么？哎呀，快！哎呦，真的是误会，快坐。我跟你说，这就是误会。我刚刚在梳头呢，我头发打结了，他在帮我梳呢。然后你们进门了，我一着急，我一起身，那头发一拽，我就倒了。你看这梳子都被我梳弯了。
3: 你少转移话题。
0: 没想到，你这闷声不响的，竟然给咱们俱乐部弄出了一个桃色新闻来。你看我干什么？你作为老板，利用职务之便撩拨客人，影响恶劣，你这不是带头违反公司规定吗？罪加一等。
4: 小点声，这隔音不好。
0: 我就要说，合着你俩在剧本杀那天就好上了，那还在我面前装不熟干啥呀？那我还以为你俩真有矛盾，那显得我多傻呀。
4: 所以呢？
0: 所以你多言失察，这事就完了。
3: 赶紧说，什么时候好上的？
2: 就今天正式确定关系第一天。
3: 我就说昨天看你俩在店里奇奇怪怪的，那会儿刚好上。
0: 行，知道你也挺忙的，多演五场吧。肖志宇，哎，今天这事儿要不是我及时出手力挽狂澜，那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看到，你知不知道啊？
4: 行，
0: 啊，行，
4: 说完了吗？
0: 没完。
3: 你追的他？
0: 哎，你是怎么把他拿下的？
3: 少来！
0: 你说咱们也认识这么久了，有这么多女生追你，你都无动于衷，这胡兄有什么特别的呀？
3: 之前谁啊，委屈巴巴的跟我说，哎呀，别人要跟我划清界限了。你不用不好意思，我支持你扑倒他呀。
2: 你早点试试可以吗？
0: 你快说说他是怎么把你追到手的？
4: 谁说是他追的我呀？
0: 啊，
2: 这不刚在一起，我自己都没消化好呢。你咖啡馆不也忙吗？我就想着等我俩关系稳定了再跟你说的。

0: 老赵，
1: 哎，老赵，你突然收拾行李干什么呀？怎么？
2: 我呀，可不在这当电灯泡，给你们小情侣腾地方呗。
1: 老赵，我不是重色轻友的人，你留下。
2: 我逗你的，王光明呢搬走了，我本来也打算回去住的。
1: 真的？
2: 真的。那你干嘛？我回家住，离电也近一点，这样我能多睡一会儿。帮我打开。
1: 别骗我吧。
2: 不骗你。
3: 龚海聪得走了，联名活动还有一堆事儿等着咱俩呢。
1: 急啥？你吃个饭再走呗。
2: 不吃了，不吃了。哎，
4: 对，胡兄说的对，咱们吃个饭，这样我请客，庆祝一下嘛，是不是？
3: 改天，不是现在。
4: 那我们就先走了哈。继续哈。
1: 那什么，以后咱还是低调点，要尤其是

0: 那些人不然都忙着吃瓜了。
1: 听你的。
0: 呀，
1: 怎么了？
0: 电影要开场了，
1: 买下一场就好了。
0: 要不今天别出去了。
1: 啊？为什么？
0: 我们还有事儿没做呢。
1: 什么事儿啊？
0: 你说什么事儿？

0: 给我。
1: 哎。
2: 我刚刚电话里不就说了，我有很多想法想跟你聊一聊。我之前觉得，流动空间的要素就是少就是多，结构简洁。但是，你看这张图，这个音乐厅的手稿，它用了很多格栅做隔断，虽然繁复，但是流动空间的塑造非常的精妙。我也就是看到这张图才想起来，很多中式建筑用的很多屏风啊、格栅啊来分割空间，其实也是塑造流动空间的方式。虽然繁复，但是隔而不断，这就是中西方建筑风格理念的区别。
1: 你很喜欢它的设计？
2: 当然，这个署名是 Q， 也不知道是哪位大师的。
1: 一位前辈已经淡出这行20多年了。
2: 20多年前的设计就这么厉害啊？真了不起。这个建筑师技巧很成熟，却不让人觉得冷冰冰，反倒很柔和，有着中式建筑的包容和脱俗。实践人总说，建筑就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设计师的内心。我觉得他本人应该也是这样的。
1: 他确实是这样的人。你看，
2: 嗯，
1: 这个空间用了很多声学系统，这个木格栅可以更好地吸收声音，包括一些吸音材料，让整个这个

0: 据说现在什么情况？和你预料的完全一样。你施压铸联公司提供所有供货商的信息资料，没过几天，铸联就跟一家工厂解约了。信德建材，后来铸联提供的供应商的资料里没有这家公司吧？没有。
1: 看来裴康华果然心虚了。

0: 秦宇泽的事已经盖棺定论了，谁给你的胆子往我身上泼脏水？
1: 不是，我
0: 也不用紧张，我知道你来找我就是想要口饭吃，好，只要你能管住嘴，我不在乎多一个方法。
1: 谢谢裴总，你放心，刚才说的那些话我保证永远都烂在肚子里头，
0: 知道就好。

0: 话。
1: 明天的复查你不用担心，我给你找的都是最好的医生。你要想康复啊，就必须有一个好的心情。
0: 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想保护你妈妈，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真是难为你了。
1: 徐叔，不说这些。
0: 我知道你在朱玲面前演的这出合作的戏，要求看所有供货商的资料，就是为了逼迫裴康华有所行动。
1: 裴康华对我有所忌惮，他是不会让我接触当年那个知情者的。徐叔，这个信德建材的老板很有可能就是当年那个人。
0: 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抓到了点线索，我知道你很着急，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打草惊蛇，一切还只是你的猜测。至于现在的这个老板是不是当年的那个人，我们得暗中查证。这个事情啊，你不便出面，有什么新的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1: 那就麻烦您了，叔。
0: 小雨啊，这一步棋下得好啊，这个时候我们更要稳重行事，既然已经忍耐了这么多年，就不在乎这几天。

0: 对不起，我昨天太困了，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走的。
1: 是吗？
0: 啊，其实你下次可以叫醒我的。
1: 嗯，知道了。
0: 你是特意来接我的？你家过来有点绕吧？
1: 下雨，怕你打不着车。再说了，男朋友送女朋友上班，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0: 那就不客气了，男朋友。停，我就在这儿下车。
1: 这离公司还有七八分钟的路呢。
0: 没事儿，咱俩分开进公司，保险。
1: 算了吧，这雨下这么大，还是送你到事务所门口吧。
0: 我有伞，而且昨天不是说好了，工作场合保持低调，不要成为别人八卦的谈资。

0: 于总，吴兄，怎么？于总，办事去了。哪有大早上办事的？吴兄，早安。早。吴兄，
1: 你运气真好，蹭到于总的车了。是呗，还是你命好啊！我们这儿打不着车，只能坐地铁来。那我这裤脚全湿了。
0: 哎呦！
2: 那都上车吧。
3: 对，都上车吧。那我一个人蹭于总车多不好意思，要蹭一起蹭啊。
1: 那谢谢于总，
3: 谢谢于总，
1: 谢谢于总。快快快，摇着嘛，摇着嘛。

0: 李总，曲面形态是挺有冲击力的，但施工难度有点高。
1: 我们试一下这种方式。

0: 月爷，又给我把煲汤了。是给小雨的，生日那天见他，感觉他又瘦了一些，估计是忙工作没好好吃饭。这些年一直没有生活在一起，联络也总隔着时差，我对他的关心太少了。
1: 您煲的汤，他一定会领情的。哎，是啊，马上到饭点
0: 了，送过去正好。我送您过去吧。
1: 正好最近我总去他公司开会，你动手，你等我，我换身衣服。嗯。

0: 小振，你爸的脾气你知道，他习惯做主，说话难免重了一些，你别太在意啊。我们做父母的，总免不了对孩子的生活指手画脚的，总想着给他们铺一条我们认定好的路。
1: 记着，台阶是我给你铺好的，如果真有大楼坍塌那天，你同样逃不掉。
0: 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女孩，别灰心，我会帮着你跟康华说说的。外在的条件不是次要的，自己喜欢最重要。
2: 谢谢你啊，月影。
0: 小枕，你没吃饭啊？
2: 哟，出门前吃过了。
0: 那这个是？
2: 给一个朋友。

0: 您的餐齐了，谢谢。订的餐都到了，我帮你一起拎过去。没关系，我来就好。
1: 我正好活动活动筋骨。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啊，我是来找小余总的。
0: 好的，那您稍等一下，我去确认一下。哎，余总，前台有位女士说是来找您的。好的，好的。请跟我来吧，我带您去余总的办公室。
1: 谢谢。

0: 裴总。
1: 胡修，你方便出来一下吗？你们于总的妈妈给儿子送爱心汤，我顺道送他过来。
0: 嗯，这样啊。
1: 今天没什么公事要谈，我不方便进去。快中午了，吃饭了吗？
0: 还没来得及。
1: 那正好。家里阿姨做的，快尝尝。
0: 谢谢啊。

0: 我们事务所有统一订餐的，没别的意思。感谢你那天的创可贴，1块钱的创可贴换裴总一顿豪华午餐，那岂不是我占大便宜了？
1: 创可贴对我的意义可不止1块钱，所以就算帮我一个忙，可以吗？
0: 帮忙？
1: 阿姨辛苦了半天为我准备的午餐，可惜我吃过了，你帮我分担一点，就算帮我了一个小忙，可以吗？
0: 那就多谢裴总了。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事务所了。

0: 筷子。
1: 给我一个。
0: 对，来来来来。哟，
2: 胡秋，这谁这么有心呢？给我们胡秋送爱心午餐来了。
1: 有情况啊。嗯。你别多想，这不是给我的，是给大家一起吃的，
3: 就是些家常小菜。
2: 哇，哎，这可不是家常小菜啊，这不豪华私厨吗？这不是？
1: 是啊。
0: 胡秀，给你送饭这神秘人到底是谁呀？
1: 谁呀？
0: 跟我们说说呗。
1: 你快吃吧，大家都一起尝尝。哎呀，这摆盘好精致啊，都不舍得破坏掉。于总，我还想拍张照呢。
4: 咋样，于总，好吃吗？
5: 还可以。喂。
6: 哎，那小姑娘，来点。
5: 不尝尝？
1: 我就是喜欢吃我们这的盒饭。
5: 好啊，你喜欢吃的话，晚上也订这个。
1: 于总，我们今晚也要订餐吗？
5: 这话我是跟胡修说的。啊？毕竟。今天晚上他又要加班。
7: 加班吗？
0: 怎么说这么闹？李总，啥活啊？别光你们辛苦，我也加班。
5: 我有什么关系？
7: 没想到呢，我不干了。
1: 我不加班就行。
0: 单独给你的话，
1: 那他应该不用加班。
0: 下班吧，嗯，拜拜，
2: 你走了，哎，
0: 拜拜。
1: 你们带人走开会了？嗯，
0: 一起走吗？哦，不对，你还要加班是吧？啊，哎，我好奇，你怎么，你到底在加什么班啊？最近有那么多工作要忙吗？还是说，你又得罪于总了？
1: 算是吧。
0: 祝你好运。
1: 来，
0: 加油啊！
1: 加油！

0: 真是个交通意外。现在有这么个情况，今天是三车追尾，第一辆车的司机跑了，刚才荣成公司的司机打电话跟我说，那份钱让我赔，我说没钱，他说可以安排我和周荣见一面。
1: 你怎么回答的呀？
0: 我心想这是个接近周荣的好机会，我就答应。
1: 还你心想，不跟你说了吗？卧底这件事行不通，
2: 这丫头主意正啊，不能干出格事。
1: 你别说了，不敢想。
3: 荣哥，
1: 给他拿10000块钱。哎，
3: 哥，我真不要钱，我就想留在您身边，因为荣哥您说过，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
1: 其实挺耳熟的。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这句话了？
3: 半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1: 他为什么要提那天的事啊？他听到了我跟你说的话，是不是也听到了朗博们耿东正的事儿？
2: 李鹏凯绝对不知道这个事儿。
1: 我预感不太好啊。
4: 这几天大家确实辛苦了，哎，但是我们的辛苦并没有白费。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周荣的团伙这几天那么的老实？大战之前的寂静，我相信明天他们一定会有大动作。
2: 为什么这明天呢？
0: 肯定是明天，我刚才跟局长汇报了，明天的英语课古建人请假了。
4: 劳而委之，饥而四之，安而动之，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周荣一伙也一定认为，哎，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明天他们会有所行动，决战就在明天。
1: 请坐吧。
5: 进来了。
3: 这手机不是砸了烧了吗？
5: 这我不是砸了吗？
3: 对啊，
4: 那现在摆明这个手机就是朱一飞带来的。
3: 可是他们怎么会有这部手机呢？
4: 我怎么知道？那新活的借了这把手机给我了呀。
1: 让李鹏凯留几个人在这儿，剩下人你全部带出去，去找朱一飞。
6: 要走啊，
7: 荣哥。
6: 谁派你来的？

0: 宣传文案我编辑好了，发给你，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晚上找个流量高峰期，咱们统一发一下。
1: 哎呀，我说赵老板，你歇会儿行不行啊？我这刚刚空腹喝了一杯冰美式，胃难受的要死。
0: 你等一下，这个我有经验。
1: 你不累啊？
0: 累是什么？我现在浑身是劲儿。

0: 酒啊。
1: 是你胃疼的，不含酒精。
2: 谢谢啊。
0: 哎，我说你现在做这些是不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啊？
1: 转移什么注意力啊？
0: 感情上空虚了吗？你生活上找点别的事儿填补吗？
1: 所以在你眼里，我是那种离了男人和爱情就会空虚的人？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以前嘛，就一直挺顾家的，那现在突然工作狂附体，所以我才这么问的。
1: 你别紧张，我没生气啊，我也没觉得你对我的印象有错。这样，你可以监督我，看看我这份专注呢能坚持多久，是不是转移注意力的三分钟热度？
0: 可以啊。哎，话说，我在你眼里是什么形象？纨绔子弟，好心大少，还是技术大牛？
1: 都不是。
0: 都不是。那是什么？
1: 你呀、就是个处男。
0: 我从小到大，从美国到中国，那交的女朋友，交的女朋友数不胜数。你不信，你问问圈里人都知道。哎，我只要每换一辆车，就换一个新的女朋友。我刚好，不信你问他。
3: 老赵，我俩来帮忙的，这是什么情况？
1: 请问你见过这位龚少爷换过几次车？
4: 哎，没有十辆也有八辆吧？
0: 你看吧，我怎么能骗你呢？是你看错人了。
1: 那有哪一次你见过他的副驾上有过女人吗？

没见过你，我说这是个误会，我呢是不愿意带女伴跟他们见面的，你知道吧？人呀要保持神秘。

0: 都不懂。
1: 就我们这个圈子也是要维护这个人设。
2: 你安什么？你帮我，
0: 实话实说啊。
2: 那是你兄弟我十多年来精心打造维护的人设。
3: 十多年？那你还挺敬业的哈。
4: 俱乐部最厉害的老戏骨你。
1: 行行行，你们就合起伙来欺我是不是？
5: 是。
6: 我
5: 干杯。
2: 放。
7: 让你追那几笔工程赔款怎么样了？
8: 哦，有几笔下周初就能进账，不过可能达不到您要的要求。
9: 知道了，先把缺口补上。
8: 那要是
7: 就这么办？

0: 你给我拍点啊，哎，这是我们的咖啡，尝尝，谢谢支持啊，谢谢啊。来，这是我们的咖啡，尝一尝，尝尝啊。哎，这照片拍得真好看，来尝尝我们咖啡啊，到时候发的时候用帮我们标记。
1: 帅哥真帅啊，哎，
0: 你还让他在这儿拍，跟我们这个 logo 在一块拍，他更帅。
1: 拍完记得帮我们标记打卡一下，
0: 没问题，
1: 谢谢。
2: 我们联名活动会持续一个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这是更新的。哎，
3: 不好意思，让一让。
2: 下次，哎，礼品呢？
3: 咖啡来了啊！
2: 限定。
3: 何部长，
2: 你的。
4: 谢谢。
3: 客气。
4: 来来来，谢谢。
2: 非常喜
3: 客气。
4: 来吧，欢迎您。哎，
3: 谢谢。
2: 自己家拍的。
5: 你喝什么？
6: 我要一杯热的溶醇雪液。
5: 好，热的溶醇雪液。你呢？
6: 在家拍
5: 照。店里可热闹了，你还有空来吗？
7: 临时有个会，可能赶不过去了。
5: 这个明信片里面可以一人拿一份，稍等哈。啊，
3: 好。
5: 我，你慢点吧，没汤。
3: 没事没事。
8: 你好，请问谁订的花篮？啊，
3: 这谁送来的？哦，帮我放外面就行。
0: 好的。
3: 那个立牌后面。
0: 好，
3: 谢谢。裴总，
9: 我看赵老板发了朋友圈，正好今天没什么事儿，就过来凑个热闹。
3: 您送的花真好看，我替老赵谢谢你。
9: 那你……哦，
6: 刚刚弄的，
3: 我带你去见他。裴总来了，给你送的花。裴总，你人来就行了，还带什么东西啊？
9: 活动嘛，得有点仪式感。
5: 感谢感谢，
10: 老板点单。
5: 啊，好，裴总，我这先忙着，胡兄你帮我招呼一下。
9: 没事，你先忙。
5: 好。给你说，这就是 Rigami 联名活动特别设计的主题桌游。
9: 那这个桌游的设计跟剧本杀有关联吗？
5: 当然有啊，这就是剧本杀的延伸。你看这四位主演，他们就是剧本杀来的。
9: 哎，谁人怎么来了？
5: 我收拾不过来了，你帮我看一下卫生有没有问题。
9: 啊，那比如说，假如我今天来六个人，
11: 那就是谁说谁喝咖啡啊？

0: 那个后哥也来联名活动了。
1: 于总，
2: 第一次来 Dynamism 感觉怎么样？
1: 算了，晚点再弄吧。裴总，你是要用卫生间吗？男士在里面。
0: 我是来找你的。
1: 这是
0: 一条丝巾，系上吧，你这不是脏了吗？啊，
1: 你从哪儿变出来的？
0: 我让店员从商场送来的，刚送到。

0: 涨粉这么快？
1: 老板，你高兴的。哎，那赵老板是不是得请我喝杯咖啡了？
2: 关爱聪，今天谢谢你哈。
0: 哎，你今天宣传真的很有效果，才一天我就涨粉这么快。这样下来，一个月应该差不多能突破50000吧。你这个人吧，平时看着挺不着调的，但是合作起来挺负责的，让人挺安心的。
1: 说这夸张了，
0: 我是说真的，这次活动呢，多亏了有你在。其实你吧，挺有管理天赋的，再加上。

0: 懂点技术，我相信以后你的俱乐部一定会越做越好的。
1: 啊，那个也在这忙一天了，我得回俱乐部看看，我先走了啊。
0: 哎，还慢点。
1: 不是。
0: 怎么还整不好意思了？
1: 是。

0: 路不看路你梦游呢？
1: 我给你拍月亮呢，刚想发给你就过来了。
0: 那也得好好看路啊。
1: 怎么生气了？
0: 裴准今天来了。
1: 嗯，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是他送你的。
1: 朱喜欢。
0: 太丑了，跟你一点都不搭。
1: 不啊，我觉得挺好看的，我很喜欢。嗯。
0: 过来。是裴氏送你的。
1: 老赵店里定制的餐巾，某人如果觉得太丑不合适，那我就不带了。
0: 你故意逗我呢？啊？是不是耍我？
1: 我没有。
0: 是不是耍我？
1: 没。
0: 是不是耍我？
1: 没有。
0: 是不是？
1: 我
0: 不。是不是在耍我呢？啊？这还敢不敢了？
1: 不敢了都。哎，你看，咱俩现在。像是一个圆规，
0: 圆规。那你画个圆试试。
1: 画圆。
0: 嗯。
1: 别动啊。
0: 嗯。
1: 你保持不动啊。
0: 嗯，我不动。
1: 也没有很像啊。
0: 来。
1: 来了。

0: 我站住。他说你把公司的账目拿走了，你要干什么？
1: 作为公司的总经理，我没权利看那些吗？

0: 裴总，谢谢你的好意，但这我不能收。
1: 一条丝巾而已啊！
0: 我这三百块钱的衬衣实在搭不上那么高档的丝巾。裴总，有些东西太过贵重了，我这种不识货的人送给我实在可惜了。

0: 吃饱了？
1: 嗯，谢谢于总款待。
0: 你洗碗就好。
1: 那我去洗碗。
0: 哎，不用，我来收拾。
1: 这么贴心人。
0: 毕竟白天放你鸽子了，不太好表现一下。
1: 那我能去客厅转转吗？我上次来太紧张了，我都没好好看看。
0: 去吧，我马上给你关。

0: 你会弹钢琴？
1: 我会。这是小时候我爸送的，只可惜那时候淘气，没好好学。后来。

0: 牌。
1: 你和小沈没什么事儿吧？我看他这几天都不跟我们一起吃饭了。你有时候对他不要太严厉。
2: 父子之间能有什么事儿？
1: 那难道是工作上出什么问题了？
2: 没有。
1: 没有？难道是因为那个女孩？
2: 什么女孩？
1: 哦，没什么，吃饭吧。

0: 看来今天不用加班了啊。
1: 上次就是个意外，什么工作天天加班？
0: 哎，不过你不觉得这次 Lemon 的反馈过程慢得有点离谱了吗？咱们事务所都 OK 了，驻灵却还需要时间。
1: 驻灵毕竟是大公司，可能流程相对会复杂一些。
0: 也是啊。
1: 嗯。

0: 好，慢点见，位置我发您手机上。
1: 于总，你怎么来了？裴总之前留下的饭盒，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带我归还？裴总应该不缺一个饭盒吧？是，但不管怎样，我觉得还是得还回去。你要是不方便的话。 那我就自己叫个闪送送到竹林去。
0: 行吧，给我吧，我自己看着办。

0: 啊，下班之后老赵让我去他店里，你呢？
1: 我约了事儿了，就不过去了。
0: 我先走啦。
1: 老三过来。

0: 小雨，
1: 师叔，
0: 你看看，黄义德，信德建材的老板，是做水泥混凝土生意的。裴康华急于解约的那家公司的老板就是他。
1: 看身形，有点像他们那个人。
0: 这个人的年纪跟裴康华差不多，说话有南城口音。
1: 南城口音。
2: 你放心，我保证，刚才那些话，我会永远烂在肚子里头。
1: 知道就好。
2: 那我，
1: 这口音身形都对得上。当年那个人应该就是他。
0: 这个黄老板是做水泥混凝土生意的。
1: 他这厂子这几年经营不善，能撑到现在，少不了裴康华的支持。
0: 按理说，裴康华跟他解除合约，不是什么好事情。可是这个黄老板啊，是精神抖擞。我查了一下，在解除合约的那段时间啊，他刚好接了一单水库建坝的供货单。
1: 水库建坝，这可是大单子呀！他这厂子根本吃不下。
0: 他添了很多新设备，一定是在搞扩产。
1: 人心不足蛇吞象。
0: 小雨，我们下一步做什么？
1: 我想赌一把。
3: 老赵，你都对了一个小时账了。
4: 没办法，这生意太好了。
5: 某些人啊是掉钱眼里了。
4: 龚怀聪，你要是困了呢，就回你的家睡你的觉去。
5: 哎，睡觉多没意思呀！
6: 哎，说咱们都辛苦这么久了，是不是得奖励自己一下？
4: 又打什么主意呢？
6: 我呢是这么想的，这周末咱出去，找一个风景好的地儿，好好休息休息。我请客。你仔细想想，你上一次痛痛快快玩是什么时候？
4: 不行，我把胡秀叫上。
6: 没问题啊，这样让胡秀把老肖也叫上。
4: 行，
6: 下班。
4: 下班。
7: 回家了吗？
4: 回了。

0: 再开两个景观房吧。好的，先生。嗯，您好。嗯，酒店的景观公园和娱乐设施对我们的住客都是免费的，祝各位度假愉快。哎，好，谢谢。来，哎，一会儿一起出去转一转。
1: 行啊，我们先放行李，然后楼底下集合。
0: OK，
1: 待会儿见。来。
2: 这摩天轮应该能看到所有湖景，要不要上去看看？
0: 好啊，
2: 走吧。
0: 走走走。

0: 这上面风景肯定不错。
1: 咱俩坐下一趟。
0: 不是，这还有位置呢。
1: 哎，一下，这会儿才该给人小情侣腾空间，知道吗？哎，你看，你已经能看到湖面了。
0: 嗯，很美。
1: 你看那山都雾蒙蒙的，全在云里。
0: 你早说我看风景吧。
1: 哦。放手，我不乱动就是。这是
0: 送给你的。
1: 你什么时候
0: 来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送给你，喜欢你。
1: 好看。

0: 你这买的是 over 的，
1: 我最喜欢这个味道了。
0: 出了汗，喝这个补补水吧。嗯。

这里那么多硬币，在这许的愿望肯定很灵。只剩下最后一个了。你记得春节那天你说过，有个想实现的愿望吗？

故意打扰你们二人世界啊。Felix 一会儿要跟我视频会议，讨论一下新副本的 VR 效果，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你得帮我做个判断。

0: 你先忙。
1: 好，那我忙完马上找你。
0: 不急，我正好酒店附近转转，我好多地方没去过呢。
1: 一个人吗？
0: 我找老赵一起，放心吧。
1: 行。

0: 好的 ，Felix， 那就按于总刚才说的去办吧。嗯，期待你落地的效果。
1: 没问题，拜拜。
2: 拜拜。
3: 一会儿一起去吃饭吗？
0: 啊，是我预定了楼下餐厅，现在过去刚好。
4: 虎修呢？
3: 我没看到啊，我以为他跟你在一块儿呢。
4: 你们先去餐厅，我出去找找。
0: 啊。
3: 啊。
5: 观星台那边好像出事儿了。
6: 真的假的？
5: 我跟你说，救护车都来了。
6: 啊？
4: 哎，你好，你们刚说哪里出事
7: 了？啊，观星台。
4: 啊，谢谢啊。
8: 听说人掉下来了，
7: 怎么回事？
9: 就是满身是血，
8: 怎么
10: 还能救得回来吗？

我不要分手，你们给他打电话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了，我不去医院，可以吗？可以吗？我求求你们了。

0: just let it be。
1: 去哪儿了？电话也不接。
2: 我去换硬币了。我问酒店人他们没有，我就想说借坐接驳车下山，结果我想联系你的时候手机没电了。

0: 行，我知道了。啊，那就好。找着了，没事。饿了吧？先吃饭吧。嗯。哎，你好。
1: 这一下午都在房间，没出去啊？
0: 我是被工作绊住了脚，你怎么回事啊？我也做了很多事儿啊。
1: 你什么呢？
0: 我坐在露台上，吃了点酒店送的水果，喝了点小酒，吹了吹风，清理了一下手机里的照片。反正吧，这段时间从来没有感觉像今天这么轻松过。
1: 行，就冲你这份轻松啊，咱们一会儿好好喝一个。我呢，提前预定了好酒，他俩不来，正好都归咱俩。
0: 修他们不来
1: 啊？啊，刚才老肖电话里说的。
0: 他们去哪了？
2: 我们去哪儿啊？
3: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你怎么知道我关锦平啊？
1: 查了攻略。
0: 看来我们于总还蛮重视的嘛。
1: 其实我还准备了别的。过来。

这也是做了攻略啊！你现在还生气吗？生气？啊，我没有生气，我只是。 我只是害怕。很小的时候，我爸也是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再见的时候，他就已经出事了，所以我才有点儿。

0: 球。嗯。你还记得那天落在你屋顶上的气球吗？
1: 记得。
0: 如果没有你，我想我会像那些气球一样，现在不知道飘去哪儿了。

0: 所以不要让我找不到你，要让我一直能看见你。
1: 我答应你，而且会一直牢牢地握紧你的。

0: 你这什么破酒啊，劲儿也太大了吧。
1: 你自己就喝了一瓶，我不得追上？我这劲儿确实挺大。
2: 哎呦，两位还好吗？这是我们酒店赠送的醒酒汤。
0: 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昨天
1: 麻烦了。
0: 这个点儿秀应该还没醒吧？
1: 应该没吧。怎么了？
0: 我可是一晚上都没回来。
1: 你心虚什么啊？怕他误会咱俩？你就放心吧，咱俩哪有可能啊？你赶紧回去睡觉。
0: 为谁想了？你连恋爱都没谈过，我跟你当然不可能了。
1: 你怎么又提这个我？
0: 你个小畜！
3: 其实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0: 昨晚去哪儿了？
4: 我看房间那个被子啊，叠得整整齐齐的。
3: 那你昨晚去哪儿了？你不盖被子，你睡沙发呀？
0: 我不告诉你，你先说。
3: 你说，
0: 你俩去哪儿了？你俩干啥了？
3: 你说的。
0: 你说我就说。
3: 好奇，你先说。
0: 你先说。
3: 我不说。
1: 走吧。干嘛呢？
5: 我的蛐蛐。
0: 你看看他俩。
6: 为什么蛐蛐？
3: 没说什么呀。

0: 到了。是你小区的停车场？
1: 开了一天车挺累的，这油也不多了，就直接开回来了。
0: 那你早点休息，我打车回去。
1: 哎，别回去了。都这么晚了，就在这住吧。
0: 我东西还没带。
1: 你的行李就在后备箱呢。

0: 我去拿瓶水。这还是你家吗？
1: 告诉你过来的，我什么都没准备，所以吸取教训。啊，还有，我看你经常胃不舒服，这个胃药可以养胃。之前我就想买回来了，你也别喝冰水了。

0: 我给你泡一杯乌梅陈皮茶，和这个差不多，都是对胃好的。我再给你弄点吃的，一起说完了出来再吃。
1: 你就随便弄点就行了，我去放行李。那个，我只带了睡衣，没带家居服。
0: 你可以穿我的，我是衣柜里有新的，去挑吧。

0: 我之前怎么没注意的？你衣服这么大，我在屋里走一圈，我都能拖地了。
1: 冰箱里面有新鲜菜了，拖吃点吧。来，
0: 谢谢。
1: 来，等一下。

0: 不用筷子。
1: 不饿。
0: 我也不饿，你陪我一起吃。嗯，好。

0: 明天要吃什么菜，回去买。嗯。你在这多住几天。嗯。怎么就那么突然的就是这样？我们都在一起了，那住在一块又怎么了？你说是吧？
1: 我觉得你今天叫我来是套路我的。
0: 我只是不想跟你分开，没有套路。

0: 人呢？你在这儿啊？
1: 是不是困了？洗漱完了就先睡吧。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别等我了，先去休息啊。
0: 你不要太晚了。哎呦，别说我不让走，自己倒忙起来。

0: 行了，嗯，你都收拾好了？嗯，我没刷牙呢。没事儿。好。我做的早餐，你吃完问你什么？哦，对了，一会儿啊，我给你录个指纹。我今天要出去办点事儿，不能送你去公司了。一会儿给你叫个车。嗯，下了班之后你先回来，我会帮你写。
1: 你要忙一整天啊，很重要的事儿。哎，好了。裴总，进。今天晨会的时候看您就不太舒服了，还是吃点药吧。
0: 放这吧。
2: 裴总，董事长不让您插手公司财务的事儿，您何必跟他唱反调呢？我是公司的总经理，公司出什么事儿了，他有多少事瞒着我，我早就知道，我得想个应对的办法。这半年。 整个行业的效益都不太好，祝您现在情况也不是您造成的。我要保护卓玲，毕竟……哎，怎么了？前
1: 台有人找裴总，说是来还饭盒的。哦，裴总。 前台说有人给您来送饭盒，
2: 等等，等着我，马上下去。

看来于总的工作还是不够饱和啊，还有空替别人跑腿呢。靠还东西制造见面的机会，裴总，你这点小心思谁看不出来？计划落空，恼羞成怒了。 让你爸别再调查胡修了。

0: 怎么？
1: 这几天一直有人盯梢胡秀，从事务所到他家附近，他的行踪一直被人监视着。
0: 你凭什么说是我爸干的？
1: 黑色别克轿车，尾号 BF69H。如果不信的话，可以自己去查。其实这也不是你爸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了。当年在国外，我刚离开裴家那段时间，身边就有他的眼睛盯着。之前就提醒过你，不要让胡修为你的一厢情愿买单。你对他那些举动，我暂且相信出自真心。但是现在呢，后果你看到了，请你离他远点。
0: 我会保护好他的。
1: 面对他，你敢吗？

0: 雷总，你能不能说句话？我咋个办？
1: 按监管部门的要求办。既然厂子排污超标，人家举报就没错，整改就是。
0: 不是，我急的不是整改不整改，是我为了这批订单，我抵押了我所有身家，我去银行贷款，买设备扩产，我还借了高利贷，所以说工厂一停，订单就黄了。你看这么一大笔钱，我该咋个还？
1: 这么一大块肥肉给了你，喂得你嘴边你也能饿死。
0: 哎，我，裴总，眼下有笔高利贷马上就要还了，你看你能不能发下慈悲？
1: 养了你20年，就算是条狗，也该自己灭世了。
0: 怕我？
1: 怕什么？
0: 20年前的事，我一直就……
1: 就凭你胡诌几句，你也想威胁我？
0: 我服输了吗？裴康华，你千万可别逼我！
1: 宋哥，
2: 黄总，请吧。您不走的话，我可以让保安过来请您。
1: 今后不要让这个人再进来。
2: 是，请。

0: 裴总，您怎么了？裴总，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1: 对不起啊，董事长。
2: 为什么他是坚持不休啊？你是怎么知道他的？是不是肖婉约？他都胡说些什么了？
3: 是你的长辈，他礼貌都不懂吗？你每天做的事、见的人，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吗？别人告诉我。

0: 胡修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只是我一厢情愿。啊，您能不能别再派人去打扰他了？
1: 你以为我在跟你演棒打鸳鸯的戏码吗？你跟那个叫胡修的女孩也接触时间不短了，你难道真不清楚他父亲是谁吗？

0: 你回来了，我都一天没见到你了。今天过得怎么样？上下班顺利吗？来回打车当然顺利了，就是车费贵了点。
1: 明天我送你。晚饭吃了吗？没有，我都来你家当然蹭你的饭了。我就想吃你做的。
0: 我买了菜在冰箱里。
1: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0: 对了，我还添了不少东西，都是些日用品什么的，你不介意吧？
1: 当然不介意啊，我喜欢你不把自己当外人，也喜欢一回来就能看见。
0: 我是让你背我。我刚进来的时候忘记穿拖鞋了。
1: 哦。
0: 要是。走，出发去厨房点菜。
1: 先找拖鞋。你拖鞋呢？
0: 我记得我放着了。哪呢？是不是在沙发底下？
1: 你耍我？
0: 我耍的就是你。
1: 耍我是吧？啊，你耍我是吧？
0: 不可以挠痒痒，不可以挠痒痒。
1: 是不是耍我？是不是？
0: 谁让你那么晚回来的？

0: 你在书房做什么？我让你来住，不是让你来加班的。我来放照片。玩的时候拍的照片吗？
1: 我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这张照片，就觉得它缺个相框，就在网上下单了。没想到到的挺快。

0: 相片有了相框，照片就能保存得更久。摆在外面也没关系了，你觉得呢？
1: 就放在这儿吧。
0: 我觉得你跟你爸爸很像，不光是长相，连气质都像同一类人。等你什么时候有空，跟我讲讲你爸爸的故事吧。
1: 好。
0: 但是我不急，你什么时候想说了，我都在。

0: 于总，你有个朋友来找您了，我让他在休息区等。
1: 于总，
2: 你怎么来这儿了？
1: 哎呀，还不是新副本的事儿啊！你这几天一直都不在俱乐部，我也不敢去家里找你，怕你金屋藏娇啊。
2: 有事说事儿啊，下午还会。
1: 说你们那个大项目不都落定了吗？还这么忙？你也是，联名活动不管就算了，最近演都不演。
2: 我不在，不也照常经营吗？
1: 那能一样？
3: 老肖，俱乐部的事儿啊，你还是得拿拿主意。
1: 最近不是跟那个 Rebar 联名活动反响还不错吗？
3: 我就想啊，下半年要是推新副本的话，是不是整点新活？
2: 看着办吧。俱乐部的事儿以后你做主。
3: 不是，我做主？那你不管了？什么意思啊？
2: 我打算退出俱乐部，也不演了。
1: 不是不是，你别逗我啊！你是说退出就退出了？那你退出了，这我咋办呀？这俱乐部没主心骨了呀！
2: 经营了这么久，难道你没发现吗？你才是这个俱乐部的主心骨，我顶多就是做了设计方面的事儿。况且现在经营情况也基本稳定，你能行的。
3: 可是，这决定太突然了吧？
2: 以前演 NPC 就是想找个地方排解压力，但是现在秦霄一不应该再困在荣城。
1: 哎，行吧，既然你决定了，我也不好说什么。你给我点时间准备准备吧。
0: 于总，
4: 小乙，没吃午饭吧？
1: 啊，阿姨好。
4: 哦，你是？
1: 龚怀宗，肖志宇在美国上学的同学，
5: 毕业的时候我们见过。
4: 啊，

0: 是过来送点吃的，你们一会儿一起吃。
1: 好，谢谢阿姨。
2: 小雨，你上次爱喝的汤，妈妈又煲了一些，还带了点小菜。那他来见你，你开心吗？
1: 应该是开心的吧。
2: 那你就不要隐藏你心里所想的，这样子别人就会知道你喜欢什么，你需要什么，你期待什么。只要对方同样有心。
0: 关系很快就能重建的。谢谢妈。阿香，这妈对你真好啊，这隔着盖儿我都闻着味儿了。
3: 我先拿过去啊。
0: 小雨，你还记得咱们在美国的邻居吴叔叔吗？他们一家人来上海了。 说约咱们一家人聚一聚，特别是你，好多年都没见了吧？你毕业之后就没见过？小枕现在有了喜欢的人，妈妈也希望你身边能早点有个伴儿。露娜跟你一起念的高中，又处得来，知根知底的又是邻居，你有空多跟她联系联系。
3: 行，妈，我知道。
0: 哦，那个吴叔叔他们住在美来酒店，明天晚上我们就近，就在二楼的包厢吃个饭。你有空就来吧，啊。哦，那妈妈先走了，你坐啊。
4: 哎，阿姨慢走。
1: 我送你。

0: 啊。那个 Luna，
1: 我嘴闭上。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一个字儿都不能跟胡秋提。
2: Yes sir。

0: 我知道情况就这么多了。
1: 那女孩你见过吗？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0: 她当时跟老肖是邻居，我哪见过？不过，能跟裴家当邻居的，那家庭条件肯定没得说。我听老肖他妈说，他们之前还一起上过学呢，能处得来。你们不知道，老肖在美国的时候啊，那脾气比现在还硬，那说明这女孩性格挺好的嘛。那性格再好，也没有我们胡修这么的平易近人嘛。
1: 你这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0: 我语文确实不太好。我还没喝呢。
1: 活该单身。
0: 你俩现在都已经在一起了，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他妈再怎么撮合也没有用啊，对吧？
1: 赶紧加个浓缩，
2: 清醒一点再说话。
0: 我很清醒，我也没乱说。他上学的时候啊，就不听他妈妈的话，那现在更不用担心了呀，对吧？要这样，实在不放心，你打电话让他现在过来嘛。哎，不过你千万别把我供出去啊。
1: 他早上就给我发过消息，说他晚上有事儿，我见个人。

0: 你咋想的啊，修？
1: 嗯，想什么？
0: 那女孩啊。我觉得你干脆直接问肖诗雨得了，
1: 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家庭聚餐吗，问他干嘛呀。
0: 好好好，你不在意，那你能别给我添乱。
2: 放错了，这个是这边的。

0: 在这儿走亲戚呢。你这来都来了，也不上去坐一坐，我爸妈还等着看看你呢。
1: 我不太喜欢那种场合，帮我给叔叔阿姨带好。我这次来是想跟你打个招呼，恭喜你订婚。

0: 好漂亮啊！这是限量款的吧？在你回国之前，我就已经准备好了。毕竟你被求婚这事儿，我比你家人知道的还早。
1: 我那是太开心了，所以忍不住先跟你说的。这次回来主要也是想跟这边的亲戚朋友打个招呼。对了，刚才婉约阿姨知道我订婚，吓了一跳。
2: 念书那段时间，我不怎么回家，多亏了你常常陪的。
0: 客气什么，阿姨很照顾我的。

0: 我来就行。我来。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3: 怎么了？
4: 没事。

0: 不好意思啊，我一会儿就走。裴总，
1: 这么巧，你也在这儿啊？
0: 啊，我。
1: 你是来找肖志宇的吧？今天是周六，你来找他，不是为了谈工作吧？
0: 裴总，我还有些事，我先走了。

0: 吴小姐，告诉我，你跟肖志宇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她是我女朋友。

0: 你朋友。
1: 裴振，你怎么才来？等会上去要先自罚三杯啊。
2: 你该上去了，你爸在楼上等着你。祝你们聚餐愉快，我们先走了。
1: 上去吧。

0: 这不是回家的路啊。
1: 兜兜风，心情会好点。
0: 我要回家。停车！停车！停车！
1: 哎，是你骂我呢？哎，
0: 你，肖之宇，你放我下来，你放我下来，你放我下去。

0: 别乱撞！完了，别乱撞！完了，搞掉！那个女孩是曾经邻居家的女儿，认识很久了。她回国之前被求婚了，我这次来见她，是给她送订婚礼物。
1: 他订婚了？嗯，别生气了。谁生气了？
0: 那就是别吃醋。你少自恋了！你别得意啊，你还在笑。
1: 不敢了，不。
0: 赔礼，他们票早就抢完了，你怎么弄到的？山人自有妙计，
1: 也就那样吧。不生气了。
0: 好吧，
1: 那。

0: 你走吧，那个方案我们还没看过。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陈总，今天是家宴，你怎么喝了这么多？
2: 你怎么来了？

你们俩先回去，我先送你回去。别碰我，我自己能走。 裴总。

0: 不行。你在吗？胡兄，胡兄，你开开门好吗？胡兄，
1: 谁呀？吵到我们睡觉了。
0: 打扰了。我只是来借个窗户纸。
2: 下楼左转
1: 有药房，别吵了。

0: 灯光，然后直接反射出来一个就是那种类纸膜的一样的东西。对，基本上。
1: 没想到助理那么大的公司也会做假账啊。
2: 这事还没公示，等最终定论吧。别愁了，喝点甜的吧。
3: 怪不得合作的事推进的这么慢呢。那谢总都亲自了，这项目不会要黄了吧？
4: 财报的事是有人向莱蒙举报的，根据流程，他们在确认了举报的真实性之后，会上报给监管部门进行调查。
5: 朱玲是首次违规，也补上了一些资金缺口，看看情况再说吧。
6: 申总监，知道朱玲财报的人并不多，去查一下举报人到底是不是。
4: 好，我去办。
7: 裴总，刚刚收到莱蒙那边的书面通知，终止了跟咱们的意向合作。您要不要去见谢总？

0: 哪个甲方会把项目交给有财务争议的工程方？
1: 地是我做的，
0: 暂时还没有听到他们被波及的消息。
1: 休止于找不到李竹林共和时的工程方，他怎么会同李竹林出局呢？

0: 你去哪儿？
1: 打个电话，我可不想咱们因为朱琳丢了项目，得有个备选才行。
0: 好久不见，胡小姐。
1: 沈老板，你怎么来了？
2: 沈老板您好。
0: 哎，周总您好。
2: 大老远的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
2: 会议室在这边，请。
0: 请。
2: 小心台阶。

0: 于总。
1: 葛老板，
2: 哎，你好，
1: 这位是莱梦的谢总，这是我之前跟您提过的陶瓷工艺厂的沈老板。
3: 啊，欢迎欢迎，
2: 幸会。
1: 用在莱梦酒店外面的装饰 3D 陶瓷砖，之后可以由沈老板的工厂供应。
0: 是的，谢总，只要解决了这条供应链，我们可以和任何的工程方合作，绝对不会耽误莱蒙的工期，您放心。嗯，
1: 第一次来 Dynamics 感觉怎么样？
4: 于总，今天约我来这儿不只是为了参观你的事务所吧？
1: 我想跟您谈谈祝玲的事。我怀疑祝玲在财务造假。
4: 你有证据？
1: 我拿到了祝玲所有供货商资料，为了项目的严谨，每家工厂我都去详细调查，发现了几个业务和生产不匹配的公司。祝玲这样的企业怎么会和空壳公司长期合作呢？合理的解释，祝玲在利用这些公司虚构业务做假账。
4: 你说的我会去核实。当初邀请祝玲来合作工程可是你提出的，为什么又会打一灭亲呢？
1: 我没有义务和祝玲共同承担风险，还有没有祝玲一样能够落实我们的设计。
4: 凡人有什么情况可以多沟通。
2: 好的，有什么材料需要我们提供的可以及时沟通。
0: 诸位，祝玲的事情想必大家已经听说了吧？大家请放心，不管祝玲如何，莱蒙的项目依然可以正常进行，我们的事务所不会受到半点影响。
5: 哎呦，太好了！我说啊，我这一天我都七上八下的，我刚才画图差点画错了都。
0: 那是你心理素质不行，欠练。来，顾修。这次之所以没有受祝玲的波及，多亏了胡兄。当时祝玲卡住了我们需要特殊材料，但是胡兄没有放弃，最终找到一家非常可靠的工厂，才让我们没有陷入被动，保证了设计方案能顺利推进。
6: 胡兄，你肯定大功了。
7: 哎，胡兄，我要是你啊，我肯定趁着这个机会，我管于总、周总要点实际性的奖励，是不是？
8: 加奖金，加奖金，加奖金，加奖金，加奖金。
7: 加奖金非常好，对不对？但咱们在加奖金之前还是要好好工作。但是咱们先吃个饭没问题吧？
9: 这是工作，
7: 是不是？先吃个餐没问题吧？
1: 这位功臣，晚上一起去看演唱会。
10: 火锅也行。

0: 来吧。怎么了？一路上也不怎么说话。说啊。
1: 你是怎么那么快联系上沈老板的？
0: 女朋友费心找的供货商，我当然得重视了。你给的那份文件我一直留着。
1: 你是不是早就联系过？
0: 春节的时候吧。
1: 春节？
0: 嗯。
1: 那不是刚跟祝林宣布合作的时候吗？你那时候就觉得祝林会出问题？
0: 怎么可能？我只是不喜欢没有选择的感觉。做事总要有后招，总要弥补短板，这样才不会被扯走。你看，这不就用上了？当然，都归了你。

0: 真是看不透你，计划这么周全，就好像一开始就没打算跟朱琳合作一样。
1: 别想那么多了，先好看个演出，马上开场了。
2: 你以后有任何决定，能不能跟我通个气儿？
0: 搞得我一惊一乍的。
2: 你知道今天沈老板来的时候，我正跟他通着电话呢，他就出现了。

0: 我们俩聊。
1: 网络上说的那。

0: 阿姨，你别着急，我现在去找你。
1: 喂，这出什么事了？
0: 被车撞了。
1: 我送你去，这样最快啊。

0: 医生说要检查一下情况，那撞到大老人了。嗯，交警在处理，可我这大队现场了解情况，那救护车也是他叫来的。
1: 妈妈，别着急，我现在来了，先把后面的事情交给我。嗯，好的。
2: 屋顶的家属，
3: 在山，
4: 我爸什么情况？
3: 伤到了腿，骨折了。
4: 不过好在没有出现内脏破裂，不颅内出血的情况，急诊转外科，今晚就能手术。去办住院手续吧。啊，怎么又是腿？那医生的手术之后会更加严重吗？
3: 这个要看外科医生怎么说，好吧？
4: 谢谢。妈，别慌啊，咱就听医生的，先把手术做了。你把证件给我，我去办手续。 胡顶办手续，
3: 患者的社保卡出示一下。
4: 电子的行不？我手机里有。
3: 扫这里。

0: 白医生怎么样了？哎，手术还算顺利，所有外伤都做了缝合，没什么大事。等病人醒了以后啊，再做个全身检查。
1: 谢谢。我爸之后一向走路，他之前腿就有旧伤，做过两次手术。
0: 那这就要看恢复情况了，复健顺利的话，不影响走路。
1: 辛苦了，谢谢你啊，谢谢。

吧。我收到了审计委员会的通知，牵头从内部自查，再应对监管部门。核实举报真实性，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也算是缓冲了。

0: 是谁在暗地里啊？有头绪没有？
1: 难道是沈泉？
2: 财务出问题，第一个被查的就是他。他不会这么傻的。
1: 那你打听出什么来了？
2: 我是查出一些东西。举报的人是咱们的供应商。
1: 常言不可信，你们亲自去查。
2: 恐怕没这么容易。您经营主令这么多年，哪些人是您的心腹，哪些合作伙伴是您防备的对象，我都不太清楚，无从下手。我对您的了解还是太少了。你早点休息。
0: 肖志宇的身份是你透露的吗？你看不惯他，可以为他隐瞒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自作主张要这个时候爆出来？

0: 妈，我刚刚摸你手都是凉的，可以去倒杯热水。
1: 不用了，你跟我出来一下。

0: 他人呢？
1: 不知道，可能回去了吧。
0: 别骗我了，这病房是他安排的吧？你跟他在一起多久了？今天要不是看了这份资料，你爸也不会那么生气。

0: 那些资料是什么？安姨刚才那些话什么意思？
1: 那您是什么时候离开上海去的美国？
0: 出事故那天晚上，我爸没了。匆匆办了葬礼，我就先被送出去了。那个时候，爸爸没有醒过来，就像今天一样。 小知雨，我不怨你对我隐瞒，只是我不该喜欢上你。什么意思啊？ 我爸是当年新城体育馆照明工程师。

我爸和他施工队的兄弟被压在了那片废墟里，那时我就像今天这样看着他醒过来，可是醒来之后一切都变了。

0: 你立刻给我找到这个矿业的。这种电话卡能有几天啊？这个啊，5天，七
1: GB 的，挺划算的。七
0: GB，
1: 要不要办一个？哎，
2: 然后借我问题啊？

0: 小雨的事情，你知道了吗？怎么突然爆出来？这怎么办呢？
1: 放心放心，郝功臣给他介绍对象，韩叔叔经常来我家玩，做饭可好吃了，每次带菜来我能多吃大半碗。我爸那几样拿手菜，都是跟着韩叔学的。 他好会做人。那年，我爸接了体育馆，找名工程项目。韩叔老婆怀孕了，他本来计划着休假，但为了帮我爸，还是跟着一起了。

那时候我才四五岁，我之所以知道的那么清楚，是我爸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念叨着他，反复的提起他，就好像只要我们记得阿叔，那他就永远都没有离开。每年我们家都会去给韩叔扫墓，风雨无阻的。我怕他一直很愧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去，没有忘记过那场事故。但是昨天晚上

可这日子过得太幸福了，好像做梦一样。我觉得我拥有了一切，人生不会有更幸福的时刻了。果然，老天爷一如既往的等着看我笑话呢。

乔治，说吧。

你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可疼啊？是不是？对不起，我没事，我没事，你管着我，别哭啊，别哭。 不是你的错，我知道，不能强迫你做任何决定。只是我亏欠你韩叔叔的实在太多了，我将来见到他，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0: 针对网上的传闻，我想正式回应一下。我的父亲确实是秦宇泽，对于给合作方带来的困扰，我感到十分抱歉。我在这里承诺，如果对合作有疑虑，我会以个人的名义承担相应的损失。
1: 以上就是我的承诺。
2: 难怪老肖从来不提他爸的事。你说这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才几岁，他能怎么办？唉，这几天他一定不好过。这些天老肖都不接我电话，胡修肯定知道情况吧？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呀？哎，要不这样，你联系一下胡修，咱们一起去看看老肖。
3: 我现在没空关心他。
2: 好歹是你闺蜜男朋友啊，发生这种事儿你都无动于衷啊？
3: 男朋友吗？那可不好说。
2: 什么意思啊？啊，就因为这个事儿，难不成胡修要把老肖甩了呀？哎，他现在可是非常需要别人支持的时候，那胡修就这么冷漠啊？这，再说了。这父亲事都过去多少年了，怎么这胡兄还搞连坐啊？
3: 跟谁冷漠啊？你不知道能别乱说吗？
2: 反正老肖没做错什么。
3: 那胡兄更没做错什么。赶紧走，别再影响我生意。
2: 我凭什么走？我是来喝咖啡的。
3: 谁让你替他说话的？呀，
2: 怎么回事？你也搞连坐是不是？
3: 是。
2: 你是

0: 于总，于总早。
1: 于总，上午的设计例会您参加吗？
2: 这是几个项目的初步方案，您开会前可以看一下。
1: 那，于总，你先忙。

0: 抱歉，你总是让人出其不意。跟你共事久了，我都习惯了。这两天都没休息好吧？现在情况没那么糟，客户的疑问和顾虑大家都在安抚和解决，咱们靠实力说话。目前项目没受什么影响。 你也是的，有什么事情都想自己扛，想做不胆英雄。你别忘了，背后还有事务所呢。5年的默契和信任，不是那么轻易被一些往事击垮的。
1: 谢谢。
0: 戴梦那边怎么说？谢总说想亲自找你聊聊。

0: 裴总，你爸爸怎么样了？手术很成功，还不能下床，这会儿刚睡着。那我就不进去打扰了，我给他带点礼品。 这几天给你发消息，你也没回，我挺担心的，就问了赵老板，才知道你爸爸的事儿。坐会儿吧。这两天没休息好吧？眼睛都红了。我爸没事就好。
1: 这个律师很不错，肇事者理赔的事儿你可以找他，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不用了，谢谢。事故不复杂，对方也很配合。理赔的事儿啊，我等我爸治好了，我自己能处理。网上的事儿，你看到了？
0: 嗯，那你跟肖志宇，裴总，你有什么想问的，不妨直说。他的事儿，很抱歉一直瞒着你啊。毕竟当年的事闹得太大了，他爸畏罪自杀，扔下所有的烂摊子。 他和他妈很快就出国了，裴家是念着旧情，选择了帮忙，可他呢，一直对我们的帮忙不太领情。我和我爸还老下不少埋怨，你别他蒙在鼓里，有情绪是人之常情。
1: 改名换姓，隐瞒过去，这不是他决定的。他那时候年纪那么小，决定不了任何事儿，不是吗？可他爸的事儿影响很大呀。就算他爸犯了天大的错，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爸是害你爸落下残疾的人，这样也没关系吗？
0: 果然，你早就知道了。曝光他身世的消息，就是裴总你放出来的吧？我说的只是事实，我没有任何隐瞒。
1: 但你一点都不无辜。你把这些礼品收回去，我爸不会接受你这些善意。

谢总，你有什么打算？我都接受。我和秦大哥就是钓鱼认识的。当时我刚刚回国创业，没什么门路。而你父亲学是一级分发呀，他正好碰上了国内大港基建的好时候，机会很多。他对我的帮助啊。 从来不吝啬。没想到，我爸跟您还有这层渊源。是他跟我说，好的设计会给予建筑灵魂，只有这样的建筑才能够突破时间留存下来。他的这句话。

你对我影响很深啊，难怪我一见到你，我就觉得你身上有他的影子。你们爷俩这个劲儿还真像。 您这个评价对我来说很珍贵。其实我一直有些好奇，你对祝玲的了解有些过于深入了啊，不然你怎么会提前察觉到他们的财务有问题？你是不是……算了。 今天叫你来啊，是为了告诉你，莱蒙的项目不会有任何变化。今天虽然确实是让你来叙旧，啊，可我选择你，从来不是因为你是谁的儿子。

0: 森哥。
1: 胡兄，最新消息啊，莱莫巷没受影响。
0: 太好了。但那个于总他怎么样啊？
1: 他来公司了，
2: 但是看着没什么精神。不过你放心啊，我们都按照你说的做的，见到他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1: 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偷偷讨论。
0: 行，那他至少知道你们跟他是站在一起的。
2: 哎，你那边怎么样？什么时候回来上班？
0: 我还不确定。
1: 哦，
2: 行，那你记得把项目资料同步给我一下。
0: 项目资料，你等我回去拿个电脑。
1: 嗯，好。

0: 你家里有个女孩子在。
1: 妈，你让她先别走。
2: 你是小雨事务所的吧？我见过你。
3: 嗯，是的。
2: 我是小雨的母亲。
3: 我知道。阿姨，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2: 啊，你等等。你是来找小雨的吧？他还没回来，要不你再等他一会儿。
3: 不用，我是来拿东西的。
2: 哦，对了，你和小枕也认识吧？
3: 工作上有

0: 小姐。
1: 那你跟小雨是？
0: 阿姨，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于总，我是来拿电脑的，打扰了。
2: 还没正式介绍你。
0: 我跟阿姨已经打过招呼了。
2: 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母亲肖婉媛。妈，她就是胡秀，是我爱的人。
3: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阿姨，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徐总，我是来拿电脑的，打扰了。
1: 还没正式介绍你们。
0: 我跟阿姨已经打过招呼了。
1: 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母亲小婉约，妈，那就是胡兄，是我爱的人。

0: 啊，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是担心你，那个声明我看了，你不应该承认的。你这样一来，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你会被指指点点的。我就是齐宇策的儿子，也没觉得承认这点有什么丢人的，事实而已。我是怕就事重提，你的心情会不好。 确实不好，我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人。是因为刚才那个女孩吗？因为你爸的事情，她拒绝了你。要不然我去跟她解释一下。让她回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结束这一切。
1: 你有没有参与过驻林的经营、挂名，或者有财务来往都算？为什么要问这个？没什么，只是问问。
2: 李总你好，有什么能帮您？我要给家人配置一款高端年金保险。 要高现金价值，不能撤销的。
1: 哦，没问题啊。我们这边还需要您提供一下客户。

0: 咋个是你？
1: 黄老板，看到我很惊讶呀。啊，这位徐先生跟我说，有人跟我聊生意，我只是没想到会是你。
0: 啊，你认识我？哎，
1: 第四务所的余总吧，这一行哪个不晓得呢？不过奇怪的就是，我没有和你们事务所打过任何交道，你怎么会找上我来？
0: 我们本来是有机会合作的。
1: 只可惜，你们公司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驻林给我提供的供货商名单里。是啊，
0: 我早就不和助理合作了，所以说我们也没得啥子生意可谈了。
1: 这样吧，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0: 你可以走，不过我不会帮你第二次。毕竟外面找你的人可不只是高利贷。

0: 这是我在那老裴刚华的手下呀！哎呀，真没想到他们能找到拉赫。
1: 看他们找的目标并不是你。哎呀，
0: 真不该呀！告诉他我有那些东西。什么东西？啊？
1: 没啥事。
2: 就是钱这个东西啊，真不能随便进，还不上他们就到处找你，烦死了，烦死了。也对，他们自己的窟窿都填不上，怎么舍得给你花钱呢？
1: 你总啥子意思啊？
2: 意思就是，裴康华困兽犹斗，早已力不从心了。
1: 怎么会呢？
2: 因为。 我一定会让裴康华身败名裂。啊，你，黄老板，你明明知道的呀。我不只是肖志宇，还是秦宇泽的儿子。黄老板大概不知道的是，20年前我就在美国见过你。20年前，那个时候的黄老板很有魄力，釜底抽薪的去美国找裴康华。
1: 三言两语就为自己谋了财，只不过这财路却是用我父亲的命换来的。啊！
0: 不，玉总，我发誓，我和你父亲的所有的任何关系都是裴康华。
2: 我没想吃你的罪，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做笔交易。
0: 你凭啥子觉得？
2: 我会和你做交易的。凭我有的是时间跟你们耗。今天我能让祝玲被财务调查，明天我也能让你毫无翻身之地。你猜猜看，如果裴康华知道我找到了你，以他的性格，是会一如既往的相信你呢，还是毫不犹豫的除掉你？
3: 这么紧张吗？告诉我，被你藏起来的证据到底是什么呀？多亏了这个黄一德心眼多，当年还给那些证据拍了照。不过他还是防着我们，死也不说储存卡藏在哪儿。 咱们要不要想个办法，让他开口？
2: 太激进了，反而适得其反。这个地方还算隐蔽，房间先留给他住。

0: 现在不该随意出去。
1: 徐叔，明天您先跟我去个地方。
0: 去哪儿？
1: 黄义德。

0: 这份供应商的材料不全，我需要祝林全部的合作厂商。就好像一开始就没打算跟祝林合作一样，他跟祝林合作，就是为了排查出这家工厂。这工厂有什么稀奇的？
1: 你觉得黄一德会把储存卡藏在这儿？黄一德应该不意外裴康华会到处找他，但他昨天知道有人找到了这儿，现在又被网住。嗯，他最近为了躲债，连家都不敢回，就来过厂子一次，一定是有原因。
2: 这地方这么大，他会把东西藏在哪儿呢？大海捞针呢？
3: 咱们分头看看吧。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为什么在这儿？

0: 你想知道的都告诉你。
1: 你现在做的事会不会有危险？

0: 你呢？今年有什么一定要完成的事吗？
1: 我想找到那个答案。
0: 不要苦恼，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的。
1: 我一定会找到。

0: 明天你在家吗？我和公还送去看看你。怎么样，这环境还不错吧？这我俩前两天探店发现的，想说带你出来散散心。
1: 你俩一起探店？
0: 对啊。
2: 是啊，我和赵老板不谋而合，都有想开新店想法，也想继续合作下去，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1: 你俩倒成功做搭子。
0: 哎呀，这胡叔伤都好了，怎么还垮着个脸呢？你吃点甜的，你尝试他们家招牌可好吃了，快。
2: 哎，对了，等你们俩忙完这两天啊，我俱乐部的新副本应该弄好了，内部测评的时候你们来，就当放松一下心情，顺便提提意见啊。
0: 新副本？
2: 对，荣城的故事也该有点新的变化。我过两天出个差，出差回来就开始考。
1: 那角色也要变吗？
2: 本来呢是不想换，但老肖跟我说他不想再演秦霄一了。他这灵魂人物都不在了，索性就一起换了。啊，你和老肖还没和好呢？
0: 哎呀，你这八卦的脑子留着想新副本吧。哎，秀，下雪天变成下雨怎么样？
2: 下雪多唯美啊，下雨玩家都成落汤鸡了。该说不说啊，这下雪啊还是老肖当时提出来的，我觉得太麻烦，一直反对来着，他呢非要坚持。有时候吧，就算游戏不开他也会来，什么都不做就看看雪，一待就待很久。
1: 那天也下了雪。
3: 怪我不严谨，那天太慌了，刚听到点风声就赶紧告诉了你。莱蒙在和咱们解约之前找过第三方审计配合调查，那里面有人是我朋友，我私下请他吃了顿饭，他没有纪律，无论我怎么磨都不肯松口，但他无意间说了一句，举报我们的不是供应商，而是把我们供应商的情况完全摸透的人。裴总，驻林供应商的详细资料有没有外泄的可能？
4: 有我们供应商全部资料的人

您当年好心收留的一只乞食的狗，反倒养成一头恩将仇报的狼啊。

0: 对。
1: 哇，刘姨，
2: 好久没跟你吃早饭了。
1: 最近胃不太好，不敢不吃了。
2: 几天前小雨说我的高疗险是境外的，国内不太方便，想在国内再给我办理一份。这就需要我提供银行的所有账户，海外资产证明，还有税款单什么的。
1: 办个保险要这么多资料啊？
2: 说是要审核财务状况。康华，你帮我研究一下，我的投资收益证明怎么开，不太懂。我现在就去把资料找出来，免得又忘了。
1: 肖志宇这是拐着弯的在查月姨的账呢，看他跟公司有没有牵扯。
3: 哎呀，我真是又是重见天日了。
0: 刚才医生说了，你回家得好好听话，做好复健，要不然还得再回来，晓得吧？嗯。
4: 妈，我打个车。
0: 嗯。打上了吗？
4: 明儿堵。
5: 叔叔阿姨好，我叫龚怀聪，是赵老板的合作伙伴，也是胡修的朋友。
6: 你来献什么殷勤啊？
5: 什么叫献殷勤啊？就帮忙嘛。这不是知道叔叔今天出院嘛，特意过来接，省得胡修打车了。
3: 哎呀，那真是麻烦你了哈。
5: 叔叔，您千万别客气。之前我和赵老板搞活动的时候，胡修忙前忙后的，一分钱没要。您呀，千万给我这个还人情的机会。
3: 哎，好，谢谢您了。哎，
5: 应该的。来吧，叔，上车。好，
3: 好，
0: 慢一点。哎，
3: 啊，
0: 行吗？哎，
3: 好，
7: 我来吧。
8: 小心头啊！
3: 好，
1: 小心头。
0: 谢谢。
3: 好。
0: 你说。
9: 安排的这么周到，是肖志宇让他来的吧？
1: 叔叔啊，这车坐还舒服吧？
3: 啊，坐好的。哎，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啊！哎，这段时间因为我的事儿，修修也挺辛苦的，还连累了小柔。哎，店里的事儿没耽误吧？
6: 叔叔有店员看着呢，什么都没耽误。
1: 叔叔您就放心吧，这护工啊是长期的，一直陪到您康复，很专业的。嗯，还有这车，您随叫随到。这样一来啊，阿姨也不用受累，赵老板也不用总跑，胡修还能踏实去上班。是吧，胡修？
6: 我看你挺累的，喝点水吧。
1: 我不累，我又没干什么活。
6: 我看你说挺累的，

0: 来睡一口。
1: 哎呀，今天真是麻烦你了，上楼坐会儿吧。
0: 不了，阿姨，不添乱了，我回店子，你们赶紧上去歇歇。
2: 哎，赶紧回去歇歇吧，这里有我跟护工就够了。
3: 有事跟我电话。叔叔阿姨，那我们先走了。
1: 行，那你们慢点啊。等你叔叔好些了，都来家吃饭啊。
0: 你

0: 定。你赶紧上去吧，哎，叔叔再见。
1: 啊，走了啊，
0: 拜拜，
1: 拜拜，
0: 阿姨再见。哎，
1: 没事吧？
0: 刚才车里什么情况？我说错什么了吗？哎，难不成吴修他爸不想让他去事务所干了？就因为老肖他爸那事儿？
1: 边走边说吧。小李，你过来看一下，厨房在这儿。厨房。然后这个药箱是放我们日常所需的药，都在这里啊。然后这边是卫生间，你过来看一下。这边呢是主卧。
2: 哎，好。
1: 然后这边是那个秋秋的房间。
2: 好了，我了解了。
3: 秋秋，你工作的事儿是怎么安排的？秋秋。
1: 老胡。哎呀，哪有说走就走的呀？这郊区怎么都得要一个月呢？
3: 我要。哎
1: 呀，秋秋，工作上的事情不着急啊。咱们做事情要有头有尾，慢慢给你时间，好好处理，啊。

0: 怪不得老肖嘱咐我，别和胡修爸妈提他，也别说车和护工是他找的。
1: 因为只有这样，叔阿姨才能安心接受他的好意吧。
0: 他和胡修之间的问题啊，真无解。
1: 可怜的是我们家修，好不容易找到幸福，这非得糖里裹着玻璃渣。
0: 那老肖也可怜呀，下定决心爱的人是最不能爱的人，多痛苦。
2: 妈，我到家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0: 胡兄，你今天不是还在请假吗？
1: 我过来找于总说点事儿，他来了吗？哦，
0: 刚上楼。邱之宇，
2: 你怎么来了？
3: 我爸出院之后的安排，谢谢你。
2: 是我应该做的。要不是看到网上的消息，他也不会大晚上出门。
3: 我来找你就是说这件事儿。裴准去医院找过我了，你那些消息应该就是他放出去的，
1: 还有这些资料，应该也是他寄给我爸妈的。

0: 除了裴康华，你还要小心裴展，不知道他接下来什么动作。
1: 于总，市监局的调查员来了，就在楼下。
0: 出什么事了？
1: 祝林的供应商资料泄露到。

0: 谢谢配合，于总是吧？周总，哎，这次经手过驻龄供应商名单的员工都得配合调查。
1: 明白，当时驻龄工作是我对接的，工作电脑一直在公司没有动过。
0: 行，那调查期间这台电脑我们就暂时保管了。于总，你可能得单独跟我们走一趟。 这次投诉除了跟供应商信息泄露有关，于总你还涉嫌私下调查供应商信息以及侵权等问题，所以你得配合一下。
2: 于总，没问题。

0: 清者自清，一会儿等调查员走了先回家，有消息我通知你。
1: 这叫什么事啊，才被爆出来，他要是再被扣个泄密资料的帽子，
2: 有其父必有其子，外面肯定会有人拿这个大做文章。
1: 他和事务所都麻烦了。
3: 知道了。你怎么来了？
4: 现在这儿不欢迎你。
3: 疯了！
5: 非指着我来，害得他爸出车祸，
3: 还都被怀疑泄密，就这么保护他了啊？
4: 害他爸出车祸的不是我，
1: 你说的没错，我做的所有的一切，
3: 你都是因为你。如果不是你的出现，他是不会被牵扯进来的。
1: 真没想到啊，肖志林，这么多年了，第一次看你失控的样子。而且还是因为一个女人，
5: 不是为了教会你，有些底线不能碰，不然我连你也不会放过。
1: 你教我，
3: 凭什么呀？
1: 就凭你那点可怜的身世吗？
3: 肖志宇，你听好了。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你，那是你欠我的。
1: 从你来我们家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就全都毁了。只要有你在，没有人看得见我。不管我怎么努力，我在别人眼里都不如你。就连胡秀也一样，他知道你的身份，还在替你说话。凭什么？啊！你就该一辈子低头活着。没有裴家就没有你的今天，可你怎么做的？恩将仇报，出卖裴家，踩着别人底线的人，

0: 直都是你。
1: 看看，看看你颠倒黑白的样子，真像白高明了。啊，之前我怎么忘了？你身体里流的是和他一样的血。
2: 小雨，他说的都是真的吗？是你举报了祝玲？你要了我的银行账户，就是为了报复康华和祝玲吗？小雨，20年了，我以为你只是不想和我们亲近，可没想到你心里有这种恨。你可以不接受我当初的选择，也可以责怪我懦弱无能，但你一定要让我再次失去家人，才罢休吗？

妈，你刚刚说的家人，包括我吗？

是小红的十足宝贝，这是一处异乡的田园与幽邃。

0: 秀秀，先给你煲中碗汤啊。
1: 嗯。
2: 哎，烫着了。啊？
0: 怎么回事啊？有没有烫到？我看看，我看看。不哭啊，妈妈去给你找点药膏。陪我眼中微弱的光灭掉。
1: 像我们最好。谁说？对不起。想对不起，我每天，我早上第一件事，我就是想忘掉他，但我做不到。不要埋怨什么好。
0: 我还是担心他，我还是想跟他一起面对。我
1: 是错明，
0: 对不起，是我的

0: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您好。
2: 啊，你好，
1: 胡小姐，我是肖志宇的妈妈，肖婉月。
3: 阿姨，您好。
2: 不好意思啊，我实在是有点着急，
1: 所以就托人要了你的号码。我就是想问问，小雨跟你在一起吗？
3: 阿姨，我也联系不上他，如果有任何于总的消息，我第一时间联系你。
1: 啊，那谢谢了啊。我就是担心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3: 阿姨别担心，我刚刚问过了，于总刚结束了问询。
2: 应该是有什么其他事儿耽误了，现在还没开机。
1: 什么问询？
3: 祝林投诉事务所，说于总涉嫌泄密供应商资料。
2: 您不知道吗？

0: 怪不得他刚才和裴诊打了起来，我都不知道他要面对什么，就责怪他。那些话
1: 我不应该对他说的。
2: 阿姨，您对他说什么了？

0: 当年一走了之，把所有的一切都留给了我，我怎么能不怨？
1: 小雨，你想凭一己之力变何为派，谈何容易啊！这条路并不好走。自己的名字不管用，改名换姓你又忘不了，只能靠游戏里的一声“秦萧一”来自我安慰。真可怜。
2: 你可以不接受我当初的选择，也可以责怪我懦弱无能，但你一定要让我再次失去家人，才罢休。

我一路跑来，想清楚一件事儿：你是谁，你藏着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就想陪着你。

0: 你之前给我买的那个拖鞋，我当成自己的，带回去了。
1: 再买，先穿我的。

0: 不疼啊？
1: 泄密的事儿是他们故意针对你，是不是？会不会很棘手？
0: 我调查各网上的事是在合理范围，昨天已经说清楚了。他们这一招就是想拖延我跟那位黄老板的接触。别担心了，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瞒着你。
1: 我是让你保护好自己，以后别让我找不到你了。

0: 你真不过来吃点儿？
1: 本来就是给你弄的，我等到了爸妈家，我跟他们一起吃。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妈妈昨天来找过你，她很担心你，也很后悔跟你说了那样的重话。我理解你不想让在乎的人卷进来，很多事儿都没告诉过他，就像之前瞒我一样。但有时候隐瞒比知道真相更残忍。
2: 我明白了。
1: 怎么了？谁的消息？
2: 朱颜。
1: 公司出什么事了？
2: 你知道蓝景公园那个项目吗？他们听说了事务所被调查的事儿，提出解约了。还有雷蒙那边提出了工作意见。
1: 他们需要我退出施工阶段的工作，
2: 只是暂停。
1: 资料泄露的事儿还在调查中，我又是负责项目对接的人，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能理解。
2: 我想
1: 清者自清，我相信很快能调查清楚的。正好这几天没工作，我就多陪陪爸妈呗。
2: 那我送你。
1: 你好好处理你公司的事儿，不用管我。好了，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0: 你记着，就是每排的最后一个商品，它的标签都是故意竖着贴的，
1: 这是补货标记。以后你如果看到这种标记的商品排到了前面，就赶紧补货。
2: 45.4，给45。好，
1: 转
2: 过
1: 去。好，
3: 谢谢，再见。
1: 小雨，对不起，昨天是妈妈不好，公司的事情是不是很麻烦？
4: 我没什么，晚点我们聊一聊吧。白许叔，怎么了？
5: 小雨，黄以德突然提着要走，
4: 这就回去。
5: 黄以德还是担心他老婆孩子，他一听说放高利贷的人找到了他们，他就急了。
4: 他是怎么知道的？
5: 他老婆今天早上打了个电话，说被堵了门，
6: 对方给了个地址，说黄以德今天必须露面
5: 还钱。
4: 许叔，您先帮我稳住他，就说我会出面替他处理的。
5: 啊，你一个人去啊？
6: 危险不危险呢？
4: 您放心吧。
5: 好，
6: 一定注意安全啊。
4: 好，顾秋，我现在要去处理一下黄爷的债务的事儿，晚点联系你啊。

0: 别等了，王一德不会出现了。你也不用在这儿故弄玄虚。我私下替他还了一笔钱，现在会对他紧追不舍的人只有你。
1: 小鱼，你说的他是谁？我怎么听不懂？
0: 你这会儿来是来看我啊，还是要跟我聊生意？啊，提到生意，我最近确实做了一笔不错的交易，用一笔钱换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要是真有那东西，又何必替他出面呢？
1: 最近真的有点事犯愁，有供应商钱上出了问题，本来我想帮他一把，可突然就联系不上了。你肯定知道他在哪。
2: 你说的他是谁？我也听不懂。 更没兴趣听懂。
0: 那你的那位胡小姐她在哪？有没有兴趣啊？

他在哪儿？前段时间有个木材仓库着火的新闻，你看过了？

起火原因就是因为一柱没有被及时掐灭的香点燃了仓库的碎木屑。

一炷香大概能烧20分钟左右，这会儿应该已经快烧完了。小志，你的时间不多。

0: 别想，别睡啊，救护车马上就到了，坚持住啊，胡兄，胡兄，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有没有觉得你特别像玩剧本杀？就这角色。
0: 这个时候还笑得出来？
1: 嗯，也拿到纯属手里了吗？秦小雨。
2: 每排的最后一个商品，它的标签都是故意竖着贴的，这是捕获标记。
3: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0: 黄老板放混凝土石块的房间，有个石块的标记码很特殊，别的都有专业的二维码，只有那个是手写的。
1: 师叔，您现在就去黄一德的工厂，找一个混凝土石块。

0: 再多找些人，继续发酵肖志宇泄露商业机密的事。还有啊，把他爸当年那起建筑事故的旧账也一并算上。
1: 好的。至于祝玲的那些问问商们，就让他们继续充分维护自己的权益，听明白了吧？好的，裴总。
0: 支支吾吾的，说什么事儿吗？
1: 裴总，是有件事。
0: 说，跟胡小姐有关，我想应该告诉您一声。她怎么了？
1: 裴董今天应该是派人请走了胡小姐，把她带到了一个仓库里。

0: 据说那仓库后来起了火，不过您放心，他这会儿已经没事了。裴董这么做，会不会是奔着肖志宇去的？
1: 别耽误了，几个小伙很正常，记得把监控处理好。
2: 重点是我要的东西呢，找到没有？
3: 王一德放东西的混凝土块好像不见了，
1: 那你就逼着他找。

0: 你有什么事儿？爸，你为什么？
1: 你跟他为时冲我来，害他爸出车祸，还得赔怀心，你就这么保护他呢？啊！之前我怎么忘了，你身体里流的是和他一样的血。
2: 到底要问什么？
0: 没什么。

0: 我过两天树林的事情忙完，你就跟我回美国。
1: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2: 走，去吧。

0: 你怎么来了？
1: 来聊聊20年前新城体育馆那场意外。
0: 20年前，都是陈年旧事了。
1: 陈年旧事啊，而对我父亲来说，是他背了20年的冤屈。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2004年1月8日，新城体育馆屋顶坍塌，造成3死6伤。
0: 那场事故，专家组早有定论，
2: 就是因为你父亲决策失误，又突遭大风。
1: 决策失误？我爸用的 Q345B 钢材设计强度完全达标，问题是有人以次充好啊。裴展，你做工程，你应该知道 Q235B 和 Q345B 的区别吧？
3: 强度差了一个等级，但外观几乎一样。
1: 没错，你爸当年采购时用30%的 Q235B 混充 Q345B， 吃了200万的回扣。
2: 荒唐！
0: 就凭这几张来路不明的照片，有可信度吗？
1: 要储存卡是吗？哦，对了，你的人不会还在和黄义德一起找那个混凝土块呢？
0: 那么大的一个工程，就用了那么一点点便宜的钢材，怎么了？
2: 做工程的谁不
1: 贪点是吗？

0: 但只有你在事发后伪造文件，把责任全推给了我爸。
1: 你看好了，
2: 白纸黑字，你父亲自己签的。

0: 你凭什么说我伪造？要做笔迹鉴定，或者我现在就打给冯一德，看看他会不会为了自保而选择作证。就算这说明书不是他签的，他就能脱得了罪责吗？不然干嘛要一死了之啊？
1: 真的是自杀吗？他自己从楼上跳下去的，当时所有人都知道。那你当时又在哪儿？
2: 我早就说过了，我那天不在体育馆。当天晚上，事故一发生。
3: 我就在到展示仓当匆忙赶到现场，路上介绍一个人，就是背靠我。
1: 那雨泽最后发的短信是怎么回事？那条短信上说。 对不起，一切都是我的错。照顾好萧一，让他好好长大。没错，萧一吉确实我的名字，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爸从来只叫我的小名。

0: 出了那么大的事故，他那一辈子肯定就完了。他如果听我的，当时把所有的事情都扛下来，那早晚我会让他东山再起。可他偏偏要去揭发我。我没想害他，是老天爷要帮我，让我功成名就，让我赚钱养活你们母子。没有我，光那些债务就能把你们压死。你应该感恩才对啊！这个世上谁不是临危自尽？
1: 只有你害死了那么多人，让我爸背了那么多年的罪名。

0: 真是个交通意外。现在有这么个情况，今天是三车追尾，第一辆车的司机跑了，刚才荣成公司的司机打电话跟我说那份钱让我赔，我说没钱，他说可以安排我和周荣见一面。
1: 你怎么回答的呀？
0: 我心想这是个接近周荣的好机会，我就答应。
1: 还你心想，不跟你说了吗，卧底这件事行不通，
2: 这丫头主意正啊，不能干出格事。
1: 你别说了，不敢想。
3: 荣哥，
1: 给他拿10000块钱。哎
3: 哥，我真不要钱，我就想留在您身边，因为荣哥您说过

0: 钱能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
1: 听着挺耳熟的。
2: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这句话？
0: 半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1: 他为什么要提那天的事啊？他听到了我跟你说的话，是不是也听到了朗博们更隆重的事儿？
0: 李鹏凯绝对不知道这个事儿。
1: 我预感不太好啊。
3: 这几天大家确实辛苦了，哎，但是我们的辛苦并没有白费。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周荣的团伙这几天那么的老实？大战之前的寂静。我相信明天他们一定会有大动作。
4: 干什么这明天呢？
5: 肯定是明天。我刚才跟局长汇报了，明天的英语课古建人请假了。
6: 劳而委之，饥而四之，安而动之，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周荣一伙也一定认为，哎，我们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明天他们会有所行动，决战就在明天。
2: 请坐吧。
7: 这手机不是砸了烧了吗？
2: 这是我不是砸了吗？
7: 对呀、啊，
6: 那现在摆明这个手机就是朱一飞带来的。
7: 可是他们怎么会有这部手机呢？
6: 我怎么知道？那新活的进来就把手机给我了呀！让李鹏凯留几个人在这儿，剩下人你全部带出去去找朱一飞。
8: 要走啊，
5: 荣哥。
8: 谁派你来的？

0: 引发全国关注的新城体育馆倒塌事故，经专项调查重启调查后，爆出多重隐情。当年用于指控新城体育馆项目总建筑师秦宇泽的关键证据被证实伪造，其在事故中并不承担主要责任。现筑灵集团董事长裴康华因新城体育馆建材采购问题，目前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经初步调查，其涉嫌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伪证罪、违规披露信息罪等多项罪名。警方已对涉案人员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雨松爸爸的事儿总算澄清了，真是奇迹啊。
2: 是啊，20年了，真不容易。
3: 那些盘算着解约的客户，这下可以闭嘴了吧？
4: 当然。正好通知大家一下，供应商资料泄露的事有了结果，针对咱们的调查全部终止，蓝景公园的项目可以继续进行了。
1: 真的是裴正干的吗？
4: 他主动自首承认了诬陷，也接受了治安处罚，之后我会通知法务对他提出诉讼的。
2: 对，他损害了我们事务所，还毁了于总的名誉，就该负起他应该负的责任。
4: 总之一切已经过去了，大家赶紧把手头的项目忙起来，这段时间于总不在，我们专心工作。快去忙吧。

0: 胡修跟我说，今天你会来。小雨，你那么小就知道了真相，却没有告诉我。我知道你是怕我伤心，也记挂着我的身体。当年我只顾着自己逃离那件事，却把你落在了原地。这么大的事，我应该陪你一起做到的。
1: 你已经陪着我做到了，妈，谢谢你啊。最后还是选择站在了我身边。
0: 是我应该谢谢你，谢谢你一直坚持，没有放弃。

0: 我已经提了离婚申请，等手续办完了，我还是想回美国去。
1: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肯定有很多事需要一并处理。
0: 吴兄的孩子，你相处得怎么样？

0: 挺好的。
1: 认定他了。好，等你们定下来了，妈妈一定回来，好好给你们操办。

0: 娃的事儿，你爸妈都知道了吧？
1: 嗯，网上都是，这想不知道都难。
0: 你呢？恢复的怎么样了？
1: 好半个月了，你说呢？我明天就出门找你去。
0: 那说好了啊，先不聊了，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拜拜。
2: 明天出门是允许的。
1: 我都躺了半个月了，我天天窝在这儿，那是被你伺候的好好的，胖了两斤，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坐月子。
2: 伺候月子我也可以。哎，别闹，算了。你恢复了，我跟妈一起走啊。
1: 你要去哪儿？
2: 等我妈办好离婚，我送她回美国，再离开一阵子。
1: 你这段时间多陪陪妈妈吧，她肯定需要你。
2: 走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去。

0: 这么多啊？我帮你切。哎，
1: 哪有让女朋友帮忙的东西的？我自己来。
0: 那我帮你关车门可以？
1: 好。
0: 嗯，那爸妈等着呢。
1: 哎，今天看起来怎么样？

0: 确实有点怪啊。
1: 怪？哪里怪？
0: 怪帅的。哟，换新香水了。
1: 嗯。

0: 考文。
1: 胡秀，人到了就赶紧带上来。

0: 妈，哎，来了，小野来了，
1: 哎呀，
0: 来，快进来，快进来，
2: 给您带可多礼物了，哎呦，
1: 稍微带了点东西，这些是给您的，这些是给叔叔的，
0: 稍微，你这孩子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2: 哎，你要是跟他客气，他反倒不自在了。
0: 好，那阿姨就收下了。
1: 你喜欢就好。
0: 啊，老胡啊，人来了。
2: 我爸刚刚不在这喊我们，怎么又进卧室了？
0: 搬家子吗？
3: 叔叔，沙发上坐吧，啊。

0: 叔叔，我这次来是专程跟您道歉来的。之前跟胡秀交往，我没坦白身份，原本是想等一切落定了再说，怎没想到要是早点说的话，就不会有那场车祸了，你也不用受罪，胡秀也不会那么难过了。
1: 也不能都怨你，你也有你的难处。也多亏了你了，还给了我们一个真相。行，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啊。哎，你会下象棋吗？
0: 略懂点，
1: 陪我下两盘，让我好好教教你。
0: 行。

0: 你以前真不会下象棋啊？
1: 不是，你是不是哄我呢？这不又赢了吗？
2: 是您教的好。
1: 再来，再来，再来。
3: 饭一会儿就好，先吃点水果。再赢下去，我爸就要跟你下到明天了。
4: 那我总不能故意输吧？万一被看出来。
3: 你只需要拿出剧本杀里的一成功力。

0: 上个月
1: 你妈回了趟弄堂啊。
2: 啊，我不知道啊。
1: 等了你很久了，你去哪儿住了？岁数都不小了，我也都明白。之后怎么打算的？啊，商量着什么时候订婚呢？
2: 爸，你问这个干嘛呀？
3: 嗯，叔叔，你放心，我会对胡秋负责的，将来一定会跟胡秋结婚。
2: 这个挺甜的，你尝尝。嗯，
1: 他说的正是我想跟你说的。
2: 爸，你们别那么老土啊！啊，我们才恋爱多久啊？你张口闭口订婚结婚的，给别人多大压力啊？
3: 我没压了。
2: 哎呀，不，反正你别管了，我们有自己的节奏。再说，我现在事业刚有起色，我一点结婚的想法我都没有。好了，我去帮我妈了。

0: 说什么呢？
1: 糖啊，
0: 是，
1: 给你的，你刚刚喝那么多，吃个糖会好点。

我爸这人啊，一旦喝了酒就刹不住车。你跟他喝酒不用那么较真。我人喝多了。

0: 懒得打车回去了，今晚就住你这儿吧。你也可以把车开走，反正我明天用不上。
1: 天不，我今晚就要住这儿。我穿你家居服了，我最近都忘了要买些家居服和拖鞋放在这儿的。

0: 怎么了？
1: 在男女关系上，我是个正经的。
0: 谁不正经了？
1: 很明显，是你。
0: 我。你生气啊？我爸跟你说什么？不对啊，你俩走的时候氛围挺好的。
1: 跟爸没关系。
0: 那是因为什么？我说算了。
1: 什么叫做一点结婚的打算都没有？
0: 当时那么说不是为了给你解围吗？那不然我爸拉着你盘完半天。
1: 爸狐狸我明白，也能打消。你对我这么没有信心？
0: 当然不是，你是我全世界最有信心的人。
1: 哦，所以你这话不是真心的？
0: 是真心话呀，确实我们现在谈论这些太早了。干嘛？
1: 主卧是给女主人住的，还没有打算的女士请睡次卧。
0: 年纪大，脾气也大。

0: 我穿着外衣不舒服，我能用你放在外面的浴袍吗？
1: 你用。
2: 啊！你快出来！这洗手间有一个超级大的蜘蛛，特别可怕。

0: 3、2、1。
1: 肖之宇，家里没牙膏了，不刷牙我睡不着。
2: 谁啊？
3: 楼下便利店的，你刚点了牙膏。

太火的吗？还生气呢？我就想跟你好好聊一聊嘛，愿意听吗？这几年我的生活就像写好的模板一样，不论是追求安稳的对象还是稳定的工作，结果到头来我满足不了别人，也不能取悦自己。直到我遇到了你，才知道我真正追求的生活和未来是什么样的。我重新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事业，然后我遇到了你，因为你更有勇气追寻我的梦想，弥补了所有遗憾。所以

0: 我知道了，不管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都尽我所能支持你。我只是希望你的打算里有我。你不是我的打算。
1: 是我的既定事实。你终于笑啦，不容易。
2: 那你现在能借我睡衣了吗？

0: 又不穿鞋，东哥干什么呢？
1: 周总分管的项目，要设计一个社区文化中心，是现在特别流行的社区艺术客厅的概念。嗯，我正在看甲方的需求。周总说了，我要是能拿下这个项目，就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主导。
2: 好英文。
1: 哎，我要自己想，你不许参我。
0: 我可一个字还没说呢。
1: 家属就要有避嫌的自觉，懂不懂？
0: 家属。行吧。
1: 那这位家属能给我一些独立创作的空间吗？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书房让给你了，你这么坐着不舒服。
1: 算了吧，你那个椅子啊，适合你的体型，那跟我可不合拍。

0: 舒服一点，有助于打开思路。嗯。
1: 出来见一面吧。
2: 怎么了？
0: 裴准，他想见我。
3: 一起玩吧，
2: 行。
3: 肖志宇。

0: 还没事儿。
1: 月姨的身体怎么样？
0: 还好。你来找我就是为了问这个。
1: 朱琳最近召开了一次董事会，我决定把公司的名字改了。我才知道，这公司的名字是你父亲取的，再用下去实在不合适了。变更还需要一段时间，等我忙完了，我就离开这里。
0: 啊，就这么放手了，不后悔吗？
1: 这么多年了，我总想着赢过你一次。小的时候是成绩，长大了是公司。

0: 我也很不想分出我高低，可结果你从来没把我当成过对手，很可笑，是不是？
1: 之后有什么打算？还不知道。不过有个人曾经跟我说过，决定一栋建筑最终模样的，并不是地基，而是自己的想法。我回去找找看的。
0: 肖之宇，我们以后可能不会再见面了。

对不起。为所有对你做的一切，对不起。

0: 这际遇非要埋怨什么好，穿过这座命运空空荡荡的桥。
1: 吴小姐，
0: 如果看不清对岸，
1: 如果地基已经打好了，是不是只能按照规划好的图纸施工，再没有改变的可能了？
2: 也不绝对，就算地基建造好了，再不改变荷载分布的情况下，是可以修改一个建筑外观造型的。所以决定一栋建筑最终模样的，不是地基，是你的想法。

0: 今天天气不错，适合约会。
1: 嗯，可是我还要找灵感呢。
0: 嗯，走，带你去个地方。我和我妈定了，下周三走。
1: 这么快呀？
0: 嗯，那边还有一些房子和手续要处理，可能要比原计划多待一阵子了。
1: 嗯，
0: 这段时间搬回我家住吧，去公司方便，车也留给你。
1: 嗯，
0: 正好我家里那些植物交给你打理，我放心。而且这样我一回来就能第一时间见到你。
1: 拿我当免费园丁呢？行吧，看在大 house 的份上，我就勉强答应喽。
0: 哎呀，那就这么说定了。
1: 嗯，
0: 你会不会想我？
1: 应该不会吧。
0: 嗯，
1: 毕竟我一个人独占两米的大床，刚刚好。
0: 那不许再偷偷搬走了，好吗？
1: 那要看你表现了。你要是敢在那边认识什么金发美女……
0: 哦，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妈说我们新家隔壁住着一个非常热情的……
1: 嗯，
0: 70岁古巴老爷爷。
1: 那你可得好好让他教你萨尔萨舞。
0: 萨尔萨。
1: 一个特别热情的舞蹈。
0: 你会跳吗？跳给我看看。
1: 就这样的。

0: 带你来找找灵感。第一次独立项目提案，会不会紧张？
1: 紧张，但我更兴奋。我之前听过一句话，人类用建筑亲吻大地，每一道棱角和弧度都是我们写给这个世界的告白。我已经迫不及待写下

0: 这个角度看，人比石头都大。
1: 建筑的大小是相对的，
0: 就像苏州园林的漏窗，通过视觉参照，我把远处的高塔裁剪进窗间。
1: 可以，家里的书没少看啊。

0: 怎么比在家想设计还认真？
1: 我本来就在想设计啊，你要不要听听？
2: 好。
1: 嗯，这是文化中心的不同区域。嗯，这个是咖啡店，这是书店，这是休息室。我想在这儿都栽满树，打造成热带自然风格，让这个建筑成为藏在城市里的绿洲。嗯，你手借我用一用。
2: 好。
1: 这个呢，就是建筑外墙，但是呢，外墙不能太高，这样呢，就能保证整个视觉的通透性，让身处其中的人，即使在建筑里，也能感受到跟大自然共处的亲密感。
2: 怎么不用你的手？
1: 你手大呀，而且比例又好，做建筑外墙正合适。
2: 好吧，我大设计师，还有什么地方我能派上用场的？
1: 嗯，看看啊，嗯，这是休闲中心旁边的运动步道，再往上，我记得旁边有个高架，上了高架，这里就是遍布全城的市政官网线，嘟嘟嘟嘟嘟，前方左转。有片湖泊，还有生态辅导，刚刚好。别皱眉，影响场地平整度。

0: 检测到地质运动。
1: 福大设计师，那能不能加个抗震制动啊？
2: 好了，没问题。
0: 将安装完毕。

0: 不是晚上的飞机吗？这么快就回去了？
1: 我先回去收拾一下，拿了行李直接去机场。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2: 放心，我会随时跟你同步事务所的消息。
3: 于总，拜拜。拜拜。
4: 于总，拜拜。
3: 一路平安，早点回来。

0: 肖日宇走了，咱俩能多见面。结果他走一周了，是半个月。好，好，好，他走了半个月，咱俩一次都没见着。
1: 这不是在忙吗？这次提前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必须拿下他。
0: 行吧，你忙吧，我继续看新店面了哈。你一个人可以吗？忙完提前去陪你。
1: 谁说我一个人？我跟你讲，挂了。
2: 刚刚那家店特别好，空间大，你想办多大规模的剧本杀都合适，而且只要今天签下就能免一个月租金。
3: 但是
2: 最重要的是，这家店离你女朋友看中那家店就几步路，来回多方便啊！你，
1: 哎呀，我男朋友呢是做生意的，又不做慈善的，你说是吧？你那个场地呢是挺大的，但是位置太偏了，来回的人流量呢也不多。你去看就是盘不出去的地方，我们是不可能高价盘下来的呀。
3: 不是，对，都听你的。
1: 那这样吧，我们找别的中介再问问，货比三家。
3: 好，
1: 咱们再考虑考虑哈。不好意思啊，
3: 不是，哥姐，哎，我打扰一下，
2: 是价格的事吗？价格能谈，真的能谈。
3: 刚才多亏你反应迅速，谈了一个这么好的价格。
1: 钱是无辜的嘛，省一分是一分。
3: 是。
1: 哎，你开这新店，肖之宇全交给你了，完全不管。
3: 是这次啊，我想自己一个人试试，没想到。

0: 到头来咱俩还是邻居。
1: 其实刚刚帮你还价，我也是有私心的。
2: 啊？
1: 习惯给你做邻居了，也不想换了，挺好的。嗯，再说了，你可是我的大客户。
0: 哎，所以你什么时候签约？
1: 干嘛？
0: 顺路一起吧。
3: 这次呢，我可能会把重点放在体验和感知上，不拘泥于之前的生态与建筑的共生，而更多的是在绿洲上长出一片建筑。所以这次的设计兼具覆盖率与居民自然活动需求，调研结果非常成功。大家先中场休息一下吧。
2: 那你所有的这些绿化里面，你还有其他的设计方案之类的吗？
4: 哎，等我，你要吗？

0: 哥，歇会儿吧，冲刺阶段也不能不顾身体哦。没事儿，我总结下他们提的建议，赶紧调整了。别那么紧张，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到时候见客户的时候就按这个来，没问题。走，出去透透气。
1: 大家快来，这是于总犒劳大家的。哇，这于总真有心，远在美国还想着我们。分享分享。好，看一下。收到于总送的温暖了，大家都很开心。不过都这个点了，你还不睡觉？
2: 别打给我，谁刚才拿的黄的？
1: 快拿的黄的。
2: 我。
1: 睡觉前有没有三个字要说？
3: 早点睡。我也有三个字要说，再给你的小蛋糕上，粉色盒子。你看轮到我这还是个粉色的。哎，
0: 这孙哥，孙哥别吃。
3: 怎么的？有毒啊？
0: 你换一个呗，我想吃这个。
3: 这有啥不一样的呢？
4: 一样的吗？
0: 我喜欢粉色。
3: 哦，那给你吧。那你吃这个，
0: 给我补个这个，
3: 对，补个这个。
0: 哎，来还有这个。
3: 然后你帮我拿呀，帮我拿。嗯，
0: 这什么味道的？一起拍个照吧。
3: 拍个照，拍个照，拍个照。
0: 好，在视频啊，跟于总说句话。
3: 预备，
0: 走。
3: 准备好。
0: 开始。
3: 发言。
5: 于总加油，感谢于总。
0: 帅啊！加油，加油。谢谢于总，我们工作有动力。
3: 来给于总霸气，感谢于总。好，于总帅啊！帅于总，感谢于总，
0: 谢谢于总，
6: 谢谢于总。
3: 于总，我们都在认真的工作，于总注意身体哦。
5: 认真工作，认真吃，投喂收到了。
6: 谢谢于总。
3: 要不再看一个？
6: 睡吧，明天不是要跟客户确认设计方案吗？我睡不着，床太大了。我走的时候，你不是说这床刚刚好吗？那是因为你抱着我，现在少了一半。小志宇，我错了。
5: 怎么了？是设计方案出问题了吗？

0: 我之前说不会想你，那是我嘴硬。
1: 我跟你一起看电影看综艺，
0: 片尾字幕我都不舍得跳过，下班路过便利店我就会条件反射拿你喜欢吃的薄荷糖，我就连天气预报说明天局部有雨都想提醒你带伞。
1: 小诗雨，
0: 我好像严重低估了你在我生活中的占比。
1: 我就算能像现在这样看着你，我都还是想你。
2: 你去书房，书桌最左边那个抽屉，你打开它。

0: 比起凝固的空间关系，我更相信自己会穿越所有时差来见你。
1: 你什么时候？
0: 在你说不会想我的那天。
2: 不早了，去睡吧。明天的提案一定会很顺利的。

0: 我想打造一座在自然中生长出来的社区文化空间，圆形的建筑体柔和包容，不规则的开窗仿佛一扇扇画框，让身处其中的人能体验到不同的美景。我希望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种对于未来城市公共空间的探索。它以自然为媒介，以文化为内核，以社区为土壤，在城市的肌理中生长出一座可休憩、可交流、可共创的绿色微型聚落。
1: 胡工，
2: 我很喜欢你的方案，也很乐意把项目交给你们事务所。
0: 谢谢，谢谢肯定。
2: 周总，合作的后续对接我简单跟你谈一下。
0: 好的，没问题。周总，那我你先回去吧，明天公司见。真棒，明天很顺利。客户很喜欢我的方案，周总已经跟他们聊签约的事儿。
3: 我不意外。怎么了？
0: 今天下雨了，刚好我带了伞。你这脸下雨了？现在不应该是凌晨吗？你怎么出门了？不说话呢？你在哪儿？
3: 局部有雨，记得给我送伞。

0: 怎么又睡着了？
1: 嗯，我没睡，我做了。
0: 好好好，你没睡，你没睡。来，好吃。
1: 好香啊。
0: 来，今天想去哪儿啊？我陪你。
1: 哪都好，跟你在一起就行。你听到了吗？哪来的山猫啊？肖之宇，有只小猫，
0: 像是从外面跑进来的野猫。我打电话给物业问问。物业说应该是没人要的小猫。
1: 可坏了吧。你怕猫啊？
0: 不是。
1: 那是不喜欢猫？
0: 只是没养过宠物，不知道该怎么相处。
1: 那你就从来没想过养一只自己的小猫或者小狗？
0: 有了羁绊就要承受失去这种事儿，所以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建立这种关系。
1: 那我呢？我也是羁绊哦。
0: 你不一样。
1: 为什么？因为我很特别。
0: 因为你不是小猫小狗。哎呀，又来这种。
1: 我小时候啊，家里也养了一只小狗，养了特别多年，叫秋秋。后来我高中的时候，它离开了。
0: 难过了很久吗？
1: 但人生就是这样了，不管是小动物还是人，他们只能陪你一段路程。但其实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儿都不会怕。肖之宇，我们把这只小猫收养了好不好？我不是给你压力哦，如果你不喜欢，我就把它送到老赵那里。
0: 啊，我想我应该会喜欢一回到家就看到你和小猫。
1: 是粉的。

0: 哎，胡兄，恭喜你拿下人生第一个项目啊！快来，我们为你准备了饮料和小吃，庆祝一下！来。
1: 吃的上了，没事没事，沾一点，根本无所谓。昨天他表现得非常出色，可惜你这个当老板的没能亲眼见证。虽然可惜，但我的见证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他不需要谁的认可来佐证价值，也不需要谁的官网来赋予意义。他存在，成长。 成为他想成为的那个自己，这本身已经足够美好了。
2: 大哥，你拍个照好不好？

0: 去上次的那家店嘛，就是欢迎胡修入职的那次，怎么样？
1: 同意，有始有终。
2: 什么有始有终？
0: 我打了车，有谁跟我一起？
2: 才真正开始，你知道吧？

0: 来，上车。
1: 不还要去吃饭吗？
0: 放心，有人买单。我把卡给他们了。
1: 你想干嘛？
0: 私奔。
2: 我们这块区域已经做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地漏、防水已经全部都做到位了。嗯，请您签收一下。
0: 好。瑞，辛苦了。
2: 好的，
3: 谢谢你啊，于总，
2: 谢谢。好，那我们先走吧。

258米，这是我设计过最高的建筑。怎么样，是不是很行？看来你很喜欢。

0: 这就是你说的私奔，在未开放的摩天楼顶吃便利店简餐。
1: 这个是我刚刚下楼精心挑选的。
0: 看在258米的份上，敬。
1: 那就敬我们第一次高空约会。

0: 以后每年都来一次好不好？即使他以后变成高级写字楼，也想办法丢上来。
1: 好，我答应。

0: 其实作为主设计师，我有永久进入顶楼观景台的权限。
1: 早说嘛，我还以为就一次机会呢。我刚刚一直在想，要是能留在这一瞬间就好了。
0: 我跟你可不一样，既然你在我身边，我就会永远期待着明天。

0: 新焕的故事啊？
1: 你进去就知道了。
2: 哎，你今天第一次当玩家，投入一点，内测上忘挑点毛病。
0: 嗯。哎，这个胡修真是的，临时放咱们鸽子。
3: 项目到收尾阶段了，他作为主设计师，事情做点很正常。

0: 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我劝你不要说。你不说，咱们还是好朋友，好同学。
1: 可是我不说，我又难受。
0: 那你说吧，说。
1: 你真的要去美国吗？
0: 我就知道是这个。
1: 这事儿我都琢磨好几天了，都失眠了。
0: 现在不是谈恋爱的时候，而且我也不接受异国恋。啊！从初中我们就开始认识，
2: 我们也已经有5个年头的交情了。
0: 可是你考试从来没有一次超过我的，我真的不接受男生的成绩比我差。对不起。
1: 不是你在说什么呀？我是说，你如果去美国上学的话，那保送的名额就是我的了。
0: 保送？不是，你绕这么一大圈就跟我说这个呀？我才不要什么保送名额呢！你要有本事你拿去好了。
1: 可是这都12月中了，你的 offer 还没有下来，该不会是出了什么问题，你去不了了吧？
0: 哥大的 offer 发的晚，你着什么急啊？
2: 去，我一定能去的。
0: 我不会跟你抢什么保送名额的。

0: sorry to inform you that we are unable to offer you an agent.
1: 别说了，算了，别说了。广电，你干什么呢？老师，我怎么回事？说话呀！这里是在课堂上。放心吧，同学们，没什么事儿。
2: 陈老师，
3: 姑娘怎么样了？
1: 那，刚醒。
3: 怎么又低血糖了呢？不是吃早饭了吗？
1: 好像是哥大那边发来拒信了。
3: 这一天还是来了。
1: 放心，孩子身体上啊没什么大碍，就是精神上。
3: 不可能，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我怎么会没被录取上呢？一定是他们那边出了问题。我手机呢？喂 ，LZ 留学吗？
4: 没错，我是 LZ 留学林瑶。
3: 我是顾念，我收到哥大那边的回复了，他们说没有录取我，怎么可能？我的资料完美到一点瑕疵都没有，
4: 你们是不是把我的资料和别人的资料弄混了？
5: 恭喜你，哥大的 Early DC 是很难进的。
4: 我们只是辅助你发挥实力，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
3: 你到底在说什么？我告诉你的是，我没有被哥大录取，你们
4: 赶快去帮我查。
5: 真不用，真不用，我们不能收红包的，顾小姐。
4: 感谢你对我们 LZ 留学的信任，
5: 祝你来美国一切顺利。再见。

1: 我们 LZ 留学有着非常高的成功率，贵公子只是没有通过第一轮招生。事实上，我们一开始针对的就是第二轮。只要按着计划走，贵公子通过第二轮录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谁还会相信你们打的保票？第一轮招生没有过，
0: 我儿子定好的学习计划就已经被你们毁了。
3: 宋太太是吧？您刚才的话有点武断了。
0: 武断？
3: 白纸黑字的合同，你们都不能履行，你们这是违约，这是欺骗。
0: 宋太太，这是宋乾坤的申请资料，您先看看。怎么了？有问题吗？LZ留学是担保包过，
4: 但包过也有前提条件，就是您的儿子得100%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
3: 宋乾坤啊。
5: LZ 要求你写的 paper 字数是多少？你写了多少？我规定的字数你完成不到一半，补交的部分又有抄袭的痕迹，上教室又过了截止时间，让我们完全没有余地帮你纠错补救。推荐信呢？推荐信让你去找哥大的教授，结果你找了 M 大的，还不告诉我们，让我们连最后帮你弥补的机会都失去了。是真的吗？
6: Mr. Song, why did you choose Columbia University?
7: I think
6: What about civil engineering interests you? What do you think you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re, and why do you feel civil engineering at Columbia is suitable for you?
5: 他说什么呢？你快回答呀！我宋乾坤啊，就你这英语能力，在美国玩游戏，也只能打拼音吧。
0: 不是，那个，你。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宋太太，我的意思是，您儿子的英语水平跟您的是一样的，你听不懂的，他也听不懂。如果求学的意愿不强烈，再加自身能力是如此平庸的话 ，LZ 留学再大的能力也是帮不了他的。如果真心想来美国留学，就要自己付出实际努力。您儿子平时就只有玩游戏。 他在游戏里的钻石级别，就是用极大的努力与时间换过来的。而作为家长，您儿子的实际情况都不了解，是不是该自我检讨一下？

0: 妈，我最后再给你们说一次，我收到的是拒信。嗯，
1: 你们班主任说的还能有错呀？
0: 我们班主任那个陈老师呀，他呀词汇量有限，而且阅读理解基本都是靠猜的，说英语还有口音，你信他不信我？
1: 看把你能的。
0: 我收到哥大的回复是说把我的资料放到 waiting list 里面，不代表拒绝。
1: 放在什么里头？
0: 等待名单，等待第二轮的录取。
1: 还等？都已经等了四个月了还等？
0: 不是，咱都等了四个月了还在乎这一两天的事儿吗？而且你和我爸也说过会一直支持我的呀。
1: 不是，我爸呢？
0: 爸，爸。
2: 念念，爸爸在哪？爸爸在卧室呢。
0: 我爸犯什么错误了？你又锁他？
2: 不，是我自愿的，我该罚。
0: 钥匙。
1: 不着急，把你的事情说清楚再说。
2: 对对对，不着急。念念，什么情况啊？有没有被录取啊？
0: 没有。
2: 什么？听不清啊，你们俩能不能一个说完另一个再说呀？
0: 我现在暂时进入了第二轮，但是并不代表我失败。
1: 你别听他忽悠啊！我告诉你，你的那个申请已经被人放进什么什么为什么历史了。说好听了是第二轮，是不是第二轮能被捞出来还不一定呢。
0: 是不一定，可是并不代表我没有被录取。现在这事儿到底发生什么情况，我根本不清楚，所以我要去美国问清楚。妈，我求你了，让我去吧。
1: 我们当时约法三章说好的12月，现在到期了。你没有被录取，你就踏踏实实收心准备高考。
0: 可是我明明可以去美国上大学的，你为什么不支持我呢？
1: 我没有不支持，我信守了我的诺言，你也信守你的诺言。你说国内大学这么好，你的成绩这么好，清华北大随便挑，你别不知足啊。
0: 世界那么大，我要出去看看。
1: 想看电视里都能看，想走你先把中国走遍了再说。

0: 全校师生都知道我要去美国上学了。
1: 嘿，这孩子，我不是告诉你不成的事儿，你别到处瞎嚷嚷。
2: 我 SAT 1530托福110，我这样的成绩，
1: 你给我打住啊！我告诉你，不管你去美国是追责还是上学，都是不可能的。你趁早给我打消这个念头。
3: 哎，老婆，我向你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在房间抽烟了。说的对，说的应该。
4: 念念，什么情况啊？跟爸爸从头到尾再说一遍。
3: 哎呀，嘿，这什么态度啊？
1: 也不知道能不能唬住他。
5: 姑娘，明年秋天你就要留学了。
6: 全校的老师同学都知道我的成绩是没问题的。
7: 这都12月了。你的 offer 还没有下来，该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你去不了了吧？
8: 去，我一定能去的。

0: 前些天打电话去公司找你，他们说你不在，你去哪儿了？
1: 哦，我请假了。
0: 请假去干嘛？
1: 等时机成熟了，我告诉你。
0: 神神秘秘。你车呢？
1: 卖了呀。
0: 你好好的车卖了，去换这个老古董。
1: 现在流行复古嘛。
0: 又是你。你要是再跟踪我的话，我就报警了。
2: 出国留学是我儿子的意愿，只要是你能随他所愿，我竭尽全力我支持他。可是现在没有被录取，我只是要回我交过的钱。合同写了，不过包退。
0: 该做的努力我们都做了，是你儿子自己口语不行，没有通过面试，跟我们 LZ 没关系。
3: 什么就没关系？我儿子要不是相信 LZ 这么留学，他早就在国内上大学了。可是现在美国大学没考上，我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我不是什么有钱的人，那些钱都是我苦苦打工攒来的。刘娇，
4: 这位家长你好，我叫卓鹏，林瑶是我女朋友，这件事情你包给我处理吧。该上学上学，该退钱退钱，绝对不会亏欠你。
3: 我凭什么相信你？
4: 这是我的手机号码，如果我在开会听不了的话，我之后也一定会回你电话的，请你相信我。要去留学该不该退款是一码事儿，但是您跟踪林瑶又是一码事儿。如果林瑶真的报警，导致您被遣返回国的话，岂不是更得不偿失吗？先冷静冷静，我答应帮你的事儿，一定会完成。
0: 你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答应给人赔钱？
4: 事已至此，你还要跟我说 LZ 留学没问题吗？
0: 有什么问题？个别学生没有通过第一轮招生，又不代表他们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4: 第二轮招生的录取率有多低，你心知肚明啊。
0: 不用那么紧张，真的没事的，我可以解决。
4: 我这不就是担心你吗？林瑶，就两天之内，就有两位来追责的家长。我们不是说定的吗 ？LZ 只招收精英学员。如果我们不对学生源进行严格挑选的话，承诺报过，不过的话退款赔违约金，这句话就成为我们的软肋。这可是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面的，一旦闹上法庭，我们一点胜算都没有，现在还影响你的人身安全。
0: 那你就时时刻刻陪在我身边嘛。
4: 林瑶，你听我劝一句， LZ 的办公室先退了吧。反正 LZ 的业务在网上也可以履行，没有多少孩子的家长会跑来看办公室到底长什么样。真的，把该退款的个案先解决掉，这是保护你自己，也保住 LZ 的声誉。
0: 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没有一个好的门面，谁会信你啊？
4: 但是，
0: 我今天真的被那个人吓到了，我现在只想躺在我软软的被子里好好睡觉。这段时间。

0: 太累，工作呢也没有做到全面细致，出了一些小状况。但是我已经在想办法引进新一轮的资金，来解决现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就放心好了啊。我接个电话。
1: 嗯。
0: 喂。好。好。啊，知道了。周鹏，我明天要去趟纽约。
1: 这么突然？
0: 我也不想这样的。纽约那边来了一个投资的大客户，介绍的朋友说他很难约的，而且他就待几天，我想把握这个机会。
1: 明白了，那你就好好休息吧。嗯，
0: 那我不在的这几天，公司就拜托你先帮我打理一下。
1: 包在我身上。
0: 这是公司客户全部的联系方式，你要帮我好好稳住局面，千万不要动不动就给人赔钱。
1: 知道了，稳住局面，绝不赔钱。等我明天过来接你去机场。
0: 你今晚要不住这儿，明天就别来了，折腾。
1: 没事儿，我还是过来接你。那我先走了。
0: 嗯。

0: 哟，
1: 想明白了。
0: 你们别误会，美国我还是要去的，只不过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学习不能耽误，所以美国的事以后再说。
2: 哎，我就说嘛，咱家念念那是冰雪聪明，一下就想通了。其实念念说句老实话，你在国内啊上的名牌大学其实也不错的。
1: 就是啊，不着急做决定，你的条件这么好，选择多了，干嘛非在一棵树上吊死
2: 啊？
3: 外面的世界要看到，我就想知道跟全世界学生比我什么水平。
2: 哎，行行行，到那时候再说。
1: 就是等你啊心智再成熟一点，那个自理能力再强点，我跟你爸好更放心，是吧？
0: 好了，不提这事儿了，翻篇了。
2: 不提了，不提了。
0: 我今天就要回学校了，这段时间心里也一直不踏实，也没好好上课，耽误了一些功课。周末我也不打算回来了，不过你们不用给我打电话，有任何需要我都会联系你们的。
2: 好好，宝贝女儿长大了，懂事了，
1: 你就好好安心学习啊，有事儿往家里打电话，快。
0: 嗯，
1: 再多吃点。
0: 好，
1: 一会儿啊我跟你爸一起送你去学校啊。
0: 嗯，
3: 饺子好吃。
2: 嗯，
4: 念念
0: 啊，
4: 一个星期必须跟爸妈视频一次啊。
0: 看情况吧。
1: 必须的。
4: 听见没有，必须的。
0: 行行，那我走了，拜拜。
1: 拜拜，
4: 好好上课啊。
0: 嗯，
1: 瞧你那出息，他刚刚想明白，你别打乱他节奏。
4: 爸爸想女儿嘛，天经地义。走，送你去剧场。

0: 喂，你好 ，LG 刘璇。
1: 你谁啊？
0: 你是谁啊？
1: 怎么是男的呢？林瑶呢？
0: 林瑶最近不方便接电话，我是她男朋友卓鹏，有什么事儿跟我讲就好了。
2: 国际骗子，团伙作案。
0: 国际骗子。
1: 我告诉你，我是你们的客户顾念，我跟你们签了合同，你们承诺我
2: 帮我考上哥大的，我按照你们的要求提交了申请，
1: 可是哥大没有录取我，你说你们不是骗子是什么？
0: OK， 顾念是。

0: 说了不用送我了。
1: 反正上午没事儿。到了纽约别紧张啊，加油。
0: 嗯，会的。啊，对了，这是我给卓叔叔的礼物，粉色是我的，蓝色是你的，千万别搞混了。过几天就是卓叔叔的生日了，今年一定要记得。
1: 我努力。
0: 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父子，平时不见面，生日总该表示一下吧。
1: 知道了。
0: 照顾好自己。
1: 嗯，你也是。
0: 嗯，
1: 拜。
0: 拜拜。走了。
1: 嗯。
0: 拜拜。
1: 拜拜。
0: 走了。
1: 知道了。
0: 拜拜。
1: 拜拜。

0: 走。啊，这都跟中国的路不一样，东南西北都没有，这都不认路了。应该是这边。
1: 哎呀，
2: 那今天好好休息吧。
1: 好。
3: Of Jack Street and Hammer Street. Thank you. Are you alright?
0: 有点
2: 你是中国人啊？
0: 哦。
2: 你放心，我已经报警了，警察和救护车马上就过来。
0: 你报警了？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没事，就这点小伤。

0: 救护车应该快来了，你要不先上车休息一会儿？
1: 啊，我胳膊已经不疼了，要不算了，我有急事要先。
2: 哎，别，你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这样我们心里也放心啊。
1: 这太麻烦了，我今天真的有急事，不能迟到。
0: 你确定你没事吗？
1: 我确定，你看我胳膊都没事了，可以动了。
0: 这个是我的名片，你拿着。虽然你不用去医院，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也可以找我们。
1: 嗯，好，谢谢。
2: 这两天呢，你关注一下你的手臂，千万不能大意了。
1: 谢谢叔叔，你爸真好。
0: 他是我未婚夫。
1: 啊，对不起，那我先走了。
2: 好，
0: 你小心点儿，过马路小心点儿。
1: 好，拜拜。
3: It's over there.
1: Okay. Thank you.

0: 卓鹏，
1: 原来你就是姑娘。
0: 你见过我啊？
1: 没有没有，都不过你迟到
0: 了。嗯，不好意思啊，我出车祸了。
1: 我相信你。
0: 什么叫你相信我？我至于拿我的生命和你在这撒谎吗？你这人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呀？你们就是我的克星。
2: 自从遇到 LZ， 我每天都在走霉运。
1: 你一个人来的，你父母呢？
0: 我父母在酒店。先说你怎么解决我上学的问题吧。
1: 我现在没有办法细说，我下午还有事儿，没想到你会迟到迟这么多，耽误了时间。我现在马上就要出发去解决事情，只能改天再约。
0: 又来这套是吧？我告诉你，我这次绝对不会再上当了。你去哪儿，我跟在哪儿。隔着太平洋我都追来了，面对面我还能让你跑了？
1: 随你，你喜欢跟着来就跟着来吧。
0: 我当然跟着来。
1: 徐叔，您好。
3: 哎，
1: 给您。
3: 都给我了。
1: 的确是我们耽误了杨春的留学梦。他既然参加了国内的高考，这笔钱应该足够他在国内上学生活。
3: 这杨春口语不好，他自己知道。我就想要回我给你们的那些钱，够他在国内上大学就可以了。我可不是来讹钱的。
1: 放心吧，徐叔，钱您先拿着。要是杨春未来还是想考美国大学的话，我很愿意辅导他，到时候再给我费用也不晚。
3: 行行，哎呀，这杨春这遇见好人了，谢谢了，谢谢了。
1: 没事没事，您先忙吧。
3: 赶紧忙。
1: 好嘞。
0: 轮到我了吧？
4: 知道了，顾念吗？19岁申请哥亚比伦大学，请说。
0: 没错，我的成绩你也看到了，我申请不上都是因为你们工作的疏忽。
1: 你申请不成功原因有很多啊。
0: 很多？那你说什么原因？
1: 首先审核你资料的时候就应该告诉你，你并不适合哥大。想留学可以，换一所学校。
0: 为什么？
1: 申请哥大本来就很难，名额有限。主要的问题是你这个文书真的写得太差了，像个机器人一样，完全没有生活。

0: 是。
1: 你也许是你自认为的完美学霸，但在美国大学眼里，学习成绩……
2: 我是学习很好，但是我不是只会学习，我还……完了，我还会什么？我难道真的除了学习什么也不会啊？
0: Yep. 成绩满分，生活单调，以为自己很优秀，但是又很喜欢针锋相对，是不是？
3: 这跟我性格有什么关系？林瑶在收我资料的时候可什么都没说，只说会包过。
0: 总之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放弃留学，我们会按照比例给你相对的赔偿金；二，如果你一定要申请的话，重新选择学校，再定一个策略，争取明年秋季入学吧。
3: 我不换学校，我也不要钱，我只要上学，就要上哥大。
0: OK， 那等着收赔偿金吧。
3: 我就是要上哥大。
2: 哎，我说你又要去哪儿？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赖定你了。哎，你别走啊！总之，我是不会改变我的志愿。
0: 你这个人真的是死脑筋是吧？跟你说了一下午，哥大不适合你，而且你申请根本通过不了，通过不了，听懂了吗？
2: 是我通过不了，还是你们辅导有问题啊？反正你们说了包过，我告诉你，你就要对我负责到底。

0: 纽约那边来了一个投资的大客户。
1: 别耽误我时间，我是来做正经事儿的。
2: 你还是要上哥大吗？
0: 是的。
2: 就这么执着吗？
0: 当然。
2: 这样吧，不如先看看我推荐的学校，然后再做决定。

0: 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各位早，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欢迎大家在早晨7点锁定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上海出入境启动金门马祖游签注受理，12家旅行社陆续上架旅游产品。5月末6月初将有多个相关旅游团成团。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5月17号到19号，上海56家景区景点将限时门票半价，覆盖多个热门打卡地。京沪高铁发布公告，从5月26日起，优化调整京沪合泵高速线动车组列车票价，部分车次上浮20%。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促成双方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英国一艘邮轮疑似爆发肠胃疾病，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暂未关联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
0: 新华社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东方卫视驻美记者李元清昨天随白宫记者团抵达北京，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中国大饭店的白宫记者团新闻中心。特朗普此次访华还没有正式开始，但随行名单已经先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从白宫公布的部分名单和随行记者看到的情况来看，这次空军一号上不仅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防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政府高层，还有多位美国商界和科技界的重量人物，比如特斯拉和 SpaceX 首席执行官伊朗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都在随行名单当中。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肖恩·汉尼提也在机上。有意思的是，黄仁勋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机的，而是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加油期间才登上的飞机。有不少网友就开玩笑说，这像是他在最后一刻把自己加进了访华名单中。不过从更大的背景来看，黄仁勋的加入显然不只是一个花絮。英伟达在中国市场、人工智能芯片出口以及中美科技竞争中的位置都非常敏感，因此他的现身也让外界更加关注这次访问期间科技、芯片、人工智能和市场准入等议题是否会出现新的信号。而在启程前，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机前也短暂回应了记者的提问。对于这次中国行，特朗普的表态非常积极，他说这将是一次非常令人兴奋的访问。从这次随行人员的构成来看，特朗普显然希望把这次访问塑造成一次外交、经贸和企业合作同步推进的行程。尤其是马斯克、黄仁勋等企业界人士的加入，让这次访问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元首会晤，也带有很强的商业谈判和产业布局色彩。接下来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美双方是否会在贸易、科技、投资以及市场准入方面释放更多具体的成果。
1: 从上月末起，上海居民可以通过上海市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金门马祖团队游和个人游。上海共有12家旅行社可以接受报名。目前呢，部分的旅行社已经开始上架相关的旅游产品，而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也已经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都可以前往申办。5月末6月初将有多个相关的旅游团成团。
3: 可以选个人吗？
4: 对，个人们还是要跟旅行社的，就是可能要到通过旅行社办这种那个入台证的。
5: 中午，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办证接待大厅里，办理出入境业务

0: 的市民并不多，但其中好几位都是冲着金马游专程前来。
1: 我打算到厦门，到厦门以后当地报一个团，然后到金门去。
2: 签注没有办，就是办了就是通行证，到时候时间确定再办。我想，我其实挺想去，就是看一看那边的就是风土人情啊什么之类的。
0: 申请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需本人到现场办理，本市户籍居民7个工作日办结，已持有效通行证仅单独办理签注的5个工作日办结，持上海居住证的非户籍居民两种情况都需要10个工作日办结，签注有效期半年。
3: 如果你办妥了我们的旅游签注的话，还需要去相应的有资质的旅行社申请绿台许可。第二个呢，就是说金门和马祖是2个出行目的地，那么我们办的旅游签注呢，只能选择1个目的地出行。如果说你去了一个地方以后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的话，需要重新来办理新的签注。
0: 而随着相关执行细则逐步明朗，上海的部分旅行社也陆续上架金门马祖旅游产品。上航旅游这款名为《海上寻梦》的上海至马祖3日游产品，每逢周一、周三、周日各有一团，目前可报名团期最早为5月31号，价格4880元。根据行程安排，游客从上海飞福州，再乘船前往马祖。携程旅游的金门加厦门加泉州5日4晚跟团游产品，目前也成为平台的热搜线路。6月安排3班，7月暂定为每周三和周五有团。5天行程中，第一天在厦门，第二天和第三天在金门，第四天和第五天在泉州。目前首发团已成团。
4: 覆盖了厦门和金门的主要旅游景点，主要是以中老年的这个客群为主。目前的话，这个团已经成型，定于6月1日正式发团。
0: 记者毛红仁、邱旭黎报道。
5: 近期呢，北京试点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的消息引发了关注。与此同时啊，社交媒体上一些骑行爱好者称，上海地铁呢也允许折叠自行车进站了。那么这条消息究竟是真是假呢？相关的规定又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记者跟随一位骑友啊，实地进行了探访。
0: 魏先生是一名骑行爱好者，听闻上海地铁允许折叠车进站的消息，他带着重量约20公斤的折叠自行车来到南京西路地铁站一探究竟。进站前，魏先生将车辆进行打包，装入专用车袋中，外观看起来就如同一个普通的行李包裹。
6: 你好，这样包的折叠自行车能进吗？
7: 这样不能的。
6: 哦，这样不能，我把它放进去是吗？这样可以吗？
7: 稍等一下，我们坐一下，坐一下电脑。
0: 根据现行的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乘客携带物品需遵循严格的重量与尺寸标准，即重量不得超过30千克，体积不得大于0.2立方米，且长宽高之和不得超过1.8米。运营方强调，折叠自行车在打包好并符合上述行李尺寸的前提下是可以进站乘车的。这意味着对折叠车车主而言，只要能确保车辆折叠后不超限，且不影响其他乘客正常乘车，是能够携带折叠车进入地铁车厢内的。
8: 一个要求就是您要了解一下，您的自行车是不可以就是拆开包装，这样的话会影响到我们乘客其他乘车的安全。
0: 实际操作中，魏先生也产生疑问，比如20公斤的自行车一直拎着并不轻松，能否将座椅抬高当成手柄来推行进站呢？
8: 还是建议以行李箱的方式包好。我这边就特意去拆了一个银色的包装袋，到时候是我们车站会帮您这边包好，然后外面再套一个塑料袋，就是变成一个简易的
9: 行李包装。
8: 那这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一个是我们要保证我们正常的运营安全，第二个我们是要为乘客的实际服务角度出发，所以我们人性化操作，对于其他乘客来讲都会有一个安全的那个管控。
0: 在街头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对于自行车进地铁车厢的确有顾虑，担心占用了原本就已经拥挤的车厢空间。
10: 我感觉可能占地儿吧，如果都是都带的话，可能占的地方可能会多一些。
11: 我感觉地铁比较挤，然后自行车可能不太放得下，特别是在通勤路上。
0: 不过对于包装好的折叠自行车，能够有条件的接受。
12: 包装好
9: 个，不应该亏业，这老操太长。
12: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分比较时段，是否可避开高峰，对吧？

0: 或者在配套上有些区域，包括某最后一节或首尾车厢，这样的话来避免乘客可能磕碰啊，然后呢这些大家都能守个规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行方式。
1: 记者杨柳一、李恩婵报道。
2: 京沪高铁日前发布公告，从5月26号开始优化调整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的动车组列车的票价，开行时速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那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公告当中上调的是列车票价的上限，并不是车票统一涨价20%。
1: 关于此次调价的原因，京沪高铁公司表示，一是通过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二是通过价格杠杆调节运能与需求的匹配关系，促进客流均衡化，使有限的运力资源服务更多旅客。实际上，京沪高铁作为国内常年稳定盈利、营收表现最优的高铁线路，一直是业内公认的运营标杆。根据公开财报数据显示，京沪高铁2025年净利润突破130亿元。正是因为京沪高铁是一条现金流充足、成熟稳定的核心干线，这次上调票价上限让很多人关心。
3: 铁路部门是处于行业的垄断地位，其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影响乘客的福利。不能说单方面的去考虑我们线路本身的盈利是不是达到预期目标，而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线路设定和调整是不是满足乘客的需要。比如在这个京沪线，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的这种乘客的上错率、加开频次还是比较高的，那乘客对这样一种线路的依赖性也比较强，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铁路部门应该去关注旅客对于价格的敏感性，考虑到旅客的承受能力。
1: 此前京沪高铁就实行了公布票价为上限、多档位折扣浮动的机制，热门时段热门车次会接近上限，而淡季冷门的车次则有5到9折优惠。也就是说，票价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等变量。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不断的深化，跨境交通往来也在持续升温。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4月底，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已经有约7000宗申请获批，累计预约进港约5000辆次。
4: 从车辆在港停留时间看，约90%粤车在香港逗留1至2天，反映出短途旅游、探亲访友、商务往来等跨境出行需求较为活跃。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相关出行需求进一步上升，预约出现超额2至3倍的情况，需要通过抽签方式分配出行名额。目前粤车南下仍处于起步运行阶段，相比之下，港车北上累计参与车辆约14万辆。今年4月，港车北上约占港珠澳大桥双向车流量的40%，五一假期这一比例接近50%。两项政策一南一北相互衔接，进一步丰富了大湾区居民跨境出行方式，也反映出大湾区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正在持续提升。从整体交通情况看，粤车南下与港车北上、广深港高速铁路等跨境交通安排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大湾区人员流动更加便利。今年4月，港珠澳大桥双向车流量约52万辆次，日均约17200辆次。五一假期期间，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超过60万人次，日均超过12万人次。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搭乘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升空，并已经运抵天宫空间站。这是香港首项参与天宫空间站科学任务的科研载荷。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周一在海南文昌发射场升空，并顺利对接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这次带上太空的包括这部天运相机，由港科大研究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研发。探测仪长60厘米、宽50厘米、高60厘米，总重量少于80公斤。它有4个高分辨率及精准度镜头，可以从太空精准测量二氧化碳、甲烷等主要温室气体。原理是通过分析太阳光线穿过大气层，经地表反射后的光谱变化，识别不同气体的吸收特征，从而计算浓度分布并锁定排放来源，有效监测发电厂、堆填区等重点排放设施。
6: 我们现在呢还缺乏一个可靠的碳监测报告和核查的系统来验证这个碳信用额，确定碳排放的价钱。具体的一个指标就是希望能够

0: 盖全中国99%以上的这个煤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和99.9%以上的这种煤矿的甲烷的排放量。
1: 项目于2024年成功入选，成为中国空间站载荷项目，这也是香港首项科研载荷登上中国空间站。
2: 咁喺太空嗰度咧，系精准咁样锁定咗

0: 全球的气候治理提供关键的科学的支援。
1: 项目团队预计天运相机会在空间站停留约两年，所收集的数据会与生态环境部、香港环境保护署及天文台等部门共享。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这两天呢，多地的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长江以北地区仍然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
1: 昨天华北地区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张家口涿鹿县气温达37摄氏度，锡林郭勒、二连浩特气温达36摄氏度，均超过了35摄氏度的高温线。多地气象部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今后几天的晴热高温天气过程或将推动华北平原的入夏进程，明后两天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将迅速升级，气温将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至淮河流域等地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摄氏度以上。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外出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水，同时注意防晒。
3: 12号，山西阳泉局地的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当地环卫部门启动了高温应急预案，缓解高温天气对公众出行所造成的影响。
4: 记者从山西阳泉气象部门了解到，12号阳泉局地最高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环卫部门开展道路洒水、路面清洗等工作，在重点路段增加作业频次，提升空气湿度。
5: 我们出动了洗澡车、洒水车、雾泡车等作业车辆，开展降温降尘保湿作业，避开交通早高峰时段，为市民营造清凉整洁的出行环境。
4: 针对高温环境下果树垃圾量增加且易腐烂、易滋生蚊虫的特点，当地环卫部门对辖区内的暂存垃圾容器点位开展精细化冲洗作业，并通过平台调度合理增加清运频次，做到日铲日清，人流密集区日铲多清，随铲随清，对垃圾容器中转站及作业车辆常态化消杀，从源头规避异味扰民等问题。
2: 降水方面啊，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南方多地是持续多雨的模式，江南的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夜间起呢，将会出现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6: 中央气象台预计，福建大部、江西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南东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指出，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
3: 另外，从12号开始，江西出现了一轮非常明显的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出现了暴雨。江西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赣州的东北部、抚州南部和宜春、九江等地的部分地区的降水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
1: 昨天上午，江西降雨进入最强时段，降水范围从江西赣南向赣中赣北覆盖。新国县、太和县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记者从江西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轮降雨降水强度将在15号至18号明显减弱。气象部门介绍，5月中旬江西全省降雨日数偏多，累计雨量大，且伴有对流性天气，公众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开雷雨大风时段。昨天福建多地迎来降雨，24小时累计雨量为50到120毫米，局地2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龙岩、三明、南平等部分县市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高。福建省气象台昨天将暴雨预警提升为3级，福建省防止也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对伊朗发动大

0: 中国和印度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经秘密访问阿联酋，促成双方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
1: 一艘游轮疑似爆发肠胃疾病，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暂未关联"红第24号"游轮汉坦病毒疫情。成大事必有缘，国缘邀您共赏看东方。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
2: 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天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
3: 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了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这是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双边关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4: 国际能源署昨天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的扩大，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全球的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的波动。
3: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 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 2.5 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 1.04 亿桶。
0: 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日均低了130万桶。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的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5: 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由于伊朗战事爆发突然，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严重短缺。液态氦气的温度接近-269摄氏度，对于其储运载体的 材料强度、绝热性能要求极高，这也导致液氦罐箱的生产标准极其严格，生产周期较长，且造价高昂。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不确定中东战事的冲击会持续多久，所以许多相关企业不愿在生产上额外投入更多，因此液氦罐箱的短缺情况在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变。 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它贯穿半导体生产的全流程。目前还没有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液态氦气一般约45天便会自然挥发，无法长期储存，因此多数半导体工厂仅维持约一周的库存量。业内人士称，如果氦气供应短缺情况持续，不仅将继续推高氦气价格，增加生产成本，还将导致半导体良品率下降，甚至产能缩减。
2: 美国的一家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了 16%， 创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的最高水平。
3: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发布的这份报告显示，欧盟今年前三个月从俄罗斯进口69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同比增加 16%， 4月进口量依旧维持上升趋势，同比增加 17%。 报告说，尽管欧盟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经由管道运输的天然气进出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依然持续，主要买。

0: 百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俄罗斯依然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第二大供应方，第一大供应方是美国。报告说，近几年欧盟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逐年增多。报告预计，到2028年，欧盟进口的液化天然气80%将来自美国。
1: 俄罗斯昨天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的空袭，一共发射了约800架见证者无人机，覆盖乌克兰20个地区。这也是俄军罕见的在白天发动的如此规模的袭击，已经导致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乌国家紧急服务局公布的画面显示，敖德萨地区遭无人机袭击后，救援人员正在对受损建筑进行灭火作业。画面中，消防员架设云梯对起火点实施扑救。据敖德萨军事行政长官通报，无人机碎片击中一栋9层住宅楼屋顶，引发火灾并引燃多辆汽车，至少2人受伤住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24小时，俄军已发射至少800架无人机，导致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乌克兰军方警告称，俄军此次采用饱和攻击战术，先以大量无人机消耗乌防空力量，后续可能发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此次大规模袭击正值美方斡旋的3天停火于5月11日24时到期之后。乌国防部顾问表示，俄军攻势可能持续至今天中午。俄方则通报称，其防空系统过去24小时拦截了286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签署命令，接受边境2州州长的辞职，并任命具有实战经验的军方人士接任。分析认为，此次临阵换将旨在强化边境地区的防御与危机应对能力。
2: 法国媒体报道，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本周二的晚上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了肠胃疾病。目前呢，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
0: 法国媒体报道称，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约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波尔多所属的吉伦特省昨天发布公报，证实了这一消息。公报说，这艘邮轮名为“雄心号”，邮轮上的乘客已立即由船上医生诊治，并被隔离在各自舱房内。一个医疗小组已被派往船上，对卫生状况进行评估。波尔多大学医院传染病科正在进行样本检测。公报说，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将这起疫情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关联起来。据悉，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原计划，该船应从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
1: 欧盟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昨天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流程。
0: 各方重点讨论了在申根区范围内建立更加协调一致的疫情应对机制，确保各成员国能够及时共享病例信息，并采取相对统一的防控标准，以避免疫情跨境传播带来的风险。多位欧盟官员表示，此次疫情拉响了警钟，需要警醒欧盟在公共卫生领域仍然十分脆弱，欧盟需进一步提升预防和应对能力。欧盟官员们还强调，卫生威胁很容易跨越国界，因此成员国必须加强协同，避免出现防疫措施不一致带来的漏洞。目前，欧盟各国针对涉事乘客采取的隔离措施并不完全一致。西班牙将本国乘客安排在马德里一家军事医院集中隔离，而荷兰、比利时等国则主要采取居家自我隔离方式。此外，也有2名乘客在隔离期间出现症状，分别在法国和西班牙接受治疗。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在进一步调查病毒传播路径。根据初步判断，首例病例可能在登船前于阿根廷旅行期间感染病毒，并在邮轮上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乘客。多位卫生专家也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此次疫情涉及新的病毒或毒株，汉坦病毒整体风险较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2: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昨天晚上传出了连续的枪声，现场一片混乱。事件和国际刑事法院对参议员德拉罗萨签发的逮捕令有关。截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枪声的来源仍然在调查当中。
0: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内昨晚突然传出连续枪声，现场记者和工作人员慌忙躲避，安保人员在维持秩序，气氛高度紧张。这一事件的导火索是国际刑事法院5月11号公开的一份针对菲律宾参议员德拉罗萨的逮捕令。该逮捕令源于去年11月秘密签发，指控德拉罗萨在2016年7月至2018年4月担任国家警察总监期间， 涉嫌犯下反人

0: 类罪，涉及至少32起谋杀案件。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昨晚发表声明，否认政府下令逮捕德拉罗萨，并表示当局正在搜集证据，查明枪击事件的真相。马克思称，没有外部武装人员进入参议院，出现在大楼内的均为常规安保人员。关于枪声来源，目前各方说法不一。非国家调查局局长否认其部门人员开枪，参议院警卫部门则表示，枪声可能是为确保安全而发射的警告枪。菲律宾最高法院表示，没有签发阻止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但已责令相关行政部门官员作出回应。目前，德拉罗萨仍处于参议院保护性拘留状态。他表示，将寻求一切法律途径对抗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分析人士认为，此事件可能进一步加剧菲律宾国内政治势力的紧张对峙，也再次凸显菲律宾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司法管辖权争议。
1: 日本的一家媒体近日曝光称，在去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高市早苗的竞选团队曾制作诽谤重伤其他候选人的视频，并且发布到社交网站。昨天，高市在国会参议院就此事接受质询。
0: 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有议员向高市早苗发问，其竞选团队是否曾制作诽谤重伤其他候选人的视频，并发布到社交网站，是否曾为制作这些视频付费，以及如果相关报道属实，他准备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据日本周刊文春杂志曝光，在去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团队曾聘请人工智能专家松井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每天向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上百条视频。虽然高市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声称已经获得了高市的秘书与松井之间的短信记录。
2: 高市総理は週刊誌よりも秘書を信じるとした上で、木下氏と松井氏は面識がないとまで答弁していますが、秘書を信じるのは結構ですが、秘書と一緒に国会や国民に対してご飯論法の説明をすることは許されません。
0: 連日来，日本国会参议院已经多次就此事质询高市。有立宪民主党参议员称，目前出现了与高市周边有关的重大问题，如果问题属实，将使选举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3: 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0: 美国国会参议院昨天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2006年至2011年曾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30日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提名沃什为下任美联储主席。白宫3月初向参议院提交关于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和美联储下一任主席的提名。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日到期，鲍威尔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1月底。
1: 英国援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说，斯特里廷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
0: 《泰晤士报》报道称，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他最快可能会在今天辞职，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斯特里廷昨天走进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与斯塔默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会面，但未回答任何媒体提问。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本周二，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但同时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
3: 泰国媒体报道说，泰国内阁已经原则上批准放宽外国人在8个商业领域的投资条件，以减少法律障碍，促进投资，为泰国经济赋予更多的活力。
0: 根据泰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内阁原则上批准了相关法规草案，允许外国人在8个商业领域无需申请许可即可展开投资，涉及石油开采、指定类型的电信服务、人力资源、财务、金融等领域。据泰国政府进一步介绍，相关措施主要针对高科技企业以及那些已经受到特定法律和政府机构严格监管的企业，目标是减少审批程序中的重复环节，简化企业运营流程，提高投资灵活性，增强国家竞争力。另外，放宽投资条件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开限制，相关企业仍需严格遵守特定监管法律。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3: 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5月17号到19号，上海56

0: 加景区景点将限时门票半价，覆盖多个热门打卡地。七旬男子侵吞亲人500余万元的征收款，不肯还钱，法院不懈努力，历经3年成功追回了全部款项。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 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世代高端白酒。欢迎大家在7点38分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各位早上好，
1: 我是尹红。
0: 我们回到新闻当中。 5月19号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上海市文旅局介绍，5月17号到19号，上海的56家景区景点将参与中国旅游日门票半价优惠活动，包括一些主题乐园、一江一河游览、观光巴士、观光登高、文博科普、郊野园林等等热门打卡地。5月19号出生的游客呢，还可以享受门票免票。那部分景区景点半价优惠是有时间和有区域和票种的规定的，比如说上海迪士尼乐园。 届时推出的是中国旅游日专享午后票，所以市民游客朋友还需要特别留意，提前做好出行的准备。 近日，位于奉贤区的上海之鱼年丰公园正式上线，市民游客可以参与皮划艇、桨板等等水上运动。
2: 上海之鱼年丰公园的水岸边，各色皮划艇一字排开，10多位年轻人穿戴好救生衣，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学习划桨动作和技巧，整装待发。上海之鱼环境优美，水面清澈见底，是上海市域范围内水质接近二类水的最大水体，为赛艇、桨板等水上运动提供了绝佳环境。难怪这个水上运动俱乐部刚刚投入试营业，就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下水体验。
3: 接待客户已经超过500人次了。那么，好的这个时间点，我们一天的人次就超过200人下水量。
2: 值得期待的是，本周末备受关注的卡丁船项目也将正式对外开放，届时游客可以体验更具速度感的水上驰骋乐趣。市民游客不妨做好防晒、换洗衣物等准备，趁着周末或假期来上海之鱼，感受碧波之上的清凉与活力。
0: 近日，历时数年的苏州河普陀段两岸景观照明提升工程完成了最后一段拼图了，21公里长的半马苏河夜景画卷完整呈现。
4: 夜幕降临，半马苏河公园逐渐热闹起来。刚刚完成的景观照明提升工程，以这座公园为核心载体，用动态照明系统串联起沿河步道，跑者还可以边跑边欣赏两岸建筑楼宇明暗有致的天际线。
5: 这个景观包括楼的灯光都很清楚，很适合跑步散步。
6: 大概每天13000步吧。
7: 小区太黑了，
8: 觉得这边舒服。
2: 建筑楼宇的顶部被灯光突出，公园绿地里适宜的光色雕琢着绿化景观，堤岸则用鸟语花香照明装置串联起各处节点，再现了水澈路悬、莺声燕语的自然意境。广场上新铺设的地砖屏在夜幕下呈现出如涟漪般流动的光影，连接云影公园两侧绿地的人行天桥上，缓缓流动的灯光顺着桥身弧线蔓延而下，硬朗的桥面线条。
8: 也变得柔和起来。
2: 跑步散步的会有，然后露营都会有，喝咖啡都会有。
8: 有了灯光的话，就会氛围会更好，比较有层次感。目前，苏州河普陀段三条夜跑路线均已对外开放。景观照明装置5到10月间的开放时间为每晚7点到9点半，11月到次年4月每晚6点至9点半开放。
0: 年近七旬的市民徐某利用亲人的信任，侵占了4位姐姐及患有精神疾病外甥女的500余万元的征收补偿款，为了逃避法院执行，他是不惜假离婚、藏匿财产、长期抗拒法院执行。近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历经了3年的艰难拉锯，终于成功追回了全部款项。
9: 我是全国劳动局长，现兼办组长呀。
10: 哦，
9: 我有两个乘客。
11: 2022年，徐某家族位于黄浦区的联建工坊启动旧改，6名权利人共获得1280万元征收补偿款。基于对弟弟徐某的信任，4位姐姐及外甥女张霞全权委托徐某处理分配事宜。
1: 然而徐某隐瞒真实补偿总额，谎称仅获得1/3款项，诱骗亲人签订不公平协议，侵占了本。

0: 应归亲戚的500余万元，其中包括患有精神疾病外甥女的185万元。
1: 你还好意思在这讲？忘了我都不好意思讲了。我讲出来脸不红，对吧？
2: 我认为这辈子我是该正义。
1: 你正义，生下的八年你不履行。
0: 徐某的四位姐姐诉至法院后，徐某辩称款项系自愿赠与，未获法院支持。判决生效后，徐某与妻子假离婚，转移名下房产及1022万元征收款，拒不履行义务。之后面对法院的强制执行，徐某又声称自己看病和旅游将1000多万元都花掉了。
3: 现在呢？这笔钱呢？
2: 这笔钱我看病
3: 现在能拿出来吧？我有什么病要看1000多万？全部1年之内看完？
2: 我还有说完了吗？
0: 更令人愤慨的是，徐某申请成为外甥女监护人后极少探望，却挪用其补偿款用于旅游打官司，现在仅愿每月还款1000元。
3: 舅舅平时来看你吗？
4: 谢谢，舅舅第一次过来看我。
5: 真的在道德上面，这个怎么过得去啊？
0: 面对耍赖的徐某，黄埔法院对徐某司法拘留15天，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责。眼看要被追究拒执罪，迫于压力，徐某最终与亲属达成和解，在今年5月前全额付清了欠款。记者郭继报道。
6: 厨房呢，是我们在家中使用很频繁的空间，用火、用电、用气都高度集中。当然，这也是火灾隐患最为突出的地方。近期，南京就接连发生了多起家庭厨房油锅起火而引发的事故。
7: 在南京鼓楼区，一小区5楼住户家中厨房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破门展开救援。据了解，起火时住户不在家，火势蔓延至周边区域，烧毁了灶台、油烟机及附近的杂物。
8: 我们早上还特意来看了，我开小火，然后就忘记关火了，去上班了。也是隔壁邻居发现的。
7: 随后，消防员又接连处置了2起厨房火灾，均因用火离人引发，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9: 做饭的时候动火不要离人，
10: 我忘了。
9: 早上我们出了个警，就是厨房烧着了，你这个还好，你回来的及时。
10: 报警通知我，然后回来了。
9: 你下次还是要那个要注意，知不知道？
7: 在第二起火灾处置完成返回的途中，又有一户居民因上楼晒被子离开了厨房，导致锅被烧焦。
11: 我没出去，我在楼上晾衣服的，我洗被子了。
9: 这个动火不离人，人走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火给它关掉，回来哪怕再开。
6: 那类似的厨房的起火啊，时有发生，处置不当的话，极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火灾和损失。那如果您在家中不慎引发了油锅起火，你知道应该如何正确处置吗？
7: 4月19日，在南京建业区的一家饭店厨房烹饪现场无人看守，油锅突然起火。一名厨师发现后冲进来关掉了阀门，见火势未灭，出去叫来了另外一名同事，两人一时不知所措。其中一人端起了一盆水浇了上去，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找来了灭火器，对着油锅接连喷射，火势仍未减小，并出现了大量浓烟。随后厨房自动喷淋系统启动，消防员也迅速到场将火扑灭。针对油锅起火该如何处理，消防人员进行了一场消防试验。可以看到，油锅起火后，消防人员先将水倒入了起火的油锅，火势瞬间扩大。他们又使用水击灭火器扑救，火势同样瞬间扩大。消防人员盖上了与锅大小相符的锅盖，明火熄灭，使用灭火毯覆盖锅具，同样可以灭火。
12: 要第一时间拿合适的锅盖或灭火毯长时间的覆盖锅面，以达到窒息灭火的效果。如果身边有切好的蔬菜或者足量的冷油，在关键时刻也能起到奇效，但前提是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6: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3: 和徐南高速改扩建项目蚌埠往合肥方向顺利通车，全长107公里的 G3 京台高速蚌埠互通至路口枢纽段改扩建工程圆满完成，实现双向8车道贯通。项目途经蚌埠、滁州、合肥3市5县，设计时速120公里，工程共改建桥梁111座，互通枢纽7处，升级改造无需服务区1座。安徽合肥将规划新增一批停车场，完善城区交通出行基础设施条件，其中包括城市停车场光储充一体化项目、立体停车楼、生态公园停车场等。同时积极利用南二环高架、徽州大道高架、方兴大道高架等快速路、主干路高架桥下空间，新建或改造一批停车场，方便市民停车。安徽九华山风景区上空出现难得一见的日晕气象景观，太阳从细薄云层中透出刺目

0: 白色光球，在光球周围折射出一个巨大七彩光环，光彩炫目。日晕又叫圆红，是一种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是日光通过卷层云时受到冰晶的折射或反射而形成的。这次九华山的日晕持续约30分钟左右。天气渐暖，江苏无锡金汇公园特色月季园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景点。这片原为实景园的区域经改造提升后，现已成为总面积约1100多平方米的月季园，引进了西子伊人、莫奈、奶油龙沙等13个特色品种，并通过精细化养护和科学管养，全力打造出一片亮丽花海，为市民游客提供休闲游览、观赏休憩的理想空间。江苏省肿瘤医院与盐城东台市人民医院建立联合病房，促进分级诊疗逐步落地。这一联合病房设在东台市人民医院肿瘤科，江苏省肿瘤医院与东台市人民医院将通过双向转诊机制，让当地疑难复杂患者可以经绿色通道上转到江苏省肿瘤医院，康复期再转回联合病房。上海自然博物馆发布《飞向蓝天的恐龙》VR 沉浸式科普作品，影片以恐龙如何演化为鸟类为主题，带领体验者进入中生代不同演化场景，认识近鸟龙、中华龙鸟等代表性带鱼恐龙，将古生物学研究成果转化为青少年可感知、可参与、可理解的科学教育内容。
1: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尹红带来。尹红，
2: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目前呢，智能体啊已经成为了全球 AI 应用的重要的场景。解放日报的消息就说，根据大模型社区开放路由的最新的统计，全球的智能体调用量的榜单前三名分别是爱马仕、龙虾和基洛代码。而这三个智能体调用的大模型当中呢，有多个是由上海的 AI 企业研发的，且调用量啊稳居第一梯队。上海大模型在亚马逊云、谷歌云等国际主流的云服务的工程任务当中是表现良好，开源带来了丰富的开发者生态，让全球智能体开发者更愿意使用。那下一步啊，上海大模型将会进一步的提升支持复杂智能体的任务能力，兼顾多场景的智能体验和性价比需求，帮助全球更多的智能终端和应用落地。近日发布的中国 AI 白起创始人画像报告啊，将目光是聚焦2022年ChatGPT 发布之后，在中国涌现出的100家的代表性的 AI 创业公司，通过对其创始人的多维度的剖析，勾勒出了一幅中国 AI 创业者群像。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报告揭示了中国稳居全球 AI 第一梯队的深刻的原因，既不仅有赖于丰富的市场应用场景和完善的产业链基础，也和青年人才红利的充分释放密切相关。报告呢，就同时指出了市场对创始人综合能力的要求也在同步的提高，这不仅考验个体的进化能力，也对配套的产业生态服务体系和资本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啊，15规划纲要当中已经专门提出支持青年发展，让工程师红利加快从规模优势转化为创新质量优势。日前啊，京东资产交易平台上的一场拍卖是受到了外界的关注。中学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名下的508件无形资产，以2110万元成交了。至此呢，3年冲上了年销售额10亿元，估值一度是逼近了40亿元的雪糕界的爱马仕画上了句号。文汇报的报道就说，近年来涌现的诸多的像网红茶饮啊、零食啊、美妆品牌啊，都有相似的套路，靠颜值包装、营销话术来炒高溢价，却忽视了品控体系的建设和用户的真实体验。一旦呢热度褪去啊，消费者理性觉醒，泡沫就会迅速的破灭。那么当下中国消费市场正在从流量狂欢转向价值理性，对此啊，企业应该将竞争的重点从价格回归价值。那些把精力放在了如何讲好故事， 而不是如何做好产品的企业，终将在资本退潮以后被消费者无情地抛弃。近日呢，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一批双一流高校宣布新增专业。新民晚报的记者就发现 AI 机器人仍然是高频词，新专业纷纷冠名智慧智能，甚至呢还有脑机接口本科专业。面对众多的热门的专业啊，参加高考的学生在选报专业的时候该如何选择呢？专家就认为AI 当中的大数据、算力还有人机协同等等啊，一般要到硕士阶段才能够深耕学习，而本科阶段呢，最需要打下的是坚实的数理基础。面对众多的新设立的专业，首先应该关注交叉学科，跳出单一学科的束缚，能够为日后的就业争取更多的机会。其次呢，要关注专业和产业的结合度，热门只是一个表象，有硬核实力能够对接产业的需求，才是 AI 时代最受欢迎的专业。近日上海的一家轮椅 4S 店是开始试运营了。和普通的轮椅维修店不同，这家轮椅 4S 店提供部分小修小补免费服务，个性化的轮椅定制以及适老化的样板间、社区社交空间等等，以多元的功能满足残障群体的多方面的生活需求。人民日报的评论就说，轮椅 4S 店的暖心实践映射出了对残疾群体的一个守护正在迭代升级。

0: 日益的显现。新能源车为了达到长续航的目的，需要更大的体积的电池，为了更加舒适豪华的体验呢，需要加宽座舱。然而停车位的尺寸的标准却仍然停留在小车时代。潮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就说，解决好这一矛盾首先要对新能源车的尺寸的上限进行明确，其次呢，城市规划部门也应该将大型化的趋势纳入到交通影响的评价，提前预留弹性的空间。未来随着自动驾驶、共享出行等技术的成熟，停车场景或许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好的，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以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前两天，身边李阿婆突然间失去意识，昏倒在了路边。那上海控江路派出所的两位民警正好在附近巡逻，李阿婆的家人立刻上前求助。
2: 不好意思，阿拉妈妈昏迷了，可是，随后能不能帮我送到新武医院？
3: 好呀，没啥错。
4: 这个阿婆呢，是已经完全人都瘫软了，是基本上是瘫在她女儿的身上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她的时候呢，她那个眼睛能眨，但是眼神已经涣散了，没有办法聚焦。她的女儿也比较着急，就是一路上一直在跟阿婆说话，就是也不想她就是昏死过去嘛。但是那个阿婆也没有办法就讲话。
5: 情况紧急，民警立即驾车向附近的新华医院开去。仅仅五分钟，警车到达医院，李阿婆被送往急诊室。
6: 我们路上面遇到一个行人，他晕过去。
5: 经检查，李阿婆患脓毒血症，所幸送医及时，成功得到救治，目前已经出院回家休养。
1: 上周三的上午在上海普陀真如某商务楼前，保安发现一老人神情恍惚，意识模糊，随即报警求助。
7: 他住在哪里的？
8: 他住北京
7: 他有证件了，身上有证件。
9: 我跟你讲，这个厂子临时完的呗。
7: 老人的照片我发在那个政务微信，然后现在把他带走了。
10: 好的，好。
9: 送你回家。
11: 老人呢意识比较模糊，始终在重复说自己住在外滩附近。真如所根据公共视频发现，该老人是从黄浦区跨越了静安，一直来到了普陀。随后民警通过所内综合指挥室的研判，明确了老人的身份，然后联系到了老人的家属。
5: 在民警的帮助下，老人家属赶到派出所接回了老人。家属称，老人因为患有阿尔兹海默病，近期有多次走失情况。这次被发现时，老人一路乘坐公交在家步行，已辗转数小时，横跨三区，体力严重不支。
12: 不好意思啊，他临时，对，他今天也是的，他老往家五楼去，坐五楼去他家，谢谢你们。
1: 近日呢，在上海闵行区发生了电动自行车与机动车碰撞事故。那交警调阅公共视频之后发现，事故是因电动自行车驾驶者不懂交通法规所造成的。
5: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时这辆机动车按绿灯指示东向西正常直行通过路口，一辆同向行驶电动自行车却突然左拐弯，导致两车碰撞。但在民警处理过程中，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及家属坚称自己不懂交通法规，不应担责，还觉得机动车作为强势一方应负全责。
2: 都是绿灯啊？
3: 对啊，
2: 绿灯多停，他也是绿灯走，他也是绿灯走、
3: 啊。拐弯让直行啊？
13: 有什么好说的？
2: 啊，拐弯让直行啊？
13: 他拐弯，他直行啊？拐弯让直行有什么问题啊？
2: 你在外面又没有这个修过驾驶证啊？
5: 面对这一观点，民警耐心普法。这起事故中，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未礼让直行机动车，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交通法规中没有不知者无责。
13: 你既然选择了开这个车子，那你就应该要提前去学习掌握相关的知识。虽然电瓶车不用驾驶证，但是您也需要去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
5: 民警表示，事故责任认定基于路权原则和通行规则，而非车辆类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4: 还是就是谁的过错引发了交通事故，谁承担相应的责任，跟他是电瓶车一方或者机动车一方没有什么关系。非机动车一方是存在转弯不礼让直行，然后的话是大弯小转，就是左转弯没有靠着路口中心点右侧转弯两个行为，于是我依法判定非机动车一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今年6月，北方高温持续，全国各地旅行社陆续上架旅游产品。5月末6月初，将有多个相关旅游团承团。 北方高温持续，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局地最高气温超过37度。中东局势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日本食品企业将原本鲜艳的畅销商品包装改为两色简装。
1: 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
0: 回到新闻当中，新华社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东方卫视驻美记者李元清昨晚随白宫记者团抵达北京，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中国大饭店的白宫记者团新闻中心。特朗普此次访华还没有正式开始，但随行名单已经先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从白宫公布的部分名单和随行记者看到的情况来看，这次空军一号上不仅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防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政府高层，还有多位美国商界和科技界的重量人物，比如特斯拉和 SpaceX 首席执行官伊朗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都在随行名单当中。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肖恩·汉尼提也在机上。有意思的是，黄仁勋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机的，而是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加油期间才登上的飞机。有不少网友就开玩笑说，这像是他在最后一刻把自己加进了访华名单中。不过从更大的背景来看，黄仁勋的加入显然不只是一个花絮。英伟达在中国市场、人工智能芯片出口以及中美科技竞争中的位置都非常敏感，因此他的现身也让外界更加关注这次访问期间科技、芯片、人工智能和市场准入等议题是否会出现新的信号。而在启程前，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机前也短暂回应了记者的提问。对于这次中国行，特朗普的表态非常积极，他说这将是一次非常令人兴奋的访问。从这次随行人员的构成来看，特朗普显然希望把这次访问塑造成一次外交、经贸和企业合作同步推进的行程。尤其是马斯克、黄仁勋等企业界人士的加入，让这次访问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元首会晤，也带有很强的商业谈判和产业布局色彩。接下来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美双方是否会在贸易、科技、投资以及市场准入方面释放更多具体的成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夕，中美商贸界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了持续数天的交流活动，与会者纷纷期待此次元首外交能为中美各领域合作注入新动力。
3: 过去一年，美国商贸界历经中美关系晴雨变化。如今在特朗普访华之际，不少与会代表告诉东方卫视记者，期待此次元首外交能为中美经贸关系定调，扩大合作交汇点，找到共赢之道。
4: The more investment we have from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ronger both of our economies are. Just as we believe that the more American companies we have investing and succeeding in China, the stronger our economies are.
3: 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地方合作则夯基筑本。华盛顿特区政府官员在交流活动中说，希望中美关系中的善意能够层层传递，在各个层面加强交流合作，加深了解，建立友谊。
5: Beijing and Washington DC just recently celebrated our 40th sister city anniversary, one of the longest and enduring relationships that we've had, and it is one that we treasure and one that we hope to build on.And one that we hope to capitalize and make sure that all our businesses, both here in Washington, D.C. and in China, can mutually benefit from.
3: 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